0: 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是9月29日，是世界心脏日。说到心脏，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等到我上了一些年纪之后，可能心脏才会出问题。但是呢，在我们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起眼的坏习惯，都在悄悄地透支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脏它一生都在为你跳动不息，但我们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它。心脏一天泵血7200升，7200升有多少呢？相当于37个浴缸的水量。它一辈子持续工作不休息。那么关于心脏，我们到底又了解多少呢？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就像心脏这样默默耕耘的劳模，我们可能常常会忽视它。比如说最近呢，刚过完这个中秋假期，不少人经历了重油大餐、熬夜、欢聚、情绪波动等等，这些可能都在无形中在加重心脏的负担。那在生活里会有很多容易被忽略的心脏隐形的求救信号，比如说呢，活动后下颌疼、牙齿疼，走路爬楼你就会觉得哎，我心脏不舒服要发作了。但是呢，口腔科的检查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异常，休息几分钟之后就缓解了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的人呢会觉得上腹闷胀、恶心、呕吐，吃胃药没有改善，然后呢，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伴随的反应，比如说呢，会出冷汗、浑身乏力等等。还有的时候呢，是在后背或者是左肩内侧，左肩啊，因为我们的心脏在左边，你会感觉到有一些钝痛，然后呢，它会放射到你的手上，比如说小指、无名指等等，这其实并不是单纯的肌肉拉伤啊。还有人呢是无端的感到极度的疲惫，没有剧烈活动，爬一层楼梯他就喘不上来气儿，这个还有人是夜间在平躺的状态下也会胸闷咳嗽，坐起身之后呢，这个症状。

就减轻了，还有人是莫名的出现冷汗、头晕和短暂的眼前发黑，其实这些都和我们的心脏是有关的。所以呢，就是很多不起眼的一些身体发出的信号，当你找不出原因的时候，你就要到医院去咨询医生。那如果说呢，你出现了这个心梗的症状，要牢记两个120，就是出现可疑的不适。刚才我们说你有这个心梗的一些症状，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心梗？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当你有怀疑的时候，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不要选择我再观察观察，我再坚持一下，我再挺一下，而是需要立刻拨打120，要牢记黄金救治120分钟，不要自行开车到医院，途中的风险会很高啊。另外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还有5条的护心行动清单。首先呢，就是我们的饮食控盐是很重要的，要警惕外卖和加工食品当中的隐形盐。日常呢，要多吃一些蔬果、全谷物和深海鱼，少吃油炸甜品，杜绝暴饮暴食，避免大餐诱发心脏风险。第二呢，就是适度的活动，每周累计要大于等于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快走、骑行、游泳等等都可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能够坚持下去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形式。久坐是伤身的，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么每到50分钟一个小时，你就起身，简单的去做一些走动一下，或者说呢，活动一下你的踝关节，活动一下你的腿部。这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也不需要高强度的训练，但是长期坚持下来，我们的身体会受益。

第三呢，我们要说的就是戒啊，这个字要戒什么呢？彻底戒烟，远离二手烟，还有三手烟。其实我觉得还应该戒酒。每当说到这个戒烟戒酒的时候呢，总会有人说戒烟限酒，但我觉得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应该尽量的不饮酒。像这个戒烟，大家都知道戒烟的好处，因为尼古丁它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会加速斑块的生成，戒烟非常有必要。第四点呢，就是睡眠和情绪，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睡觉。暴怒还有长期焦虑会激活交感神经，诱发血管痉挛，心律失常，情绪激动是猝死重要的诱因。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关于体检啊，三高以及有心脏病家族史的人群，需要每年体检，每年监测血压、血脂、血糖。高危患者呢，一定要遵医嘱做心脏相关的检查，不可以擅自停，就是这些三高的药啊，是不可以擅自停的，保健品也不能替代药物。所以呢，保护我们的心脏要从日常的这些点滴做起。

0: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

0: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2: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3: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2: 我爱呀。
3: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2: 不会。
3: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他，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2: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3: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0: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5: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为规范呼吸道合胞病毒单克隆抗体使用管理，降低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风险，省疾控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药监局制定了江苏省呼吸道合胞病毒单克隆抗体使用管理试点方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连云港市呼吸道合胞病毒单克隆抗体使用管理首批试点单位，深入推进医防协同，为辖区0到12月龄的婴儿，特别是早产儿、低体重儿、先天性心脏病等高危儿提供专业安全的呼吸道合胞病毒被动预防服务。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婴幼儿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最主要的病原体之一，它的高发人群呢就是2岁以下的婴幼儿，尤其是6个月内的婴儿、早产儿、有先心病、慢性肺病还有免疫缺陷的宝宝，这是高发人群。它的危害呢，就是首先它在初期的时候是很类似感冒的，小宝宝会出现发热、鼻塞、咳嗽啊，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然后就会很快速的发展成为毛细支气管炎、肺炎，发生喘憋啊，还有呼吸困难，小宝宝不喝奶等等。然后呢，他的重症可能会引发呼吸衰竭，还可能遗留反复喘息、哮喘等等一些长期的问题。关于呼吸道合胞病毒呢，现在没有什么特效药，临床呢都是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所以做好预防是关键。而我们刚才提到的尼塞韦单抗啊，尼塞韦单抗，它是我国首个、唯一获批用于儿童预防合胞病毒的长效单克隆抗体。它是不属于传统疫苗的。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什么词？被动免疫，它属于被动免疫，可以直接为宝宝补充高效抗体。它的核心优势就是能为宝宝提供长效的保护，单针注射啊，它为宝宝提供的保护长达5个月之上，大于等于5个月，能够完整的覆盖流行剂。另外，它是非常安全的，因为属于疫苗这个范畴呢，可能家长就会更多的来关注它的安全性，安全又便捷，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只需要注射1针，安全性非常高，不良反应是很轻微的，主要的不良反应就是注射部位的反应，低热、皮疹等等，而且它的发生率是很低的。另外呢，效果很明确，可以显著降低重症率、住院率，对高危宝宝的保护意义非常大。如果说呢是0到12月龄的婴儿，然后呢重点推荐 早产儿、低体重儿、先天性心脏病、还有慢性肺疾病、免疫缺陷等等高危宝宝，特别推荐这些人群来接种。什么时候接种比较好呢？就是这个接种时机啊，用于合胞病毒感染季新生儿和婴儿的下呼吸道感染预防，即将进入或者出生在第一个月合胞病毒感染季的新生儿还有婴儿都是可以使用的。合胞病毒感染季出生的婴儿出生之后马上就可以使用，感染季开始前出生的婴儿建议在即将进入感染季的时候，在这个感染季还没有到来之前就来接种。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您可以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啊，来到这个儿童医院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电话是8576777785767777。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疫苗。你看，现在今天早晨这个出门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这个温度又低了一些。虽然我看今天好像比昨天温度还要高两度啊，我们会感觉这个早晚的温差进一步加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流感就会正式进入高发流行期。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今年的这个流感的流行期呢已经提前了啊，提前了。流感作为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它具有传播速度快、感染率高的特点，儿童、老人、慢性病患者等人群极易中招。它和普通感冒是不一样的。其实我知道我们给大家做了很多科普，讲这个流行性感冒和普通感冒不一样，但是依然会有人觉得不以为然啊。流感它全身的症状更重，病程更长，而且更容易引发并发症，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为了全方位守护居民的身体健康，有效筑牢全民免疫屏障，降低流感发病以及重症的风险，现在呢，海州区是推出了流感疫苗半价优惠加免费接种双重惠民政策。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两个人一起去接种疫苗，你就可以享受一人付费一人免这个疫苗费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你不管是家长带着孩子，还是说一家人，还有和朋友，你都可以参与到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福利当中啊。只要一个人付费，另外一个人呢就可以免疫苗费。按照国家及江苏省统一流感防控工作部署，今年流感疫苗接种迎来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实行免费接种的惠民政策。哎，还有免费接种的啊，就是农村65周岁及以上老人，还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是免费接种的。那么如果说呢，您是属于这个免费接种的对象，免费接种它要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免费的原则，然后呢提供一剂次国产三价流感病毒的这个劣解疫苗。符合条件的人群，你可以带着有效证件到就近的疫苗接种点去接种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是关于流感疫苗接种的这样的一些科普。首先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尽管是做了很多的宣传，但是依然会对流感不以为然，他会觉得不就是感冒了一次吗？那我们说呢，流感和普通感冒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病原体不一样。流感它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而普通感冒呢，它可能是由鼻病毒等多种病原体引起，通常是在受凉、气候突变、过度疲劳的情况下发生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容易患病。从典型的症状上来看，流感除了有你会觉得嗓子疼、干咳、鼻塞，还有流涕等等呼吸道的症状，除此之外还会有高热、寒战、 头疼，这个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等。

原身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肌损伤，还有休克等等一些并发症。有一部分人在感染流感之后，可以发展成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是死亡。但是普通感冒就是嗓子疼、流鼻涕、咳嗽等等这些呼吸道的症状，它很少会出现全身症状，也很少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为什么每年到了这个九十月份，我们都要跟大家强调要接种流感疫苗？因为接种流感疫苗是防控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需要每年接种的原因，一是流感病毒它的变异是很频繁的，是世卫组织的每年推荐流感疫苗株，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它这个，所就是说所面对的这个流感病毒株是不同的。第二呢，就是流感疫苗接种之后产生的这个抗体的保护，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之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以持续6到8个月，所以你不用担心我现在去接种会不会太早了。这个疫苗它可以维持半年以上，6到8个月啊。然后呢，说到这儿呢，也会有人觉得呢，我第二年是不是就不用接种了？但其实呢，即便是病毒的这个毒株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异，但是上一年度接种的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大大降低。哪些人是建议优先接种流感疫苗的人群呢？建议6月龄及以上且没有接种禁忌的人员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就是说呢，你觉得我很健康，好像是有一次流感，即便是我中招了也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我就不去接种了。但是呢，如果6个月龄之以上的啊，而且你是没有接种禁忌的人员，都是建议接种疫苗的。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属于建议优先接种的，首先呢就是感染流感之后出现重症风险高的人群，包括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6月龄到5岁的儿童、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的居住人员等等。这类人群感染流感病毒之后很容易并发肺炎等等一些并发症，而且呢还有加重原有基础性疾病的可能。第二类呢，就是感染风险高的人群，包括幼托机构，还有这个学生等等。因为大家呢会每天处在一个就是人口密度相对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接种流感疫苗之后不仅能够预防自身的感染，还可以保护身边这个感染后容易出现重症的人群。

第四个问题呢是这个，有些人呢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接种完流感疫苗之后，刚刚接种完，怎么突然之间我就也被这个就是感染了、传染了这个流感呢？因为流感疫苗它不是说今天你打完，明天就会有保护的，它通常在接种之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你现在接种了，要等到10月下旬了，对吧？10月中下旬了才能产生一个这个保护抗体，所以为了获得较好的保护，建议在流行季来临之前完成接种。如果说你没有在流行季完成之前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接种，尤其是刚才我们说的一老一小，还有慢性病患者等等流感重症风险人群，接种疫苗可以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免疫保护。好的，如果说呢大家有时间的话啊，我是觉得可以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刚才我们说了，海州区推出的是流感疫苗半价优惠，也就是说呢，一个人两个人去这个接种流感疫苗只用付一个人的费用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也说了，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还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都是免费接种对象。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0: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开通当中了，如果您想了解到丰乃宝的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有很多新用户朋友，您之前听到过丰乃宝，包括在很多地方了解到丰乃宝，但是还没有开始服用，所以别担心，我们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就是为了像您这样的新用户来进行开展的，把您想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基金蜂胶液，使用1周左右的时间，让您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丰乃宝液体蜂胶它到底好在哪儿，是否适合您平时作为日常滋补的保健食品长期服用。那么除此之外啊，购买丰乃宝的钻石蜂胶液一瓶就可以获得丰厚的礼品赠送给大家。那么钻石蜂胶液呢，也是浓度更高，适合我们对于蜂胶产品有更多元需求和这个要求的朋友进行服用。如果您手边有一瓶至纯至真的这个钻石蜂胶液啊，在您身体不适疲劳倦怠的时候随时服用，这种感觉您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在我们的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还以及全省线下的门店专柜都是可以进行选购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最近啊，这个有朋友说自己家人发生了这个胰腺炎，尤其是在这个饭后啊，他说胰腺是消化器官，他想是不是与平时自己患有这个高致血症有关，像这样的情况他能不能服用巴西九神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的蜂胶液。哎，我觉得这个问题提供的还蛮有代表性的，我们请陈主任和大家分享一下。
2: 是的，这个确实胰腺炎近几年来呢，伴有高脂血症的急性胰腺炎患者呢是越来越多了，发病率确实很高。那有研究发现啊，有12%-38%的急性胰腺炎的患者确实有血脂的异常升高。
1: 没错，
2: 当长期的高脂血症导致了胰腺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形成了脂肪栓子的时候啊，就容易造成胰腺的循环障碍，最终呢会导致胰腺坏死，并发胰腺炎。
1: 嗯，这个确实说的特别到位啊。那接下来
2: 他说是这个急性胰腺炎，那
1: 能不能服用？
2: 肯定的一点就是跟高脂血症是有关了。
1: 嗯，
2: 那么至于这个丰乃宝蜂胶是不是可以服用呢？我们告诉大家，丰乃宝蜂胶呢定位就是一个保健食品。
1: 是的，
2: 明确了疾病，进行针对性治疗的同时，可以同时来服用这个丰乃宝蜂胶液。因为发挥它保肝护胃这样的一个作用，更好的呢提高我们身体自己啊自愈的能力和抗病的能力，帮我们尽量能够缩短病程。
1: 嗯，所以这个患有急性胰腺炎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身边有一瓶钻石的这个蜂胶液的话，确实能够在当下服下去就能够减轻缓解你这样不适的症状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调理血脂是非常重要的，
2: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血脂的合成代谢啊都与我们的肝脏有关，提高了肝脏机能就可以提高血脂分解代谢的一个效率。而且有很多的一些研究团队呢进行了大量的一些实验，实验结果啊都表明了蜂胶它能够促进肝脏的脂质代谢，促进组织细胞对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利用和降解，同时呢又能够促进肝脏啊去合成高密度脂蛋白，来恢复血管壁的正常结构和弹性，真正达到清理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是名副其实的血管的清道夫。
1: 嗯，确实是血管的清道夫。那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巴西九神曲绿蜂胶当中到底是有哪些有效的成分对于降低血脂是有作用的。
2: 研究发现有调节血脂功效的很多很多的一些成分啊在蜂胶当中啊都有，特别是在巴西九神曲绿蜂胶当中的贴息类化合物 不饱和脂肪酸的种类和含量都非常的丰富，它们在一块协同作用，具有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提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液的粘度、减少血小板的聚集和血栓的形成，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1: 嗯，是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巴西九胜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是具有保护肝脏和调节免疫的两项保健功能，适合大家长期服用。我们也希望蜂奶宝的蜂胶液能给更多的朋友带来健康。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400-025-1818热线电话，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您可以了解一下蜂胶液，同时也可以服用两粒体验感受一下，就会有更加直观的了解了。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2: 再见。
3: 用巴西进口九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用巴西进口九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 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9: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

了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一起走进阿姨，分享他的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早上九点叫醒我不是一个原创标题，阿姨曾经在一本博尔赫斯访谈录中看到，博尔赫斯提到自己要写一篇叫做《早上九点叫醒我》的小说，但他翻遍博尔赫斯的作品集并没有发现这篇小说，于是他借用过来做了自己的标题。故事的灵感来自他的作家朋友方慧谈的一则译文，一个人饮酒过量醉死后，按照习俗悄悄土葬，后来因不符合政策而被开棺遗失，才发现这个人是医学上的假死。他被埋葬后痛苦绝望的挣扎，手指因抓刨棺木而露出森森白骨。这个死掉的人，阿姨在小说中给他起名叫艾红阳，和他自己的父亲同红字辈。红阳寻欢作乐，蛮霸自私，两面三刀，作恶多端，是乡村恶霸的极大城市人物，但也是绝不孱弱苍白的有性格的人物。他的一生在同辈洪良及其外甥许佑生的回顾中缓缓展开，各种色调暗黑的乡村恶霸形象随之浮出。做过乡镇基层警察的阿姨见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流氓，对乡村社会的暗面绝不陌生，这也构成他之前许多小说的经验题材，以致不少人误以为他是个专门写犯罪小说的类型作家。将村霸作为人物形象，阿姨认为自己是继承了佩德罗·巴拉莫等拉美文学作品的写作遗产，但更重要的是现实因素，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这样一个角色。这个无法无天的角色在书的第一章第一页出场时，便是以一具尸体的形象。他的死是乡村社会没落的前夜，他的葬礼越盛大，越透出一种回光返照的哀调。阿姨几乎是以自然主义的精细笔法来描写这一场葬礼。洪阳有一个庞大的艾氏家族，如何磕头，如何做法，如何安葬，本家子弟该谁抬棺，近一点和远一点的亲戚各自该送什么，四对八样还是三对六样，这些繁复的细节阿姨一样样考证过，拍过照，像亲自主持一场仪式，努力不留任何漏洞。比如有一种送礼的箱子，他问了许多人都不知道叫什么，用了别的名字又觉得怎么都不妥，直到最后打听到了叫台盒，心里才妥了。这样强攻的写法无疑是最累人的，但阿姨坚持如此，他希望在文学意义之外还能够具有一种民俗学的记录或者社会学的意义，像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附题外省风俗一样。早上九点叫醒我不好读，阿姨的每一句每一字仿佛都是精雕细琢过的，密不透风，这种密度是属于短篇小说才有的。阿姨说她一开始确实只想写个短篇，写着写着觉得短篇不足以呈现这个题材，就越写越长，成了中篇，又成了长篇。以短篇密度写长篇，重量非常。还有小说最后一句，不要向我追问，你们自己去看了再说，出自朱生豪译本的《麦克白夫人》之口。小说在这里戛然而止，没有去写棺材里到底是何惨状。以这句著名台词结束，阿姨想和莎士比亚构成一个回应。阿姨说过，她自己是属于焦虑型的人格，焦虑来源于做什么事都要考虑这件事的有用和没用，计算自己要付出多少精力，而对于写作这件事，她付出的是100%的精力，笃信前期投入多少后

0: 后期得到多少。因此他在不少场合对新媒体时代写作迎合市场并唾手可得的十万加表示怀疑和批评。他所期望的是不被市场左右，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文字能比人活得久，人死了还有别人翻开他的书。这种强烈的欲望让从前的阿姨在写作上相当骄纵自己，成瘾似的写，晚上不想睡觉就打着勤奋的名义熬夜写作。为了体验人物走路的姿态，去网上搜京剧的八字步，自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饿了就干吃面包，洗洗手接着写。阿姨回忆，那时的自己像一个纪律失控的网瘾少年，对手上在做的事情有贪恋，只不过网瘾少年吃泡面，他吃面包。好像在那两年时间里，就是长时间的打一场绝望的战争，整天在战壕里头等待着战争结束，等待着最后结束的那一刻。这样一场耗尽体力和健康的写作之后，阿姨有所醒悟，开始采取一些折中的方式，像海明威那样，每天写到一定量就停下，第二天再写。写完长篇也给他一种丰足感，整个人的状态从以前照片上的凌锐冷静变得更加松弛和随意，坐在读者面前时更是妙语如珠，言辞幽默。阿姨说，过去是正面强攻，现在是睡觉，正面强攻要卯足劲儿重新再来。再写这么一部强度和密度的长篇的话，可能还得花十年功夫，还得重新练。所以我现在又在写短篇，从头来过。在各种报道和宣传中写道，早上九点叫醒我，可能是阿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但向来在写作上追求革新的阿姨，或许有更多可能。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分享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林徽因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一篇叙事散文《窗子以外》。那么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听到的是节选之后的版本。话从哪里说起？等到你要说话，什么话都是那样渺茫的，找不到个源头。此刻就在我眼帘底下坐着，是四个乡下人的背影。一个头上包着暗黑的白布，两个褪色的蓝布，有一个光头。他们支起膝盖，半蹲半坐的在沿溪的短墙上休息。每个人手里一件简单的东西，一个是白木棒，一个篮子。那两个在树荫底下我看不清楚。无疑的，他们已经走了许多路，再过一刻，抽完一桶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的。兰花烟的香味频频随着微风袭到我观觉上来，模糊中还有几段山西梆子的声调。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窗以外，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部在那里，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的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每一粒黄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期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那是因为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着。在家里吧，你坐在书房里，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那里两颗马鹰，几颗丁香，榆叶梅横出风雅的一大枝，海棠因为缺乏阳光每年只开两三朵，叶子上满是虫蚁吃的创痕，还卷着一点焦黄的边。廊子优秀的开着扇子时，六边形的窗子格透过外院的日光，外院的杂音，什么送煤的来了，偶然你看到一个两个被煤炭染成浅黑的脸，什么米送到了，一个人钳着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过平门，还有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胸口斜挂着皮口袋，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更有时厨子来了个朋友，满脸的笑容，好呀好呀地走进房门，什么赵妈的丈夫来拿钱了，那是每月一号一点都不差的，早来了你就听到两个人叽叽哝哝争吵的声浪。那里不是没有颜色、声音、声的一切活动，只是他们和你总隔着个窗子，扇子似的，六边形的，纱的，玻璃的。你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做什么生活？于是检点行装说，走了走了，这沉闷没有生气的生活实在是受不了，我要换个样子过活去。健康的旅行既可以看看山水古刹的名胜，又可以知道点内地淳朴的人情风俗。走了走了，天气还不算太坏，就是走它一个月六个礼拜也是值得的。没想到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 不错，许多时髦的学者常常骄傲地戴上考察的神器，架上科学的眼镜，偶然走到哪里一个陌生的地方瞭望，但那无形中的窗子是仍然存在的。不信你检查他们的行李，有谁不带着罐头食品、帆布床以及别的证明你还在你窗子以内的种种零星用品。你再摸一摸他们的皮包，那里短不了有些钞票。一到一个地方，你有的是一个提令的小小世界，不管你的窗子朝向哪里望，所看到的多半则仍是在你窗子以外隔层玻璃或是铁砂。隐隐约约你看到一些颜色，听到一些声音，如果你私下满足了那也没有什么，只是千万别高兴起说什么接触了，认识了若干事物人情，天知道那是罪过。这里你迷糊了，算了算了，你简直老老实实地坐在你窗子里得了。窗子以外的事你看了多少也是枉然，大半你是不明白也不会明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散文就是来自林徽因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一篇叙事散文《窗子以外》节选。在主人公的眼里，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的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心怀着对窗外的向往，离开窗子，想到窗外去寻找世界，寻找一次自由，一种向往。然而最终却发现世界仍然在窗子以外，不管走到哪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作者不仅真切地剖析了自己的生活与心灵的状态，这种与现实人生若即若离的状态，同时也在教我们观察、思索、关注人生，用细致的笔触描绘人生。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身份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未成年孩子首次办理身份证需要什么材料？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未满16周岁儿童办理身份证均需监护人陪同孩子一起前往派出所办理，由监护人陪同。

0: 同代为办理，提交申请人居民户口簿、监护人居民身份证和监护关系证明材料。如同户登记申请人与监护人关系明确的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相关法律文书等其他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您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欢迎您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北京时间的9:04，两部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如果说周一到周五呢，上午9点到11点，下午3点钟到5点钟，您可以在我们节目10点钟结束之后啊，再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另外一部电话呢是85462777，85462777。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阴转多云，东风转北风3到4级，温度是17到25度。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北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级，正风5到6级，温度是16到26度。10月1号啊，也就是国庆节期间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风4级，正风5到6级，逐渐减弱到3到4级，温度是13到21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海区的大风预报呢是今天白天到夜里阴转多云，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正风6级。30号是多云，偏北风4级啊，正风6级，逐渐增强至6级，正风到7到8级。那么10月1号呢是多云到晴，偏北风6级，正风7到8级。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稍后回来。

0: 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我在现场，
3: 好，北京时间的9:07，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在现场，来关注一下新闻。近日啊，有市民反映说，是海州区华联商圈的中豪万博城市广场旁，露天摆放着6台电动车换电柜。那么这些换电柜啊，没有顶棚，也没有人看管。附近居民啊，担心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规范管理。我们接到线索之后啊，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到了现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连线的是我们的采访记者武庞，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武庞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候您去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
4: 好的，我来到了中豪万博城市广场，那在一处这个配电箱的旁边啊，靠墙摆放着6台电动车的换电柜，每台柜内可以存放8到12块动力电池。那这些换电柜呢，主要就是服务于外卖的骑手，骑手到达以后可以直接更换电池，不需要在现场充电，对于骑手来说是省时省力了。但是附近的居民就说，这些换电柜露天摆放，它没有顶棚，也没有专人看管，现场呢也没有配备消防灭火的这个装置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在现场还发现有一部分这个外卖员，他取放电池呢比较随意，取这个电池以后呢不及时关闭柜门，充电插头也是裸露在外，任凭风吹雨淋，看起来比较危险。那有这个居民反映说，此前附近的这个繁荣路上也有多处这个换电柜，2个月前繁荣路上的换电柜就曾经发生过火灾。
3: 那么相关的部门他有没有说是对此进行整治呢？
4: 火灾发生以后，新东街道联合相关部门对繁荣路上的露天换电柜开展了整治。目前繁荣路上的换电柜呢已经全部转移至室内。我们在现场看到繁荣路两侧的多家门店现在挂有换电站的这个招牌，店内的这个换电柜呢都有专人来看护了，店内也有这个消防设施啊、监控设备这些。那海州区新东街道就表示说，之前繁荣路上的换电柜存在占道摆放的情况，街道就对其进行了整治。对于市民反映的中豪万博城市广场旁边这个换电柜的问题呢，海州区新东街道利民社区就说，今年3、4月份的时候，换电柜的运营方和中豪万博城市广场的物业协商，将这个换电柜摆放在了小区的外墙这个地方，目前是没有占用消防通道，也不属于违建。利民社区呢，现在已经是督促了相关的主体，也就是物业和第三方落实安全防护的措施。
3: 好，非常感谢武庞带来的报道。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近年来确实这个电动车它共享换电柜呢，也已经是成为了街头巷尾的新的风景啊。不论是说像这个电动自行车，还是说像这个电动汽车啊，而且像这个换电的话非常的方便。那么对于这个骑电动车的骑手来说呢，你即换即走，特别的方便，而且省时省力，对吧？告别了动辄几个小时的充电的等待，然后呢你跑单的效率也变得高了。但是像这种新兴事物的出现呢，它应该是伴随着规范化的管理。你比方说你在辨明的时候，你同时也要把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够松， 对吧？你首先一定要保证我们这个安全性，以及周边居民啊这个居住的一个安全性。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呼吁啊，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加强监管，从这个产品的质量到消防的安全等等方方面面严格的去把关，细致规范，能够让便民的新事物啊在安全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聚焦。
3: 好，北京时间的9:13，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新闻。近日呢，像这个连云区阳山岛海鲜一条街的商户啊，拨打12345的热线反映，说是景区附近跳跳鱼集市呢，部分临时的摊位设置了海鲜池，从事海鲜加工，同质化经营，直接影响到了海鲜一条街商户的正常经营秩序。那么我们的记者接到线索之后呢，也是到了现场去了解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听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在阳山岛朝月码头跳跳鱼集市看到，集市由六辆卡通车、收音机造型的摊位组成，现场还搭建了固定的钢架遮阳棚，摆放了就餐桌椅，配套设施完善。目前摊位主要经营炒面、炒饭等特色小吃，其中部分摊位还设置了明档海鲜自选区域，提供海鲜售卖、现场加工等餐饮服务。该集市地处阳山岛灯塔必经路段，区位优势明显，人流量集中。下午4点多钟，现场就已经有不少游客落座就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面的海鲜一条街商铺客流稀少，经营冷清。
5: 对面那个跳跳鱼集市，小外形，应该叫卡通车外形吧。卡通车外形，他们是从去年就存在，就已经设立在那，它是全年常年，全天候在经营，而且他们经营的模式现在已经形成了像饭店模式吧，因为他们也有炒菜，也有海鲜。也加工海鲜，也售卖海鲜，然后直接对我们这一条先上的海鲜一条街，那肯定是直接造成影响。我们现在很多人家 连房租的挣都很困难，这个是直接影响到那个正常的

0: 商业秩序吧，商业环境了吧。
1: 商户们表示，近两个月来，他们向属地街道社区反映多次，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对此，记者找到了连云区高公岛社区居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跳跳鱼集市的基础配套由社区统一打造，提前完善水电设施，商户入住即可直接投入使用。同时，社区制定了明确的经营管理范围，对摊位经营行为进行常态化监管。
2: 这一块我们帮他就是水电污水这一块全部都是整理好，他直接就是可以直接投入使用的，然后租金就包括他们的车，包括就是周边的场地这一块使用管理，就是他不能就是拉客宰客，这一块就是正常的合理竞价，不能扰乱市场经济，不能占用公共道路。
1: 有商户反映，跳跳鱼集市个别临时摊点增加了海鲜池，餐饮方面增加了大量炒菜和海鲜加工，已经和对面的海鲜一条街商户形成同质化竞争。对此，高公岛街道相关负责人通过现场查看，确认个别临时摊点业主经营范围已经不符合当初集市的定位规划。
3: 这个海鲜池是在我们这个跳跳鱼集市，跳跳鱼集市从我们当时功能定位上、业态布局上，就是搞特色小吃，但是现在宏观消费环境受影响，商户为了增收，尝试探索这个海鲜烧烤，与我们当初的规划存在一定冲突。当然了，他对这个周边的海鲜街的一些商户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1: 记者从高公岛街道了解到，因为部分摊贩经营范围不符合跳跳鱼集市特色小吃的定位，所以相关部门要求商户拆除超范围经营设施。目前跳跳鱼集市部分摊贩的海鲜池等超范围经营设施已被拆除。
4: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5: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4: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5: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聚焦，
6: 北京时间的9:20，继续来关注热线聚焦，来关注新闻。自来水管道出现故障，发生爆裂，不仅是居民用水受到影响，还会导致小区受淹。那么近日啊，海州区众星华庭小区就遭遇到了自来水管道爆裂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记者也是接到线索，到了现场去看了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就跟随记者呢，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报道。
1: 记者来到众星华庭小区10号楼一单元，据小区物业介绍，就在几天前，该单元的自来水主管道突然爆裂，大量的水瞬间涌出，灌入电梯井，导致电梯故障停运，10号楼1楼及地下1层都受淹了。
7: 当时巡查的时候呢，
8: 嗯，
7: 这个地方啊，
8: 嗯，
7: 滴水是滴水，
8: 嗯，
7: 滴水以后呢，我们就直接报自来水公司的抢修电话、
8: 嗯。
7: 他来以后呢，他就往上面巡查，
8: 嗯，
7: 他上面查的时候啊，
8: 嗯、
7: 他发现那个管子漏水，
8: 嗯，
7: 漏滴水，谁知道他可能呢就要、啊、走那个准备关阀门的时候啊，
8: 嗯，
7: 爆裂了。
1: 小区物业表示，管道爆裂后，自来水公司立即派出抢修队伍前来处置，但抢修人员赶到时，电梯井内已大量进水，电梯无法正常运行。
7: 特别大，那时候大的呀，就几分钟啊，就慢下来了。那个上面呢，它那时候呢，这个水啊，这个门啊，它也没关，这么水呢，就是从这地方爆那个，你看来看蓝眼光啊，就往外喷了。
8: 哦，
7: 哎，往外喷了，水从这边全哗，全部。
8: 嗯，几个电梯受到这个影响？
7: 当时就是三部，这三部电梯是一栋楼的三部电梯。
8: 哦，
7: 受影响了。但是昨天我们发现，
8: 嗯、
7: 13号楼就在隔壁嘛。
8: 嗯，
7: 它的电梯井里面也有水。
1: 事故发生后，小区物业加班加点抽水排涝，电梯维保单位也第一时间进场抢修。即便如此，地下室和一楼的墙壁仍留有明显水渍。物业方面还表示，今年六月，小区就曾发生过一次自来水设施故障，当时地下二层受淹更为严重，接连两次故障给小区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9: 也是因为帮忙的那个故障，然后把我们负二层这个整个淹了。
8: 哦，
9: 受而且那个受灾面积特别大。
7: 这就是水渍，来，都是潮的。
8: 嗯，
7: 就这么深，我们连我穿高筒靴的都慢下来了呢。
1: 针对两次自来水设施故障问题造成的受淹受损，小区物业希望市自来水公司能够承担相应维修责任或给予赔偿。
7: 我们的水泵坏了，电梯坏了，啊，最好就是电梯肯定是有电梯维保，维修这些费用，是吧？配件这些的，他是肯定他们要帮我，走报销的，啊，然后呢，就是我们那个，负外层那个。地面那个墙面损失啊，我希望他们帮我们恢复就行了。
1: 同时，物业公司也希望市自来水公司加强对小区自来水管道的排查，做好日常运维管护。随后，记者联系了市自来水公司，
10: 因为自来水爆管，然后造成第三方不管是物业还是咱们这个住户啊有损失的。
8: 嗯，
10: 这个我们是跟那个今年刚招跟太平洋保险公司啊是有这个险种的。
8: 嗯，
10: 所以说这块呢，也请那个咱们那个，不管是咱物业还是咱用户放心，这块不管是赔偿还是维修啊，干啥的。
1: 市自来水公司运行管理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般来说，小区自来水管道由开发商负责建设，管道质量参差不齐，建成后统一交由自来水公司运维。
10: 小区这块呢，我们现在呢，是参照这个咱们这个市政管网来做的。
8: 嗯嗯、
10: 啊，我们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月左右啊、
8: 嗯，
10: 然后进行这个一些检查，
8: 嗯，
10: 或者巡检啊这些的。
1: 针对部分老旧小区管道老化、质量较差的情况，市自来水公司表示将加强管护，并对老旧管道及时安排维修更换。
10: 啊，你比如说今年我们就是把这个万山城市家园啊，
8: 嗯，
10: 啊，像这个马上旺旺家园啊。这几个小区啊，就是投资量比较高的，就影响比较大的，我们就把它列入这个改造计划。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其泰山移， 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5: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聚焦，
6: 时间来到了9:27，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那么继续来关注我们热线聚焦的新闻。火车站广场公厕啊，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更是过往旅客市民的刚需便民设施。那近日呢，有外地游客啊，也是反映说是连云港东站广场的两处公共厕所，这个清晨同时关闭，那么无法正常使用，给清晨出行候车的群众带来了极大不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1: 9月6号清晨，徐州市民陈先生前往连云港东站广场南侧的公厕如厕时，发现该公厕张贴维修通知暂停使用。按照指示，他又来到广场北侧的公厕，却看到该处公厕张贴着停电提示，同样处于关闭状态。
11: 一个公厕显示是停电，一个公厕是显示维修中，然后都是没有开。
1: 9月9号下午，记者来到连云港东站广场实地走访，现场看到广场南北两处公厕均正常对外开放。现场市民表示，两处公厕平日里白天基本正常开放，极少出现停用的情况，只有前两天出现过短暂无法使用的突发状况。
12: 白天的时候都是正常开放的。
13: 对对对对对。
12: 啊，晚上什么情况您知道吗？
13: 晚上是下班再锁门。
12: 大概下班几点钟下班锁门呢？
13: 一般是8点。
12: 早上它几点开呢？
13: 早上不早，前两天开。
12: 前两天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13: 前两天有一次。
12: 8点
13: 不好用。
1: 记者在现场看到，两处公厕日常有着固定的开放和关停时间，实行分季节分点位的定时开放制度。针对旅客反映的9月6号清晨两处公厕同步关停的问题，记者电话联系了市开发区住建局城市管理处的相关工作人员。
14: 那个两个公厕它用的是同一条电路，然后呢，东站那边有一个电力设施啊，它那个烧毁了。烧毁之后呢，就存在说没有电，因为我们那个公厕建设标准相对来说高一点，因为是窗口单位，他们做的都是这个感应式的开关，水龙头包括那个冲水设施啊，它都是感应式的，没有电的话，它就没有办法进行冲洗，所以说当天呢，这两个公厕都是这个临时有这个问题，都关闭的，关闭状态。
15: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16: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15: 我爱呀。
16: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15: 不会。
16: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15: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16: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17: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4: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
18: 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17: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6: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33，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您的关注。此时此刻，两部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两部电话正在开通：85457744、85461350。在10点钟，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您可以是在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您来拨打85462777和我们取得联系。

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资讯，来关注新闻。那么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局获悉啊，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公安交管部门将贴心推出热门景区便利停、轻微事故不扣车、紧急就医一路通等八项便民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安全出行，畅游港城。那么在国庆期间，热门景区周围将增加这个停车的供给，同时对于路边临时停靠的车辆，在有序停靠、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的情况下，以提醒引导为主，原则上呢是不给予处罚的。对于外地来连的游客呢，因为车辆啊在这个不熟悉路况的情况下，而产生了闯禁区、闯单行道、压线变道、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没有影响到其他车辆安全通行的，是以教育提醒为主，原则上呢也是不予处罚。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财产损失或者是人员轻微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么经过民警的现场调查，驾驶人的驾驶证、机动车的状态正常，机动车保险齐全有效，并且呢双方对于事实没有争议的情况下，那么现场去把这个资料收集一下，然后呢就给大家呢进行放行，同时呢优化事故的快处服务，线上增加视频的快处工作席位，延长视频的快处时间，凡是早上的7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发生机动车之间啊轻微交通事故的，那么驾驶人呢可以登录交管12123的 APP 软件，或者是连云港交警的微信公众号，通过视频快处的功能呢进行远程处理。线下在长深高速苍梧收费站、沈海高速西的这个收费站呢，您都可以啊进行这样一个快速的处理点。对于仅仅是发生财产损失，并且是车辆呢可以正常驾驶的交通事故，也可以选择现场拍照取证之后，然后到附近的快处点进行处理。在假日期间呢，互联网车管、驾管业务正常办理。10月5号到7号，也就是说啊，这个早上的9点钟到中午的12点，下午的1点钟到5点钟，是车管所呢牌证综合窗口呢是可以正常办公的。如果说啊，您要是说遇到了一些情况啊，需要自驾车辆就医的，拨打110报警求助就可以了。公安交管部门呢也将开辟通道接力护送。对于紧急就医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交通违法行为，可以通过交管12123上传加盖医院的公章、急诊的证明等原件材料，经过公安交管部门的核查属实之后呢，能够及时的予以撤销。另外呢，像公安交管部门还将通过连云港交警新媒体的平台和交通广播等媒体，组织开展两公布一提示和及时警示提示的信息发布，提醒广大群众安全文明出行，助力群众科学选择出行的线路和停车的点位，主动呢提供便民服务，依托公安交管执法的站点、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等场所设立了爱心驿站，为过往的群众提供指路、饮水、急救药品等服务，为报警求助的群众全力提供帮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连云港老旧电梯更新的最新的进展。我相信大家在小区里面也都是听物业或者是周边的居民啊，也都是在讨论这个老电梯在这个时候也要进行更换了。当然运行了这么多年之后呢，为了安全起见的话，全市有不少的小区呢也是在名单之内了啊。像以前呢住在这个海州区九龙城市乐园的鲍阿姨，她就说了，像他们这个小区里边以前这个老电梯啊时不时的就停运了，于是呢就拎着菜爬楼，是真是吃不消。当然他也是希望啊这个新电梯能够重新装了之后呢，让他们的这个生活更加的便捷。当然也有不少的这个就是像小区，他也是把这个电梯呢更换了之后呢，不少的一些居民也是反映说，确实啊有了新电梯，坐这个电梯呢就感觉到又安静又平稳，出门的时候呢也是省心多了。那么像2026年全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的工作啊加快推进了。那么在今年我市也是分了2批次，共争取到了超长期的特别国债资金补助，达到了6295万元，一共是支持了390
54台住宅老旧电梯完成更新。那么像老旧小区电梯呢，是超期服役，也是城市当中更新的民生痛点。从2024年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政策出台之后呢，也是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带来了契机。我们来说一说第一批次啊，共有是164台电梯获批，获得了这个长期的特别国债资金补助，是达到了2665万元，涉及到有22个小区。我们在这里呢来公布一下啊，第一批次的小区的名单分别是金龙家园、日出东方、香格里拉、苍梧小区、名典公寓、怡景苑、中华豪庭、东方悦城、九河二期、润城东方、四季花城、核电二村、九河三期、天汇爱丁堡、海联新天、平山花园、城中阁、海云湾、东城海岸。

都港丽大厦、平山花园、三河城中城、河滨花园、京城大院啊、印象山海小区、西树花园、世方国际、御景龙湾、旺旺家园、东方之珠，以及东胜四季花城、山水人家、东城海岸小区，包括还有上城小区、水榭花都小区等等。当然我们也是啊，这个非常的开心啊，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小区呢，也是从原来的一些老旧的电梯重新更换了一些新的电梯，当然也是为我们的这个居民每天的出行带来了非常大的便捷，那也是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当中带来了更多的安全保障。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呢9:45，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新闻资讯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新闻，近日市人社部门也是发布了2026年10月到12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的安排。那么从即日起呢，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报名参加相应的级别认定考试。具体开考的考点以及职业的安排如下，像是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呢，可以认定养老护理员、育婴员、保育师、中式的烹调师、西式面点师；市技工学校呢，可认定电工、中式烹调师、西式的面点师、育婴师、茶艺师和评茶员；市交通技工学校可以认定养老护理员、育婴员、保育师、中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电工、茶艺师，还有评茶员、人工智能训练师、互联网营销师。海州区技工学校可以认定电工，赣榆区技工学校可以认定中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和育婴员。那么各个考点呢，均是设有报名的限额啊，计划人数呢，也就是报满为止。如果说有意向的人员呢，抓紧时间进行报名。根据了解，像各级别申报的条件呢，也已经是明确了。像五级初级工，要求是年满16周岁，从事或者是已从。

是从本职业或者是相关职业的工作即可申报。四级中级职工的这样的一个累计，从事本职业的一个工作满五年，或者是说初级工的证书满三年，或者是取得相关的专业技工院校职业学校毕业证书啊，那么包括三级高级工需要累计从事本职工的工作满十年，或者是取得中级工的证书之后呢，是工作满四年，相关啊这个专业达到了高级工班或者是以上毕业证书等等，二级技师以及一级高级技师呢，需要取得一级职业资格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的工作年限要达到规定的年限，并且是要符合相关的学历和职称的要求。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云台山景区呢，昨天上午花果山景区仙人湖的停车场内啊，人也是非常多，正值是马上到了这个假期的旅游高峰。那么一名盐城籍的游客在排队乘车的时候啊，突然啊发生了晕厥，那么家属呢也是紧急求助，景区的游客中心医护人员迅速响应，能够第一时间实施紧急救助，随后工作人员仅用了十分钟的时间便将游客送达到了医院，目前这个游客呢已经是转危为安。那么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暖心救助啊，正是云台山景区假日文明旅游服务保障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当然也是为了扎实做好假日旅游服务保障工作，云台山景区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的细化服务举措，压实岗位的责任，景区坚持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理念，科学调配了工作人员、安保的力量，志愿服务队伍在停车场、游客中心、核心景点、换乘站点等重点区域定岗值守，常态化的去维护游览秩序，疏导人流车流，有效避免了拥堵和人员的扎堆现象，保障游览全过程安全顺畅。在便民服务方面呢，景区也是持续了升级文明的服务举措，完善全方位的便民服务体系，游客中心呢常态化地提供咨询引导、应急药品等暖心的便民服务，细致解答游客关于票务政策、游览路线、天气路况等等方面的咨询，切实解决游客出行途中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一线工作人员呢坚守岗位，热情服务，耐心细致，用真诚态度、专业的素养服务每一位游客。那么可以说啊，让外地的游客能够在我们的山水美景之外收获满满的温暖与安心。下一步呢，云台山景区也将持续深耕文旅服务，不断地去优化服务的细节，完善保障体系，以标准化、精细化、人性化的优质服务来持续提升游客出游啊体验与满意度，让每一次山水之行都兼顾着美景温度与文明的厚度。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伙来分享一条连云港籍的演员侯勇啊，是获得了省委省政府的表彰。近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授予第五届紫荆文化奖章和江苏社科名家称号的决定，连云港籍国家一级演员侯勇荣获本届紫荆文化奖章。紫荆文化奖章是江苏省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最高荣誉，那么也是在表彰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省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那么这一次呢，共授予了五个人紫荆文化奖章，五个人江苏社科名家的称号。那么这一次呢，表彰号召全省宣传思想文化者，也是以获奖者为榜样啊，勇担这样的一个新时代文化使命，持续的激发文化创新活力，那么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的建设新篇章贡献文化力量。我们对于这个江苏籍的这个侯勇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了啊，也是来到了家乡参加我们活动呢，多次参加活动。侯勇呢是1967年1月份出生，中共党员，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电影家协会主席，一级演员，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他也是常年啊，真的是深耕影视领域有40余载了，主演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影视作品受到大家伙的欢迎和关注，也是成功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中国电视精英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多项文艺大奖，是江苏影视界的代表性的人物。而且呢，他也是积极的团结江苏籍的知名文艺人才，为了提升江苏电影工作影响力的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在2026年2月的时候，他也是受聘担任了连云港独城推荐官，为家乡文旅宣传、影视人才培育、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等贡献力量，助力连云港本土文化事业发展。北京时间的9:52，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们在这里预告一下哈，明天是9月30号，也就是说在假期前的一天，我们呢这个上线单位市交通局呢，在明天的时候啊，9点到10点钟也是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如果说生活和工作当中您要有哪些关于交通局方面的一些新闻线索或者是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明天早上9点到10点钟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明天早上9点钟到10点钟啊，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明天早上是我们的交通局的工作人员会接听大家的电话，你有问题呢，会直接在电话里帮助您解决问题。所以明天早上9点到10点的时候呢，您可以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关注一下 FM102.1，也可以在连云港手机台呢在线收听。我是郑雪，明天早上9点到10点不见不散，拜拜。
1: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3: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喂，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大家呀在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上啊，咱们第一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第二不上当不受骗，通过我们掌握的健康知识来解决自己的健康难题，在养生防病之路上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健康大道。中医啊传承了5000年了，在防病治病养生方面呢，可以说效果显著，它打破了很多医学上的难题，被认为啊是不可治愈的疾病，终身疾病，哎，但是在中医的作用下呀都逐步地恢复了健康，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和治疗。中医也让很多人呀被判了死刑的这些疾病和人呐，收获了健康，改写了命运。我常说一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大家只要是学习真正的中医，那在健康上啊，我认为没有什么能够难得住大家的。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是绝症，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特别是疾病啊，不可治愈，不能治好，终身疾病不存在。在中医的领域当中是有一病就有一方，我也经常说呀，没有治不了的病，对不对？只有治不了病的人啊，只有治不了病的医生，这个方一定他会有，只是大家有没有掌握，哎，有没有知道，这个很重要。那讲到这儿，我也告诉那些呀久治不愈反复发作啊，一直在病情当中承受痛苦啊，承受煎熬的学员患者朋友，不要气馁，不要气馁啊，你的健康之道解决之法是有的，我们去发掘去寻找。说我们中医的精髓是什么呢？中医大道是什么呢？中医的大道是以人为主，道法自然，哎，去自然的调理身体，让身体获得康泰。我们中医不讲了吗？以人为本，就是说呀，到任何时候都把人放在首位。疾病从哪来？疾病的源头是什么？疾病不是凭空出现的，哎，它是从人开始先生出来的， 为什么有的人生病，有的人一生没有毛病，不生病，是不是？百岁无疾而终啊，对不对？为什么有的人呢经常生病，而有的人呢生了疾病之后很快就能够自我康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对不对？这就是体质的原因，身体的原因。啊，每个人的状态也不同，是吧？疾病从哪来？从不健康的身体，不健康的状态。说明一定是这个人生病了。说这个人哪里生病了呢？我们要理解，中医把人分为两种情况。啊，两种。把人体分为一个是精神情志，一个是体质。这就跟我们现在的电脑手机一样，一个是系统，一个是硬件。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电脑坏了想去维修，哎，这个期间的工程师得会看是系统坏了还是硬件坏了，对吧？哎，他发现硬件坏了就不用考虑系统了。

这个人会生病会有问题，那一定是这个人精神情志或体质出现问题。这几天盛老师跟大家讲了吧，说我们这个身体体质大家都知道很重要，要呵护要调理啊。有的人体质是先天体质就绕，这个没办法，父母给的，只能靠后天寄养。那有的人呢，是因为生活的环境生活的饮食习惯导致的，这个要改正。但也有的人是自己的精神情志啊性格造成的体质偏颇。比如说这个人呢长期的消极被压抑，就会得气虚体质。有的人呢对上号了，说老师你讲这个就是我就是这样啊，乏力没劲，长舒短叹。那对不上号的人说，老师那我也经常生气啊，受抑郁啊，那我也没这样啊。别着急，时间的问题。在我的患者当中，我曾经遇到这么一个典型的患者，姓贾，贾女士，这个姓比较少见。这个贾女士啊，年龄不大，30多岁啊，37、8岁，但是一身的毛病，身体乏力没劲儿，浮肿，各器官呢都出现了这种不同程度的下降和衰竭。然后呢治病啊用药又没钱，知道了咱们这档节目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哭着跟我说自己的遭遇。特别听我讲的这个精神情志可以引发体质的虚弱而产生各种疾病，他就感觉我在讲他啊，哭的那个伤心啊。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他们家啊最受气的那一个。他们家发现他是一个女孩不是小子，就不太得意。特别是他的爷爷奶奶啊，他的爷爷奶奶哎也是判小的，对他就关注特别少。你看是个女孩啊，就不重视。如果说爷爷奶奶不重视啊，那么父母呢感觉失望这也好了。特别是他的外公和外婆，姥爷就是我们说的姥姥姥爷啊，就感觉很没面子啊，就感觉这个女儿不争气。所以说呢他就经常埋怨他的女儿啊，对他这个外孙女就不待见。

0: 啊。埋怨女儿就会把这个气撒在谁身上？撒在这个小姑娘身上，就是这个贾女士身上。所以说呢，母亲一不顺心了，一不高兴了，就拿这个孩子撒气，不是打就是骂，不是骂就是责备。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啊就哆哆嗦嗦在犄家旮旯长大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父母烦了就告知孩子，你给我上哪个家去，去蹲着不要出来。这个孩子就在这个犄家旮旯长大的，一看到母亲生气了他都哆嗦，母亲一瞅他就走，就从小是个受气。他的外公外婆更不得意他，经常说这个丫头片子啊，丫头片子指的就是一个姑娘不中用。哎，他就从小受气。后期他来了一个弟弟啊，自从这个弟弟来了他更不受待见了，家里好吃的好喝的全给弟弟啊。那么只要弟弟想干什么一定要满足，那跟弟弟一比，他简直天地之别，天壤之别呀，区别很大啊。弟弟不小心弄哭了他就挨打。所以说就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大呀，他就是属于在受气的环境当中，受压抑当中长大。那么大家想想他的身体会好吗？不好，从小就弱不禁风，长得就特别渺小弱小。用他的话来说，有点风吹草动可能就会生病，就会感冒啊。家里越不待见他他越爱生病，越爱生病呢家里越不待见他啊，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他也非常害怕生病，生病也很遭罪。就这么从小长大，他最盼的就是赶紧成家，有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家庭。说这个母亲啊不待见他，说父亲呢，父亲受气包啊，父亲受气包，母亲说什么是什么。他父亲是老好人，受气包，不敢说话那种类型的啊，只知道干活，低头干活做家务。后期啊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就给找了一个家。因为他从小体弱啊，经常生病啊，家里也不愿意去养他了，说赶紧嫁了吧。那么跟前呢一般都知道他体质弱小，也不愿娶，嫁的就稍微远一点，经人介绍给嫁出去了。那么当时嫁的这个人家呀也不怎么地啊，也不怎么地。那么这个人家年龄啊，这个老公嫁的这个男的比他大了七八岁啊，长得非常老啊，长得非常老。那大家想想这么一个老男人是吧，没结过婚，你说这个男人能什么状态？如果很好是不是就娶上了？没娶上。他一直没娶上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呢就是咱们说的大脑啊没开智，有点愚钝，哎，啥都听母亲的。这个男的呀对他也不好，结婚之后对他不好。那么婆婆也是打压他，他就在这个家庭当中啊，你看跳出火坑又入水坑。就在这个环境之下，他本以为他自己能出来，在这个环境之下他能好得了吗？所以身体也不好，后期就怀孕了，先生一个女孩，你看，然后呢状态不好，后生一个男孩。生一个男孩有所改变，但是在这个状态当中他家他是垫底的，最受气的，干的最多，受的气最多，吃的最差。所以这个女孩啊慢慢就怎么样了，这个疾病就来了。开始他出现了什么呢？就乏力没劲儿，胸闷气短，用我们说心口憋得慌，上不来气，总喜欢长出短叹啊，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然后慢慢就血压低，贫血。大家想一想，心率五六十下，血压这个低压五六十，高压七八十，这不是快要命了吗？就晕倒了啊，送到医院去了，调治一段时间出来了。他就经常头晕迷糊，经常头晕迷糊，然后手经常抖，这个手总抖啊，说话也抖，站的也抖，他太绕了。但是很多人不明白不懂啊，上医院检查啊，有判这个判定帕金森综合症的啊， 还有认为是有这个癫痫轻躁的，还有这个神经功能综合症的，就判断每去一个地方判断的都不一样，然后也没给调理好，也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最后婆家就慢慢啊就放弃不给治了，他就成了一个没人管的这么一个人了。后期在这个持续的一个低迷状态啊，他的身体就开始出现浮肿了。他原先很瘦，后期慢慢就胖得特别狠了，排尿也出现了障碍啊，那么供血也出现了障碍，这个身体浮肿了，脸浮肿，腿浮肿了，这身体越来越胖，越来越胖。这一胖，家人更不待见他了，特别他老公更不待见他了。身体浮肿，浑身呢干什么都疼，受不了。后期遇到咱们节目，就跟我沟通了，边沟通边哭。他说：“盛老师，我终于找到我的病情了，我终于知道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什么问题了。”说我一直迟迟找不到方向，找不到方法，我一直在承受这个病痛，是因为我从小就受到这个情绪的抑制，到我嫁人我更失望，我从小就受打压，到结婚之后也受打压，我的气机生发不起来，我经常长出短叹，我总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我头晕迷，我身上没有一点劲儿，但每一次我都是咬牙坚持在做这个事儿，我不做不行。用他的话说，他来月经之后淋漓不尽，一个月有20来天走不了，为什么？这就气不足了，固涩不住了，亏气了。后期我告诉他，我说你先改变精神情志，别人不待见你，自己爱自己，哎，别人不喜欢你，自己喜欢自己，是吧？自己关爱自己，自己重视自己，把自己爱好了，学会照顾好自己，不用别人，自强自立，对吧？中医调理用不了多少钱，跟着我学，跟着我做，跟着节目学，跟着节目做，调理精神情志，再去调理这个气虚体质，去益气啊。他就按照我指导的方案调理体质啊，强化体质，然后呢去调理精神情志，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到现在完全健康了，很好了。用他的话说，他们家他站起来了，自从他的性格改了，心性改了，身体也慢慢恢复过来了，然后他的公公婆婆慢慢老去了，而他的丈夫本身呢就是头脑思维啊，什么都听婆婆的，慢慢婆婆老去了，他家他开始说就算了，所以说老公听他指挥了，哎，这个家他终于熬出头了。用他的说，用他的话说，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了。当然他这熬出头不单单是说的算了，而是心性改变了，身体改变了。用他的话说，我的好日子是咱们节目给的，是盛老师给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我想说的，他的身体，他的这个运势不是盛老师给的，不是咱们节目，是5000年传统的中医，是我们先祖留下来的，给予的，对不对？当然也是这个贾女士啊，她的运势好，气势好，对不对？哎，有这个智慧，听到了这个节目，学到了这个中医知识。通过这个事儿，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呢？我不是想让大家听这个故事，来听故事没意思啊，故事太多了。我是想告诉大家，一个人的心态，一个人的心情，一个人的精神情志，可以引发，可以导致这个人身体很坏很差，可以改变这个人的运势命运，懂吗？所以说我们啊，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运势，想改变自己的身体，改变自己的状态，先从精神情志抓起，改起，特别是精神情志不畅的，受抑制的，好吗？去改。有的人他不是精神情志受到抑制啊，有的人是躁亢。你看，天天生气的人不行，受打击受压抑的人不行，那天天发脾气躁怒，天天跟别人发火的， 行不行？这个说的算吗？这个不受气吧？也不行，对身体严守害，是吧？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也会影响体质的偏颇，疾病的形成也会，而且危害一点都不比这个受气来得小，甚至更严重更要命。说到底有哪些危害，对身体造成哪方面影响，怎么个要命法，这个在下节课当中我会详细跟大家去讲去聊，你们认真听认真学，好吧。当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如果说你也是因为这个精神情志而引发呀多种疾病，导致体质偏颇，出现这样那样的病情，到现在没有解决，一直困扰着你解决不了，没关系，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盛老师会给你捋，盛老师会帮你分析，找出源头，找出病因，给你制定健康方案，为你排忧解难，实现健康。如果说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忙，有的说老师你电话太不好打了，打了半个月，打了一个月啊，我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是吧，多打。当然呢，除了说跟我沟通，咱们还有专家团队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啊，我们专家老师一样可以给出你啊正确的治疗方案，因为我们的思路观念健康之道都是一样的，都是以人为本，都是以人为中心啊，把疾病都看着精神情志和体质，或者精神情志与体质衍生出来的，也都认为万变不离其宗，不论疾病有多少种，一万种啊，一千种，都没有离开这个人，一定是这个人出现问题。所以说我们先以人为主，先调理人，人健康了，疾病的根儿就斩断了，人健康了，疾病就有能力恢复了，人健康了就不生病，少生病了，人健康了，健康长寿就来了，人健康了，免疫力抵抗力就大了，对不对？所以说先以人健康为主。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三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即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八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而第三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谢谢孙老师。
0: 不客气。
3: 我现在是你的一个新学员，也得说是你的一个老学员
0: 啊。那这话怎么说呢？
3: 在这个很长时间啊，我听过你的节目，那时候下午是2点到3点的时候
0: 啊，
3: 每天到下午 我就拿着笔和一个小本记你的讲解大概得有8-9年了吧。
0: 对，
3: 那时候你给我讲了一个人的这个精神品质说很重要。
0: 对
3: 啊，那时候我还记得你说美国有个科学家对石球进行一个秘密的试验，把石球的眼蒙上，
0: 对，
3: 模式放血的声音，
0: 对，
3: 告诉这个石球是在给他放血，
0: 对，
3: 一直给他放完，
0: 对，
3: 结果这个模式声音啊，血越
0: 低的
3: 越来越少，最后他就终止了，
0: 对，
3: 所以这个石球最后确实是死了，
0: 对，
3: 血没放完，就是这种思想啊、心态啊，
0: 对，
3: 导致细胞全面停止，心跳停止。
0: 对，
3: 那个时候我就每天我就听上瘾了，到2点的时候我什么也不做，就说我就拿着笔和纸我就记录，原来记录的还有，到了再到后来我就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0: 看看太可惜了，
3: 到所以说呢，到了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突然间又听到这个声音这么熟悉，已经是盛老师。
0: 哎呀，
3: 我又接上了，我找到了张老师加入了微信群，
0: 太好了，
3: 始终我现在在跟着这个群的学习，
0: 千万不能再丢了不能再丢了，不能脱队了
3: 不能再丢了
0: 不能丢了，不能掉队了太不容易了，多好啊！
3: 通过那个时候我虽然没照到你，我还是照你的画做的，我始终是锻炼我的身体。
0: 太棒了！
3: 我一个是内在的精气神，
0: 对，
3: 一个是外在的体质锻炼。
0: 太棒了！
3: 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下雪我都在锻炼。
0: 太好了！
3: 我这十多年当中我都不知道这个医院的大门是靠哪开的。
0: 哎呀，给你鼓掌，给你鼓掌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好学员。
3: 就是下雪的时候我也锻炼，他们说你这个人有病嘛，我锻炼我的，我不问你们的眼光怎么看待我，我听话
0: 太好了。
3: 今天呢还有一个小问题，郑老师，我想请教你一下。
0: 好，好，你说。
3: 我的家属现在还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0: 什么问题？
3: 他有时吧，子宫下垂
0: 啊，
3: 有时这个上楼啊或者下楼啊，有时这个大汗淋淋的，我看着他属于是气虚那一块，
0: 对
3: 吧？还有一个手脚特别凉，他身上啊有时还起那个说你说的那种小疹子，跟小疙瘩一样，他身上还起的那个脂肪瘤，我感觉到他是从这个气虚发展到这个痰浊气滞以后，
0: 对，
3: 形成的这个脂肪瘤，
0: 对，
3: 有的形成的脂肪肝，是吧，盛老师？
0: 脂肪瘤，首先就是脂肪瘤化不掉，气虚啊，
3: 脂肪瘤
0: 或者阳虚啊，
3: 对，这几种，我觉得他这个气虚，这个还有这个痰浊痰湿，应该这种体质都有。
0: 有，
3: 这不的幸好我听着你申请的这个西黄丹嘛，西黄丹我也定了。
0: 定了，
3: 定了以后定了以后呢，我想咨询你一下，陈老师，我偶尔打电话，今天打进去了，
0: 好，
3: 你和沟通也没沟通上，你看看这个七黄丹，像他这种身体状况，再配点什么小方法呢？
0: 配合方法，用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垂症的方法。垂症的方法哈，我告诉你，拿笔记。
3: 你给我发到这个手机是可以吧？
0: 可以，没问题。
3: 我现在在外面就是。
0: 他这是严重的气虚，中气不足，出现了垂症出现了垂症。这种情况，大量的补气，狠狠的补气，把气给补上来，特别元气，元气一提上来，体质提上来，慢慢就过来了。当然呢，平时配合锻炼，我告诉你个锻炼方法
3: 好嘞。
0: 这个锻炼方法就是躺在床上，臀部垫高点，把腿放在墙上那么这不屁股臀部就垫高了吗？这不形成一种倒空的状态吗？腿放在墙上一般的床不都挨着墙吗？
3: 对，
0: 不论是床也好，炕也好，还是铺也好，你总而言之就躺在上面，然后腿放高点，这个期间练习左股道 左股道，什么叫左股道？吸气使劲收缩肛门，包括括约肌、阴道，使劲收缩往里夹，就是像排完尿啊、排完便往里收那种感觉，使劲夹紧它。然后呼气放松，再吸气使劲夹。这个吸气呢，尽可能的让小肚子鼓起来，往下吸，不要轻浅呼吸，深呼吸，深呼吸啊，一定把整个肺脏给它吸满它。吸气然后夹，尽量夹紧，使劲用力夹，夹不动了，夹不住了，挺不住了，放松呼吸，就呼气放松，然后再来。早晚锻炼，如果有时间就早晚锻炼，如果时间更充足，中午也锻炼啊，每天都锻炼啊，每次都锻炼几百下，三五百下，每次都锻炼。
3: 他郑老师，我打断一下，他心脏起的这个小紧的小疙瘩，有时到明年的夏天，还有他这个大便不成形，他舌苔吧，有时比较白，有裂纹，在一块儿调这个体质也能跟着都能改善，是吧？
0: 他就是阳虚气虚导致寒邪湿邪过重，知道了吧？
3: 哦，
0: 没有阳就没有寒，没有气虚就没有湿。就这么一个关系，风邪湿邪过重，知道吧？也就体质下降了，也就内在空虚，外在别人就顶替进来了。如果内在充足，别人就进不来，知道吧？
3: 好，
0: 行，
3: 老师，再见，
0: 就这样，再见，
3: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盛老师啊！
0: 哎，欢迎你，
4: 盛老师你好。
0: 哎呦，
4: 你好久没有跟你通话了，
0: 好久没沟通了，看来咱们之前沟通过、是吧？
4: 对，我谢谢你啊，我可想念你了。你看我吃的那两个疗程吃完了吧？好几个月没买药，买不了了，这后老头俩人经病，哎呀，花的太多了。我觉着啊挺好，哎呀，就是没钱买药了，来了两回啊，这回在那买的小药粉然后买药过，我都报名了，买的啥疗程的。我现在我给你，我为嘛说给你沟通沟通啊？我给你告诉告诉我这个情况，你记住我了也。
0: 好。
4: 我现在啊，血压现在高不上去了。血压好了，腿抽筋儿也好了，你看我吃的俩疗程啊，我为嘛都记着你那一句话了，哎呦哥不行啊，目前也给变，你说怎么着啊，要不然哥人我觉着就挺满意呀、以前绍兴现在不绍兴了，这牙也清晨牙也我做操，我是青光眼，不和人家那眼一样，可厉害了。我做的也挺好吧。我不腿疼嘛，就和那个铁棍子捅大筋一样。这会儿没有吧。不过我觉着挺舒服。吃的挺好。这是一个。这个胳膊呀、这个胳膊疼啊。不那么疼了呀。还有一样，甲沟炎啊，也好了，也拨了盖也不那么疼了，就是这还有两个筋儿，这两个筋儿干要裸住一伸腿，这俩筋疼，反正厉害了，也疼不那么也轻多了。我吃的药不腿少了吗，老师？
0: 对，
4: 我才吃两疗程。我这个腰关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的嘛，就是这个左边的这个腰肩膀子下边有那么一大似的那么一块，叫着也疼。你才现在呢，我怎么吃这个？我叫着打那会儿吃药。我老怀疑嘛，我这手啊，就是最不轻松的，就是啥手指这个左手，我不给你告诉过你忘了？在那个红薯窝子里。有个5-6米深，叫那啥针砖掉下去砸的，30年前了，为嘛不加钱啊？现在都是麻，麻不我说红砸坏的也不上医院，我这些个病嘛，盛老师我都没上医院啊，治不起呀，个人啊，这现在到这个程度上，我都乐谢天谢地。
0: 哎呀， 你是这样哈，你这个你是这样哈，咱们呀对健康忽视了，你就攒上了一身病。以前正视也不会这样，是吧？人活着呀，
4: 啊，对，
0: 人活着得活得值，这一生值。人不是牛马，不能当牛马，这牛马还值得歇一歇呢，调养调养。
4: 哎呦，
0: 是不是？人连牲口都不如了，你这活的，是不是多不值啊？我们的生命啊，人呐、啊，它是珍贵着呢。啊，不能说连个动物牛马都不如，那咱们活的太不值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弄清，一定要弄清，是吧？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照顾自己，知道了吧？把身体好好调养着啊，调养着。你看你长这一身病，想治呢又没钱，就买了两个月的一期黄丹，是吧？啊，就两个月啊，吃了两个月没钱了就吃不起了，就不吃了。不吃这一直挺，一直扛，一直到现在好了这么多，但是呢还没完全利索，是见好的地方很多。咱们用了这么好的一个药，这么对路，给自己治愈的这么好，咱不能停啊，不到万不得已咱都不停，属实没办法了，属实没办法。你说这个药品好不好？非常好。对不对症呢？治疗的好不好？非常对症。是不是？你上哪买这样的药去？
4: 哎，
0: 对不对？你治疗多少次才能遇到这么好的药，这么对症的药？你说是不是？
4: 一个是对症，一个是老师给也给我这算看的对症，安排的对症，我说这事是吧？
0: 是，哎，对症是一方面，药也得好。再对症，药品不行，也不中，它也发挥不出来效果，对不对？体现不出药效，哎，也不中。
4: 哎呀，
0: 嗯。所以说呢，咱们对症了，药又好，这好事上哪找去？有多少人治一辈子，他得遇不到对症的药啊，遇不着这个治病的药，对不对？你这多幸运呢！剩下咱们就怎么地呢？就是说，啊，要努力，想尽办法，想尽一切办法，把身体呵护好。因为岁数越大，身体越差，那么到时候一旦出现问题，咱未来人生怎么办呢？你靠孩子，那现在孩子对咱们都这样，你说等你倒下来怎么办呢？
4: 不行啊！
0: 就是啊，人不说了吗？久病床头无孝子啊！是不是？所以说还得呵护自己。这一回又订购了三个疗程，三个疗程还赠一个疗程，四个疗程，这回好好用，好好调啊！方法配合着。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刚才你也说了，你说老师，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手腕的问题，在这块我告诉你怎么办，这个简单啊。这个简单哈，咱们地里像选择这个红花啊，玫瑰花，月季花，就红色的花，是红色的花，你都给它采集，收集，哎，对，收集完了之后呢，你一小把一小把啊，放在这个水里去煮去熬，熬这个熬完之后呢，这个水呢里面加这个白酒啊，一两二两就行，高度的白酒哈，然后趁热的时候把这个手。包括手腕啊，就给放在盆里热敷，泡个20分钟、30分钟，边泡边捏，边捏边泡，然后半个月到一个月，慢慢就好很多了啊！你要舒筋通络呀，你要软化它呀，你要去泡它呀，对不对？再加上你用这个西黄丹调理体质，本身它就改善淤血体质，对你这个疾病也有帮助，也有恢复啊！那你这个泡再加上用药，不就改善了吗？对吧？
4: 对对对，
0: 然后啊，我再给你讲一个哈，自己买点牛膝，买牛膝啊，牛膝，牛膝一次，牛膝一次用10克就行，独活啊，也是10克啊，独活，威灵仙用10克，威灵仙用10克哈，
4: 威灵仙，
0: 制黄芪用10克，生黄芪用10克哈，这个以后可以经常用这个水当茶喝啊，煮水当茶喝哈，好吧，
4: 是呀。
0: 对，
4: 哎呀，记不住了。
0: 你这样，我叫咱们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吧，啊。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5: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 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

0: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齐黄丹陪伴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
3: 哎，你好。
2: 你是盛老师吧？
3: 我是盛老师啊。
2: 啊，好好好。
3: 啊，
2: 哎呀，我好老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我不敢给你打，我怕说不好。好像那天晚上我听你说，说不好也没事儿。
3: 对呀，
2: 你给点我勇气，我才敢给你打电话。
3: 这就对了，
2: 哎，
3: 你打电话，盛老师高兴。
2: 是是是，
3: 嗯，
2: 我听咱们节目听了，一年多了。
3: 啊，
2: 我吃这药吃了也是将近一年了。
3: 啊，
2: 吃这个保元丹，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皮黄丹是调的，体质的。后来我知道以后。我买这皮黄丹以后吃了七八个月了
3: 啊，
2: 吃七八个月了，后说呢，我吃好了，强了，我跟那儿媳妇，保元丹和这个皮黄丹一样买百年的。那时候身体不好，心脏不好，好出汗，后说俺大小不支持，我没有时候那小不支持，我说上去头一回我，说你们老人都成天叫人撇事，我说我是你妈。我吃药我是还是能骗你了，我吃出效果来的
3: 啊，这样
2: 不是因为老头是痴呆86岁了今年
3: 啊，
2: 需要我的伺候
3: 啊，
2: 我保姆也没退休金，在这儿说的还没挣不到多少钱，我是顶个都得主力军是吧，
3: 对对，你身体不行了谁伺候呀，
2: 是的，还好我也在说老头啊，老头是前年是摔了，有痴呆，今年有车祸把腿撞折了把腿撞折，在家待三月，都老头都折腾，黑夜白夜不知道，连大小便不知道
3: 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后说来俩小或者黑夜值班说叫我别管，别管，要我放不下我黑夜我又睡好了都说他影响我这睡眠，
3: 对，
2: 该说三分吃药七分养，我
3: 对
2: 不得已养，
3: 对了，
2: 我说这个嘞，所以说我说我这吃这药，这都是顶个事儿的。吃这药吃的这不生气了这老头在这闹，我也不生气了
3: 挺好
2: 哎，我这你才顶了一个半日，我还得伺候他吃喝拉撒。他那车祸以后更傻，大小便不知道填裤子。后说呢，人家那个秦老师给弄来点那个小药粉儿。后说不好吃，我给他灌那红椒那灌，他吃了一阵儿，吃这阵儿清凉点儿的。后说他这最起码知道大小便沉裤子了。他肚子不是大，肚子大下头顶着大腿根儿，上头顶着胫骨。肚子大，肚子长成脸上。后说给秦老师打电话，秦老师给开点那代餐饮。那个就那黄芪、党参，还有那个。忘了叫什么山药，叫那个反正和他这儿多消毒了，
3: 挺好，
2: 消毒了，这边也比那时候有劲了。
3: 哎，这药用的挺明显，好。
2: 我这个和别人都不一样别人都手脚冰凉，我这是手热、脚热、心口热，腿怕凉，头顶怕凉，是胃里怕凉，这个脚脖上面凉。
3: 上面凉，
2: 脚心热，手心热，心口捂热地娘怕凉，腿肚这一块是整天拽腿肚子，后头这没来说都缝着棉头缝着棉头，晚上睡觉套上围着护腰然后是前头得撩着晾着后头得盖点东西是一到这个年年五六七这三月，最怕过这个夏天，是也不出汗，它出汗地方是什么呀？是这个肚子这出汗，再一个是这个睡眠不好，再一个夜尿多，口苦口干，便秘，对的，还有这个，都是我这是我的情况，我这2017年是腰间盘突出，是做了手术的，都这个样，这是我的疾病，都是疾病都这情况吧？
3: 你的情况。

0: 接下来怎么调怎么治。实质上呢，你就是一个体质虚弱，体质偏颇，你能够去通过岐黄丹调理体质，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啊。你要是没有岐黄丹调理体质，你现在早就不行了，你也躺下了。
1: 是，
0: 你也躺下了，
1: 是
0: 啊，你更不用说你再去照顾一个病号了，明白了吧？
1: 啊，是、哎，
0: 所以这一点你很明智，很有智慧，这样呢，你把全家人都解放出来了，是吧？不用儿子，不用儿媳妇，
1: 是，
0: 你也不用雇保姆。
1: 去年我没吃那保元在之前，吃了几天后说顾不着吃了，给我当时病，后说我说黑妹，我说这个药好像是不行，我开始熬不住你吧，这病人好好人。
0: 对的，
1: 这个药是不行。
0: 哎，
1: 我黑妹说不行了，不在买房子，人要紧，房子吧，买房子了，咱们看该送敬老院，该雇人了。你看你出去找个房住住，你这个药可不行。不知道你
0: 你看看，哎，当时还要卖房子，这回不用了，你什么也不用卖了，你自己身体好了，你看看，哎，房子攒下了，然后呢，自己身体还好了，老伴还有照顾了。对吧？而且老伴儿在你的影响之下，他也收获了健康；儿媳妇在你的影响之下也收获健康了。
1: 老伴儿这比以前强壮多了。
0: 比以前。
1: 老伴儿这出去谁也说。
0: 嗯。
1: 你看你那个保养的好了，脸色可好了。
0: 对呀、脸色好了。别着急，你别哭。
1: 老伴儿这能吃能睡。
0: 能吃能睡。
1: 有时候哭着，有时候挺着嘞。
0: 哎，咱们会苦尽甘来。会越来越好的，会越来越好的。在这里只能说辛苦你了，你受累了。
1: 是，
0: 你现在脾胃是主要问题，这些年吃药吃的，再加上身体啊，这个燥的，
1: 对，
0: 出现问题了，
1: 吃药吃坏了。
0: 对了，接下来盛老师给你一调，你这个问题就过来了，听明白了？一调就过来了。
1: 谢。
0: 盛老师告诉你怎么办啊？第一个呢，就是给腿部做药灸调腿。3天1次、一个星期2次就行。还有肚脐和肚脐以下面，3天1次、啊。然后这块呢，我给你查饮、我跟你说，你的问题在哪儿呢？你的问题啊，是因为脾胃虚寒，导致你宗教不通，整个上面下面的阴阳就不平衡了。
1: 是。
0: 你宗教一通，你上面既不热了，下面又不冷了，也不凉了，五行也不烦热了。然后呢，你这个头啊，总怕风嘛。你这个头怕风啊，你就经常做发常梳，经常做发常梳，然后呢，对头就有个呵护，就不那么怕风了。那么你接下来的这个药品你怎么吃？我跟你讲啊，保颜丹，保颜丹你这块有早晚各一袋。现在岐黄丹怎么吃的？
1: 我吃成早一味晚一味了。
0: 啊，早晚各一碗。好，你多吃点什么呢？饮食当中，猕猴桃多吃，西红柿多吃。
1: 我也不会写字儿。
0: 啊，到给你发过去啊，叫咱们专家老师，到时候秦老师给你发过去，好不
1: 好？好，耽误你时间了啊！
0: 哎，祝你健康，祝你老伴健康
1: 啊！
0: 哎，祝你们生活幸福。就聊这些，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啊，喂，盛老师。
0: 你好，我盛老师，久等了，欢迎你。
3: 哎呦，我看你通上话了，我。
0: 沟通太困难了。哎呀，你这样 我心里很难受啊。
3: 我毛病多，我那个。我以为的毛病能治不能？我等一个多月了，我是上点热，上点热都是年轻时候都是吃点贼烂，牙疼，靠低烧，一边这胃吃坏了，胃吃坏了吧，成胀了，哎呀，埋头的又绊着了，又吃在那个止疼药，一下我这胃又伤的，撑的挺是坐都坐不这去。我还上火不敢治。我找几个老中医一直胃热来了，一直热的胃的不得了，又拉肚子，都说我这没法治，没法了。我说问问你看看能治不能我这个毛病，天天我都想死不想活，行是没法，天天上火，嘴里热干的还低烧，胃的撑的胀的你都过不成。走下来路的没有一些人紧腿的乱走，都是走路也走不成。那热了鼻子还流血，都是这。
0: 你现在多大年纪了？ 咱先不哭啊。
3: 我七啊，七十三，
0: 七十三岁哈。
3: 说嘛，
0: 嗯，
3: 啊啊啊，
0: 嗯，病情从40岁就开始这样了，是吗？
3: 啊啊，他都年轻都是一感冒了，摸个温烧不会好，啥也没接触过，胃折坏了，胃的胃中度胃下垂。
0: 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腿脚凉不凉？
3: 腿脚脚心手心热。
0: 嗯，你现在除了胃肠怕凉的，不能吃凉的，
3: 嗯，
0: 然后整个身体都是热的。
3: 身体不受热，冷了不受冷，这个热感年轻都是这好意儿，没得不好吃。
0: 啊，上火这个口腔溃烂是不是？嗯，
3: 年轻时候烂牙疼，这样他不烂不疼，他都是光热干。
0: 嗯，好。
3: 低烧。
0: 你现在的问题出现在哪啊？你第一个就是严重的阴虚，精血津液不足，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就阴，精血津液不足，阴不治阳，津液不足，这个人就会干燥热烦渴。这我给你举个例子，什么叫阴不足？就好比说你们家里锅底正在烧火，但是锅里的水却不足了，锅干了，锅干了，锅烧红了，烧热了。那么你们原先呢，你找的医生大夫给你处理的方法是什么处理方法呢？是把锅底下的火给浇灭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给锅里加水。
3: 嗯，
0: 懂吗？
3: 嗯，
0: 是把锅里水加足，锅不就不会干，不会燥，不会热了，是不是？
3: 是的。
0: 哎，但是呢，你没有给锅里加水，没有添金生液，反而呢把锅底下的火给灭掉了。锅底的火就相当于脾胃的阳就不足了，然后寒邪就有了。所以说呢，你现在锅里还继续干燥，然后呢锅底火又没有了，既有阴虚又有虚寒。是不是？阴虚燥热也有，虚寒也有。你现在要做的是添金生液养阴，然后呢把虚寒给去掉。你虚寒不去掉，你胃受不了，而且你还会经常低烧。你看这人受风寒了，是不是就会高烧啊？你现在低烧是因为你已经没有能力烧了。这个病能治啊，能治，就是说原先你没有找到会治的人，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
3: 找不着地址看到地址都是这不成。
0: 没事，这回咱们沟通上了，你听盛老师的，你按照我的给你指导。叫你一两个月这个症状就大变样，1到2个月。那么你这个怎么调怎么用呢？你首先以补养三宝精气神为主，补精补液为主，就是保阴丹为主，听好了啊。这个就得用保阴丹。保阴丹怎么吃呢？212的吃，早两包，中午一包，晚两包，这么吃，听明白了吧？那么你光吃它还不行。然后呢，你还有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胃脘穴、中脘穴、神阙穴、气海穴这几个穴位，你知不知道？
3: 那不知道。
0: 就是肚脐儿和肚脐上边，肚脐上边两三指，肚脐下面两三指，就这几个位置，你要用药灸条，就是用药艾条去灸。手里有药艾条是不是？
3: 都是那个跟蒋老师说了，我买的那个这两个青黄丹跟那保元丹。
0: 那你用没用啊？
3: 都光灸这个，都没去上面摘的，都灸这一个地址。
0: 你肚脐上面两三指，你看你用手按一按，有没有一个小硬疙瘩？有没有？
3: 是的，有。
0: 对，你就灸这个位置，转着圈灸。肚脐也烤一烤，肚脐和肚脐下面，肚脐下面的三指左右，三指左右，听好了。能记住吧？
3: 能记住。
0: 三天一灸。一次15分钟就行，不用多啊。你听好了，你只能灸这个位置，你其他的所有的位置都不可以灸，只能灸这个位置啊。这是一个。其二，后背刮痧。有这个清虚通络这个精华油吧？
3: 有那卖了。
0: 从颈部到后背要刮痧，这个15天一次，刮多少次呢？刮4次。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胳膊内侧，胳膊弯，胳膊内侧知道吧？用力的拍，拍打也是给拍起沙它，拍红它。
3: 中，那都这都是这个胃下垂是？
0: 嗯， 这个胃下垂呀、啊、我

0: 不教过你们一个方法吗？倒空啊，躺在床上，臀部啊用被褥垫高点，腿放在墙上。
1: 嗯。
0: 你胃下垂，你吃东西不要一下吃太多，听明白了吧？
1: 嗯。
0: 然后呢，你这块这个给你开个茶饮汤剂，到时候我叫咱们专家老师发给你。
1: 我是个老年机。
0: 啊，那没事儿，那没事儿。
1: 嗯。
0: 啊、
1: 嗯。都是你说这个这个胃下垂是吧？
0: 对，胃下垂还有一个就是说，关你这个肝上火、啊、胃疼的啊，嗯，稍微给你开点茶。
1: 胃不疼，
0: 嗯
1: 啊，胃不疼，它光胀在这个肚脐跟那里鼓的紧的嘞，撑的嘞，撑脖子都不敢往上提歪。
0: 嗯，
1: 这个
0: 你要躺在床上，
1: 嗯，
0: 躺在床上用手来回左右推你的小肚子。推你的胃、
1: 嗯、
0: 就是在肚脐上面啊、
1: 嗯、
0: 一定是也是在肚脐上面、
1: 嗯、
0: 听明白了吧？
1: 嗯，
0: 肚脐上面左右推、
1: 啊、
0: 顺时针揉左右推。
1: 嗯、
0: 啊、最关键你这个胃啊一定经常用药油条灸，你手里有你为什么不用？
1: 你不是撑得很呢，我也没有加你的活，也没有靠谁灸。
0: 嗯、啊、三天一灸，三天一灸，没事就灸啊。
1: 嗯嗯嗯，中啊。
0: 嗯，那好，那就这样好不好？
1: 嗯、
0: 啊、
1: 好
0: 好嘞，好，再见。
1: 嗯、啊、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异地急诊报销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异地急诊入院如何报销，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急诊抢救急救突发就医视同备案，先抢救后住院，医院有急诊通道，无需备案，可以直接享受门诊急诊和住院急诊联网结算。是否使用和享受免备案联网结算由就诊医院决定，如无法持卡结算，携带急诊说明、费用清单、出院小结、费用发票、本人银行卡及身份证等材料至医保处前台受理。急诊报销比例下调10%，临时外出就医备案属于自主转外，报销比例下调20%。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8: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9: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

0: 智能。
1: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1: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4: 大家好，我是妙姐。
3: 前面啊，我们讲了很多古代帝王的故事，比如禅让的尧舜，治水的大禹，比如秦始皇、刘邦、汉武帝刘彻。那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
4: 这个系列的主角都是什么人呢？
3: 史记少年版，从这集开始，我们来讲名臣与贤相的故事。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华夏第一相管仲。
4: 相是指丞相吗？那管仲是不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3: 相作为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仅次于国王或者皇帝，甚至偶尔拥有高于皇帝权力的人，对国家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战国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不仅仅是能征善战的大将军，出了很多锐意改革的政治家，他们在各个国家发光发热。而能够左右一个国家政策的这类人，除了一国之君，就是那些位居相位的人了。比如第一贤相管仲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 哦，原来如此，那管仲究竟做了什么呢？
3: 自古以来担任过丞相的人太多了，但是如果论功绩，管仲可稳居第一位。那说到管仲，就不得不先说鲍叔牙，因为鲍叔牙这个人对管仲出任相国这件事出了很大力。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管仲姓姬，管是他的氏，名夷吾，字仲，为表尊重，后人多称其为管仲。他是贵族的后代，年少时与齐国大贵族家子弟鲍叔牙是好朋友。鲍叔牙很了解他，知道他有才华。管仲和鲍叔牙虽然小时候经常一起玩，但是长大了就各自发展了。鲍叔牙辅佐齐僖公的儿子公子小白，管仲则去给齐僖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纠打工。后来有一天，齐国的国君突然去世了，但是继承人是谁呢，并没有确定下来。如此一来，诸位公子就纷纷从各地赶往国都，想要争夺王位。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也不例外，但最终纠失败被杀，小白即位，也就是齐桓公。管仲是敌人的手下，所以桓公想杀管仲。鲍叔牙则盛赞管仲的才华，桓公于是赦免了管仲，并拜他为丞相。
4: 看来鲍叔牙这个人还真讲义气，他不怕被当初的这个小伙伴牵连，还能推荐管仲当丞相，说明他很看重管仲是个人才，很看重这个朋友。
3: 是的，管仲也对鲍叔牙的举荐非常感激。他对齐桓公说，我当年穷困的时候曾和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每次分红我都拿最大，鲍叔牙不厌我贪婪，因为他知道我家里花钱的地方多。我曾经三次出来当官，又三次被开除，鲍叔牙不认为我水平差，知道是我不走运。我曾经三次上阵作战，却三次当了逃兵，鲍叔牙不认为我胆怯，知道我有老母亲需要赡养。公子纠死后我没有自杀殉主，鲍叔牙不认为我无耻，而是知道我不在乎小节，心里还有更大的志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于是两人间深厚的友谊被后人传颂，也被称为管鲍之交。还有一点就是，鲍叔牙本来也是齐桓公的重要大臣，但他甘愿举荐管仲为相，自己屈居管仲之下。
4: 这么难得的朋友啊， 天下人敬佩管仲的才华，但我觉得更应该敬佩鲍叔牙的人品，佩服他有眼光，而且有心胸。
3: 你说的很对，管仲担任丞相之后，也证明了鲍叔牙的举荐是正确的，因为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了春秋五霸之首，让齐国成为了当时最富庶的国家。
4: 管仲实行了什么政策让齐国变得这么好呢？
3: 第一个，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经济政策。管仲作为齐国的丞相，认为齐国处在偏远的海滨之地，靠农耕是无法跟中原诸国相比的。同时，他认为只有百姓富足，国库粮仓才会充盈，百姓富足了才可以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化，而民众素质的提高会对国家有荣辱与共之心，会更加的投入到建设国家的行动中去，这对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至关重要。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于是管仲因地制宜，鼓励通商，发展盐铁，铸造货币，调剂物价，通过商业流通来聚集天下财货，从而实现富国强兵。
4: 如此一来，齐国国力肯定大大增强，在当时能这样想的人的确很难得，我为管仲点赞。
3: 在经济强大后，管仲还颁布了一系列政令，促进社会稳定。他每次颁布政令，都会在百姓中明察暗访，收集意见，绝不和百姓的喜好对着干，因此政令一颁布，肯定畅通无阻，不会遇到抵制。他说话从不高高在上，而是平易近人，简单朴实。老百姓喜欢什么，他就尽量满足；老百姓不喜欢什么，他就尽量改变。他为政，善于把祸事转化为福祉，把失败转化为成功。他懂得权衡得失轻重，绝不由着自己的性子一意孤行。
4: 这个真的太难得了。我突然想起秦始皇那时候，老百姓长期受压迫，逼得人们造反，从而推翻了他的统治。
3: 不仅如此，管仲在任用人事上尽力做到以德、公、信来考察一个人，然后把合适的人安排在适合的岗位上，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大的进步。还有他首次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将天子揽在齐国麾下，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做任何事都有了合理性，有了名分。有一次齐桓公一怒之下把蔡姬遣送回国，但是没有明确表示离婚，蔡姬娘家赌气，飞快地把蔡姬另嫁。桓公于是征伐诸侯，讨伐蔡国。管仲则劝桓公，既然召集诸侯征伐，不能只为自己的私事，干脆顺便向楚国问罪。又有一次，桓公在柯地和鲁国会盟，典礼上突然被鲁国将军曹沫挟持，要求他归还所侵占的鲁国土地，桓公不得已答应，但事后想反悔，管仲劝他不可食言，以免有损威信。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使齐桓公霸业更加合法合理，同时也保护了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华夏文明的存续做出了巨大贡献。
4: 管仲有这么大的功劳，那齐桓公肯定非常重视他，感激他。
3: 齐桓公对管仲有丰厚的赏赐，管仲也不推辞，他生活奢侈，富贵程度可以和桓公相比。管仲仅受封的地方就有三处，家里堂屋两柱之间还住有诸侯才有资格使用的酒器台，但是齐国人并不认为管仲奢侈，认为那是他应该得的。管仲死后，齐国遵循他的治理方法，保持强盛直到战国时期，也是最后一个被秦国灭亡的诸侯国。下一集我们来讲奠定大秦帝业的丞相商鞅的故事。
4: 好的，我们下集见吧。
5: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在中国政治史上，管仲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连万世师表的孔子都敬佩他，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早就变成野蛮人了。 确实，没有管仲就没。

0: 强大的齐国就不能保卫华夏文明，在孔子眼里，这是不可磨灭的功勋。孔子是个非常尊崇周代礼乐制度的人，他曾经说过，管仲很奢侈，且不遵从君臣之礼，有僭越的行为，但这些看起来不可饶恕的缺点，和管仲的功绩相比，却又不算什么。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年轻时也以管仲为偶像，终成一代名臣，可见管仲的功绩是多么深入人心。
1: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2: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5: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6: 大家好，我是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华夏第一相管仲的故事，通过管仲实施的政策，齐国成为春秋霸主。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5: 史记少年版，这集啊，我们来讲奠定大秦帝业的丞相商鞅的故事。
6: 商鞅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5: 说起商鞅非常重要，秦国的强大由他一手缔造，他创造了令山东诸国都闻之色变的虎狼之君，他制定了战国时最完备的秦国法律，培养了无数个兢兢业业的秦国官员，但他却没有为自己留下后路，败在自己制定的严刑峻法上，被五马分尸。
6: 这么有作为，死得又这么惨，快来讲讲商鞅的故事吧。
5: 商鞅出身贵族世家，姬姓公孙氏，不过他的家族很早就没落了，所以他长大后就去了魏国寻找工作机会，很幸运地投奔到魏国丞相公叔痤这里，当了一个叫中庶子的官，这个时候他还叫公孙鞅，或者根据他家乡的国号叫魏鞅。魏鞅从小就喜欢行民之学，简单说呢，就是怎么让人服服帖帖的听话干活，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怎样让人心甘情愿的当韭菜割。公叔痤很欣赏他的才干，但还没来得及向魏惠王推荐他，就得了重病。魏惠王亲自来探望，很伤心地问公叔痤，您要是真的有什么意外，我们国家可怎么办？公叔痤说，我的中庶子魏鞅虽然年轻，但才华横溢，希望大王让他接替我掌管国家大政。魏惠王默然没有答应。临走时，公叔痤把身边的人全部打发出去，私下对惠王说，大王如果不肯听臣的建议重用魏鞅，就一定要杀了他，不要让他到别的国家去，以免将来成为魏国的隐患。
6: 那魏惠王答应了吗？他有没有听公叔痤的建议呢？
5: 魏惠王随口答应了一声就走了，他认为是公叔痤生病太严重了说的胡话，所以根本就没当回事。公叔痤把魏鞅叫来道歉说，
7: 今天大王问我谁可以接替我当丞相，我推荐了你，他没说话，但显然是不答应。我是魏国丞相，当然首先要为国家考虑，再讲到私人情谊，所以我又跟他说，如果不肯用你，就一定要把你杀了。大王答应了，你赶紧走吧，不然性命不保。
6: 那魏鞅跑了吗？
5: 只见魏鞅笑了笑，平静地说，大王

0: 不听您的话重用我，又怎么可能听您的话杀我呢？所以未央并没有逃跑。那边魏惠王离开后对人说，公叔痤病得太厉害了，竟然要寡人让魏央当丞相，这不是完全糊涂了吗？
1: 魏央还猜得真准呢，那公叔痤死了，魏央还能继续待在魏国吗？
0: 公叔痤死后，魏央没有了靠山，在魏国混得很不如意。他听说秦孝公张榜求贤，说想继承秦穆公的遗志，收复被魏国侵夺的国土，于是跑去了秦国。他通过关系找到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在他的帮助下，魏央终于见到了秦王。
1: 那魏央这么费尽心机见到秦王，他是不是得到了重用呢？
0: 魏央一共面见了秦王四次，前三次两人谈得很不愉快。第一次，秦孝公对他那套说辞根本不感兴趣，虽然依旧有礼貌地坐着，却时时打瞌睡。之后，秦孝公对景监发怒道，你推荐的魏央是个没什么本领的人，你这不是耽误我时间吗？景监也对魏央发了脾气，魏央说，对不起，我是以地道游说国君，看来他还不能理解，您再帮我推荐一次吧，这回我换个策略。景监答应了。过了五天，魏央再次见到秦孝公，又是一番口干舌燥的游说，还是不行。过后秦孝公又骂景监，景监当然又找魏央出气。魏央谢罪说，我以王道游说他，没想到还是不行，请您最后帮我引荐一次。景监无奈地答应了。没过几天，秦孝公果然第三次召见魏央，他继续游说，这回果真管用，秦孝公全程没睡着，但也没有更多表示。景监找来魏央，魏央说，我这次给国君说的是霸道，他好像有点兴趣，只要他肯再见我一次，我保证让他离不开我。到了这个份上，景监没有理由不帮忙。第四次面见秦王，魏央这回卯足了劲，使出浑身解数游说孝公。孝公听得目光炯炯，不知不觉把坐席都往前移了，耳朵里生怕漏掉一个字。一连听了几天还没满足，景监诧异地问魏央，你到底讲了什么？我们国君这几天开心得不得了。魏央说，一开始我给他讲帝王之道，说若能做到就可以和尧舜禹比肩，他说太久了等不及，所以我就以霸王强国之道游说，这法子快，他果然开心了。通过这次畅谈，秦孝公确定魏央就是他要找的人才，于是任命他为左庶长，全面负责秦国的变法。
1: 魏央果然厉害，真的把秦王说服了，秦王也是求贤若渴，两个人一拍即合。
0: 没错，秦孝公任用魏央为官后，想变法图强，又担心有人反对，魏央便对他说，做事犹豫不决便不会取得成功，若能强国则不必沿袭过去的法律章条，若能立民则不必遵循旧制。秦孝公认为有理，便在朝廷上让群臣商议变法之事。当魏央陈述完变法之力后，立刻就遭到甘龙、杜挚等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祖制旧法不可随意改动，若没有百倍之力、十倍之效，就不能改法换制。真正的圣人不会改变百姓的思想来加强管理，真正的天才不会改变礼法来治理国家，治国是大事，绝不能草率。
1: 嗯，我觉得大臣们说的很有道理啊。
0: 然而魏央立即反驳道，治理国家并不是只有一种办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能墨守成规。商汤、周武王之所以能成就帝业，皆因他们不死守旧法，而是因时异法。夏桀、殷纣之所以亡国，则因他们死守旧制，还沿用以前的旧法规。
1: 魏央讲的好像也对，这可怎么办呢？
0: 魏央舌战群臣，雄辩之才。

0: 来，令众人哑口无言。秦孝公大加赞赏，于是未央开始了全面变法。下集我们再来讲未央具体变法的内容吧。
1: 好，我们来听听未央是怎样变成商鞅的。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商鞅变法是一场社会革命，其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商鞅采用了很多措施，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限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新制度，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但是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极大地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给普通百姓带来巨大的痛苦。严刑酷法和文化高压政策导致了秦朝以暴政治国，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因而很快就灭亡了。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落得个车裂的下场。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

0: 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5: 是好朋友，
4: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四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遵守法律法规，执行国家政策；二、尊重公序良俗；三、尊重当事人意愿；四、公平公正，便民高效；五、预防在先，注重实质性化解；六、鼓励优先以非诉讼方式及时就地化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青海及西游文脉运宋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8: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六集，有了这几个兄弟帮衬着，沈万三渐渐觉得又有力量和空暇去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了。他那17个老婆也都没闲着，继旺财如意之后，沈万三就添了金银铜铁锡5个儿子，这为后来沈家财产的传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不是他这一堆儿子，我们也许还能看到现在的南京城墙，却肯定看不到现在的周庄了。从养着那一群护卫队开始，沈万三就在思量着怎样让这群人发挥更大的作用。毕竟劫匪青皮之类的不会每天都光顾，要想持续发展，还是得让这群人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来。可是具体让他们做什么，一时还真想不出来。装车卸货之类的活有各店里的伙计干，也用不上他们。如果再这样养下去，他们就真成一群酒囊饭袋了。有一天，沈万三的店里来了几个红发蓝眼大胡子的西洋人，他们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向沈万三的店铺兜售他们手里的象牙和珍珠。这些在中国无比珍贵稀缺的东西，在西洋人那里却像中国的丝绸瓷器一样随处可见。沈万三想，既然这些大胡子可以跑到我们中国来卖东西，我为什么不能跑到他们那里去卖东西呢？卖东西的同时再进一些货回来卖，那其中的利润可比开店卖给散客大多了。要出海远行，就要有大船，要运送贵重的东西，就得有卫队，这样一来，自己平时养着的那些壮汉也有用武之地了。沈万三觉得自己没理由不这么干。说干就干，沈万三立刻安排人去造船，另外又雇了几个有远洋经历的人做船员。在沈万三看来，一笔巨大的财富即将到手。 只是这巨大财富后面所隐藏的凶险，沈万三没有看到，或者说即便看到了，他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退缩。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吗？每个人都想富有，只不过沈万三对财富的欲望要比一般人强一些，而且他从小就盲目地相信自己会变成一个大富豪。他经常做发财梦，正是因为他有那么强大的自信和虚无缥缈的梦，才使他比别人坚持得久了一些。失败常常不是因为你太笨，而是因为你放弃得太早。沈万三在忙活出海的时候，一个改变朱元璋命运、改变元朝命运，进而改变了沈万三命运的传奇人物到了苏州。这个人就是刘基，刘伯温。刘伯温自幼聪慧，虽然是个汉人，却考上了状元。然而毕竟是蒙古人执政，状元郎没能当多大的官，而是被安排到一个小县城当了一个县官。身怀巨才的刘伯温当然不甘心做一个小官，没当几天县官他就辞职了。辞职后他就轻舟南下，做起风雅的学士来了。这时候已经有很多起义军成了气候，称王称侯了，但是更多的是流氓劫匪，所以刘伯温的旅行也不顺利，几次被抢，几次被劫。不过好在他足智多谋，也没有混到朱元璋那种要跟人吹胡子瞪眼抢野味吃的地步。乱世之中，万事凶险，民不聊生，十室九空是难免的，但大多数百姓受苦的同时，却也是少数有志之士的出头之日。正所谓乱世出英雄，旧的社会体制被打破，就要产生一个新的社会体制来。新的体制需要人才，新的体制在没有完全建成之前会不拘一格，会有无限可能。举例来说，元朝统治了几十年后，汉人男人不管是参加科举还是日常生活，都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普通百姓想平步青云当上大官做成大事是不可能的，不是你没能力，而是你没机会。而等到明朝建立以后，初期任命的很多大官都起于草莽，后来完善的科举制度也让读书人有了希望。所以说，当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的时候，刘伯温却满怀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他知道乱是一时的，历史上有过太多这样的时期，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历史常态，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只是要在这乱世之中取得功名，还是要费一番周折。刘伯温从元朝的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城，一路到苏州，路上也遇到了不少英雄。可是在他看来，这些都不算真英雄，这些都是目光短浅，有热血，有江湖义气，却没有深谋远虑，没有宏图大志之辈。辅助这些人早晚要倒霉。你想辅佐他当皇上一统天下，可是有一天他占据了几个小城市就心满意足，不思进取了，那时候你只能另择明主，那时候就只能后悔早知现在何必当初。毕竟换个主公比搬个家可要难得多。所以说，人生在世，年轻的时候千万不要知足，必须要有野心，要有想法，哪怕是空想幻想。有人说知足常乐，那是说年老的时候。刘伯温到苏州的时候，沈万三已经铁了心要做海上贸易了。 船只也基本上打造好了。当时沈万三经营着当铺、商行、茶馆、酒肆，已经是苏州首富了，所以出行的阵势搞得很大，岸上相送的人，水里要远行的人，加起来密密麻麻一大片，不止万千，远处还有围观的群众。刘伯温快到岸的时候，就听船工说过这沈万三，说他从一个农家穷小子混成了苏州首富，还说这也就是在乱世物价不稳才能有这样的暴力产生，不然哪能这么容易，还说他要出海，海上风险那么大，搞不好他会栽得很惨。刘伯温却觉得沈万三能从农家穷小子混成苏州首富，除了运气好，更重要的是他有眼光，有暴利存在也要懂得行情，敢于买进买出的人才能赚。运气好是成功所必须的，但却不是成功的根据，还是得有头脑才行。刘伯温就是极有头脑的人。敢于出海证明这人有胆识，海上的劫匪强盗可比陆地上多，而且更加心狠手辣，再加上天气多变，就算不遇上强盗，遇上台风暴雨也一样要船毁人亡，就算平安到了异国他乡，谁知道那边的生意好不好做，能不能赚钱呢？刘伯温想，也许这就是他要找的人。刘伯温上岸当晚就去找了沈万三，他到沈府的时候，沈万三因次日一早要起航。

已经准备睡觉了，所以两人也没聊多久，主要是话一开始就不投机。沈万三所认为的成功是拥有大把的银子、数不完的店铺和田产，而刘伯温所认为的成功却是拥有整个天下。虽然商场如战场，同样凶险，可是沈万三不喜欢碰刀碰枪，更不喜欢骑马打仗，所以刘伯温没说几句就被沈万三做了总结。沈万三说，咱们都是明白人，不用拐弯抹角的试探，直接说了吧，你要是想来我这儿做个管家，我保你做到天下第一大管家，做掌柜也行，可是你想要当军师还得去军队里找啊。刘伯温碰了钉子却不灰心，在他看来，沈万三正是九五之尊的不二人选，只是沈万三还不了解他刘伯温的能耐，也不了解自己罢了。而刘伯温需要做的就是擦亮沈万三的眼睛，这需要时间，刘伯温就在苏州城住了下来。住下来他也没闲着，沈万三已经出海了，要谋事只能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于是刘伯温就去找了张士诚。当时传言说张士诚占据江南最富有的地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帝王，可是刘伯温却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张士诚进了江南这个富贵之窝后，就有点固步自封了，有点像三国时期的孙权，而在同一时期的陈友谅却可比曹操心狠手辣，杀金夺权。刘伯温不喜欢这样的人，就像徐庶不喜欢曹操一样，如果未来的帝王注定是这样的人，那么刘伯温宁可回乡种地，忘了将相之志。还有一个朱元璋，同样出身于草莽的朱元璋，有点三国时刘备的风范，很能招揽人才，很会来事儿。刘备投奔孙权，得到了荆州和孙权的妹妹。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得到了郭子兴的女儿和濠州的精锐兵力。可是刘伯温却不打算去投奔他，因为他手上的人才已经够多了。文有李善长，武有徐达、常遇春，这就像当时很多人没有第一时间投奔刘备，都是因为他身边已经有了诸葛亮一样。刘伯温想自己培养一个英雄出来，去和这三个已经有了一定实力的英雄争一争，胜了那成就感就大，即使败了也不枉此生。所以他去见张士诚，不是为了给自己谋个位置，而是想近距离地接触下这个传说中的英雄，为的是以后打起仗来好有主意，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嘛。张士诚原本只是个盐场的盐丁，当了一方霸王之后也没有什么臭架子，豪爽大度，平易近人，占据苏州之后，江浙一带在他的治理下还算安定，百姓还算安居乐业。因为自己是外来的，王也是自封的，为了能够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张士诚收税收的也少，比元朝少，甚至比宋朝还要少。不过他这样做也为这里的百姓埋下了祸根。后来朱元璋打张士诚，百姓都支持张士诚，再后来张士诚兵败了，朱元璋对这里的百姓也非常痛恨，不但把一些富户发配到穷苦的地方生活，还故意成倍地加重江南的赋税。所以说跟对老大很重要，老百姓的盲从使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刘伯温却不会那么傻。他在张士诚的王府好吃好喝了几日，彻底了解了张士诚的性格和作风，然后就告辞了。不过他也没走多远，就在沈万三家附近租了一个房子，

0: 摆了个算命的摊子，每日靠不多的生意维持生活，就等沈万三回来。而沈万三呢，还真是差一点就回不来了。出海没走多远，就遇上了海盗。好在沈万三事先有准备，一场激战之后，虽然损毁了几条船，伤亡却并不大，海盗也都退散了。于是沈万三继续前行，为了故意避开海盗活跃的区域，他们绕了远路，这导致他们的粮食有点不够了。本来养的护卫队就多，加上都是壮汉，一开始不习惯海上生活的时候，他们吃的还少，后来可习惯了，就一个比一个胃口好。粮食不够了，他们就捕鱼捉海鸟，总之还算可以温饱。后来又遇上了几场风雨，又损失了两条船，最终他们在印度靠了岸。卖了船上的货物，又采买了一些货物之后，沈万三就打算回去的。可是有些胆小的护卫却不想长途在海上跋涉了，来时遇到的强盗和恶劣天气吓坏了他们，他们觉得如果再回去很可能会死在海上，毕竟来的路上就死了一些人，回去肯定也不会每个人都活着。只有一些比较恋家的人和那些熟悉海上生活的船员愿意跟沈万三回去，于是沈万三只好又雇了一些印度人，同时为了减少成本，他还把一艘船打造成了游船，用来搭载愿意去中国的游客。这回程的路因为走过一回，比较熟悉沿途的情况，但因为季节不对，路上一直刮风下雨，还是走得不顺。最厉害的一次，几艘船都翻了，最后不得已，他们只好在一个荒岛上靠岸，搭帐篷住了下来，打算等风雨过了再走，结果水土不服，又死了一些人。沈万三命大，一直没事，期间还吃了回海水腌人肉，因为怕粮食不够。好多人去海边捉鱼，有一回有个人捡到一块肉，这肉被太阳暴晒而熟，又被海水浸泡，闻起来香美无比。那个人吃过之后就拿给沈万三吃，沈万三吃了也觉得很好吃，就让人去海上找这肉，结果找到的却是那些前几日因为暴风而死在海上的船员和游客的尸体。在天灾人祸的多重打击之下，沈万三回到了苏州，这时候他已经只剩下两艘船了。回想起来，去时几十艘船，上万人相送的场景，再看看眼下船无人空的景象，真是凄惨。沈万三盘算了一下，这一趟不但没赚到钱，还亏了几千万两。于是刘伯温趁热打铁，说沈万三不是当商人的命，注定了要起兵才行，还说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有时候不是你没能力，而是你能力用错了地方。再者得了天下，那天下的钱和人还有土地不都得了，而只是得到钱财的话，遇到抢劫的就全都没了。可是沈万三听不进去，他还想着第二次出海呢，只是身体和生意都需要调整，所以才没有立刻动身。沈万三和刘伯温有个共同点，那就是百折不挠，这是成功之人必须具备的。而这类人失败的时候，首先做的不是懊恼悔恨悲伤，而是细想失败的原因，然后做出更周密的计划，寻找机会再做尝试。沈万三觉得自己这次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准备不足，运气不好。其实他一开始就不该带那么多人，只要带一些熟悉海上生活的人，同时带上和海盗打交道的人，尽量不和海盗发生冲突，交一些保护费，从快捷的海路过去就可以了。沈万三觉得这次虽然赔了钱， 可是也不是没有收获，起码知道大海是啥样的，知道海的另一边住着什么样的人了。损失了钱财，增加了阅历，想开点儿也没什么。被沈万三带回来的印度人有些在苏州安了家，有些交了大笔钱只是为了旅游的人还在等着沈万三下一次出海。还有一个漂亮姑娘爱上了沈万三，给沈万三生了两个漂亮的孩子，这两个孩子都不简单，一个后来被赐国姓，做了明朝的四品官，另一个则在贵州创建了燕国，当了燕国实际上的第一任国王。回过头来继续说刘伯温，他空有伶牙俐齿，六顾神府，却丝毫没有撼动沈万三经商以及出海经商的决心。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在苏州折腾了快一年的刘伯温最终选择了离开。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他很快就遇上了朱元璋，并且一见钟情，为明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为您倾情制作的有声小说《沈万三传》，播音苍杰，感谢您的收听，敬请关注下集内容。

0: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

0: 其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七集，而沈万三的选择也没有错。第二次出海，他赚了大钱，不但巩固了自己苏州首富的地位，也向天下第一富豪迈出了一大步。所以说，有时候不适合的合作伙伴，不如早点分开好。一直拧巴着在一起，耽误了对方，也耽误了自己。毕竟，条条大道通罗马，谁也没有必要非跟着谁在一起才能成功。在寻找和海盗有联系的人的同时，沈万三也在发展自己的路上生意。他想多开几家分店。在张士诚管辖的相对太平的江南，沈万三的店铺已经开得到处都是了。而在朱元璋和陈友谅那边以及辽阔的北方，沈万三还一家店也没开呢。别人看到的都是天下大乱，不知何时才能太平，能守住难关，度过凶险就好了。沈万三看到的却是天下只是临时一乱，这一乱就是给他的最好商机。如果现在不好好珍惜这商机，等天下太平了，估计生意就没这么好做了。所以即便危险，他也想试试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决定拿下的第一站就是南京，那个被朱元璋占据着的离苏州并不是很远的南京。其实沈万三一直想去南京看看，和朱元璋分别之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联系过。虽然后来沈万三听说有个叫朱元璋的打下了不少江山，朱元璋也听说江南有个沈万三挣了不少钱，可是因为两人一起生活的时候还都是一穷二白的人，所以他们都以为只是重名而已。毕竟那时候地位低下的人都要以数字命名，沈万三、朱重八这类名字一点也不比张三、李四、王老五少。去南京的时候，沈万三只带了一个武功不错的护卫做保镖，乔装打扮，为的也是不引起人注意。到南京后，他直接去了朱元璋的府邸，想看看是不是当年的故人。结果一见还真是，患难之交重逢，而且都是在彼此都飞黄腾达的时候，感慨自然少了不少。王朔曾经说过，所谓成功不过就是挣点钱让傻逼们都知道，其实也算说得有道理。很多人成功之后都喜欢回家，所谓荣归故里嘛。因为只有故乡的人知道你的过去，知道你的不易，而你周围的人很多都是在你成功或者小有成就之后才认识的，所以他们看不到你身上的光芒，感受不到你有多大变化。所以沈万三见朱元璋有得意炫耀成功的成分，朱元璋见沈万三也有得志炫耀之嫌。不过这是其次，沈万三主要还是来办正事，那就是靠朱元璋这个人脉在南京做生意。有了官府的照顾，再花一些钱摆平了黑道，沈万三想要在南京站稳应该不会比苏州难，只是他没有想到政治远比商场复杂。他前脚来见了朱元璋，奸细后脚就报告给了张士诚。张士诚当然不会觉得他只是要在南京做生意那么简单，所以等沈万三摆平了南京的一切回到苏州的时候，才发现苏州已经不属于他了。张士诚软禁了沈万三的所有家眷，查封了沈万三在苏州的所有店铺，同时封锁了这一消息，就等着沈万三回来给个交代。

牛踢死，也不愿意向跟他们一起抢牛的人妥协，所以最后张士诚兵败，没有降服于朱元璋，却降了元朝，宁愿违背自己的初衷，也不愿意向对手称臣。因为朱元璋的南京和自己的地盘接壤，所以张士诚非常提防朱元璋。听说自己管辖范围内的首富去找朱元璋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朱元璋想里应外合来收拾他了，只是他想不通一个商人为啥要跟他们扯上关系，更不明白商人有什么可利用的，所以他才没有立刻处死沈家的那些人。不过在沈万三回来的路上，张士诚又得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前些日子在他府上做客的刘伯温曾经和沈万三来往频繁，而刘伯温现在正是朱元璋手下的谋士，这样联系起来还真像是里应外合啊。张士诚有了这样的联想，和沈万三有交情的张士信也不好说什么了，只能等着沈万三回来摆平这一切。沈万三知道自己的成功必然会引来各式各样的麻烦，他早有心理准备，不然也不会一口气娶17个老婆，为的就是多添子孙，到时候有个把儿子有出息，他的财产就不愁后继无人了。有人把人生归为5个阶段，1到10岁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人最爱吃。10岁到20岁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人最爱玩。20岁到30岁是第三个阶段，这段时间的人最爱性。30岁到40岁是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人最爱财富。40岁以后是第五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人最爱健康。当然，这只是说正常的人，不包括个别异类。且说沈万三遇到陆德元，并娶了他的女儿之时，生活在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他本该很爱女人才是，结果他更爱的却是财富，而且爱得疯狂，爱得都不正常了。他那17个老婆是在同一天娶的，完全是为了繁衍后代，没有丝毫的感情可言。他这样做有一个别人无法反驳的理由，那就是不想步陆德元家大无子的后尘，不想死后财产落入他人之手。为了子孙着想，沈万三娶这17个老婆的时候还费了不少周折，讨的全是美女，而且还不全是中国的，可以说东西南北乃至海岛沙漠上的女人都有，帝王都没有他这种艳福，而他呢却是有福不会享用。他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生意上，晚上和老婆们睡觉也都是为了繁衍后代，没有感情也没有享乐，久而久之自然导致老婆们很不满意了。尤其是这次出海，一晃就是数月，让青春年少的老婆们守了数月的活寡之后，他回来也不抚慰一番，就又扎进了生意里，而且很快就去了南京。这17个老婆里最不满的当属沈万三的大老婆陆月兰了。她嫁给沈万三的时候，本想着这是个有情有义可以托付一生的人，谁知道沈万三满脑子都是生意，一点夫妻间的恩爱都没有。由着他娶了一堆老婆之后，他还是没有一点感激之情，简直像是没心没肺一般，想着自己一颗真心加万贯家财落得如此下场，他真是死的心都有了。可是已经生了几个孩子，也只能硬着头皮过下去了。沈万三去南京之后，他看着那一堆小老婆们心烦，就回了周庄，
所以被软

近的沈家人里面没有他。沈万三回到苏州之后，还没有进家门，就被官兵带到了张士诚面前，张士信也在旁边。官兵在半路上已经跟沈万三讲了最近苏州城发生的事儿，当然这消息都是花银子换来的。张士诚问沈万三都和朱元璋说了些什么，沈万三知道政治的可怕，隐瞒实情只会加重张士诚的疑心，于是他照实说了。其实朱元璋也没和沈万三说什么，多数时间他们都是在叙旧。沈万三要在南京做生意的想法一说出来，朱元璋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沈万三在南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刘伯温待在一起的。刘伯温离开苏州之后就投奔了朱元璋，但他心里还惦念着沈万三。这次在南京见了面之后，他就直接拿朱元璋的经历当起了教材。刘伯温说，他朱元璋只是个和尚，出身比你还要低贱，而且也没什么过人的本事，现在经过努力也成就了一番事业，虽然实力还没有陈友谅强大，但也不是没有一统天下的可能。而你呢，还在想着经商，以你的头脑，只要带一帮人造反，成就不会在他之下，我会全力辅佐你。这些话刘伯温说得很大胆，因为沈万三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而朱元璋却是和沈万三一起经历过生死的兄弟。如果沈万三把这些话告诉朱元璋，那刘伯温自然是必死无疑。可是沈万三没有，也正是因为刘伯温这番大胆的话，让沈万三明白，这人是真为自己好，只是自己不愿意走他说的那条路罢了。做带头大哥容易，金盆洗手难啊，自己只是想挣点钱，还不想把命当球玩。沈万三向张士诚汇报南京之行的时候，刻意隐瞒了关于刘伯温的细节，偏偏张士诚知道他和刘伯温有交情，就问他怎么没去找刘伯温叙叙旧。沈万三被问得一头大汗，多亏张士信出来打圆场，说沈万三是个商人，一心想做生意，这些年也为张士诚的部队捐了不少钱，去找朱元璋也只是为了扩大生意，肯定没有二心。张士诚说，这一时没有二心，难保一直没有二心。如果任由你经常往朱元璋那里跑，那苏州城的消息，朱元璋不是唾手可得。所以说，去南京做生意的想法就先搁下吧，安心在苏州做生意，否则难保一家老小的安全。强权之下，沈万三只好低头。他原以为搞定了朱元璋就搞定了一切，没想到张士诚横插进来，断了他的财路。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危，他只好暂时放弃扩大生意的想法，安心在苏州待着。张士诚这一打击，间接帮助了沈万三那17个老婆。沈万三有力气没处用，就花在了老婆们身上，几乎变成了一个宅男。不过生活上宅着，沈万三的思想却还在外面。那时候没有报纸，沈万三就派人到各处的驿站或者茶馆酒肆打听战事。他恨不得朱元璋马上来打苏州，他想如果朱元璋统一了天下，自己在哪儿做生意应该都方便了。在秦汉隋唐时期，中国的文化、经济、科学都在世界的前列，直到朱元璋这个老农民当上皇帝，为了打击海盗和海上走私，保持沿海地区的安定，他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严重的时候甚至不许一块木板下海。他的政策不但被明朝后来的皇帝

0: 贯彻得很到位。明朝灭亡之后，清朝也照搬了他的政策，导致中国越来越落后，资本主义几次在国内生根，却都无法发芽。在别人都已经用上枪炮的时候，中国还在用刀剑；别人都在用灯泡的时候，中国还在点蜡烛。闲下来之后，沈万三仔细琢磨了刘伯温之前对自己说的那些话，这些话他得知之时觉得不值一听，失忆之后再回想起来却又有些心动了。不过他一想到要打打杀杀就有些犹豫，他是不愿亲自上阵亲手杀人的人，可是不经历这一关是很难当上让众人信服的好领导的。而且如果自己真的立了山头当了造反头子，那就要和朱元璋一块儿蒸馒头了，到时候兄弟之间兵戎相见，实在不是他想看到的场面。这边沈万三把朱元璋当兄弟，一心盼着他快点打过来收了苏州一统天下，朱元璋那边却已经动了杀所有亲朋故交的念头。事情发生在沈万三离开南京后不久，朱元璋到南京城外阅兵，出城的时候一切行程都交给朱元璋小时候一起玩泥巴的伙伴，现在的大将军邵云负责。阅兵结束之后，兴高采烈的朱元璋准备回城找美女们睡觉，走到离城门不远的地方，他突然感到一股子杀气，可是抬头看看四周也看不到伏兵，想着周围都是自己人，他也没有多担心。结果他骑的马却不肯往前走，任他怎么捶打，那马儿也不走一步。朱元璋这才觉得不对劲，于是叫来另外一个一起玩泥巴的伙伴常遇春，让他保护自己，从另外一个城门进了城，同时吩咐其他部将不用绕路，直接穿城而过。结果那帮人走到城门边上，发现里面藏了好多伏兵，正打算等朱元璋进城时给朱元璋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帮人这么大胆，自然是有幕后主使的，这幕后主使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从小一起玩泥巴的好伙伴、亲密战友邵云。这案子简单，一审就审出来了。审出来之后，邵云没有狡辩，但认罪态度也不算良好，因为他宁愿死也不愿认为自己错了。让邵云出手的动机是嫉妒，小时候邵云家里比较有钱，当然是相对朱元璋他们那边凤阳穷人来说，当时一起玩泥巴的小孩基本上都吃过邵云的零食，包括朱元璋，所以在小时候邵云才是他们那帮凤阳人的老大，这情形一度维持到他们长大成人。直到朱元璋在外面当了几年假行僧回来，邵云他们还常常嘲笑朱元璋的光头，可是等朱元璋去当了兵又回来的时候，不但没人嘲笑朱元璋，还都撩起袖子要跟朱元璋一起干了，而且直接忽视了邵云这个昔日大哥的存在，这让邵云心里很不好受。凭什么他一个穷鬼就可以耀武扬威做我们的老大？凭什么他一个靠吃我的零食长大的人要我对他毕恭毕敬？凭什么我不可以干掉他取而代之呢？这样的供词比做幕后主使暗杀朱元璋更让朱元璋心寒，因为这让朱元璋看到身边人是多么的可怕，就算他杀了一个邵云，也难保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邵云出来。从那以后， 朱元璋就对所有跟随他的人起了杀心，包括李善长、常遇春、徐达等人，当然也包括沈万三、刘伯温。只是现在是创业的时候，朱元璋还需要这些人帮他鞍前马后打理天下，等到功成名就之后，这些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八集。事实上，这些人最后还真的都被朱元璋干掉了。先死的就是一心想扶持沈万三的明朝第一谋士刘伯温。虽然刘伯温不是朱元璋亲手所杀，却也是受他指使，假借胡惟庸之手罢了。 接着就是徐

于达、沈万三等人。常遇春没被干掉，是因为他早早的病死了，不用朱元璋动手，老天爷替他解决了。而徐达呢，下场最可悲，本来只是生了一场小病，暂时不能领兵打仗，而朱元璋呢，就送了他一头肥鹅做慰问品。徐达平生最讨厌吃鹅，这事儿朱元璋很清楚，知道人家讨厌鹅还送鹅给他，这摆明了就是嫌弃他了。徐达想到自己鞍前马后任劳任怨干了这么多年，却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可以想象他心里是多么的悲凉，多么的忧伤。打仗之时让他遍体鳞伤，打完仗之后朱元璋又拿软刀子往他心里砍，他皮肉结实，心却不够坚强，吃了鹅没多久就郁闷而死，这是后话。且说刘伯温看透了朱元璋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心思，就又动了扶持沈万三的念头。这也不能怪刘伯温死心眼儿，一条道走到黑，主要也是因为当时的形势，当时比较厉害的几位都是被扶持的，刘福通扶持了韩灵儿，徐寿辉是被一个道士扶持起来的，而郭子兴只不过是韩灵儿这一派人的一个大信徒，朱元璋又是郭子兴的一个信徒。直到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之后，他还是要对韩灵儿三拜九叩的，因为朱元璋是一个军队的领袖，而领导这个军队的是一个党派，或者说是教派，历史上叫他们白莲教，金庸的小说里叫他们明教。韩灵儿就是当时的白莲教教主，他老爹韩山童就是传说中的转世弥勒佛。朱元璋得了天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干掉韩灵儿。关于朱元璋和白莲教以及沈万三和白莲教的关系稍后再讲，回过头继续讲刘伯温。刘伯温清楚地看到了沈万三身上所具备的帝王气质，同时也看到了同样具备帝王气质的朱元璋是多么的心狠手辣。他知道跟着朱元璋最后即便得了天下，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但是如果扶持沈万三的话，沈万三肯定不会对有功于自己的人下手，所以刘伯温就跟沈万三写信，让他考虑是否也搞一个像白莲教一样的宗教，这样一来可以让人民群众除了佛教道教之外还能有别的信仰，二来方便他以后起兵，而且就算他不起兵，搞个宗教出来以后干啥都方便，就算做买卖，信奉你的人肯定也不会跟你讲价。结果这些信都被张士诚截获了。张士诚当时在苏州搞的是人证，比如说一个人很听话，张士诚就给他很多钱，而这个人不听话呢，张士诚就不给钱。而沈万三自己不缺钱也不缺女人，所以张士诚拿沈万三还真是没什么办法。他想再软禁沈万三一家老小，却被张士信阻止了，因为他们截获的只是刘伯温的信，没有沈万三的回信，就不能断定沈万三就和朱元璋有勾结，而且看信的内容也只是刘伯温想勾结沈万三，朱元璋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事儿。虽然没有收到刘伯温的信，但沈万三却自己想到了宗教，不过也不是他主动想到的，而是民间有人把他的画像当财神爷供了起来。这个情形让沈万三觉得也许自己真的可以靠信仰带动一票人，当然他不会带着这些人去打打杀杀，他要带着他们发财致富。
刘伯温听说沈

沈万三在苏州搞了个拜财教，以为沈万三读懂了他的信，开窍了，于是他向朱元璋请假，说是来苏州探探张士诚的底细，其实是冲沈万三来的。这一回怕被人认出，牛伯温便一改往日算命先生的打扮，而是手拿算盘，身穿绸缎，一副贵商人的嘴脸。刘伯温赶到苏州城的时候，城内大小店铺都挂着沈万三的画像，这当然是沈万三指使的，因为那些店铺大都是他名下的。这些画像卖了几个月后，沈万三就不敢上街了，他一出门就会被群众围住，主动跪拜，比皇帝的威慑力还要大。沈万三不喜欢这种感觉，不是不喜欢被人崇拜，而是不喜欢太张扬了。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发展下去，估计很快就会有势力来针对他。远的不说，张士诚肯定就不会善罢甘休。一筹莫展的沈万三等来了一心想扶持他的刘伯温。这一次，沈万三认真听取了刘伯温的意见，制造了一个傀儡。沈万三躲在傀儡后面指挥，这个傀儡不是别人，正是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当初他们18个兄弟起义，本是想推翻整个元朝，夺取整个天下的，可是从高邮到了苏州这鱼米之乡之后，他们的统帅张士诚就像乌龟一样缩在了这里，丧失了所有进取之心，只求固守。这让常年领兵的张士德和总管政务的张士信都很不满。张士德领兵在外，不满还可以找其他的军队摩擦一下消消气，而张士信却只能待在苏州，眼看着朱元璋、陈友谅的势力越来越大。他知道再这样发展下去，张士诚早晚要成待宰的羔羊。你没有杀敌之心，敌未必有留你之意，更何况一山不容二虎，一国难容二君。等朱元璋和陈友谅决出了胜负，那胜利的人自然要南下来灭张士诚。可是这些话张士诚却不愿听，他常常说做人要知足。他说从盐场的劳工混到现在的帝王之尊已经很不容易了，有江南这么大地方就够了，占了整个天下又如何，吃饭还不是一碗，睡觉还不是一张床。于是当沈万三找到张士信的时候，他们一拍即合，由沈万三出钱，张士信出兵和力，拜财教很快就成立了。张士信成立这个私人武装组织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张士诚受难之时出手相助。他算定了，等朱元璋和陈友谅决出胜负之后，苏州定然要被围攻，到时候有拜财教帮助，也许可以保他们张氏一族不死。当然这一举措是瞒着张士诚的，不然张士诚肯定要反对，甚至会觉得张士信有谋反之心。因为陆地大多已被控制，所以拜财教的中心就设在海上，他们拜的当然还是沈万三的画像，但具体的教义却已经被更改。谁也料想不到，数百年后，沈万三的肉身早已灰飞烟灭时，他创造的这宗教却依旧生机勃勃，只是几亿教主，几亿教名，而教义则是在沈万三在世的时候就不断的改变。这教会在明朝的时候反明助沈，到了清朝又反清复明。在秦汉隋唐时期，中国的文化经济科学都在世界的前列，直到朱元璋这个老农民当上皇帝，
为了打击

0: 海盗和海上走私，保持沿海地区的安定，他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严重的时候甚至不许一块木板下海。朱元璋的政策不但被明朝后来的皇帝贯彻得很到位，明朝灭亡之后，清朝也照搬了他的政策，导致中国越来越落后，资本主义几次在中国生根，却都无法发芽。在别人都已经用上枪炮的时候，中国还在用刀剑；别人都在用灯泡的时候，中国还在点蜡烛。沈万三曾经试图打破这一政策，可能因为第一次出海亏了本，加上周围的人不支持，很久他都没有再出海，直到拜才教成立。因为教会中心在海上，沈万三要经常去海上亲切慰问教众，久而久之就和海盗们认识了，其中还有他第一次出海经商时跟他激战过的那批海盗。之前沈万三花了不少钱，费尽心机想联系他们，他们却始终神出鬼没。等搞了拜才教之后，他们却开始经常出现，主动要求加入组织。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主要还是因为拜才教的工资待遇太高了，而且基本没什么事儿，也就是宣传一下拜才教的好处，拉拢一些人加入这个组织。沈万三和张世信这么搞，和当初孟尝君之类的人养食客差不多，只不过他和张世信比孟尝君有钱多了，所以事先准备的几十艘供教众生活的船很快就被装满了。最后他们在海上物色到了一个不错的岛屿，于是就把根据地迁到了岛上。有了这批人马，还有一帮海盗帮手，沈万三出海贸易的想法又冒了出来。当然主要也是因为养这些食客太花钱，光靠在陆地上做生意远远不够，必须得走私。有了上次的经验，沈万三这次带足了人才，掐算好了时节天气，然后才从容低调地出发了。他们先后去了几个岛国，得到了不少珍珠翡翠，最后还是在印度登陆，和印度人做了几笔大买卖，还签了契约，约定了长期合作。沈万三在海上的贸易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朱元璋也没闲着。因为南京离苏州比较近，朱元璋本来是打算远交近攻，先打张士诚，再打陈友谅的。可是陈友谅却没打算跟他交往，还常常派兵攻袭朱元璋。当时陈友谅的兵力最强，人数是朱元璋的两倍，而且非常擅长水战。朱元璋想等到灭了张士诚，自己的实力和陈友谅差不多了，再和他决一雌雄，结果却被刘伯温劝下了。一来刘伯温知道沈万三正在苏州做生意做得兴起，拜才教也刚刚成立不久，如果这时候朱元璋去攻打苏州，那么沈万三的下场肯定会很惨，起码拜才教是要断了经济来源，无法发展下去了。朱元璋不像张士诚那么喜欢搞仁政，在朱元璋的领地里就只有高压政策，如果他把沈万三的教派扼杀了，那刘伯温就再也没有机会将沈万三培养成一代帝王了。刘伯温完全是为了私心才劝朱元璋去攻打陈友谅的，最后因为朱元璋胜利了，历史才给刘伯温记了一功，说他未卜先知，料事如神，有诸葛亮再生之风范。其实只能说是朱元璋运气好，如果他败了，那历史就得改写了。因为刘伯温的错误建议，朱元璋和陈友谅的军队一交火就处于劣势， 可以说是节节败退。虽然不像当年曹操追刘备那样把刘备追得四处跑，却也差不到哪里去。朱元璋的好多得力猛将都被陈友谅生擒了。那时候的朱元璋恨死了刘伯温，可是刘伯温却打算坏事做到底，他自比诸葛亮了，那当然要把朱元璋比作刘备。他说虽然当初刘备被曹操追得很狼狈，可是没多久曹操的80万大军不就被刘备消灭了吗？所以不着急，静待时变就好。朱元璋说能不着急吗？眼看我自己都快玩完了，当初所有人都建议躲着陈友谅先打张士诚，只有你要我跟陈友谅决战，说什么张士诚随时都可以收拾，陈友谅才是关键。现在呢，我们成了被撵的兔子，被打的狼了，你要是不想个对策出来，我就先把你宰了。刘伯温被逼无奈，只好想了个计策出来，那就是诱敌上岸。陈友谅的水军厉害，朱元璋的陆军也不是吃素的，只要先把陈友谅最厉害的水军消灭了，那么就大大的挫败了陈友谅的锐气，到时候一鼓作气也不是没有打赢的可能。可是人家在水里待得好好的，怎么可能乖乖上岸？除非把水弄干。刘伯温还真这么干了，他先是挖了一条大沟引水，接着又派一小股兵力引走陈友谅的部队，最后陈友谅部队被他成功引来，同时水也被他成功引走。等陈友谅打败那一小股朱元璋的部队准备撤回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战船都搁浅了。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朱元璋就带人砍了过来，于是大胜。这一战朱元璋砍了陈友谅近20000人，把之前亏了本的全捞回来了，还赢了不少士气。这时候刘伯温又在旁边建议说，让朱元璋派一些奸细去离间陈友谅的手下，同时可以招降一部分对陈友谅不满的人。朱元璋这时候还信奉着小明王韩灵儿，而陈友谅呢，却已经把他的信仰徐寿辉宰杀了，自己取而代之做了人民群众的信仰。这自然导致一些习惯信奉徐寿辉的人很不满，可是迫于形势也只能跟着陈友谅干。这次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他们的心思就有些动摇了。朱元璋派人一送礼，二煽动，很快陈友谅的左膀右臂还真就叛变了。结果可想而知，陈友谅的行军计划以及部署全部被朱元璋搞清楚了，就像当年刘备和孙权在赤壁消灭曹操一样，朱元璋也以以少胜多赢了陈友谅。原本陈友谅只是输了一场仗，像曹操那样回去休整一下，一年半载之后还可以再战，结果他运气却没曹操那么好，不但打了败仗，性命也丢在了战场上。朱元璋乘胜追击，消灭了陈友谅的所有部队，成为当时最厉害的领导人。不过这时候他还拜着韩灵儿，这就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好处，不做那带头的，赢了是自己的，输了是那带头的。听说朱元璋打赢了陈友谅，沈万三非常高兴，刘伯温却愁眉不展了。沈万三高兴是因为朱元璋是他的兄弟，他觉得他夺了天下跟自己夺了天下一样。刘伯温发愁是因为眼看朱元璋已经天下无敌，这时候拜才教的教众才不过10000人， 照这速度发展下去，沈万三永远不可能雄霸天下了。沈万三成不了霸主，刘伯温的梦想就无法实现了，就只能跟着朱元璋出点歪主意，等着朱元璋一统天下之时，把他们这些谋士全都清理掉。等到朱元璋班师回南京，着手布置下一步攻打张士诚的计划的时候，刘伯温再一次潜伏到了苏州城。这一次他直接找到沈万三，跟他分析了形势，同时对沈万三的处境表示担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2: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为您倾情制作的有声小说《沈万三传》，播音仓颉，感谢您的收听，敬请关注下集内容。
5: 做人讲良心。

0: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九集，沈万三却感觉不到一点压力。他说，当初搞这个拜财教，张世信是为了保张氏一族不灭，我是为了保我沈氏一族安全，不让张世成软禁我妻儿老小的事儿再次发生。如果这个教会发展的顺利，最后真成了第一大教，真统一了天下，那时候如沈万三的人生之路十分坎坷，虽然后人看他金光闪闪，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有多么难。就像这雨中的周庄，虽然知道雨过天晴之后还能看到美景，可谁也不知道雨何时停。更何况沈万三不会每次都那么幸运，他斗得过朱元璋，却不一定斗得过宿命无常。如果我当上皇帝，也许我会考虑一下，而在此之前，我是不愿意在这上面费心的，让张世信去办就好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生意，我最近赚了不少钱。眼看说不动沈万三，刘伯温只好无功而返。刚到南京，就发现朱元璋已经安排好了行军作战计划，在和张士诚交界的地方已经打了起来。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张士诚那边统兵的是张士德，只要把他干掉，那张士诚那边就没人敢出来应战了，到时候苏州城唾手可得。徐达攻打常州的时候，张士德奉命去镇守常州，结果因为急于挫败对手而被徐达生擒。张士信本来打算借沈万三的关系让朱元璋饶张士德不死，结果张士德在牢房里自杀了。张士德一死，果然就像刘伯温预料的那样，张士诚兵败如山倒。很快朱元璋的兵马就到了苏州，张士诚关闭城门，不出战也不投降，因为城中粮草很多，所以张士诚一时半会儿也不着急。 苏州城墙高且厚，易守难攻，朱元璋一时也拿苏州没办法。说到这里，要提到一个叫伍子胥的人。那是春秋末年的时候，楚平王因为怀疑太子行为不轨，从而迁怒到太子的老师身上，而太子的老师正是伍子胥的爹爹，眼睁睁看着父兄被杀，伍子胥悲愤交加，同时也担心自己的安全，于是孤身一人从楚国逃到了吴国。逃跑的路上，因为有楚兵追杀，伍子胥愁白了头发，就有了一夜白头的传说。路上还遇到一个少女帮助他，伍子胥承诺十年之后千金相赠，于是就造就了千金小姐这个词。到吴国后，伍子胥帮助阖闾登上吴王之位，阖闾让伍子胥帮忙建造城郭。有一天，伍子胥带着一队人马来到以盛产大闸蟹出名的江苏阳澄湖畔，看到这里是块风水宝地，伍子胥就在这里建了城池，取名襄城。后来因为觉得襄城地势偏低，于是就在不远的地方选了块更好的地方，建造了历史上著名的阖闾大城。阖闾大城就是苏州古城的雏形。当年伍子胥建城的时候，观天象，看风水，了解地质，品尝水质，可以说是下了不少功夫。阖闾大城建于公元前514年，面积 14.2 平方公里，约是明清北京城的五分之一。城墙底宽2丈7尺，高4丈7尺，相当于今5层楼的高度，开路门8座，以象征天之八风；水门8座，以效法地之八卦。西墙的北门叫昌门，是取昌河天地之气的意思。按照八卦方位，吴国属龙，于是在西南门取名盘门，而越国属蛇，因而东南门名为蛇门，想借此来。

镇压越国。北面的门分别叫做平门和齐门，意思是要平鲁威齐。据说伍子胥在建造这座城市的时候，因为看到太子夫差自大狂傲，他担心阖闾死后太子夫差不会像阖闾那么倚重他，继而可能会导致吴国灭亡。于是伍子胥就命人把米蒸熟做成砖头，藏在城墙下面，想等着吴王被困的时候来救城内的百姓。后来吴国还真的被勾践灭了，但是苏州城却留下了。苏州人感念伍子胥的恩德，很多地方用伍子胥的名字来命名，比如伍子胥死后头颅曾被挂在城门上示众，人们便称其为胥门。胥门内建有伍子元庙，庙内塑伍子胥像，庙旁的小巷叫伍子胥弄。传说夫差曾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投入胥门下通往太湖的河里，以慰鱼虾，这条河便被称为胥江。伍子胥的尸体顺流而下，至太湖出口就不动了。老百姓都说伍子胥死也要守住这个口子，便叫这个湖口为胥口。伍子胥的尸体被当地老百姓捞起来葬在山上，这座山便有了一个名字胥山，旁边的湖被命名为胥湖。沈万三在这样一个城市生活发展，受伍子胥的影响也不少，所以后来朱元璋让他修筑南京城的时候，他才会那么卖力。他知道他会死，钱也会消失，甚至名声也会越来越淡，但是他建造的城市是会流传下去，被人记住的。虽然苏州城足够坚固，城内粮草也多，但是坐吃山空总有吃完那一天。而且伍子胥当年埋下的那些米砖早被苏州人挖出来吃完了，张士诚只能赌一把，看是他的粮食多还是朱元璋的粮食多。于是最初的一段时间，两军就干耗着，谁也不着急。他们不着急，却有人着急，那就是沈万三。因为城被围着，他的生意做不成了，本来跟人谈好的出海日期也要推后了。一晃几个月过去，朱元璋还是没有撤兵的意思，张士诚这才有些急躁了。因为朱元璋能从远处调集粮草过来，而他的粮草是有增无减，加上还要养着城内的百姓，已经是捉襟见肘了。于是他让张士信去城上兼兵，打算和朱元璋一战。结果张士信刚上城墙就被刘建射中，死得比陈友谅还窝囊。张士信一死，沈万三就更盼着朱元璋赢了，而且看情况张士诚迟早坐吃山空，朱元璋只需要再熬一段时间就好了。这段时间沈万三也不想闲着，他让人去海上叫拜财教的人员全部解散，然后让他们秘密潜伏到朱元璋的队伍里，以备不时之需。又熬了几个月，张士诚还没着急，他手下的士兵熬不住了，主动打开了城门迎接朱元璋进城。张士诚没奈何，就在王府自杀了，但结果没死成，还是被逮到了。朱元璋也够缺德，当着张士诚的面把张士诚的女人全部赏赐给了兵将们。苏州城百年里几易其主，从元朝到张士诚再到朱元璋，从百姓的角度来看，张士诚是最爱民的一个领袖，不但税收少刑罚少，还常常搞活动奖励百姓。在张士诚的统治下，苏州地区很少有百姓远走他乡，昔日被迫远走的那些人有很多都是因为听说了张士诚的仁厚才回来的。可惜仁厚之主不适合生在乱世，没几年

就被朱元璋灭了。朱元璋灭了张士诚之后，苏州境内又有许多百姓不堪苛政，纷纷外逃了。沈万三渴望天下太平，又怕天下太平，因为太平了，他的生意就会稳定地做下去。可是要是遇上头脑不清楚的皇帝实施了海禁，那比天下大乱还要可怕。天下大乱，他还可以组织私人武装，还可以走物价差；天下太平了，一切都要听一个人的，那个人聪明则万民安康，那个人愚笨则万民遭殃。人们对金钱有着本能的渴望，钱在我们的社会里不仅代表着物质，有时候还代表着尊严，代表着人间的一切。除此之外，人们还赋予它使唤鬼的能力。朱元璋拿下苏州之后不久就回南京了，因为还有元朝的残余势力没有除尽，还有小明王韩林儿这个顶头上司没有解决。在朱元璋忙着解决登基当皇帝的问题时，沈万三的海上贸易进入了高潮。之前因为有张士诚拦着，沈万三放不开手脚，现在虽然朱元璋也不愿意让他跟藩人交易，但因为要忙的事太多，也顾不上找沈万三的麻烦。而苏州城留下的管事的官员一听说沈万三是朱元璋的兄弟，都恨不得早点巴结上他，哪还敢拦着他做生意。这一次沈万三是真的发了大财，不过那毕竟是在元末明初的时候，有钱也买不到现在的东西。那时候有了钱，大都是买地买房子买女人。沈万三之前已经买过17个老婆了，地也不缺，房子更是到处都有，所以怎么花钱成了个问题。如果只是大肆购买奢侈品，那只能算个暴发户。沈万三不想做个无知的暴发户，他想在花钱上也赚一些东西，比如名，比如人心。那时候苏州只有一样生意沈万三没做，那就是妓院。沈万三讨厌这个行业，却又没有办法彻底杜绝这个行业。就像再富有的国家也会有乞丐一样，有时候有些人选择一种职业的理由是别人想象不到也无法理解的。沈万三能做的也就只能替那些不愿意卖身的女人赎身，再帮那些因为贫穷而娶不到老婆的人找到老婆，还外赠一笔钱让他们过上稳定的生活。如果有头脑机灵的，他还让他们到他的店里学着熬。所以沈万三一直闲不下来，除了桥梁学校，沈万三还盖了很多房子免费给穷人住。杜甫在唐朝没能实现的梦想，让沈万三在元朝末年实现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沈万三做完这一切的时候，朱元璋也在南京忙活完了，援兵已经被他赶到大漠里了，小明王韩林儿也被他弄死在了船上。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朱元璋特意派人把沈万三请到了南京。沈万三乐呵呵地去了南京，却没想到此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朱元璋和沈万三都出身贫贱，遭遇过很多挫折和失败，这些挫折和失败带给沈万三更多的是怜悯、同情和理解，而朱元璋却变成了一个狭隘、阴险甚至有些变态的人。

臣、旧时朋友一个不留。到了南京之后，我给你修个祠堂，千古流芳。沈万三说，如果我把钱全部捐出来了，那这钱就变成固定的了。如果钱在我手百姓，那这钱就会越来越多，造福的人也就会越来越多，这财富就不再是一时的财富，而将成为永恒。朱元璋说，可是如今国家初建，百废待兴，急需用钱，你不帮我，谁来帮我？沈万三说，皇上打这天下不也是靠自己吗？天下都能打下来，还愁治理不好吗？我捐钱只会害了皇上，使皇上失去治理国家的能力，等我财尽那一天，皇上怎么办？何况皇上是开国之君，万世的表率，如果您这样干，以后您的子子孙孙都会这样干，那这天下还如何长治久安？总之就是到了南京之后，朱元璋厚着脸皮想借钱，沈万三捂紧了口袋，死活不借，因为他知道借钱给朋友就会失去朋友，而且现在这种情况也不是借钱的时机。现在朱元璋是狮子大开口，即使把沈万三全吃了也不会解饿的，只能等到关键时刻送一笔钱给朱元璋，那时候既挽回了面子，也维持了友谊，只是朱元璋不会让他等得太久的。沈万三渴望天下太平，又怕天下太平，因为太平了，他的生意就会稳定地做下去。可要是遇上头脑不清楚的皇帝实施了海禁，那比天下大乱还要可怕。天下大乱，他还可以组织私人武装，还可以走物差价；天下太平了，一切都要听一个人的，那个人聪明则万民安康，那个人愚笨则万民遭殃。沈万三知道朱元璋不是愚笨的人，可同时他也知道这位兄弟的偏激和变态。从救陆德元妇女那一刻起，他就知道那一次他们杀了援兵之后，朱元璋辞别上路之前砍了几条援兵的胳膊腿背在身上当干粮，沈万三阻止他，换来的却是朱元璋的白眼儿。朱元璋说，谁让他们刚才想吃我们的，这就叫报应，吃人的人都活该被吃。趁着各地还有小的动乱没有平息，朱元璋还没有时间搞经济建设，沈万三组织了一批船队出海，这一次不但自己赚了钱，还带了一些生意人，教他们和外国人做生意，这也是为了防备以后自己垮台了，和外国人的生意就会断掉，那将不仅仅是他沈万三一个人的损失，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民族、一个帝国的损失。要沟通交流才会发展，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只会落后于别人，落后就必然要挨打。出海贸易赚来的钱，先是被沈万三投入到了老家周庄的建设当中。最初周庄还是个小村落，沈万三发财之后，给每一个村民像发工资一样按时发钱，导致附近的村民都搬家到了周庄。周庄的房价一度疯涨，但暴涨也抵不住人民群众想和大富豪做邻居的渴望。周庄很快从小村镇变成了大乡镇，就像苏州城记住了伍子胥一样，千百年后周庄也依旧记得沈万三。可惜就在周庄要改名成为周镇的时候，沈万三垮台了，于是人民群众为了避祸又纷纷迁出。人民群众这一进一出，已经彻底打乱了周庄的平静。周庄人民从那以后就掌握了大城市的居民

0: 也没有完全掌握的生活智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为您倾情制作的有声小说《沈万三传》，播音苍杰，感谢您的收听，敬请关注下集内容。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身份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未成年孩子首次办理身份证需要什么材料？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未满16周岁儿童办理身份证均需监护人陪同孩子一起前往派出所办理，由监护人陪同代为办理，提交申请人居民户口簿、监护人居民身份证和监护关系证明材料，如同户登记申请人与监护人关系明确的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相关法律文书等其他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中央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9: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仙子春光似酒浓，是听谚语透帘笼。小桥杨柳飘春絮，山寺飞桃散落红。央见老，蝶西东，春归难觅恨无穷。亲接草色迷朝雨，满地梨花逐晓风。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时间呢，依然是停留在1992年，我们来听到的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小站联欢会。
11: 啊，各位旅客，各位旅客、啊、欢迎大家今天在我们这儿候车呀。
12: 是啊，
11: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
12: 哎，
11: 我代表我们全站职工、啊、给各位旅客拜年。
12: 好，
11: 我给介绍一下。
12: 您一看这个欢蹦乱跳的劲头啊，
11: 啊，
12: 就知道猴年到了。嗯、啊，猴年到了。
1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2: 哎，
11: 这是我们小站的工会石主席。
12: 谢谢
11: 啊。
12: 这是我们小站的猴站长。
11: 你怎么老提这事儿啊？大家在各条战线上辛辛苦苦工作一年了。
12: 就是，
11: 既然今年三十咱们在这儿候车，
12: 啊，
11: 咱也别闲着
12: 啊，
11: 咱们开一个

0: 挑战联欢会，好不好？
1: 好，
0: 好，现在咱们就开始。
2: 咱们这就算呢，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分会场了。
1: 不是，
3: 说。
0: 啊，对，就是一分会场。
2: 哎，
0: 这个报告已经打上去了。
2: 对，
0: 批不批呢，就是他们的事了。
2: 哎，
0: 咱们呢先演起来，
2: 怎么样？
0: 对，好不好？
2: 我就报幕了啊，
0: 你报吧。
2: 送羊年、迎猴年、春节联欢文艺晚饭，现在
3: 文艺晚会。
2: 哦，对，文艺晚会。现在开车了，
3: 开始了。
2: 开，
0: 对不起啊，我们这个石主席啊，头一回主持这么大的春节晚会。
3: 对了，
0: 说他紧张，有时候他这个说呀就不会话了。
3: 对了，我
0: 你呢？
2: 你也紧张了，
3: 你也紧张了
2: 啊！咱们就开始啊，
0: 快点。
2: 首先，登场为您表演的是我们猴站长
0: 啊。
2: 节目呢是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节目。
0: 什么节目？
2: 三句半。
3: 三句半。那四个人的节
2: 目，
3: 我一个人怎么演？
2: 一个人演新颖，
3: 累呀。
2: 好，
0: 好吧，
2: 这么新颖，你来，大家欢迎。
3: 说出去，
2: 这多热闹！
0: 好，那就开始吧，
3: 开始啊，
0: 开始啊！
2: 都得说那新词啊！
0: 好嘞，预备起！敲锣打鼓笑开颜，送走了羊年是猴年。
2: 对，
0: 我代表全站铁路职工给大伙儿拜年。
2: 对，拜年。
0: 节目我一人折腾，我要看看我这文艺细胞丰盛不丰盛。
2: 对，
0: 你要问我一人为什么这么折腾，
2: 是
0: 我高兴。治理整顿见成效，深入改革花枝俏，要问咱工业战线都有啥成绩，看报
2: 看报。各位旅客，我们小站宣传队的节目啊，就先演到这儿。后边登场的呢，将是咱们各位旅客啊。您准备什么节目啊？您写个条子交给我，我这都给您安排。什么节目都可以啊，您唱个歌啊，跳个舞啊，说个笑话什么的都行。您别不好意思啊，联欢会嘛，图个乐，大伙儿一块玩玩。您大方点啊，哎，有什么节目？
0: 哎、您我演个节目，
2: 哟，师傅
0: 啊。
2: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0: 啊？我是炼钢工人。
2: 哦，钢铁工人。
0: 对了，
2: 好啊。
0: 哎，
2: 师傅，您贵姓啊？
0: 我姓赵。
2: 哦，姓赵。
0: 我姓赵。
2: 您叫？
0: 我叫赵本山。
2: 赵。哟，您就是演小品的赵本山。
0: 他不认识我。
2: 哦，不认识，
0: 他不认识我。
2: 那赵师傅，今天您准备给大伙儿出个什么节目？
0: 我给大家唱个带劲儿的。
2: 哦，鼓劲儿的。
0: 我给大家唱个国剧。
2: 好。赵师傅给咱们唱歌剧，
0: 国剧不会，我唱国剧，
2: 是还是歌剧呀、啊？
0: 国剧，国剧就是京剧，
2: 京剧，
0: 哎，京剧，
2: 您直接说京剧我就明白了，唱京剧，
0: 唱京剧，
2: 好，
0: 唱个带劲的啊，
2: 大伙儿欢迎。

0: 听不好听？
1: 好听。
0: 爱听不爱听？
1: 爱听。
0: 还想不听吗？
1: 想听。
0: 我该上车了，
1: 我该上车了。
0: 好，我走了，
1: 那您慢走。
0: 明天见了，
1: 再见。
0: 明天见，同志们，明天见。
1: 慢走。哎呀，咱们这个小站联欢会呀、啊，真是越开越热闹，很多旅客都递上条子要求演节目。
2: 哟，同志，
1: 大娘，
2: 哎，
1: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听说你们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分会场是吧？
1: 对呀、啊，
2: 我寻思这节目准能直播。
1: 哟，挺内行。
2: 我原来不想唱了，
1: 哦，
2: 我非唱不可。
1: 对，您也上回电视。
2: 对了，
1: 好，大娘，
2: 哎，
1: 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2: 我上矿山看我儿子。
1: 哎，过节儿子应该回家看您呢。
2: 他说哈，
1: 嗯，
2: 越是过年过节得多出煤出好煤，
1: 哦，
2: 所以不歇班，
1: 我坚守岗位。
2: 我看他，
1: 哎呀，煤矿工人真是太辛苦了。
2: 我看他去。
1: 哎，大娘，
2: 哎，
1: 您儿子叫什么呀？
2: 叫黄宏。
1: 哦，哟。

0: 卖小品的黄宏是您儿子？
1: 他不认识他。
0: 不是黄宏吗？
1: 黄宏。
0: 黄宏，
1: 他说要多粗煤粗好煤，让全国各家各户家里都暖烘烘的。
0: 哦，
1: 黄宏，
0: 哎呀，这名字真是太好了。
1: 黄宏
0: 境界很高。大娘，您贵姓？
1: 我姓宋。
0: 您叫啊？
1: 宋双双。
0: 好嘛，宋丹丹要多一姐姐。
1: 反正黄宏是我儿子。
0: 行了，别提这儿子了。大娘，
1: 我儿子胖了。
0: 大娘，您今天准备出个什么节目啊？
1: 我给大家唱个流通的吧。
0: 哎，对，流通的。
1: 又流通又流行又通俗的，
0: 这叫流通。
1: 流通的，
0: 好，欢迎大娘给咱们流通一段啊。
1: 明年是猴年
0: 啊。对，
1: 我唱跟猴有关系的。
0: 对，
1: 好不好？我唱《西游记》。
0: 这好啊，
1: 《西游记》插曲
0: 哦，电视剧
1: 唱的不好
0: 啊，
1: 有动作。
0: 哟，有动作，
1: 有动作，
0: 那是边歌边舞。好，您来吧。
1: 一跳高了，
0: 起高了，
1: 紧张了。
0: 您别紧张。
1: 你跳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腾大道，走八艰险，又出发，
0: 大娘，看出来了，您还真有点功夫。
1: 哎，什么功夫啊？
0: 您看这手就特别的好。
1: 这手好啊，
0: 这手。
1: 别闹了，你看这票几点的吧？
0: 哦，这么回事啊？
1: 看几点的，上车。
0: 哎呦，还有十分钟就开车了。
1: 十分钟开车了。
0: 哎，
1: 我走了。
0: 您慢走，
1: 慢走，
0: 哎，慢走。
1: 好，你告诉中央电视台，明年别直播了。
0: 怎么了？
1: 太紧张了。
0: 嗨，我习惯就好了。杨家的最后一趟车马上就要经过本站了，请您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上车了啊！您注意啊，那个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带上车啊，像什么烟花炮竹，您可不要带车上去啊！
2: 哎，我说施主席，
0: 哎，
2: 咱们那些旅客呢？
0: 都上车了，
2: 都上车了
0: 啊！
2: 坏了，
0: 怎么了？
2: 中央电视台啊来了长途了，
0: 嗯，
2: 说要转播咱们这小镇联欢会啊！
0: 哎呦，你倒早说呀！
2: 怎么的？
0: 车都开了，
2: 那怎么办呢？
0: 咱们送送大伙儿吧！
3: 哎，各位旅客。祝大家猴年大吉，一路平安。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7: 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1992年春节晚会的小站联欢会，侯耀文、石富宽和说，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杨广业和张萌杰，这小哥俩将给您合说一段灵丹妙药，到底是怎样的灵丹妙药，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8: 哎呀，非常高兴呢，又来了我们天津的相声大会了，我这又一次来心里特别激动。我们天津人才济济，卧虎藏龙。
9: 哎，
8: 说相声的张萌杰，就
9: 有认识我？
10: 哎呦呦，来来握手握手。
9: 哎，您您您好。哎呦啊，怎么怎么？
10: 好演员啊，各位上演。哎，帮着一小伙，像啊，文质彬彬，嘿，精神焕发，
9: 还行还行。
10: 西服革履，红光满面的，
9: 不行不行，
10: 心脏有毛病吧？
9: 对对对，
10: 哟，你看，
9: 等等等等，啊，什么好的，好的，
10: 好的呀？
9: 哎，对对对对，
10: 哦，肺，他这个肺呀，就这雾霾厉害，
9: 行，
10: 都快，
9: 肺也是好的啊，
10: 也是好的
9: 啊，
10: 肝儿。他这个肝啊有点浮肿，这事儿大，你要不
9: 没问题。
10: 什么腰子的问题？就他这个腰子呀没啥孜然。
9: 这事
10: 你大了个
9: 什么？你等会儿，
10: 怎么
9: 说了半天你是干嘛的？
10: 我
9: 啊
10: 没看出来，
9: 这不老清楚的。
10: 我
9: 是
10: 一名大夫。
9: 对了，不是，等会儿，您什么
10: 大夫？
9: 哦，那咱俩差不多。
10: 你也是大夫，
9: 我是大爷。
10: 他是大爷，像话吗？什么人？
9: 本来嘛，什么叫大夫？
10: 我啊，这有穿白大褂。
9: 对，那叫大夫啊。
10: 哦，对，大夫，嗯，有这么说的，
9: 都怎么说？
10: 让我这名大夫
9: 啊，
10: 检查一下你这个遗体。
9: 对了，遗体呀，
10: 啊，
9: 什么
10: 移动的身体嘛？
9: 不会说话，给我检查身体。
10: 对，检查一下。
9: 这用不着。
10: 为什么呀？
9: 你看，大伙儿看
10: 啊，
9: 我这
10: 怎么了？
9: 这棒着呢。
10: 对。哟，等会儿。
9: 嗯
10: 啊，你说什么来着？
9: 听不明白。
10: 没明白。
9: 我
10: 啊，
9: 棒着呢。
10: 你傍着谁呢？
9: 我傍着富婆。
10: 哟，就这身子。
9: 这
10: 你还
9: 什么叫傍着谁呢？
10: 你自个儿说傍着呢。
9: 我说我身体傍着呢。怎么
10: 嘴硬？
9: 嘿，怎么嘴硬？
10: 你
9: 啊，
10: 有病。
9: 你让大伙儿看看咱俩谁像有病的。
10: 别害怕。别紧张
9: 啊，
10: 遇着我你就算有救了。
9: 不是，我要完是怎么着？
10: 去我那儿去
9: 啊，
10: 我那儿去，药铺。
9: 药铺？
10: 哎，现在也叫大药房。
9: 哦，
10: 咱那
9: 儿。哎，打您那什么字号啊？
10: 我那儿啊，丰仁堂。
9: 丰仁。哦，要不你先丰呢你。主要卖精神科的药。
10: 谁都卖精神科的呀？你看我说有病吗？这人，
9: 您说的丰仁堂啊，
10: 耳朵不好
9: 啊。
10: 我那儿凤仁堂，
9: 凤仁堂。
10: 哎，
9: 不，这怎么讲？
10: 奉献的奉。
9: 哦，
10: 仁慈的仁，奉献仁慈之心。
9: 嗯，
10: 天下医者父母心吗？
9: 哎，有这么说的。
10: 哎，我国古代医药名著
9: 什么呀？
10: 《偏方大全》曾经说过。
9: 嗯。
10: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嗨哎嗨一二呀。写的多。
9: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0: 我觉得写的不错
9: 啊。
10: 医生嘛，
9: 啊，
10: 救死扶伤，该出手时就出手。
9: 您别说，挺有爱心。
10: 那可不吗？
9: 行，我问您
10: 啊，
9: 您这个药铺里头主要都卖点什么药？
10: 你说我们那
9: 儿啊，
10: 凡是各大药店所卖的药，
9: 怎么着？
10: 我们都不卖。
9: 对，那您就没得卖了。
10: 哎，对，
9: 啊，
10: 谁说的？
9: 我都不卖吗？
10: 我们那儿卖一种特效药，
9: 特效，
10: 专治各种疑难杂症。
9: 哦，
10: 嘿，
9: 这介绍是什么药？您介绍去。
10: 现在都闻名了啊！我们这儿叫八宝胶囊
9: 啊，
10: 广告海了去了。
9: 在哪儿啊？
10: 你胡同口。嗯，厕所边马路牙子电线杆
9: 小广告啊。啊，
10: 嚷什么呀？嚷什么呀？嚷什么？嚷什么呀？啊，
9: 没
10: 给你个话筒嚷去。
9: 也没有啊。
10: 你知道吗？
9: 啊，
10: 为贴这个我们费劲着呢。
9: 怎么呢？
10: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9: 哦，
10: 我们哥几个抽着家伙就出去了。
9: 哦，
10: 一边贴还一边唱呢。
9: 我这怎么唱啊？这
10: 戏刷刷，戏刷刷。

0: 洗刷刷本本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本本我的广告给你贴出来，有病的朋友你们赶快来，八宝胶囊吃了好得快，大家快来买啊！哎哎哎哎哎哎哎，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1: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0: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1: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0: 嗯，同志啊，
1: 通了电了，谁同志？
0: 说着了
1: 什么啊？
0: 你看就这广告
1: 啊，
0: 贴俩礼拜了，你愣不知道？
1: 你这种广告没人信。
0: 后来
1: 啊，
0: 我们在严峻形势的逼迫下，
1: 哦，
0: 实施了第二套方案。
1: 你又要干什么？
0: 我们打算在广播电台里面做一档讲座。
1: 那这怎么播呀？这
0: 你好
1: 啊，
0: 一播出来这个样子的
1: 哦，给我们来来，
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嗯，
0: 欢迎大家准收听我们健康夜话节目，
1: 开始了。
0: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世界疑难杂症研究中心八宝胶囊的研制者、开发者、经销者都教授，就八宝胶囊药效和相关病理知识做详细的介绍。
1: 怎么没憋死你？
0: 下面有请都教授，
1: 对，怎么
0: 都明君系，我爸，
1: 这拦不住了你，从哪儿跑来？你等
0: 啊！
1: 你们做这广告还得请一个教授，
0: 这什么？
1: 请个教授，
0: 请个教授？
1: 对呀，
0: 谁花那冤枉钱呢？广播知道吗？
1: 啊，
0: 看不见人
1: 哦，
0: 我一会儿一变声，大伙听不出来了。
1: 啊，还变声？
0: 对呀，
1: 来，
0: 你注意啊！
1: 啊，对，
0: 你这样
1: 听听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晚上。
1: 有点意思，
0: 今天我和大伙聊一聊这个冯仁昌的八宝胶囊。
1: 哦，说他们这个药，
0: 这个八宝胶囊它好啊，
1: 哦，
0: 它好啊，它可忒好了，
1: 没说一样，
0: 好他娘得得的呀！
1: 这您说它怎么好？
0: 好啊，
1: 啊，
0: 这个八宝胶囊，有八种名贵的中草药精制而成。
1: 哦，有八种名贵的中草药。
0: 对了，
1: 太好了，给我们介绍介绍，都哪八种？
0: 我说说
1: 啊，
0: 八种药材。
1: 哎，我们跟着记，
0: 都是好的
1: 啊。您说，
0: 有这个黄米，
1: 黄米，
0: 白米
1: 。
0: 姜米、红枣、杏仁、花生、松子儿，你看这个八宝胶囊啊，它怎么这么好？您这
1: 是等，
0: 怎么了？
1: 那个，您刚才说您这里头有八种名贵的
0: 八种
1: 中草药。
0: 对了，
1: 您才说了七种
0: 啊？嗯、啊，不能八种，
1: 七种啊？
0: 八种，
1: 七种，
0: 八种，
1: 七种嘛。
0: 你这个手有毛病吧？
1: 嗯，
0: 急找缝，怎么都是齐？
1: 谁有毛病？
0: 你看你这齐，
1: 我数了七种啊！
0: 大伙儿的眼睛是雪亮
1: 啊！
0: 我再数一遍，你看对不对？
1: 对，你再来，
0: 干什么呀？这是
1: 来啊啊！
0: 有这个，
1: 来，
0: 黄米，
1: 对，
0: 白米，
1: 嗯，
0: 姜米，红枣、杏仁、花生、松子儿。他娘的，怎么少一位呀？
1: 哎，
0: 啊，
1: 您看是不是再加一位叫白糖？
0: 对了，那都有味儿了。哎呀，
1: 八宝粥啊，啊，是不是？
0: 谁说八宝粥了？谁说八宝粥了？啊，
1: 不是您刚才说那几样，那搁一块儿，那就是八宝粥。
0: 你懂个啥呀？啊？这八样东西合在一块儿就能熬成八宝粥了，
1: 那还缺什么呀？
0: 开水呀。
1: 开水呀、啊、
0: 哎，对了，你摸那个开水你怎么熬呀？你熬熟了之后用这个勺一尝，嗯，香。
1: 嗯，还是熬粥，您听见没有？
0: 捣乱是吧？捣乱是吧？是你讲啊，是我讲啊？
1: 哎，行
0: 、啊、您讲好吧，您讲。
1: 干什么呀？这是
0: 学术交流，你别打岔行不行？
1: 这
0: 真是的
1: 啊！
0: 我讲哪儿呢？
1: 我哪知道您讲哪儿了？你这。
0: 怎么太好了啊！场外听众打听热线电话来了，我接听一下。啊，
1: 真有接听的。
0: 喂，是杨教授吗？哎呦，你看我这个感冒、发烧、流鼻涕，这药能治吗？
1: 能治吗？
0: 能治，绝对能治。服用我们的八宝胶囊，一个疗程肯定见效。
1: 那个教授啊，打断您一下，
0: 你说
1: 您这一个疗程得吃几颗呀？
0: 我们这个不论壳。
1: 哦，那吃几片？
0: 那也不论片
1: 啊。那吃几粒？
0: 也不论粒。
1: 那您论什么呢？
0: 论碗。
1: 论碗啊？
0: 你这个病情啊，你是早上一碗，中午两碗，晚上一碗，一个疗程肯定见效。
1: 您看这多好啊，他解饿啊，这个。
2: 业务挺忙。
0: 姚大夫，
1: 你要姚大夫是怎么着？
0: 我找姚大夫。
1: 哎，是杨大夫。
0: 哎呀，姚大夫呀，你看我是疼痛、失眠、睫毛、腰椎、背痛、腿抽筋、小便失禁、大便改造，你看这个药能治吗？
1: 全赶一块儿了，
0: 能治，绝对能治。
1: 啊，他这个也一个疗程。
0: 不行的啊，你这个病情明显的见重了。哦，得两个疗程。
1: 给俩疗程。
0: 哎，你是早上两碗，中午四碗，晚上两碗，两个疗程肯定见效。
1: 这就快饱了。
2: 电话打起来没完了。
0: 喂，是杨大夫吗？
1: 大姐。
0: 哎呀，杨大夫呀，我可找着你了。
1: 不容易。
0: 找着你呀，我都有饭吃了。
1: 行、
0: 不是，我都有药吃了。
1: 差点说实话。
0: 哎呀，杨大夫呀，你看我得了3-4年的肠炎，5-6年的胃炎，7-8年的肝炎，10来年的肾炎，20多年糖尿病，30多年脑血栓呀！你看我这病还能治吗？
3: 能治，绝对能治！
1: 人都这样了，还能治呢？
0: 啊，他这个病最好治了。
1: 怎么呢？
0: 你给我一疼死就完了。
1: 撑死啊！啊，不是撑死我还找你干什么呀？
0: 多新鲜呢！啊，一个人得这么些个病啊，他活着也受罪呀、啊！
1: 哎呀，你这不是您不说您这药什么都能治吗？
0: 啊，我们这个八宝胶囊啊，就是灵丹妙药，那就是难得的仙丹，那是有病治病，没病强身，小孩吃的个个是神童，老年人吃的越活越年轻，小姑娘吃的都成范冰冰，小伙子吃的都成李莲英，
1: 李莲英
0: 都成谢霆锋。
1: 做这广播，哎，各位，
0: 没播俩月啊。外国知道吗？外国派人请我来了。
1: 外国？
0: 当然。
1: 外国哪儿啊？
0: 哪儿？非洲。
1: 非洲
0: 啊啊！说是那儿特别需要我这种药，我就过去了。到那儿一看，哎呀，太感动了！
1: 为什么？
0: 我当场免费赠药，
1: 那免费试用，
0: 一定说免费的啊！那个场面你是没赶上啊！
1: 什么场面呢？
0: 黑压压的一片呢。我说别急、别急，人人都有份儿。
1: 一看
0: 正这时候发着药呢啊，旁边抬着一重病号来。嚯、哎呦，我一看病得太惨了啊，这个模样啊，
1: 这什么模样？
0: 就是一筷子插洋葱头。
1: 那还有人模样吗？
0: 不要紧啊，不要紧，来时候抬着来的。哦，就吃了我3副药，没半小时自个儿就扶着地站起来。
1: 哦，还挺管用。
0: 还冲大伙说了一句话。
1: 说的什么呀？
0: 八宝胶囊好，吃了真解饱。
1: 还是周总
4: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灵丹妙药》，来自杨广业、张萌杰，这是以说为主。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其中就有唱的成分。马志明、黄祖民合说《 太平歌词。
5: 这个相声啊，讲究是四门功课。
6: 哪四门功课？
5: 说学逗唱。
6: 没错，
5: 今儿我呀，给各位唱一回。
6: 不是，你唱一回，
5: 唱一回怎么样？
6: 啊，你唱啊，你唱什么呀？你唱段京剧，来段评戏，要不也来个流行歌曲？你会唱什么？
5: 你说那个
6: 啊，
5: 说相声的往这一站，唱戏，唱歌，唱大鼓，那不叫唱，
6: 不叫唱，
5: 那叫学。
6: 哦，这叫学，
5: 说学逗唱，这归学。
6: 是啊，
5: 跟人学嘛。
6: 嗯，
5: 对不对？我们这唱指的不是这些个。
6: 什么呀？
5: 太平歌词。
6: 哦，太平歌词。
5: 哎，这个太平歌词啊，乍一听很简单，一上句一下句
6: 是，
5: 其实不好唱。
6: 哦，
5: 也好听。
6: 嗯嗯，
5: 听的是韵味，走的是鼻音。
6: 是啊，
5: 走鼻音。
6: 哦，
5: 脑后音。我给你学一句，
6: 来两句，
5: 学一句啊，
6: 咱听听。
5: 太平歌词啊，
6: 嗯，
5: 你听这韵味啊，
6: 哦，
5: 鼻音，
6: 嗯，
5: 那杭州啊，美景盖世无双啊，
6: 嘿，还真有味儿，好、嗯
5: 哦，这么个音儿，
6: 哦，
5: 这东西越是伤风感冒、鼻子不通气的时候，唱出来好听，
6: 是吗？
5: 哎，你听听。美景盖世无双啊！
6: 哎，还真是鼻音。
5: 盖世无双啊！
6: 行了，老唱这一句没完了是吗？
5: 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6: 谁呀？
5: 这么几位啊？
6: 哪位？
5: 黄兆林
6: 有，
5: 吉平三
6: 对，
5: 杨少奎
6: 是
5: 唱的好
6: 对，
5: 可惜呀
6: 啊
5: 可惜
6: 什么呀？
5: 几位已经作古了。
6: 哦，都故去了，
5: 幸亏我还健在。啊，
6: 你还健在？
5: 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我还在。
6: 你还在干什么呀？
5: 要不然这个东西就完了，失传了。
6: 失传了，
5: 就没人会了。
6: 哦，太平歌词没人会
5: 啊，
6: 就你一人会，
5: 可以这么说。
6: 呵，你可真有胆量，会的人多了。
5: 谁？你指出哪位？
6: 指出来干嘛？啊，我就会，怎么着？啊，
5: 行，你呀，跟着我这些年，对不对？受的熏陶嘛。所以你算会的，算会，你比他们强多了。不过你跟我比，你差啊，你没我会的段子多，这点你得承认。
6: 谁说的？谁说的？我没你会的段子多。
5: 我多少年了？我这
6: 不，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
5: 我要唱一段你就说不上名来。
6: 不可能，我不但说出名字来，还给你接上下句来。
5: 那我唱一段。
6: 那你唱。
5: 你要接不上来呢？
6: 不，我要接不上来，这么着，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
5: 我收你了。
6: 啊，
5: 收了。各位见证了啊，我没徒弟，我这人没徒弟。我来徒弟吧。
6: 哪你就收徒弟啊？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5: 啊，
6: 那我要说上来呢？
5: 那不可能。
6: 我要说上来怎么办？
5: 万一你要说上来了
6: 啊？对，
5: 我算你徒弟行吗？
6: 是这话，
5: 高兴了吧？
6: 一言为定
5: 啊！
6: 唱吧，
5: 唱啊，
6: 唱！
5: 唱这回咱不能这么拿手拍着了，
6: 怎么着？
5: 这得有乐器伴奏，
6: 还有乐器。
5: 你看模样，还有乐器。外行没见过，见过吗？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见识见识。这个知道吗？
6: 嗨。
5: 这有名啊，这叫什么？说得上来吗？
6: 这叫玉子。
5: 我行啊，
6: 哎，
5: 连这术语都懂，
6: 这有什么了？
5: 哦，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啊，
6: 啊，
5: 这按我们这行话叫。

0: 行，这不面二上那点吗？大令大令定大，这不烙烧饼呢吗？
1: 甭傻贫嘴，张嘴就唱。
0: 你唱你的，
1: 接不上来，你信吗？
0: 谁说的？
1: 哎，你听着，
0: 唱。
1: 等着拜师吧。
0: 没那事儿。
1: 听着啊，
0: 唱。
1: 比你会的多。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
0: 有一位三七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
1: 闲暇无事，
0: 别唱了，停停停。韩信算卦。是这段吗？啊，这我不会是吗？嗯，
1: 会，
0: 会。你唱这干嘛呀？
1: 这还不明白吗？
0: 什么就明白？
1: 这还看不出来吗？
0: 看什么呀？这个
1: 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说明我这人啊，心眼好。
0: 嗯，
1: 后头。
0: 这话打哪说的？
1: 准知你会这个
0: 啊？
1: 这叫含蓄算卦。
0: 是啊，
1: 准知你会
0: 啊，
1: 就唱这个。
0: 啊，干嘛？
1: 让你接上来，让你好看。
0: 呀，
1: 哎，对了，心眼好啊，不撅人。虽然说刚才啊打赌，说谁拜谁为师了，说笑话啊，您别信啊，别当真。这是真让你拜我为师，咱俩岁数边儿不大，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不合适。给你个脸儿，给你脸儿，得回家吧，家去吧。
0: 你看，你看，这还照顾脸面。
1: 哎，
0: 不是，你呀，甭照顾面子啊。我这人就爱较真儿，你就捡我不会的那个唱，行吗？
1: 没意思啊！你要这样自找没趣儿，这也是。
0: 不不不不不
1: 啊！
0: 我不怕这个啊！你自唱出来我不会，我拜你为师，我认了。
1: 那我可来真的了啊！
0: 你来呀！
1: 听这个，
0: 别含糊，唱。
1: 那隋炀帝无道，他行事凶啊，杀父。做权力不公，
0: 他妻娘妻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当场来扔，有许多老忠良他辞别了王的家，他们一个个行了，别唱了，行。秦琼观阵是这段吗？
1: 哦，想起来，想起来
0: 啊，
1: 想起来了。提醒了，想起来了，
0: 对吧？
1: 这段知道吗？
0: 啊，
1: 吃功夫，
0: 是
1: 后边这个阵呢，我的八卦连环阵，知道吗？练嘴皮子
0: 功夫。
1: 平常我拿这个练功，
0: 嗯，
1: 我自个儿在屋里老唱，他上我那儿去，他不进来，是吧？这东西，脑子好，你脑子不错，
0: 这回人接上来了，他说是偷听的，
1: 我老唱，我老唱这个，
0: 好好好好，这算偷听的
1: 啊。
0: 这么着，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1: 有的是，
0: 唱啊，
1: 听这个，
0: 来。
1: 失宠豪富范丹琼，
0: 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
1: 世在
0: 北京中招成有将里棒，大牙行那座
1: 通上电了，
0: 干嘛去了？好了，有病了。太公卖面，就这段。打有狗那年就有这段，
1: 行，
0: 跑这儿唱来了，
1: 行
0: 啊，
1: 哎，
0: 这你蒙得住我是吧？
1: 你来这个啊，
0: 啊，怎么着？
1: 这么着啊，
0: 啊，
1: 这回我再唱一段、啊，
0: 你唱你的，
1: 我唱这段，你甭说你接下句
0: 啊，怎么着？
1: 你要能说上这名字来，
0: 你瞧这模样，
1: 我哎，
0: 行，
1: 行，看着。我就不信
0: 你甭发狠啊，我看出来了，你就这两下子，
1: 哪两下子？
0: 就这两下子，
1: 有的事你
0: 到头了，
1: 听这个，
0: 你来呀，
1: 听着，
0: 真是的。
1: 不你不会、
0: 哎、不可能
1: 那庄公啊
0: 行了
1: 闲
0: 别唱了啊
1: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这什么呀
0: 劝人方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嗯
1: 那是你会那个劝人方谁不会啊确实我这跟你这一样吗
0: 哎、啊，我听着庄公闲游吗？
1: 庄公闲游多了，多了。

0: 非得出档成戏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能一样吗？
1: 我听就像劝人方。
0: 你听就像，你听过多少？你听过多少？你见过多少？你会多少？这唱完了吗？这儿刚装工前油，你就知下边词了，你倒能耐。真是的，没唱完呢。
1: 那好，没唱完你接着唱。
0: 那庄公啊，先有。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1: 这不一样，你唱啊。
0: 那庄公先有出趟。
1: 一样吧。
0: 出趟。
1: 嗯。
0: 城南。
1: 啊，出趟城南。
0: 出趟城南。你那出趟城西啊。
1: 啊，
0: 出趟城西，你别改了啊！
1: 这谁改了？
0: 不许改啊！
1: 不不，没改。
0: 出趟城西，我出趟城南
1: 啊！
0: 怎么样啊？是你那段吗？
1: 不是。
0: 这你会吗？
1: 不会。
0: 那会把下面的词儿给我唱出来。
1: 唱不出来。
0: 这你有吗？
1: 没有。
0: 服吗？
1: 不服。
0: 没有啊！你不服？
1: 再往下唱，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0: 当然，一大段儿，好几百句呢。
1: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0: 什么？
1: 唱完了。
0: 唱完了
1: 啊，
0: 全唱完了你就会了，这叫抬杠小能耐，别来这套，当初我就没学会的。
1: 这
0: 套还完唱完了，
1: 不是你就唱这么一句 啊,
0: 啊，
1: 我是不服，你不说一大段啊，好几百句了吗？
0: 对，
1: 你把它唱完了
0: 再唱几句行
1: 啊，
0: 再唱几句，
1: 再唱几句
0: 都唱完你学会了
1: 啊，那行你就唱几句吧，
0: 啊，再唱几句啊。
1: 嗯，
0: 那庄公啊先有出趟城南啊，
1: 下边
0: 瞧见了，
1: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0: 谁干谁干谁干谁干谁干哪瞧嘞，
1: 那不是你唱，
0: 瞧见了，
1: 嗯，
0: 瞧见了，
1: 唱啊，
0: 有一个老太太，哎，怎么样？瞧见了一个老太太，哎，这你就没有？
1: 没有，没有，
0: 你没有？
1: 没有，
0: 服吗？
1: 不服，
0: 不服，
1: 接着往下唱，
0: 还往唱。
1: 对了，
0: 那庄公啊，先有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看，
1: 嗯，
0: 这你就没有
1: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0: 词儿多着呢，
1: 那多着呢，唱啊。
0: 老太太，
1: 嗯，
0: 您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1: 啊？
0: 打罢了新春六十六，
1: 六十六，
0: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哼啊，他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
1: 哇，
0: 找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看见一块石头台阶，他就坐在了上边，
1: 嘿嘿嘿，还敢摆，
0: 老太太抬头这么一看，
1: 嗯，
0: 对面就来了一个人，
1: 嗯，
0: 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老头下了班正回家，
1: 哇，
0: 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1: 到家了，
0: 进了屋，
1: 嗯，
0: 歇歇腿儿，喝点水儿，吃点药，
1: 还吃点药。
0: 哈哈笑，尿点儿尿，
1: 还尿点尿啊，
0: 睡一觉，睡着了完了，
1: 嘿嘿嘿，
0: 尿，哎，再看，
1: 好好好，
0: 你没有，没有，哎，没有，
1: 哎呀，还翻了，好，好，好，
0: 有号，
1: 嗯，哎呀，还别说，呵呵，您这段啊，我还真不会，打听打听，您这段叫什么呢？

0: 叫什么呀？
1: 啊，
0: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这一告你全学会了。
1: 嗨，我学这干嘛呀？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0: 你看这路人的刺就在这儿了。
1: 怎么刺了？
0: 刺就在这儿了
1: 啊！
0: 他不会，他当没这么一段，你不矫情吗？
1: 这不是我矫情
0: 啊！
1: 来，这么着，你再唱一遍。
0: 再唱
1: 啊！
0: 再唱行啊！
1: 啊！
0: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个饽饽。
1: 别第二天呐！
0: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
1: 甭接着，还打头来。
0: 还打头来？
1: 哎，
0: 你不听完头了吗？
1: 哎，我还爱听啊！还别说，您这段啊，我还真不会。不但我想听，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啊！真是，我代表各位啊，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啊，
0: 听完了，眼睛听过去了，那再唱没意思。
1: 怎么样，唱不了了吧？
0: 谁说的
1: 啊？
0: 唱不了？
1: 唱得了你唱啊。
0: 还唱这个？
1: 唱
0: 打头来啊。
1: 打头来
0: 还打头唱？
1: 庄公先游，
0: 庄公先游
1: 来
0: 咱这儿来啊。
1: 对，咱听着。
0: 那庄公啊先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头上大街。
1: 哎，不对不对，不不，行行，刚才不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0: 这个呀，
1: 啊，
0: 我没有听两回的。
1: 哎，我就知你瞎编嘛。
0: 瞎编的，
1: 嘿嘿，
0: 编上来就不易。
2: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太平歌词。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作为近几年活跃在华语文坛的一线作家，阿乙是青年作家中的中坚力量，他受到了包括李静泽、格非等名家的赞誉，同时也受到了梁文道等文化媒体人的关注，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比如他的中篇作品《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就被翻译成多国语言，阿乙也成为最先走上国际舞台的中国作家之一。在2018年1月，阿乙出版了长篇小说《早上9点叫醒我》，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阿乙，分享他的小说《早上9点叫醒我》。早上9点叫醒我不是一个原创标题，阿乙曾经在一本博尔赫斯访谈录中看到，博尔赫斯提到自己要写一篇叫做《早上9点叫醒我》的小说，但他翻遍博尔赫斯的作品集并没有发现这篇小说，于是他借用过来做了自己的标题。故事的灵感来自他的作家朋友方慧谈的一则译文，一个人饮酒过量醉死后，按照习俗悄悄土葬，后来因不符合政策而被开棺遗尸，才发现这个人是医学上的假死。他被埋葬后痛苦绝望地挣扎，手指因抓刨棺木而露出森森白骨。这个死掉的人，阿乙在小说中给他起名叫艾红阳，和他自己的父亲同红字辈。红阳寻欢作乐，蛮霸自私，两面三刀，作恶多端，是乡村恶霸的极大城市人物，但也是绝不孱弱苍白的有性格的人物。 他的一生在同辈洪良及其外甥许佑生的回顾中缓缓展开，各种色调暗黑的乡村恶霸形象随之浮出。做过乡镇基层警察的阿乙见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流氓，对乡村社会的暗面绝不陌生，这也构成他之前许多小说的经验题材，以致不少人误以为他是个专门写犯罪小说的类型作家。将村霸作为人物形象，阿乙认为自己是继承了佩德罗·巴拉莫等拉美文学作品的写作遗产，但更重要的是现实因素，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这样一个角色。这个无法无天的角色在书的第一章第一页出场时便是以一具尸体的形象，他的死是乡村社会没落的前夜，他的葬礼越盛大越透出一种回光返照的哀调。阿乙几乎是以自然主义的精细笔法来描写这一场葬礼。洪阳有一个庞大的艾氏家族，如何磕头，如何做法，如何安葬，本家子弟该谁抬棺，近一点和远一点的亲戚各自该送什么，四对八样还是三对六样，这些繁复的细节阿乙一样样考证过，拍过照，像亲自主持一场仪式，努力不留任何漏洞。比如有一种送礼的箱子，他问了许多人都不知道叫什么，用了别的名字又觉得怎么都不妥，直到最后打听到了叫台盒，心里才妥了。这样强攻的写法无疑是最累人的，但阿乙坚持如此，他希望在文学意义之外还能够具有一种民俗学的记录或者社会学的意义，像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附题《外省风俗》一样。早上九点叫醒我不好读，阿乙的每一句每一字仿佛都是精雕细琢过的，密不透风，这种密度是属于短篇小说才有的。阿乙说他一开始确实只想写个短篇，写着写着觉得短篇不足以呈现这个题材，就越写越长，成了中篇又成了长篇。以短篇密度写长篇，重量非常。还有小说最后一句，不要向我追问，你们自己去看了再说，出自朱生豪译本的《麦克白夫人》之口。小说在这里戛然而止，没有去写棺材里到底是何惨状。以这句著名台词结束，阿乙想和莎士比亚构成一个回应。阿乙说过，他自己是属于焦虑型的人格，焦虑来源于做什么事都要考虑这件事的有用和没用，计算自己要付出多少精力。而对于写作这件事，他付出的是100%的精力，笃信前期投入多少，后期得到多少。因此他在不少场合对新媒体时代写作迎合市场并唾手可得的十万加表示怀疑和批评。他所期望的是不被市场左右，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文字能比人活得久，人死了还有别人翻开他的书。这种强烈的欲望让从前的阿乙在写作上相当骄纵自己，成瘾似的写，晚上不想睡觉就打着勤奋的名义熬夜写作。为了体验人物走路的姿态，去网上搜京剧的八字步，自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饿了就干吃面包，洗洗手接着写。阿乙回忆，那时的自己像一个纪律失控的网瘾少年，对手上在做的事情有贪恋，只不过网瘾少年吃泡面，他吃面包。好像在那两年时间里，就是长时间的打一场绝望的战争，整天在战壕里头等待着战争结束，等待着最后结束的那一刻。

这样一场耗尽体力和健康的写作之后，阿姨有所醒悟，开始采取一些折中的方式，像海明威那样，每天写到一定量就停下，第二天再写。写完长篇也给他一种风足感，整个人的状态从以前照片上的凌锐冷静变得更加松弛和随意，坐在读者面前时更是妙语如珠，言辞幽默。阿姨说，过去是正面强攻，现在是睡觉，正面强攻要卯足劲儿重新再来。再写这么一部强度和密度的长篇的话，可能还得花10年功夫，还得重新练。所以我现在又在写短篇，从头来过。在各种报道和宣传中写道，早上9点叫醒我，可能是阿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但向来在写作上追求革新的阿姨，或许有更多可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分享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林徽因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一篇叙事散文《窗子以外》。那么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听到的是节选之后的版本。话从哪里说起？等到你要说话，什么话都是那样渺茫的，找不到个源头。此刻就在我眼帘底下坐着，是四个乡下人的背影。一个头上包着暗黑的白布，两个褪色的蓝布，有一个光头。他们支起膝盖，半蹲半坐的在沿溪的短墙上休息。每个人手里一件简单的东西，一个是白木棒，一个篮子，那两个在树荫底下我看不清楚。无疑的，他们已经走了许多路，再过一刻抽完一桶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的。兰花烟的香味频频随着微风袭到我观觉上来，模糊中还有几段山西梆子的声调。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窗以外，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部在那里，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的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每一粒黄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期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那是因为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着。在家里吧，你坐在书房里，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那里两颗马鹰，几颗丁香，榆叶梅横出风雅的一大枝，海棠因为缺乏阳光每年只开两三朵，叶子上满是虫蚁吃的创痕，还卷着一点焦黄的边。廊子优秀的开着扇子时，六边形的窗子格透过外院的日光，外院的杂音，什么送煤的来了，偶然你看到一个两个被煤炭染成浅黑的脸，什么米送到了，一个人钳着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过平门，还有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胸口斜挂着皮口袋，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更有时厨子来了个朋友，满脸的笑容，好呀好呀地走进房门，什么赵妈的丈夫来拿钱了，那是每月1号一点都不差的，早来了你就听到两个人叽叽哝哝争吵的声浪。那里不是没有颜色、声音、声的一切活动，只是他们和你总隔着个窗子，扇子似的，六边形的，纱的，玻璃的。你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做什么生活，于是检点行装说，走了走了，这沉闷没有生气的生活实在是受不了，我要换个样子过活去。健康的旅行既可以看看山水古刹的名胜，又可以知道点内地淳朴的人情风俗。走了走了，天气还不算太坏，就是走它一个月6个礼拜也是值得的。没想到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
不错，许多时髦的学者常常骄傲地戴上考察的神器，架上科学的眼镜，偶然走到哪里一个陌生的地方瞭望，但那无形中的窗子是仍然存在的。不信你检查他们的行李，有谁不带着罐头食品、帆布床以及别的证明你还在你窗子以内的种种零星用品。你再摸一摸他们的皮包，那里短不了有些钞票。一到一个地方，你有的是一个提令的小小世界，不管你的窗子朝向哪里望，所看到的多半则仍是在你窗子以外隔层玻璃或是铁砂。隐隐约约你看到一些颜色，听到一些声音，如果你私下满足了，那也没有什么，只是千万别高兴起说什么接触了，认识了若干事物人情，天知道那是罪过。这里你迷糊了，算了算了，你简直老老实实地坐在你窗子里得了。窗子以外的事，你看了多少也是枉然，大半你是不明白，也不会明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散文，就是来自林徽因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一篇叙事散文《窗子以外》节选。在主人公的眼里，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的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心怀着对窗外的向往，离开窗子，想到窗外去寻找世界，寻找一次自由，一种向往，然而最终却发现世界仍然在窗子以外，不管走到哪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作者不仅真切地剖析了自己的生活与心灵的状态，这种与现实人生若即若离的状态，同时也在教我们观察、思索、关注人生，用细致的笔触描绘人生。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姐。
6: 前面啊，我们讲了很多古代帝王的故事，比如禅让的尧舜，治水的大禹，比如秦始皇、刘邦、汉武帝刘彻。那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
7: 这个系列的主角都是什么人呢？
6: 史记少年版，从这集开始，我们来讲名臣与贤相的故事。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华夏第一相管仲。
7: 相是指丞相吗？那管仲是不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6: 相作为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仅次于国王或者皇帝，甚至偶尔拥有高于皇帝权力的人，对国家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战国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不仅仅是能征善战的大将军，出了很多锐意改革的政治家，他们在各个国家发光发热。而能够左右一个国家政策的这类人，除了一国之君，就是那些被居相位的人了。比如第一贤相管仲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7: 哦，原来如此，那管仲究竟做了什么呢？
6: 自古以来担任过丞相的人太多了，但是如果论功绩，管仲可稳居第一位。那说到管仲，就不得不先说鲍叔牙。因为鲍叔牙这个人对管仲出任相国这件事出了很大力。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管仲姓姬，管是他的氏，名夷吾，字仲。为表尊重，后人多称其为管仲。他是贵族的后代，年少时与齐国大贵族家子弟鲍叔牙是好朋友。鲍叔牙很了解他，知道他有才华。管仲和鲍叔牙虽然小时候经常一起玩，但是长大了就各自发展了。鲍叔牙辅佐齐僖公的儿子公子小白，管仲则去给齐僖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纠打工。后来有一天，齐国的国君突然去世了，但是继承人是谁呢？并没有确定下来。如此一来，诸位公子就纷纷从各地赶往国都，想要争夺王位。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也不例外，但最终纠失败被杀，小白即位，也就是齐桓公。管仲是敌人的手下，所以桓公想杀管仲。鲍叔牙则盛赞管仲的才华，桓公于是赦免了管仲，并拜他为丞相。
7: 看来鲍叔牙这个人还真讲义气，他不怕被当初的这个小伙伴牵连，还能推荐管仲当丞相， 说明他很看重管仲是个人才，很看重这个朋友。
6: 是的，管仲也对鲍叔牙的举荐非常感激。他对齐桓公说，我当年穷困的时候曾和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每次分红我都拿最大，鲍叔牙不厌我贪婪，因为他知道我家里花钱的地方多。我曾经三次出来当官，又三次被开除，鲍叔牙不认为我水平差，知道是我不走运。我曾经三次上阵作战，却三次当了逃兵，鲍叔牙不认为我胆怯，知道我有老母亲需要赡养。公子纠死后我没有自杀殉主，鲍叔牙不认为我无耻，而是知道我不在乎小节，心里还有更大的志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于是两人间深厚的友谊被后人传颂，也被称为管鲍之交。还有一点就是，鲍叔牙本来也是齐桓公的重要大臣，但他甘愿举荐管仲为相，自己屈居管仲之下。
7: 这么难得的朋友啊，天下人敬佩管仲的才华，但我觉得更应该敬佩鲍叔牙的人品，佩服他有眼光而且有心胸。
6: 你说得很对，管仲担任丞相之后也证明了鲍叔牙的举荐是正确的，因为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了春秋五霸之首，让齐国成为了当时最富庶的国家。
7: 管仲实行了什么政策让齐国变得这么好呢？
6: 第一个，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经济政策。管仲作为齐国的丞相，认为齐国处在偏远的海滨之地，靠农耕是无法跟中原诸国相比的。同时他认为只有百姓富足，国库粮仓才会充盈，百姓富足了才可以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化，而民众素质的提高会对国家有荣辱与共之心，会更加的投入到建设国家的行动中去，这对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至关重要。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于是管仲因地制宜，鼓励通商，发展盐铁，铸造货币，调剂物价，通过商业流通来聚集天下财货，从而实现富国强兵。
7: 如此一来，齐国国力肯定大大增强，在当时能这样想的人的确很难得，我为管仲点赞。
6: 在经济强大后，管仲还颁布了一系列政令，促进社会稳定。他每次颁布政令都会在百姓中明察暗访，收集意见，绝不和百姓的喜好对着干，因此政令一颁布肯定畅通无阻，不会遇到抵制。他说话从不高高在上，而是平易近人，简单朴实，老百姓喜欢什么他就尽量满足，老百姓不喜欢什么他就尽量改变。他为政善于把祸事转化为福祉，把失败转化为成功，他懂得权衡得失轻重，绝不由着自己的性子一意孤行。
7: 这个真的太难得了，我突然想起秦始皇那时候，老百姓长期受压迫，逼得人们造反，从而推翻了他的统治。
6: 不仅如此，管仲在任用人事上尽力做到以德、公、信来考察一个人，然后把合适的人安排在适合的岗位上，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大的进步。还有他首次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尽，将天子揽在齐国麾下，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做任何事都有了合理性，有了名分。有一次齐桓公一怒之下把蔡姬遣送回国，但是没有明确表示离婚，蔡姬娘家赌气，飞快地把蔡姬另嫁。桓公于是征发诸侯讨伐蔡国，管仲则劝桓公，既然召集诸侯征伐，不能只为自己的私事，干脆顺便向楚国问罪。又有一次桓公在柯地和鲁国会盟，典礼上突然被鲁国将军曹沫挟持，要求他归还所侵占的鲁国土地，桓公不得已答应，但事后想反悔，管仲劝他不可食言，以免有损威信。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使齐桓公霸业更加合法合理，同时也保护了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华夏文明的存续做出了巨大贡献。
7: 管仲有这么大的功劳，那齐桓公肯定非常重视他，感激他。
6: 齐桓公对管仲有丰厚的赏赐，管仲也不推辞，他生活奢侈，富贵程度可以和桓公相比。管仲仅受封的地方就有三处，家里堂屋两柱之间还住有诸侯才有资格使用的酒器台，但是齐国人并不认为管仲奢侈，认为那是他应该得的。管仲死后，齐国遵循他的治理方法，保持强盛直到战国时期，也是最后一个被秦国灭亡的诸侯国。下一集我们来讲奠定大秦帝业的丞相商鞅的故事。
7: 好的，我们下集见吧。
8: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在中国政治史上，管仲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连万世师表的孔子都敬佩他，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早就变成野蛮人了。确实，没有管仲，就没有强大的齐国，就不能保卫华夏文明。在孔子眼里，这是不可磨灭的功勋。孔子是个非常尊崇周代礼乐制度的人，他曾经说过，管仲很奢侈，且不遵从君臣之礼，有僭越的行为，但这些看起来不可饶恕的缺点，和管仲的功绩相比，却又不算什么。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年轻时也以管仲为偶像，终成一代名臣，可见管仲的功绩是多么深入人心。
9: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0: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华夏第一相管仲的故事，通过管仲实施的政策，齐国成为春秋霸主。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6: 史记少年版，这集啊，我们来讲奠定大秦帝业的丞相商鞅的故事。
7: 商鞅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6: 说起商鞅非常重要，秦国的强大由他一手缔造，他创造了令山东诸国都闻之色变的虎狼之君，他制定了战国时最完备的秦国法律，培养了无数个兢兢业业的秦国官员，但他却没有为自己留下后路。

0: 未央从小就喜欢行民之学，简单说呢，就是怎么让人服服帖帖的听话，怎样让人心甘情愿的当韭菜哥。公叔痤很欣赏他的才干，但还没来得及向魏惠王推荐他，就得了重病。魏惠王亲自来探望，很伤心地问公叔痤：您要是真的有什么意外，我们国家可怎么办？公叔痤说：我的中庶子未央虽然年轻，但才华横溢，希望大王让他接替我掌管国家大政。魏惠王默然没有答应。临走时，公叔痤把身边的人全部打发出去，私下对惠王说：大王如果不肯听臣的建议重用未央，就一定要杀了他，不要让他到别的国家去，以免将来成为魏国的隐患。
1: 那魏惠王答应了吗？他有没有听公叔痤的建议呢？
0: 魏惠王随口答应了一声就走了，他认为是公叔痤生病太严重了说的胡话，所以根本就没当回事。公叔痤把未央叫来道歉说：
2: 今天大王问我谁可以接替我当丞相，我推荐了你，他没说话，但显然是不答应。我是魏国丞相，当然首先要为国家考虑，再讲到私人情谊。所以我又跟他说，如果不肯用你，就一定要把你杀了。大王答应了，你赶紧走吧，不然性命不保。
1: 那未央跑了吗？
0: 只见未央笑了笑，平静地说：大王不听您的话重用我，又怎么可能听您的话杀我呢？所以未央并没有逃跑。那边魏惠王离开后对人说：公叔痤病得太厉害了，竟然要寡人让未央当丞相，这不是完全糊涂了吗？
1: 未央还猜得真准呢，那公叔痤死了，未央还能继续待在魏国吗？
0: 公叔痤死后，未央没有了靠山，在魏国混得很不如意。他听说秦孝公张榜求贤，说想继承秦穆公的遗志，收复被魏国侵夺的国土，于是跑去了秦国。他通过关系找到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在他的帮助下，未央终于见到了秦王。
1: 那未央这么费尽心机见到秦王，他是不是得到了重用呢？
0: 未央一共面见了秦王四次，前三次两人谈得很不愉快。第一次，秦孝公对他那套说辞根本不感兴趣，虽然依旧有礼貌地坐着，却时时打瞌睡。之后，秦孝公对景监发怒道：你推荐的未央是个没什么本领的人，你这不是耽误我时间吗？景监也对未央发了脾气，未央说：对不起，我是以地道游说国君，看来他还不能理解，您再帮我推荐一次吧，这回我换个策略。景监答应了。过了五天，未央再次见到秦孝公，又是一番口干舌燥的游说，还是不行。过后秦孝公又骂景监，景监当然又找未央出气。未央谢罪说：我以王道游说他，没想到还是不行，请您最后帮我引荐一次。景监无奈地答应了。没过几天，秦孝公果然第三次召见未央，他继续游说，这回果真管用，秦孝公全程没睡着，但也没有更多表示。景监找来未央，未央说：我这次给国君说的是霸道，他好像有点兴趣，只要他肯再见我一次，我保证让他离不开我。到了这个份上，景监没有理由不帮忙。第四次面见秦王，未央这回卯足了劲，使出浑身解数游说孝公。孝公听得目光炯炯，不知不觉把坐席都往前移了，耳朵里生怕漏掉一个字。一连听了几天还没满足，景监诧异地问未央：你到底讲了什么？我们国君这几天开心得不得了。未央说：

0: 一开始我给他讲帝王之道，说若能做到就可以和尧舜禹比肩。他说太久了等不及，所以我就以霸王强国之道游说，这法子快，他果然开心了。通过这次畅谈，秦孝公确定未央就是他要找的人才，于是任命他为左庶长，全面负责秦国的变法。
1: 未央果然厉害，真的把秦王说服了，秦王也是求贤若渴，两个人一拍即合。
0: 没错，秦孝公任用未央为官后，想变法图强，又担心有人反对，未央便对他说，做事犹豫不决便不会取得成功，若能强国则不必沿袭过去的法律章条，若能立民则不必遵循旧制。秦孝公认为有理，便在朝廷上让群臣商议变法之事。当未央陈述完变法之力后，立刻就遭到甘龙、杜挚等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祖制旧法不可随意改动，若没有百倍之力、十倍之效，就不能改法换制。真正的圣人不会改变百姓的思想来加强管理，真正的天才不会改变礼法来治理国家，治国是大事，绝不能草率。
1: 嗯，我觉得大臣们说的很有道理啊。
0: 然而未央立即反驳道，治理国家并不是只有一种办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能墨守成规。商汤、周武王之所以能成就帝业，皆因他们不死守旧法，而是因时异法。夏桀、殷纣之所以亡国，则因他们死守旧制，还沿用以前的旧法规。
1: 未央讲的好像也对，这可怎么办呢？
0: 未央舌战群臣，雄辩之才令众人哑口无言，秦孝公大加赞赏，于是未央开始了全面变法。下集我们再来讲未央具体变法的内容吧。
1: 好，我们来听听未央是怎样变成商鞅的。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商鞅变法是一场社会革命，其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商鞅采用了很多措施，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限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新制度，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但是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极大地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给普通百姓带来巨大的痛苦。严刑酷法和文化高压政策导致了秦朝以暴政治国，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因而很快就灭亡了。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落得个车裂的下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异地急诊报销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异地急诊入院如何报销，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急诊抢救急救突发就医视同备案，先抢救后住院，医院有急诊通道，无需备案，可以直接享受门诊急诊和住院急诊联网结算。是否使用和享受免备案联网结算由就诊医院决定，如无法持卡结算，携带急诊说明、费用清单、出院小结、费用发票、本人银行卡及身份证等材料至医保处前台受理。急诊报销比例下调10%，临时外出就医备案属于自主转外，报销比例下调20%。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8: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名字在动图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

0: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五路联军的副先锋张凯真不含糊，在太原城外连胜3家太保，在和飞虎将里的安修之一交手，一场大战呢、时间一长了，安修之也不行啊。张凯呢暗中使了一个枪里加鞭，扭向回身啪就是一鞭，安修之人是躲开了，这马可没躲过去，这一鞭呢正打在马喉胯上，啪嚓，这马呀可就塌了架了，前蹄往起一抬，呱唧，把安修之啊是摔于马下。张凯一看机会到了，把钢鞭插于背后，一颤丈八蛇矛，扑噜可就扎下来了。李存孝这边的人再过去救来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谢铁山走兽湖抽出宝雕弓，玄天带拽出3支狼牙剑，刃扣田弦，前把如同推动泰山，后把亚塞怀抱婴儿，弓开如满月，剑走似流星，啪，嗖嗖嗖，一声弓弦响，3箭齐发，射奔了张凯。说书迟，真事快。说书呢，得把这细节呀交代清楚喽。实际上，真事儿啊，也就是打闪认真的时间，那箭就到了。2支箭奔肩头先到，1支箭奔面门呢后到一点儿。这个就是射箭的技巧了，尤其是后到这支箭。可最要命，塞环侯张凯一枪扎出去，耳畔边突然听得弓弦这么一响，2道青光呼啸而至，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没这2下子还当什么大将啊。张凯呀连忙射回枪来，使了个拨草寻蛇，左右一扒拉，磕飞2支凋零箭，第3支箭可就过来了，时间太短了，张凯顾左右顾不了面前了。谢铁山这箭呢、射得有心理学，有时间差，左右箭先到你肯定得挡，这是人的正常心理，你一挡呢，这第3支箭可就忙活不过来了，非给你射上不可。张凯呀一样也忙活不过来，一拨那2支箭，这枪啊就来不及挡这第3支箭了，他急忙这么一甩头，面门是躲过去了，这支箭噗 正给右眼珠子射上，前边射进去，后脑勺啊冒一尖儿，疼得他是惨叫一声，大枪一扔，是翻身坠马。联军阵中十几员战将往上一冲，来救张凯。安修之提着大硕跑回本队，把大硕往地上一戳，双手一抱拳，是哪位救了安某一命啊，简直是恩同再造，大恩不言谢啊，容安某日后相报啊。谢铁山哈哈大笑，兄弟，那箭呢是我射的，你呀不必客气，都是自己家的兄弟，还恩同再造了，整这文词干嘛呢？你要认我当干爹，咱们哥俩可就差了辈儿了，那几位该不干了，咱这辈儿啊可就没法论了。安修之过去照着谢铁山就是一拳，哎呀，你少占我便宜啊，我要知道是哥哥你呀，我费这话干嘛呀。众人相视一笑，乐的是前仰后合。沙陀人就是这样豪爽洒脱，别看人少但是很齐心，都和亲人似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也有康俊立、李存信那样的。当兵的呢给安修之腾出来一匹战马让他骑上，要依着李存孝呢，对方先锋落马生死不知，应该一鼓作气给联军呢迎头痛击。大太保认为自己这边人马太少了，孤军深入，要是遇到敌军大队呢，难免寡不敌众啊，这就收兵了。联军那边十几员偏副战将把张凯救回去，一方面呢找随军的大夫给他治疗，另一方面派1000弓箭手压住阵脚，以防沙陀军乘胜追击。人马后队变前队，一点一点的就开始往后退了。要真是这样呢，两边一收兵也就没事了。万没想到联军的正先锋邓天王到了。老邓啊，一开始听到探马来报说张凯连胜三家太保，他是暗竖大指，呵，不怪人家狂啊，确实是真有两下子。后来又听说李存孝出城亮队了，老邓心说不好啊，姓李的一出马无人能敌，张凯白给呀，我得赶紧去，去晚了得出大事儿。我干爹告诉我，碰到李存孝先不能和他动手呢，老人家恕孩儿不孝啊。这李存孝跟我有杀兄之仇，多少的好哥们儿都死在他手里头了，我金陵府二次学枪为的就是会斗于他，老头要是到了，他们两家有交情，这仗就打不起来了，这仇啊就不好报了，我得抓紧时间跟李存孝做个了断。他这么想着呢，紧赶慢赶的到这儿还出了事儿了。谢铁山箭射张凯，老邓一跺脚，嗨，来晚了一步啊，先把张将军抬到后边去，去武侯营中治疗，众家儿郎不必惊慌，看本先锋出马给张将军报仇雪恨呢。三军儿郎压住阵脚，当天王拱当催马大叫一声，李存孝休走，你还认识我河南宋州邓继军吗？本来呀，李存孝都要收兵回城了，他冲出来嗷嗷这么一嗓子，存孝扭头一看，哟，真是邓继军。想当初邓天王黄桑殿被擒，他说家中啊有老母无人奉养，出于好心，我念他是个忠臣孝子，就把他给放了。临走他说了，我要对皇朝不利，追到哪儿也跟我没完，哦，现在追到这儿来了，这人可有点不识抬举了，我不杀你对你有恩呢，你怎么恩将仇报呢？冤家宜解不宜结呀，这还没完没了了。想到这儿，李存孝这气儿啊就大了，跟李嗣源说了一声，大哥，这姓邓的不识抬举，咱们呀先别收兵了，看看他要干什么。李嗣源一点头，十三弟，他人

0: 可是黄桑殿你放走的那个邓继军吗？正是。那么这个人呢，不知感恩戴德，是非不分，好坏不懂，可杀不可留啊。杀错军，掉头列阵，继续迎战。李嗣源一声令下，沙陀的人马一掉头又回来了，二龙出水势，两边一分，裂开了阵势。当天王在阵前耀武扬威，高声喊嚷，刚才是谁暗箭伤人，伤了我家副先锋张凯呀？小人之辈，你给我出来受死。打仗就打仗，你玩阴的，这算怎么回事啊？你不出来，我可骂你八辈祖宗啊。谢铁山一听这是骂自己呢，跟李存孝是请令出战，一催花斑豹马贯当场，双脚一扣蹬，用手点指，好你个不知死活的邓天王啊，想当初我家太保千岁饶你不死，你不思报恩也应该隐姓埋名不问世事啊，现如今你怎么又跟武侯联手来犯太原呢？姓邓的，你这个人呢也太不地道了，张凯那箭是我射的，来吧，你不是要给他报仇吗？咱俩走两趟，看看你呀有没有这个本事给他报仇。邓天王就怕人家说李存孝放他这事儿，人家对自己呀有饶命之恩，如今自己和李存孝再次为敌，他确实啊有点不占理，老邓啊也不强词夺理了，大黑脸一耷了，抖动掌中冰铁力贯枪，照着谢铁山呢、啊、是分心就扎。谢铁山一抬腿，从鸟翅沟得胜环上摘下青铜娃娃槊，双槊一并往下就盖，他就砸老邓的枪头啊。老邓阴阳一合把，改扎为科，大枪啊海底捞月往上这么一兜，汤三件兵刃碰到一块儿了，把娃娃槊给兜起来三尺多高，紧跟着老邓一压着枪头，后把往前这么一送，白蛇吐信可就扎过来了。谢铁山呢身子往旁边一歪，晃左手槊往外一挂，两匹马这时候滴溜一错蹬，一个奔南一个奔北，邓天王把大枪一吊根，枪头在后，枪转在前，在马上一回身抡圆了，就是一个霸王摔杆式，呼就砸下来了。谢铁山耳听得恶风不颤，他不敢回头啊，只能是双槊十字插花往后这么一背，硬接这一枪杆子。反手总没有正手有劲儿，他这手腕子一软，这下可不要紧，连自己这对娃娃槊带枪杆子都砸到后背上了。谢铁山就觉得心口窝发闷，嗓子眼发甜，两边肋头骨发胀，眼前都金星银星乱转，脑瓜子嗡嗡直响，一张嘴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他可不敢再圈马回去了，赶紧一学马是败回本军阵。谢铁山一挨打，安修之能看着吗？人家刚救了自己一命，现在吃了亏了，这得出去把脸找回来报答人家呀。所以呀、啊、他跟李存孝请令要会斗邓天王。李存孝一点头，老安呐、啊、你呀、啊、可得注意点，这姓邓的有把子力气，上去要量力而行。安修之一抱拳，多谢太保千岁叮嘱，末将知道了。说完了飞马往上闯，一抡这独角铜人槊是搂头就盖。邓天王二次学枪，这能耐可长了一大块，抬头这么一看，大槊下来了，不慌不忙，大枪一抖，青龙搅水势，枪尖子就把槊杆给顶住了，顺时针一转，戳拉这么一甩，就把大槊打下来的方向啊给甩偏了。这一招可是险招啊，你拿枪尖子顶人家槊杆，顶不准的话呀，人家这一槊就给你砸上了。 就说你顶住人家树杆了，你要是没人家力气大，搅不动，甩不出去，人家这大树往下一砸，把枪头给你压下去，你前脸都给人家了，人家顺手一说就得把你拍死。霸王枪嘛，就是这么霸道，没力气不好使。当天王这一招得手了，跟着下一招就是魁星点斗，啪抬手一枪点奔对方的梗嗓咽喉。安修之刷啦一个大低头，这大枪啊从头顶上刷就过去了。老邓大枪横下里一扫，拨草寻蛇，啪一枪杆正抽在安修之的肩膀头上。安修之大叫一声，是滚鞍落马。老邓一缕刚然，大枪往身后这么一背，姓安的，饶你不死，回去让十三太保出阵吧，你这样的白给呀。安修之啊臊得满脸通红，马都不骑了，拉着就回去了，心说今儿我这点太背了，连输两阵，这脸可往哪儿搁呀。他刚走到半路，贺黑虎一马汤翻就上来了，老安呢，快点回去吧，你怎么越活越回去了，以后啊叫你常败将军得了。安修之一扬脸看着贺黑虎，老贺爷，我这就够窝心的了，你还拿我开玩笑，我可告诉你啊，这姓邓的可长能耐了，你可得加点小心，祝你好运啊。贺黑虎一拨了脑袋，暗想了，老安说这话什么意思呀，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吧，我已然上阵了，不琢磨了。他是继续催马向前，和邓天王马打对面，把掌中冰铁压油锤一碰，姓邓的，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啊，在黄桑殿要不是我们家太保饶你一命，你现在呀都转世投胎了，不定在哪儿给人当儿子呢，饶了你了你就踏实在家待着吧，怎么又死灰复燃跑到这儿捣乱来了，像你这种出尔反尔忘恩负义之辈，还有什么脸儿活在人世三间呢，你把脑瓜子给我伸过来，我一锤呀把你打死就得了。当天王也不生气，哈哈一乐，我要没认错，你是六元飞虎将里的贺黑虎吧。贺黑虎一撇嘴，然也呀。老邓又是一乐，贺黑虎呀，十三太保是饶了我一命，但这可不是你饶的，你有什么理由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呀，不是我看不起你，要是没有十三太保的话呀，你什么都不是。十三太保就好比饭馆里那招牌菜红烧肉，都是冲他来的，怕呀也怕的是他，不是你贺黑虎。你呀就好比是那饭馆里的拍黄瓜，当然了，进饭馆吃饭也有点拍黄瓜的，那就是顺手的事儿了。没有红烧肉，人家来到饭馆，谁想得起来点你这拍黄瓜呀？呵，邓天王啊，你可太损了啊，把我比了拍黄瓜了，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我今儿跟你没完。老贺急了眼了，双锤一抡，流星赶月，迎面就打呀。邓天王举枪相迎，两个人你来我往杀到一处，没过三招呢，贺黑虎啊被老邓一枪扎到大腿上了，是败阵而走。他这一败阵，李罕之父存沈就上来了，俩人上来一样是白给呀。转眼之间邓天王是连赢四阵，李存孝在那边看着，冲着大太保微微一笑，大哥您看见没有啊，这姓邓的是长能耐了，肯定是山后练鞭去了，能连胜我四元飞虎将的主可不是一般人，其他人呢都别出战了，帮我关敌料阵，我出去会会他。兄弟你可得多加小心，大哥您放心吧，我今天呢要二捉邓天王。李存孝马往前推，直奔疆场，和邓天王马打对面，八双脚一扣凳，一阵的冷笑，邓天王，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放走了你了就算完了， 你这次跟武侯打太原，是为了功名富贵呀，还是为了给皇朝报仇啊？你要是为了功名富贵，我可告诉你，根本办不到。他们那些人呢，都是娶媳妇打分，凑热闹来的。本太保恼一恼，怒一怒，大硕这么一抡，把他们全送回老家去，让他们再世为人。你要是为皇朝报仇雪恨，那更办不到。有我李存孝一天，你这是痴心妄想。虽然说你这能力长了不少，我刚才也看见了，不是我夸狼言说大话，放眼当今天下，能从我手底下捡出便宜去的恐怕还没有。李存孝话说到这儿，邓天王把大枪挂到德胜环上，甩邓离安下战马，撩于太尉分两征群单膝跪倒一抱拳：太保千岁，邓某在这儿先谢过您皇桑殿不杀之恩。实话说，这次前来不为功名富贵，是为我义兄皇朝报仇而来。想当年我们哥们儿一个头磕到地上，说得好啊，不愿同生但愿同死，老爷们说话得算数。邓某为了老娘能苟活多年在堂前尽孝，也是多亏了您的成全。太保对我有恩，姓邓的不是不知道。石方台和那几位交手我都留着情呢，要不然呢他们一个也走不了。有那么句话，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有恩必报，有仇必了。太保的恩情容季军来生再报，恩兄之仇我是今生必了啊。李存孝听完暗竖大指啊，哎呀，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视为知己者死呀，哪儿找这人去啊。想到这儿，他又同情邓天王了，长叹一声：我说邓季军，你既然下了马了，就应该归降。活人呐，不能为死人活着，对不对呀？你对皇朝的情谊，他要是在天有灵，也都知道了。做朋友，做到你这个份儿上，无愧于心，天地可表。听我良言相劝，你还是归顺我家父王。就凭你这能耐，不失大将之位，必当委以重用，何苦自己难为自己呢？邓天王仰天长啸：太保爷真是慈悲之人呐，您说的都是金石良言，可是恩兄皇朝已去，老邓在世上再无知己，空活百岁也是无益呀。杀了你，我自刎以谢恩德，败给你了，还请你成全我最后一回，给我来个痛快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李存孝一点头：邓季军，你也别跪着了，起来吧，本太保与你撒马一战。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邓天王两军阵前力胜四员飞虎将，赢的是轻轻松松，这可都是看着李存孝的面子呢，留着手呢，要不然呢，这四位一个都活不了。十三太保李存孝在阵中观瞧，呵，这邓天王能耐是真长了，谁也别上去了，上去也不是他的对手。存孝催马就出来了，邓天王啊，不是那不知道感恩戴德的人呐，把自己的心思全跟他说明了。李存孝暗竖大指，我错怪老邓了，别看他长得粗大麻了滑的，原来呀，是个有情有义、事母尽孝、忠义无双之人，明知都打不过自己，还要给义兄报仇，这样的朋友可交啊，全始全终不可多得呀。十三太保李存孝就喜欢忠臣孝子、讲义气的人，真不忍心杀邓天王，就劝他说，一个活人呐，不能为死人活着，应该忘掉过去，重新开始，想收降他为李晋王所用。要是一般的人，事情已经到这份上了，要给皇朝报仇明显办不到，简直就是以卵击石、螳臂挡车，这不是笑话吗？自己这戏呀也演足了，人家台阶也给到了，就坡下驴，以免杀身之祸，好名声也留下了，就应该投降了。这么降呢，降得不丢人。对面那是李存孝，横勇无敌将，天下第一名，谁能从他手底下占出便宜啊？邓天王不是浑人，恩怨分明，这些道理呀，他能不懂吗？要说老邓这人，真可以说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够个义士二字，为朋友汉不畏死，精神可嘉，比那些个狐朋狗友、酒肉朋友见识就躲的强太多了。最后啊，他把李存孝都给说没辙了，俩人是抄兵刃上马，要决一死战。当天王翻身上马，二次在马上一抱拳，太保千岁，该说的咱们都说完了，邓敖可要得罪了。存孝微微一笑，邓继军，你不是

二次学枪就为了对付我吗？有多大的能耐，你尽管招呼。今天呢，要是杀了我，怪我李存孝经世不道，学艺不高，不赖别人，那是我咎由自取。另外杀了我呢，你也不用自杀，你把我脖子上这块金牌呀摘下来，你戴上，你邓继军呢从此以后扬名天下，不光武艺高，而且是忠义无双，天下人的典范呐。老邓脸一红，太保爷不要取笑了，当毛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绝不食言，你就照我枪吧。老邓一捋这大枪，阴阳一合把，腰眼一别劲，扑噜一抖枪，枪英子如同冰盘大小，一招长虹贯日，点奔李存孝。李存孝眼见枪来了，不慌不忙，悬当换腰一闪身，顺势摘下来这对大槊，拿双槊呢找他这枪杆。老邓大枪一摇，哗啦，霸王摘盔式直挑对方的面门。存孝双槊老君关门这么一封，老邓一按这枪杆，奔下盘魁星点斗。李存孝和槊一挂，老邓往回一收大枪，不能让他这双槊碰上，碰上啊真扛不住。一个照面过去，二马一错蹬，老邓回身犀牛望月，就扎李存孝的后心。存孝双槊一背，嘡啷把大枪啊就给磕出去了。俩人圈马回来，蹬颤相磨，是交锋对垒。咱们说李存孝这膀子力气没人比得了，邓天王这力气也不小，但是呢没法跟人家比，他只能利用巧招与之周旋。十几个回合过去，老邓这条大枪啊真就不落下风。李存孝是边打边点头，高声叫好：邓继军，二次学枪没白学啊，比上一回强多了，头次在黄桑殿我是诚心让着你呢，你才能跟我打二三十合，今天呢我可不让着你，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说到这儿是手上用力，招数加紧，双槊劈头盖脸一阵子猛攻。您看武术啊就是这样，能碰上对手打起来才有意思呢，你老打着没能耐的索然无味，只有高手过招，这才能提高能耐，激发潜能呢。像李存孝这样的高手啊太寂寞了，找不出对手了呀，都赶上那独孤求败了，想遇到一对手太不容易了。他这一真杀实打，邓天王那儿的压力呼就加大了，这条枪啊可就有点施展不开了。老邓牙一咬，心一横，他决定跟李存孝拼了，抱定了必死之心。原来呀，在他二次学枪的时候，学得差不多了，觉得自己这两下子可不含糊。当天王就问师父：赛霸王姚平，您看我这枪法能不能有把握赢了李存孝啊？姚平说：我虽然没见过李存孝，但是耳闻呢，他力大无穷，无人能比，他本身呢占着一力降十会，咱霸王枪法里头也占的是个力字，一硬碰硬你肯定赢不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呢，任何巧招全都是花架子，一点用啊都不顶。当天王就问了师父：那您说我有赢李存孝的希望没有啊？姚平说：有啊，练武功除了练武还得练功啊，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武功啊不是使蛮力，使蛮力全凭少壮，到老伤身，真正的武功啊讲的是以气御力，因势利导，练自身的精气神啊。西武分为内外两家，你小时候师父就教过你吐气导纳练气之法，你这些年勤加修炼过吗？老邓咧嘴一乐：嘿嘿，那玩意儿往那一坐，心无杂念，我也踏实不下。

间就能提升你的气力，把霸王枪发挥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呀。老邓一听乐得都蹦起来了，师傅，这玩意儿能补救还能抄近道呢，您呐快给我说说吧，我呀是洗耳恭听。嗨，你这急脾气呀到什么时候都改不了。我告诉你，咱们每一个人呐，身体之内其实都有一股先天之气，只有少数的习武修道之人才能驱使这种力量。为师曾经和修道之人探讨过，怎么才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这种力量在体内爆发，以为己用呢？那个修道之人对为师说了，大凡练功修行达到了一定层次的人都知道，人的舌尖之血乃是气血之精，是诱发全身真气的一道闸门，可使人的气力瞬间增强数倍，将体内的潜能发挥到极致，相当于全部的精气倾巢而出。再把嘴里这口血喷在兵刃上，还可以增加兵刃的灵气，让兵刃和主人合二为一，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可是这个气力呀，不能持久，用完了以后，这个人呢就会疲惫不堪。这是因为呀，使用了这种力量，把你所有的精气神一下全用上了，身体呀就透支了。什么事儿都一样，它有利就有弊，这样做是弊大于利呀。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可为之啊。身体透支之后呢，轻的不调养数月不能恢复，重的也有可能当场就要一命呜呼。因为呀，这是伤了元气了，人呢全凭这口气活着呢，这口气要是伤了那可不好补啊。当天王一拍大腿奔蹦起来了，我还管他什么后果呢，大不了我后果自负呗，老娘也不在了，好朋友也都没了，现在是了无牵挂，呼的一身剐，敢把皇上拉下马。我本身呢也没有妻子儿女的，什么都不怕呀，我就学这个了，爱咋地咋地。师傅，您会不会这个呀？您要会这招啊，我是学定了，您要不会告诉我谁会，我找他学去。姚平无奈的一笑啊，孩子，师傅看得出来你这是抱着和李存孝同归于尽之心呢，皇朝他这辈子能交你这样的朋友，他是死而无憾呢。得了，人活一世啊，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我就把这招啊传给你也就是了。咬破舌尖你会吧？这个我就不掩饰了，这太疼，师父啊，我舍不得咬自己，这玩意儿太疼了。主要是咬破舌尖之后呢，体内这股先天之气如何驱使的口诀我告诉你，你可得记住喽。口诀呀是这样说的，一柱丹田一阳动，左右回收两穴空，抱元守一凝神聚，真气旋转贯其中，气行任督小周天，炼化宇宙水火风，快慢合乎三十六，随心所欲任纵横。说完口诀，老师呢又给详细解释，咱就不细说了，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东西太深奥，我也解释不了。那么说真有这种功夫吗？嗨，我姑且说之，您呢姑且听之，有与没有，这口诀是怎么个意思，您呢自行辨别真假吧。说评书的主打四个字儿：不负责任。说个笑话，交代完这段道笔书呢，咱们接着往下说。别人要一说道笔书啊，能说仨月，能抻出来单门说一部书了。其实啊，咱们也能那么说，不过呢，那么说呀，破坏故事的完整性。把道笔书说完了，听众啊都不知道他原来要说的是什么，那个可不行。所以呢，咱们简单交代几句，还得书归正文。

接着说，邓天王大战李存孝，这回邓天王啊被李存孝逼得真没辙了。说实话，他这能耐顶了尖儿，冒了泡了，也不会在存孝马前走过30个回合去。想再打下去，不使外科手段，那是绝对不行了。老邓心里话了，今儿个也就是今儿个了，一锤子的买卖豁出去了，我和李存孝啊就来个两败俱伤，你死我亡。他一狠心，扑哧咬破舌尖，一张嘴，扑，把这口血呀就吐在枪杆跟枪尖子上了。您再看这枪杆上是金光一闪，枪尖子寒芒大作，冷气袭人，这条枪就压在活了相仿。与之同时呢，老邓默念口诀，先天之气运行大小周天，用现在的话说呀，那就是他体内的小宇宙啊爆发了。邓天王这身体都发胀，血管都发烫，本来他这个头就大，这回呀又大出一圈去，一时之间呢，他就觉得这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要是没地方用去呀，他非得自爆了不可呀。邓天王咬破了舌尖，体内的小宇宙爆发了，一霎时是气力暴涨啊，跟李存孝再次马打对面，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胡须倒竖，俩眼珠子是金光四射，居然还抢了先手了，使出了拼命的枪法中平枪。这种枪法呀，是当年霸王兵困垓下彻夜难眠，感到自己大势已去，抱定必死之心，总结半生用枪的经验，顿悟出来的一套枪法。天下所有枪法几乎都是脱胎于八姆霸王枪，中平枪法是真正的枪法之王啊。邓天王大枪使开了，有范为证，凝神聚气运钢枪，高低远近都不防，高不拦，低不拿，当中一点把敌伤，去如箭，来如线，扎刺盘圈，挑四方，蓝扑点拨接杀手，八姆中平枪中王。这套枪法讲究火候分寸，敌人不动他不动，敌人一动破绽来，避实就虚不怠慢，一枪毙命见如来，干净利索脆，毫不拖泥带水，动作简单，招招要命，亚赛疾风暴雨呀。李存孝这一瞧，这邓天王这是中了邪了，还是打了鸡血了，这气势汹汹的，真拼了命了，我得注点意呀，别在小河沟里翻了船呢。他舞动禹王槊，上磕下打，里撩外滑，见招拆招，见势破势，稳住心神，沉着应战。三件兵刃碰到一块，火星四溅，眼见着邓天王那虎口都裂了，顺枪杆淌血，他居然呢还是越战越勇。存孝就纳了闷了，老邓这是谁负了体了，这是啊，我这都使出了70劲儿了，他那枪怎么就是不撒手呢？他这力气头一扭脸的功夫可见长，好小子，我今天呢倒要看看你有几何的勇战。13太保这儿啊也较上劲儿了，俩人啊互有攻守，可就40来个回合了。三家太保六员飞虎将都看呆了。李存孝自打出世以来，除了打皇朝费点劲，还没跟谁呀打过这么长时间呢。大伙儿心说，这姓邓的是开了外挂了是怎么着啊？大太保吩咐一声，擂鼓，给13太保加把劲儿。军兵们答应一声，下去传令，战鼓就敲起来了，鼓响如同爆豆一般呢。联军这边听到对面鼓这一响，也给邓天王擂鼓助威，两军阵前是鼓响动天呢。老王爷立刻用在铁瓦银安殿都听见了，心里话了，联军出了什么样的猛将了，我儿存孝出去都解决不了，这还敲上鼓了。他正琢磨

0: 着呢，军兵进来单膝跪倒，回禀王驾千岁，我家十三太保与联军正先锋邓天王杀得难解难分，请王爷定夺。呜呼呀，李克用倒吸了一口凉气呀，我定什么夺呀，存孝要是拿不下来的主，谁上去也不行啊。他心里这么想着呢，嘴上啊不能显得没底儿啊。
1: 你且退了下去，本王自有主张。
0: 周德威看了一眼王爷，王家千岁不要着急，太保千岁双硕无敌于天下，亮邓天王不能久战，末将愿讨一支令箭去阵前给太保观阵，随机应变看看再说。
1: 好啊，镇远呢，你速速带兵一万出城观阵，一切便于行事，末将遵令。
0: 周德威那可是李克用的主心骨啊，他出去了王爷就放心了。周德威呢带人马到阵前这么一看，呵，两员将杀得棋逢对手，难见高低。他也纳闷啊，邓天王的确是员猛将，但是他也不可能跟李存孝打平手啊，这事儿可太怪了。不过从形势上看，太保爷占着上风呢，没有危险，周德威呀就踏实多了。再说疆场之上，邓天王咬牙切齿拼出真火来了，浑身是汗，俩眼通红啊。李存孝这脑门子上也冒了汗了，不过他心里有底，自己呀才使了七成劲儿，邓天王那边出了全力了，他疯狂进攻，自己呀能够顶得住，而且还稳占上风。再打下去就看这邓天王这耐力有多长了。存孝稳扎稳打，说法不乱，邓天王这边就不一样了，他明白呀，自己这是超水平发挥呀，到底能够持续多长时间，这心里头没底呀。中平枪拿不下李存孝，那就得换招了，速战速决吧。想到这儿，唰啦，枪法一变，改立贯枪法。两个人呢，枪说并举，马打盘旋。二十个回合过去，老邓啊，还是找不着便宜，并且呀，他还觉得自己体内这股气呀，有点衰退了，看起来呀，坚持不了多久了。我使魔旗绝命枪得了，要再不使啊，可就没有机会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四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遵守法律法规，执行国家政策；二、尊重公序良俗；三、尊重当事人意愿；四、公平公正，便民高效；五、预防在先，注重实质性化解；六、鼓励优先以非诉讼方式及时就地化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9: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狗才赏还原官原衔，并赏了一只花翎，他连忙上原去叩谢献恩，一面打电报到南京叫惠银来，要进京引荐。不日银子会到，便上原禀见请资，公辞北上。到京之后，他原想只到直隶省的，因为此时京里京外沸沸扬扬的传说，北洋大臣某人胜券优龙，有召入军机之意，狗才恐怕此幸果确，不南北洋一席，又是调来南京的魔头，我若指了直隶，岂非自己碰到太岁头上去。因此进京之后未曾引荐，先走路子，拜了华中堂的门。心中一算，安徽府台华小池是华中堂的堂兄弟，并且是现任北洋大臣的门生，因此引荐直省便指了安徽。在京求了新拜老师华中堂一封信，到了天津又求了制台一封信，对制台只说脚果带的少，短少直省费，是撤迁撤了安徽的。志军自然给了他一封信，狗才得了这封信，却去和冒世珍商量，不知鬼鬼祟祟地送了他多少，叫他再另写一封。原来大人先生见人的信，若是泛泛的，不过由文案上写一封楷书八行就算了，要是亲切的，便是亲笔信。但是说虽说是亲笔，仍由代笔文案写的。这回制台给他的信已是冒世珍代笔的了，他却还嫌保举他的字眼不甚着实，所以不惜工本央求冒世珍另写一封异常着实的，方才上原辞行，仍走海道到了上海。先去访着了童左银，查考了银元局的章程，机器的价钱、用人多少、每天能造多少、关中余力多少，一一问个详细，便和童左银商定有事大家招呼。方才回南京去见了婆子，把这一年多的事情约略述了一遍，消停几天便到安庆去道省。安徽府台华西本是军机华中堂的远房兄弟，号叫小池，因他欢喜傻笑，人家就把他叫混了， 叫他做孝痴。当下狗才照例穿了花衣禀道，一面缴平投信，一面递履历。府台见有了一封军机哥哥的信，一封老师的信，自然另眼相看，并且老师那封信还说的他品端学粹，才识深长，更是十分器重。当下无非说两句客套话，问问老中堂好啊，老师帅好啊，经理近来光景怎样啊。兄弟在外头一碰又七八年没进京了，你老哥的才具是素养的，这回到这里帮忙，将来仰仗的地方多着呢。照例说了一番过去。不上半个月便委了他一个善后局总办。狗才一面谢委拜客到差，一面租定公馆专人到南京去接取眷属，一面又自己做了一个调陈底稿。自到差之后，本来请的有县城老夫子，便叫老夫子修改。老夫子又带他斟酌了几条，又把他连篇的白字改正了，文理改顺了，方才腾正到明日。又过了两天，他南京家眷到了，正在忙得不堪，忽然来了个葛氏，说院上传见。狗才立刻换了衣冠上院，府台一见了便说，老兄的才具着实可以啊，我们安徽本来是个穷省份，要说到理财呢，无非是往百姓身上想法子，安徽百姓穷禁得住几回敲拨，难为老兄想得到啊。狗才一听知道是说的条陈上的事情，便说，啊，大帅过奖了，其实这件事儿首先是广东办开的头，其次是湖北，此刻江南也办了，直到不过不屈他人后尘罢了。是啊，兄弟从前也想办过来，问问个人都是说好的，什么御国便民呐，收回利权呐，说得天花乱坠，等问到他们要撬的话却都愣住了。你老哥想，没一个内行懂得的人，单靠兄弟一个，哪里担待的许多啊。老哥的守折兄弟足足看了两天，要找一件事在。狗才此时心中十分得意，便是直到程大帅栽培，到了善后局差之后，细细的把历年公事看了一遍。这安徽公事实在难办呐，在底下当差的原是奉命而行，没有责任的，就难为上头的筹划，所以不能不想个法子出来活动活动。是啊，这句话对极了，当差的人要都跟老哥一样，还有办不下来的事情吗？但是这件事情必要奏准了才可以开办，你老兄肯担了这个干系，兄弟就马上拜折了。大帅的栽培，直到自然有一份心尽一份力。府台喜滋滋的，送客之后便去。

0: 和奏折老夫子商量，善了个奏折，次日清晨拜发出去。狗才上院回家之后满面得意，自不必说，忙了两天才把一座公馆收拾停当。那位狗太太却在路上受了风寒，得了感冒，严医调治，气不见效，缠绵了一个多月，竟呜呼哀哉了。狗才平日本厌恶他，悍妒泼辣，样样俱全，巴不得他早死了。不过有姨妈在旁，不能不干嚎两声罢了。狗才一面料理后事，一面叫家人拿手板上园去请十天七伏假。可巧这天那奏折的批回到了，居然准了。府台要传狗才来见，偏偏他又在驾内，把个府台急得了不得。狗才是府帅的红人，同银中哪个不巴结，出了个丧事吊唁的人，自然又到城外一个什么庙里商量寄放棺木。诸事办妥，假期已满，上院销假，府台便和他说，上头准了，这件事儿要仰仗老兄的了。兄弟的意思要连工程建造的事儿都烦了老兄。狗才说，这一招且慢一慢，先要到上海订了机器，看了机器样子，量了尺寸，才可以造房子呢。府台见他样样在行，越觉欢喜，又说了两句厌味的话，狗才便辞了回家。到下晚时，院上已送了一个闸子来，原来是委他到上海办机器的。狗才便连忙上院谢委辞行，乘轮到了上海，先找着了童左银，和他说之办机器一事。童左银在上海已经差不多两年了，一切情形都很熟悉，便带狗才到洋行里去商量了两天，妥妥当当地订了一份机器，订好了合同，交付过定银。他上条陈时，原是看定了一片官地可以作为基址的，此番他来时又叫人把那片地皮量了尺寸四制，草草画了一个图带来的，又托左银找了一个工程师，按着地势打了一个厂房图样。你懂得许多，事情已毕，还不到20天功夫，他便忙着赶回安庆给死老婆开吊，一面和童左银商定，一力在府台跟前保举他，叫交差顺便请了5天假，因为后天便是他老婆5期开吊之期。到了那天却也热闹非常，便是府院也亲临吊唁，当由家丁慌忙挡驾。忙过了一天，次日便出殡，出殡之后又卸了一天课，方才停当上院消差。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狗才上院消差，顺便就保举了童左银，说他熟悉机器工艺，又深通化学，府台就答应了将来用他，先叫他来见。狗才又呈上那张厂房图，府台看过，
2: 这可是老兄自己画的
0: 啊？不，直到不过草创了个大概，这回奉差到上海请外国工程师画的
2: 啊。有了这个工程可以动手了吧？
0: 是。府台送过客之后，跟着就是一个督办银元局房屋工程的闸子下来。狗才一面打电报给童左银，叫他即日动身前来，府院立等传见。不多几天，左银到了，狗才便和他一同上园，府院也都一起请见，无非问了几句机器制造的话便下来了。从此狗才专仗了左银做线索，自己不过当个傀儡，一面招募水木匠前来估价起造房屋， 有应该包工作的，有应该点

工造的，又捡了几个平素肯巴结他的左二，禀请下来派做了什么木料处、砖料处、灰料处的委员，便连他自己公馆里一般不识字、没出息、永远见不出事情的穷亲戚都有了事儿了。什么督公司事、监公司事、某处司事、某处司事，胡乱装些名目，一个个都支领起薪水来了。谁知他当日画那片地图时，画拧了一笔，稍微划开了二三分。那个打样的工程师是照他的地势打的，此时按图布置起来，却少了一个犄角，约莫有四尺多长，是个三角式，虽然照面积算起来不到十方尺的地皮，然而那边却是人家的一座祠堂，若把那房子挪过来点，这边又没出路。成造的工匠便来请示，狗才也无法可想，只得和左银商量。左银次去看过，又把这图样再三审夺，也无法可想。左银说，为今之计，只有再画清楚地图，再叫人打样的了。狗才说，那已经动了工了，哪里来得及呀？那不然就把他那房子买了下来。狗才一想，这个法子还可以使得，便亲自去拜怀宁县，告知要买那祠堂的缘故，请他传了地保来查明祠主，给价买他的。怀宁县见是省里第一红人伟的，如何敢不答应，便传了地保，叫那业主来说明要买他祠堂的话。那业主不肯，我这个是七八代的祠堂，如何卖的？县主说，哎呀，你看这筑起铁路来，坟墓也要谦让呢，何况祠堂呢？这个银元局是奏明开办的，是朝廷的工程，此刻要买你的，是和你客气办法，不啊就硬拆了你的，你往哪里告去？那业主慌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这是合族的祠堂，就是卖也要和我族人父老商量妥了才卖的呀。那么限你明天回话下去吧。那人回去只好惊动了族人父老商量，他以官事押来，无可抵抗，只得卖了，含泪到祠堂里请出神主。至于业主到底得了多少价，那是著书的无从查考，不能造他谣言的。不过这笔钱狗才是不能报销的，不知他在哪一项上的中保提出来弥补的就是了。从此之后，直到厂房落成，机器运到，他便一连当了两年银元局总办。这时候狗才腰缠也满了，这两年当中弄了五六个姨太太，等那小儿子服满之后也长到十七八岁了，又娶了一房媳妇儿。此时银子弄得多，他也不想升官得缺了，只要这个银元局总办由得他多当几年，他便心满意足了。不料当到第三年上，忽然来了个九省钦差，是奉旨到九省地方清理财富的。那钦差奉旨之后便按省去查，这一天到了安庆，自府台以下各官无不淋淋沥沥，第一个是藩台，被他缠了又缠，弄得走投无路，什么厘金嘞、杂捐嘞、钱粮嘞，查了又查，驳了又驳。后来藩台走了小路子，向他随员当中去打听消息，才知道他是个色厉内荏之流，外面虽是雷厉风行装模作样，其实说到他的内情，只要有钱送给他便万事全休的了。藩台得了这个消息便如法炮制，果然那钦差马上就圆通了，回上去的公事怎样说怎样好，再没有一件驳下来的了。钦差出道的时候，狗才也不免历历微惧，后来见他专门和藩台为难，方才放心。后来藩司那边设法调和了，他却才一封咨文到府台处，叫把银元局总办狗道先行撤差，

0: 交府厅看管，等本大臣彻底清查后再行参办。这一下子把狗才吓得三魂去了二魂，六魄剩了一魄。他此时功名倒也不在心上，一心只愁两年多与童左银狼狈为奸所积聚的一柱大钱，万一给他查抄了去，以后便难于得此机会了。当时奉了札子，府京厅便来请了他到衙门里去。他那位小少爷名叫龙光，此时已经长到十七八岁了，虽是娶了亲的人，却是字也不曾多认识几个，除了吃喝嫖赌之外一样也不懂的。此刻他老子狗才撤差看管，他倘是有点出息的就应该出来张罗打点了，他却还是昏天黑地的，一天到晚外头打听打听消息去。龙光说，
1: 那银元局差事又不是我当的，怎么样的作弊我又没经过手，这会儿出了事儿，叫我出来打听些什么呀？
0: 狗才大怒，着实的把他骂了一顿，然而于时事到底无计，只好另外托人打听。幸得他这两年出息的好，他又向来手笔是阔的，所有在省印委候补各员他都应酬得面面周到，所以他的人缘还好。自此他落了府京厅之后，来探望他安慰他的人倒也络绎不绝，便有人暗中把翻台如何了事的一节悄悄地告诉了他，狗才便托了这个人去带他竭力斡旋，足足忙了二十多天，狗才花了六十万两银子，好钦差啊，就此偃旗息鼓地去了。也保住了，然而一个银元局差事却弄掉了，花的六十万虽多，幸得他还不在乎此，每每自己宽慰自己说，我只当待他白当了三个月的差事罢了。幸得府台现卷还好，钦差走后不到一个月又委了他两三个差事，虽是远不及银元局的出息，面子上却是很过得去的了。如此又混了两年，府台调了去，换了新府台来，狗才便慢慢的不似从前的红了，幸得他换囊丰满，不在乎差事的了。闲闲荡荡的过了几年，觉得住在省里没甚趣味，兼且得了个争冲之症，夜不成寐，闻声则惊，在安庆医了半年不见有效，便带了全卷来到上海，在静安寺路租了一所洋房住下，便出访问名医，医了两个月也不见效，所以又来访济之，也是求见名医的意思。已经来过多次，我却没有遇着，不过就听得济之谈起罢了。当下济之到外面去应酬他，我自办我的正事儿，等我的正事办完，还听得他在外面高谈阔论，我不知他谈些什么，心里熬不住，便走到外面与他相见。他已经不认得我了，重新谈起，他方才醒悟，又和我拉拉扯扯说些客气话。我说，你们两位在这里高谈阔论，不要因为我出来打断了话头，让我也好领教领教。狗才听说，又回身向季之鼓鼓而谈，直谈到将近断黑时方才起去。我又问了季之与他所谈的上半截儿，方才知道是狗才那年带了大儿子到杭州去救亲听来的一段故事，今日偶然提起了，所以谈了一天。你道他谈的是谁呀？原来是当日做两广总督汪中堂的故事。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七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3: 走遍海州，

0: 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8月15，中秋佳节，海州古城月色融融，街巷间桂香浮动，处处都是团圆的暖意。老海州的中秋藏着手艺的温度，也载着千年的文脉。今天的海州记忆，我们走进非遗里的中秋，看一纸一素一画间的节日意趣。接下来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回溯方志与古迹里的中秋旧俗，探寻海州中秋夜游文化的历史渊源。
1: 走一遍海州的街，书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
0: 中秋的浪漫藏在皎洁月色里，也藏在老海州人手作的温度里。剪纸、面塑、糖画，这些代代相传的非遗技艺，每到中秋时节，便在手艺人的指尖晕染出满满的节日意趣，装点着一代代海州人的团圆佳节。先说剪纸，剪纸含宣纸、贴画、布贴画，入选连云港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目录，后升级入选江苏省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州地区的剪纸以构图质朴、线条流畅、乡土气息浓厚著称，题材涵盖吉祥纹样、民俗故事、山水风物，尤其擅长融入节日元素进行创作。中秋贴窗花是老海州流传已久的民间习俗，每到中秋前夕，剪纸艺人们便拿出大红纸，剪制玉兔捣药、月中桂树、团圆花、满月纹等各类中秋主题纹样。讲究的人家不仅会在窗棂上贴满红剪纸，连祭月供桌的围纸、月饼的垫纸都要裁上云纹、桂纹花边，氛围感十足。旧时民主路老街上，一进农历八月，剪纸艺人便支起摊子现场创作，剪刀在红纸间游走翻飞，不过片刻，一只灵动的玉兔、一轮饱满的圆月便跃然纸上，大人小孩围着摊子驻足观看，买一张带回家贴在窗上，就是最地道的中秋装饰。除了剪纸，海州面塑也是中秋市集上的亮眼风景。海州面塑为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属传统美术类，它以糯米面为主料，调入天然色彩，靠揉捏搓压等手法塑出各式造型，形象生动，色彩鲜亮。中秋前后，面塑摊的主题总离不开月亮与团圆，嫦娥奔月衣袂飘飘，玉兔抱桂灵动可爱，还有迷你月饼、团圆果造型，各个活灵活现。旧时老巷里，中秋市集上的面塑摊前总围着一圈孩子，盯着艺人的手，目不转睛。捏一个小玉兔只需几分钟，拿在手里

0: 桂花枝是最热门的图案，转一圈唐二元，孩子们排着队转动转盘，指针停在哪里，一人就画哪个。要是转到一轮大圆月，总能引来一阵欢呼。做好的糖画晶莹剔透，举在手里映着月光，咬一口甜丝丝的，甜在嘴里，也甜进了童年的中秋记忆里。老海州的中秋最热闹的，当属古城老街的中秋市集。从民国时期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中秋前夕，民主路鼓楼一带便聚满了各式手作摊子，剪纸、面塑、糖画、泥人琳琅满目，搭配着月饼摊、水果摊、香烛摊，人头攒动，叫卖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就是最鲜活的中秋烟火。这些藏在指尖的非遗记忆，陪着海州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团圆佳节，也把节日的温度与祝福代代相传。
1: 走一遍海州的街，书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
0: 海州人中秋赏月的传统已延续近千年，目前能找到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在北宋熙宁七年，孙巨源八月十五登楼赏月，设宴送别的习惯了。景书楼后毁于金元战火，到了明代，建筑虽已不存，但书楼夜月仍作为经典胜景列入隆庆海州志记载的曲阳八景，是公认的海州中秋文化意象。明清时候，海州城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钟鼓楼一带，鼓楼又叫镇远楼，是明代知州王同主修重建的，登楼可俯瞰全城街巷。中秋夜里，鼓楼周围张灯结彩，老百姓登楼望月，文人聚在一起吟诗，文庙那边学子们也会在半池边赏月论诗，很有雅趣。清代嘉庆海州直隶州志风俗卷明确记载，海州中秋有祭月宴饮的传统，民间以月饼瓜果为贡品，合家设酒宴团聚赏月。那时候沿街商铺都挂上彩灯，百姓出门赏月，逛夜市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这种赏月加夜游的习惯，既来自古人对月亮的崇拜，也与明清海州盐业兴旺、商贸发达、老百姓生活相对富足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这份传承千年的夜游传统，为如今海州的中秋文旅埋下了文脉根基。从古时候登楼赏月、街市夜游，到现在的山体激光秀、沉浸式光影演出，形式变了，但海州人对月色的喜爱、对团圆的期盼一直没变。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东北风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趋势天气，10月1号阴，东北风三级，气温13到19度，10月2号阴，东北风三级，气温15到21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奋进155实干开新局，港城两企业斩获中国专利奖金银奖；山海围卷实干作答，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我市各地各部门学习传达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国庆假期天气晴好为主，需防范大风降温及雾天影响。奋进155实干开新局。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关于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定。我市医药板块交出亮眼成绩单，恒瑞医药与正大天晴药业分获中国专利奖金奖银奖，拿下全省1/4的金银奖项份额，刷新生物医药领域国家级知识产权荣誉新高度。
2: 本次助力恒瑞医药斩获中国专利金奖的专利是肽嗪酮类衍生物，其制备方法及其在医药上的应用是国家自主研发一类创新药氟唑帕利的化合物专利，实现了我国自主原研 PARP 抑制剂领域从0到1的历史性突破，填补了国内关键抗肿瘤药物的技术空白。
1: 恒瑞医药连云港研究中心研究五所所长陈浩：
3: 目前氟唑帕利在卵巢癌相关领域获得了3个实行证，从后端治疗

0: 14次党代会精神，研究省政府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议重点事项推进工作。
1: 会指出，是第14次党代会是我市迈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总结了过去5年连云港砥砺奋进取得的丰硕成果，擘画了未来5年连云港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了重点任务和工作抓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政府系统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市党代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深入贯彻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市委工作要求，对照党代会重点目标任务逐项抓好落实，坚持学深悟透、知行合一，将讲政治落实到行动上，体现到工作中，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强调，即将进入4季度，要锚定目标不放松，强化支撑抓落实，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细化工作清单，落实工作责任，对账式推进各项工作，持续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全年任务圆满完成。要推动项目落地见效，围绕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逐一梳理，逐个推进。发展机遇，抓好重大活动开展，积极展示城市形象，争取发展资源。同时要提前谋划国庆、元旦、春节期间文旅促消费活动，创新方式，优化服务，把资源用起来，人气聚起来。要提升工作节奏与创造力，带头走出去，引进来，主动介入，积极互动，打破惯性思维，创造性开展工作，探索新方式、新理念，推动条线工作走在前列。要增强工作前瞻性与系统性，提前思考，系统谋划明年重点工作，梳理创新工作清单，为明年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要守住底线红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严之又严、细之又细，抓好分管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记者张涛报道，9月28号，连云港14届一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李振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美峰、副主任杨光、秘书长高艳军参加会议。
1: 会指出，是第14次党代会是在我市迈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党代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学深悟透中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全市5级人大代表和3级人大干部学在前、干在前。中明确方向，助推发展，紧扣市党代会确定的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城市发展定位，找准人大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以高质量立法、高效能监督、高水平代表工作助力全市发展大局。要在实干担当中改进工作、提质增效，坚决落实市委部署要求，持续强化党的全面领导，高质高效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奋力谱写强赴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0: 记者基建报道，9月28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和市委14届一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市政协党组成员韦怀宇、陆普贵、朱向阳出席会议，党外副主席徐善明、钱梅列席会议。
1: 会强调，是第14次党代会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市政协及广大市政协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会议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聚焦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的工作任务，更好发挥政治组织作用、建言资政作用、凝心聚力作用，努力在新征程上展现政协新担当、新作为。要落实好会议就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4个方面的要求。

0: 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更加自觉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开展工作，更加充分发挥市政协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
1: 在履职中发挥好委员主体作用，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为奋力谱写强赴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政协力量。本台记者报道，市第十四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后，我市各县区各部门迅速传达学习大会精神，紧扣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立足发展实际，细化工作举措，对标任务狠抓落实， 奋力谱写强赴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9月29号上午，灌南县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传达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和市委十四届一次全会精神。会指出，要准确把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工作部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学深悟透，深刻领会党代会核心要义，立足自身岗位，找准工作切入点， 牢固树立责任意识，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紧盯重点工作，细化落实举措，脚踏实地抓好各项任务落地，坚持求真务实，改进工作作风，主动担当作为，聚焦发展重点，补齐短板弱项，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履职尽责，坚持为民导向，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工作质效，奋力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为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9月28号下午， 赣榆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会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与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紧扣五个当好排头兵工作要求，立足城市副中心定位， 统筹构建1+6+N产业格局， 将海洋元素、海洋产业深度嵌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会强调， 要按照既定目标任务切实加强经济运行调度，以精准施策推动经济提质增效，要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增强产业承载能力，要抓实四季度招商引资攻坚，聚焦产业链实施精准招商，储备优质项目，为来年发展积蓄动能，要发挥在外人才优势，激发在外人才反哺家乡共谋发展的热情， 要深挖滨海文旅资源，擦亮赣榆海鲜海鲜源头城市IP，丰富假日文旅产品供给，要守住安全底线，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森林防火、生态环保等工作，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月28号上午，市教育局开展学习贯彻落实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会议精神专题会议， 动员全市教育系统，以改革破难题，以服务强担当，加快推动港城教育高质量发展。会强调，全市教育系统要紧扣党代会部署，推动港城教育由学有所教向学有优教整体跃升，完善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构建贯通培养体系，攻坚全域优质均衡创建，实施县域高中振兴行动，深化数值赋能精准施教， 纵深推进教育综合改革，践行健康第一理念，深化215专项行动和润新行动，构建五育并举育人体系，统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协同体制，支持江苏海洋大学创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推动职业院校提升办学水平和层次，紧扣主导产业优化专业设置，建强教师队伍，实施5+1+书记校长领导力提升行动，强化教师培训， 健全师德考核负面清单，维护教师尊严与合法权益，为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9月28号上午， 市卫健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和市委十四届一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市卫健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指出， 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把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成启用，先医后赋改革全国推广写入五年成绩单，是对全市卫生健康战线五年拼搏的充分肯定。会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对标落实，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系统的重要政治任务，紧扣主责主业，推动部署落地， 重点围绕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公共卫生应急保障、医疗质量安全提升、中医药传承创新、智慧医疗建设、行业作风整治等核心领域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要精心组织学习宣讲。

0: 党代会精神传达到每一位干部职工，推动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认务在卫生健康系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记者乔维维洛帅报道。
1: 28号下午， 连云港市第23届社科普及宣传周主场活动暨港城社科大讲堂在市图书馆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高美峰出席活动。
0: 本届宣传周主题是人文经济惠江苏，社科普及惠万家，由市社科联主办，市图书馆，市图书馆学会协办，现场展播了省人文社科之光短视频大赛推荐作品和思路新语读懂港城读书快书。与此同时，多项数字化社科科普成果集中亮相，用新技术打开社科普及的全新思路。作为社科工作者，
2: 今天参加主场活动最大的感受是新港小哲数字人亮相，5位数字社科专家受聘，数字科普作品展播，让我们看到了社科普及从传统走向数字化的新路径，我们对港城社科事业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启动仪式后，港城社科大讲堂开讲，
0: 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永刚围绕人文经济的时代逻辑与江苏探索做了专题报告。据了解，本次科普宣传活动会持续到10月，全市联动将开展讲座论坛、展览展示、研学体验等活动100多场次，上千名社科工作者将深入基层一线，把社科知识送到校园、社区和景区。
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

0: 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2: 记者雷淑慧报道。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今年国庆前后共有两次冷空气先后到访，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同时部分时段有大雾影响，需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3: 据气象预报分析，今年国庆假期我市整体天气平稳，晴好天数居多，整体体感舒适，利于市民出行游玩、户外休闲及各类节庆活动开展。10月4号早晨，我市部分地区将出现大雾天气，易造成短时低能见度，对道路交通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天气变化主要集中在两次冷空气过程。
2: 市气象台台长朱云凤，
4: 一个是9月30号的后期呢，到10月1号，还有一次呢是10月4号到5号，两次冷空气影响呢，会给我市带来这个大风和降陆上风力呢4到6级，海上风力呢6到8级。另外呢，这个气温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10月5号之后吧，我们最低气温呢要下降到12度左右。
3: 降温、大风天气将带来多方面影响。10月5号至7号，田间水稻存在低温冷害风险，农业种植需及时加强田间管护。同时，昼夜温差悬殊，市民假期出游、早晚出行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4: 国庆期间呢，我们天气还是比较好的，这个森林火险气象指数呢也有所升高，所以公众出行这个山区或者林区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森林防火的这个规定，自觉遵守，这个不在林区呢，就是吸烟、烧烤等这个户外这个用火的这个，做好这个用火安全工作吧。
0: 美丽连云。
2: 今年以来，连云街道紧扣连云区1+6重点工程部署，针对辖区老旧小区集中、民生诉求多元的现实，管好用好上级拨付的为民服务专项资金，以连心聚力特色品牌为统揽，系统实施住魂安居静美乐活重学惠民六大工程，推动为民资金使用从分散零碎转向系统集成，把有限资金精准投放到群众急难筹盼处，实实在在办好家门口的民生实事，一笔笔民生资金精准落地，一项项惠民工程接续推进，连云街道以实干建诺连心，把民生答卷写在街巷里弄，让烟火可感，幸福可及。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3: 近日，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传来捷报，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化工团队奋勇拼搏，斩获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化工技术赛道金牌，一举夺得该校在此项赛事中的第4枚金牌，续写化工赛项金牌荣耀，充分彰显学校技能人才培养的硬核实力。中央文明办发布2026年第3批中国好人榜，赣榆区城西卫生院儿科医生万延勇光荣上榜。如今，年近60的他依然拄着拐杖坚守门诊一线，用42年的坚守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成为群众心中最信赖的健康守护人。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风作表率；
3: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3: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3: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3: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

0: 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1: 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1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先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4: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7: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0: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8: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4: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20: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9: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20: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0: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22: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2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2: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23: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

0: 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3: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7: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8: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9: 没有悬念，
8: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6: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0: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6: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
11: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朝清晨表示，
12: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1: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3: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降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1: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

0: 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 夏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五年。
3: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9%。
2: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3: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2: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5: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
3: 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6: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2: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3: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2: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3: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2: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3: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7: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8: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9: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

0: 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常有人说，家乡装不下身体，城市装不下灵魂。年轻时的我们总揣着一腔孤勇奔赴远方，渴望在陌生的城市站稳脚跟，闯出一番天地。可当历经世事浮沉，尝遍风雨与冷暖后，心底最眷恋的终究还是那个记忆中的老屋。故乡成了深夜梦回时最缱绻的牵挂，成了身心疲惫时最温暖的港湾。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的声音，一同走进作家云德的散文《老家》，体味一位游子藏在岁月深处刻入骨髓的故土情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漫长的农耕岁月，人们以家族为单位，共同守护着一方水土，一个家园。家除了居住地标识外，这里的每一块砖瓦，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光阴流转，记录着成长痕迹，给人以深刻的情感与文化寄托。对家的深深依恋，抚育了国人热土难离、安土重迁的心理情结。但凡有一线生机，则不会轻易离开故土。一旦外出谋生，立马就有颠沛流离、背井离乡之类的概念来定义心中的无奈与生存的艰辛。虽然现代社会早把这类传统习俗冲得七零八落，年轻人倾心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执意将远方与诗联系在一起，把出门闯荡、四海为家视为生活的常态与时尚。然而，家乡观念作为某种生理与心理的特殊纽带，并没有就此割裂。无论是普通话交谈中偶尔流露的地方口音，还是饮食口味里顽强存在的舌尖记忆，依然能把天南地北聚拢在一起的人们清晰地按地域区分开来。因此，回老家仍旧是游子们言语和行为中频繁出现的表达。自己从19岁离开家乡，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回家的次数少说过百，且集中于过年过节回乡人群最密集的时段。拥塞的路途、嘈杂的客流、奔波的劳苦以及千篇一律的重复行程，经常让回家的归途变成疲惫之旅。但每年一如既往，从来没有滋生过一丝一毫的厌倦情绪。老家何以具此魅力？思来想去，一时还真的难以说清。高铁普及后，回家变得轻松便捷，但当年排队买票、上车无座、车厢内拥挤不堪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今年回乡时，路过当初风光无二、如今却显得荒凉破败的老火车站，浓浓的酸楚感瞬间从胸中涌出。曾经无数次在这里上车下车，回家的距离被这里的绿色长龙一寸寸丈量。绿皮车将一幅漫长的故乡画卷缓缓收起，又徐徐展开，而心里的感受也在车轮与铁轨接缝处撞出的哐当声中被拉扯得五味杂陈。归来的喜悦与不舍离去的复杂情绪，或许还漂浮在某个车厢的角落，生命漂泊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绵延无际的铁轨上。 那时节车次很少，供需关系格外紧张，尤其在春节前能抢到一张回家的车票简直就是莫大福分。最难忘的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刚拿到回乡探亲的车票，却因参加单位一位特别受尊敬的老大姐的告别仪式，无奈临时退票。完事后四处托人，购票无望，只好买张站台票上车。那是一趟深夜发出的列车，车厢里水泄不通，挤满了持站票的乘客，自己被夹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过道里，人挨人站立的距离，连转下身都十分困难。车厢内混杂着煤灰、汗馊、泡面和橘子皮的浓烈怪味，最初令人倍感恶心，许久方才慢慢适应。虽系寒冬，车厢里却闷热如夏，身上不时冒出细汗。如此这般一动不动地站了整整一夜，不仅未得一刻睡眠，而且连水也没有喝上。黎明时分准备下车时，弯腰拿起脚边的提包，突然发现皮包已被火车连接处活动的底盘磨出了一个大洞，衣服和物品纷纷滑落。慌乱中只好把衣物塞进提包漏洞，倒过来抱着行李挤出车厢，那尴尬狼狈之状至今记忆犹新。那年月哪回探亲都是一次疲于奔命的艰辛旅程，即使有幸购得一张坐票，过道里照样挤满了无座的旅客，三人一排的座位总会挤进一个无法长时间站立的老年人，严重的时候连厕所里也站满无处可去的乘客，上个厕所总不免大费一番周折。车厢的气味一如既往的污浊，加上抽烟者不管不顾的狂吸，时间一长头痛欲裂感随之而来，思乡却又恐惧乘车回家，有这等心理者恐怕不在少数。尽管回家的路途充满艰辛，但游子回归的决心从来未被撼动过，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亲情的牵挂和团圆的渴望，是游子对家乡的思念与留恋。回家似乎早已内化为一种近乎自动的生理时钟，当春节、中秋等特定节日临近时，身体和心灵会自动进入准备回家的状态，仿佛成了一种不需要任何理由、本该如此的规定性动作。回家变为一种遵从生命节律的惯性，变为一首本能、习惯与文化共同谱写的协奏曲，变为再一次关于我是谁的庄严确认。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回老家除了一份亲情的召唤之外，更重要的还源于心灵深处与自我过往对话的需求。回到亲人身边，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既是现场的探望，也是往昔的追忆，更是寻找情感寄托的心灵治愈之旅。尽管每次归来老家都不再是曾经的模样，尽管老家是个固定的地理锚点，但每次归途都像在接近一个不断后退的镜像，新修的柏油路已经覆盖了当年草籽的梦境，手机地图虽能定位老屋的坐标，却测不出井水曾有的甘甜。那些曾经熟悉的人，有的已经离世，年轻人也变得陌生，曾经的欢声笑语如今只能在记忆中回响，这样的变化无法不让人深感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只有回家才能明白，携带故乡行走的游子如同蜗牛背负着城堡，每一道螺旋斑纹都是早已压缩过的星空。尽管我们不能阻止时间的流逝，无法挽回失去的一切，但在追忆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故乡有鬓角染霜的父母，有欢声笑语的童年，更有刻在时光里的珍贵记忆。无论我们在外闯荡多远，长成了多么成熟的模样，只要踏回故乡的土地，便会变回那个依偎在故土怀抱里的孩子。家乡的山，家乡的风，都成了最安稳的依靠。节目的下半时段，就让我们跟随童年的迟子建，循着他的记忆踏上那条母亲的还乡路。40年前，母亲只有27岁。那时的母亲在我们小镇人的眼里是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因为每隔一两年她就要领着孩子回娘家去。旅行在那个年代费钱又费时，由于交通工具的单一稀缺，加上路况和天气等因素所造成的车船的运营时间的不确定性，从我们小镇到外婆所在的漠河乡，虽然不过300来公里的路程，可是一旦走起来，少则3-4天，多则6-7天，煞是曲折。母亲回娘家

是带上两个孩子，留一个在家中，弟弟年幼无知，每次都要被带走，而我和姐姐呢，轮流在家。父亲每天总要念叨母亲几句，猜测母亲他们到没到，路上遇没遇见麻烦，到了又是怎样一番情形。由于我们小镇和漠河乡都不通电话电报，到的人无法报平安，所以这种牵肠挂肚的念叨一直要持续到母亲风尘仆仆的返回。从我们小镇去漠河乡，如果是夏天，通常是先坐长途客车，沿着坑坑洼洼的沙石路到三河站，然后再换乘轮船逆水而上。如果是大轮船，到漠河乡的码头要航行三四天，小轮船呢也得两三天。船长是一条船的皇帝，若是碰到性情随和而又富有浪漫情怀的人，除了规定的停靠站，中途若遇可人的风景了，比如说发现岸上有一片艳红的山丁子果，大家垂涎欲滴的，他就会让船停靠一刻，放下浮桥，让旅客下去采摘。当然，大多的船长是一丝不苟的。比如我六岁时跟着母亲和弟弟去外婆家，因为乘坐的大客车中途坏了，修车耗时了时间。客车到了三河站的码头时，船已开了。我们眼见着一条白轮船缓缓地离岸而去，母亲哭倒在沙滩上。因为这条船错过了，等下一趟要三天以后。那一刻，我恨那条船，为什么它就不能折回来接上我们呢？看来，船不是风筝，说拉就能拉回来。我们滞留在一家大客店里，睡着分上下两层的光板通铺。这个意外无疑削弱了母亲并不丰裕的钱袋，她整天气羞羞的。我还记得她带了一罐豆腐乳，放在了上铺。住在下铺的我，常常趁母亲不备，小老鼠一样的爬上去，用手指头偷着抠腐乳吃。下一趟船终于等来了，那是我第一次乘船。由于船航行在中苏界河上，白天站在甲板的时候，常能看见被我们称为江兔子的苏联巡逻艇在江面上突突地跑。艇上那些大鼻子的巡逻兵喜欢摘下帽子朝我们挥舞，像嬉皮士。我喜欢看自己船上的船员站在船尾用挂网打鱼，喜欢看环绕着轮船左右翻飞的雪白的江鸥。当然，我也爱看火烧云，他们把西边天镶嵌成了一张又宽又长的年画，那么的鲜艳热闹。等到船终于停靠在漠河乡的码头，母亲向前来接船的亲人委屈地哭诉着这一路的艰辛时，我撇着嘴，心想有什么好哭的，在三河站等船的日子过得多有意思啊。冬天风僵了，船停了，母亲归乡的路只赖汽车轮子了。汽车不像轮船坚如钢铁，它的轮子是凡身肉胎，说坏就坏。轮胎一旦破了，汽车抛锚了，罪也就跟着来了。因为汽车行驶时散发着热量，车内虽然不很温暖，但不至于把人冻着。可它一停下来，如同一个人挺了尸，立刻变得冰凉。我们只得下车，在冰河上奔跑，以免被冻伤。而冰河时常有大面积的冰包出现，这时，汽车只能绕道而行。如果绕不好，汽车轮子扎到了苏联疆域，麻烦就大了，双方还得照会。所以啊，开还得留意着边界。即便这样，那些年无论冬夏都没有阻断母亲回娘家的路。大概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吧，铁路开始往漠河延伸，有了火车，汽车和轮船就面临着退役了。火车是森林小火车，只有一列，每小时五六十公里的速度吧。它虽然逢站必停，还常常晚点，但坐火车稳当便捷，母亲再回家就选择火车了。如今我们从小镇到漠河，不仅有新修起的

光滑如镜的水泥路，还有提速的火车。以前三四天的路程，现在半天就走下来了。前年漠河又开通了机场，从北京飞往那里3个小时就够了。但母亲啊，还怀恋着她年轻时代的归乡路。去年冬天，她意外摔伤骨折，卧床养病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惆怅地对我说，现在往漠河乡也不通船了，要不坐一趟船儿回去多好啊。我说，乘船有什么好，跟牛车一样慢。母亲望着我，满怀忧伤地淡淡回了句，风凉了。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归乡的路越走越近，从曾经的数日颠簸到如今的半日可达，可那些慢时光里的归途记忆却越藏越深。老家永远是我们走得再远也忍不住回望的方向，而归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温柔的奔赴。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喂，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大家呀在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上啊，咱们第一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第二不上当、不受骗。通过我们掌握的健康知识来解决自己的健康难题，在养生防病之路上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健康大道。中医啊，传承了5000年了，在防病、治病、养生方面啊，可以说效果显著，它打破了很多医学上的难题，被认为啊是不可治愈的疾病、终身疾病，哎，但是在中医的作用下呀，都逐步地恢复了健康，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和治疗。中医也让很多人呀，被判了死刑的这些疾病和人呐，收获了健康，改写了命运。我常说一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大家只要是学习真正的中医，那在健康上啊，我认为没有什么能够难得住大家的。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是绝症，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特别是疾病啊，不可治愈、不能治好，终身疾病不存在。在中医的领域当中是有一病就有一方，我也经常说呀，没有治不了的病，对不对？只有治不了病的人啊，只有治不了病的医生，这个方一定它会有，只是大家有没有掌握，哎，有没有知道，这个很重要。那讲到这儿，我也告诉那些呀久治不愈、反复发作啊，一直在病情当中承受痛苦啊，承受煎熬的学员患者朋友，不要气馁，不要气馁啊，你的健康之道、解决之法是有的，我们去发掘、去寻找。说我们中医的精髓是什么呢？中医大道是什么呢？中医的大道是以人为主，道法自然，哎，去自然的调理身体，让身体获得康泰。我们中医不讲了吗？以人为本，就是说呀，到任何时候都把人放在首位。疾病从哪来？疾病的源头是什么？疾病不是凭空出现的，哎，它是从人开始先生出来的。 为什么有的人生病，有的人一生没有毛病，不生病，是不是？百岁无疾而终啊，对不对？为什么有的人呢经常生病，而有的人呢生了疾病之后很快就能够自我康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对不对？这就是体质的原因，身体的原因啊，每个人的状态不同，是吧？疾病从哪来？从不健康的身体，不健康的状态，说明一定是这个人生病了。说这个人哪里生病了呢？我们要理解中医把人分为两种情况啊，两种，把人体分为一个是精神情志，一个是体质。这就跟我们现在的电脑手机一样，一个是系统，一个是硬件。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电脑坏了想去维修，哎，这个期间的工程师得会看是系统坏了还是硬件坏了，对吧？哎，他发现硬件坏了就不用考虑系统了，系统坏了他就不用考虑硬件了，修硬件就行。人也是这样，如果说把电脑手机的这个工程师维修师啊看成我们的医生，一样道理。在中医领域当中啊，中医会把人分为精神情志的疾病和体质的疾病。有的人是精神情志方面引发的，有的人是体质方面有引发的，有的是精神情志跟体质双重之下引发的，对吧？那么精神情志又有哪些啊情况呢？不能说一说精神情志，精神情志怎么调呢？所以人的精神情志又分为精气神三宝和七情六欲五志，哎，是哪方面的问题？但体质呢又分为八大偏颇体质，哎，是哪一种体质引发的疾病？哪方面的问题就调理哪方面。你看看中医是不是很有办法，很有智慧？所以说呢，疾病啊，看了千变万化，几百种、几千种、上万种，万变不离其宗。所以说，很多时候中医在解决病情啊，他不抓这个疾病，他首先看这个人，他去调理这个人，先调理人，啊，我们称为调养。什么是调呢？就是不正的、偏颇的，他给调。哎，养是什么呢？比如虚亏的，慢慢补养、给养。叫调养。如果调养不行，再结合治疗。所以中医呢，调养大于治疗啊，三分治七分养，光治疗不调养啊，这个病治了也是白治，就不出根儿。不能盯在疾病上，中医告诉我们不要盯在疾病上啊，要以调养这个人为主，人健康了，疾病啊也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说这个人的精神情志不健康，那么这个人的体质也不会健康，对不对？这个人会生病会有问题，那一定是这个人精神情志或体质出现问题。这几天盛老师跟大家讲了吧，说我们这个身体体质大家都知道很重要，要呵护要调理啊。有的人体质是先天体质就绕，这个没办法，父母给的，只能靠后天给养。那有的人呢，哎，是因为生活的环境、生活的饮食习惯导致的，这个要改正。但也有的人是自己的精神情志啊、性格造成的体质偏颇。比如说这个人呢，长期的消极被压抑，就会得气虚体质。有的人呢，对上号了，说老师你讲这个就是我，我就是这样啊，乏力没劲，长舒短叹。那对不上号的人说，老师那我也经常生气啊，受抑郁，那我也没这样啊。别着急，时间的问题。在我的患者当中，我曾经遇到这么一个典型的患者，姓贾，贾女士，这个姓比较少见。这个贾女士啊，年龄不大，30多岁啊，37、8岁，但是一身的毛病，身体乏力没劲儿，浮肿， 各器官呢都出现了这种不同程度的下降和衰竭，然后呢治病啊用药又没钱，知道了咱们这档节目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哭着跟我说，说自己的遭遇，特别听我讲的这个精神情志可以引发体质的虚弱而产生各种疾病，他就感觉我在讲他啊，哭的那个伤心啊。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他们家啊最受气的那一个，他们家重男轻女，所以呢他从出生之后父母发现他是一个女孩不是小子，就不太得意，特别是他的爷爷奶奶啊，他的爷爷奶奶哎也是盼小子，对他就关注特别少，一看是个女孩啊就不重视。如果说爷爷奶奶不重视啊，那么父母呢感觉失望这也好了，特别是他的外公和外婆老爷，就是我们说的姥姥姥爷啊，就感觉很没面子啊，就感觉这个女儿不争气，所以说呢他就经常埋怨他的女儿啊，对他这个外孙女就不待见啊，埋怨女儿，女儿就会把这个气撒在谁身上，撒在这个小姑娘身上，就是这个贾女士身上。所以说呢母亲一不顺心了，一不高兴了，就拿这个孩子撒气，不是打就是骂，不是骂就是责备，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啊就哆哆嗦嗦在犄角旮旯长大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父母烦了就告知孩子，你给我上哪个甲去，就蹲着不要出来，这个孩子就在这个犄角旮旯长大的，一看到母亲生气了他都哆嗦，母亲一瞅他就走，就从小是个受气。他的外公外婆更不得意他，经常说这个丫头片子啊，丫头片子指的就是一个姑娘不中用，哎，他就从小受气。后期他来了一个弟弟啊，自从这个弟弟来了他更不受待见了，家里好吃的好喝的全给弟弟啊，那么只要弟弟想干什么一定要满足，那跟弟弟一比他简直

天地之别，天壤之别呀，区别很大。弟弟不小心弄哭了，他就挨打。所以说，就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大呀，他就是属于在受气的环境当中，受压抑当中长大。那么大家想想，他的身体会好吗？不好，从小就弱不禁风，长得就特别渺小弱小。用他的话来说，有点风吹草动，可能就会生病，就会感冒。啊，家里越不待见他，他越爱生病；越爱生病呢，家里越不待见他。啊，形成恶性循环了。所以他也非常害怕生病，生病也很遭罪。就这么从小长大，他最盼的就是赶紧成家，有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家庭。说这个母亲呀、不待见他，说父亲呢，父亲受气包。啊，父亲受气包，母亲说什么是什么。他父亲是老好人，受气包，不敢说话那种类型的。啊，指着他干活，低头干活，做家务。后期啊，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就给找了一个家。因为他从小体弱啊，经常生病啊，家里不愿意去养他了，说赶紧嫁了吧。那么跟前的一般都知道他体质弱，小也不愿意娶，嫁的就稍微远一点，经人介绍给嫁出去了。那么当时嫁的这个人家呀，也不怎么地，啊，也不怎么地。那么这个人家年龄啊，这个老公嫁的这个男的，比他大了七八岁，啊，长得非常老，啊，长得非常老。那大家想想，这么一个老男人，是吧？没结过婚，你说这个男人能什么状态？如果很好，是不是就娶上了？没娶上，他一直没娶上，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呢，就是咱们说的大脑啊，没开智，有点愚钝，哎，啥都听母亲的。这个男的呀，对他也不好，结婚之后对他不好。那么婆婆也是打压他，他就在这个家庭当中啊，你看，跳出火坑，又入水坑，就在这个环境之下，他本以为他自己能出来，在这个环境之下，他能好得了吗？所以身体也不好，后期就怀孕了，先生一个女孩，你看，然后呢，状态不好，后生一个男孩，生一个男孩有所改变，但是在这个状态当中，他家他是垫底的，最受气的，干的最多，受的气最多，吃的最差，所以这个女孩啊，慢慢就怎么样了？这个疾病就来了。开始她出现了什么呢？就乏力没劲儿，胸闷气短，用我们说，心口憋得慌，上不来气，总喜欢长出短叹，啊，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然后慢慢就血压低，贫血。大家想一想，心率五六十下，血压这个低压五六十，高压七八十。这不是快要命了吗？就晕倒了，啊，送到医院去了。调治一段时间出来了，他就经常头晕迷糊，经常头晕迷糊，然后手经常抖，这个手总抖啊，说话也抖，站着也抖，他太绕了。但是很多人不明白不懂啊，上医院检查，啊，有判定帕金森综合症的，啊，还有认为是有这个癫痫轻躁的。还有这个神经功能综合症的，就判断每去一个地方判断的都不一样，然后也没给调理好，也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最后婆家就慢慢啊就放弃不给治了，他就成了一个没人管的这么一个人了。后期在这个持续的一个低迷状态啊，他的身体就开始出现浮肿了。他原先很瘦，后期慢慢就胖得特别狠了，排尿也出现了障碍，啊，那么供血也出现了障碍，这个身体浮肿了，脸浮肿，腿浮肿了，这身体越来越胖，越来越胖，这一胖家人更不待见她了，特别她老公更不待见她了，身体浮肿，浑身呢干什么都疼，受不了。后期遇到咱们节目，就跟我沟通了，边沟通边哭。他说：“盛老师，我终于找到我的病情了，我终于知道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什么问题了。说我一直迟迟找不到方向，找不到方法，我一直在承受这个病痛，是因为我从小就受到这个情绪的抑制。”

0: 到我嫁人，我更失望。我从小就受打压，到结婚之后也受打压。我的气机生发不起来，我经常长吐短叹，我总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我头晕迷，我身上没有一点劲儿，但每次我都是咬牙坚持在做这个事儿，我不做不行。用他的话说，他来月经之后淋漓不尽，一个月有20来天走不了。为什么？这就气不足了，固色不住了，亏气了。后期我告诉他，我说你先改变精神形式，别人不待见你，自己爱自己。哎，别人不喜欢你，自己喜欢自己。是吧？自己关爱自己，自己重视自己，把自己爱好了，学会照顾好自己，不用别人，自强自立，对吧？中医调理用不了多少钱，跟着我学，跟着我做，跟着节目学，跟着节目做，调理精神情志，再去调理这个气虚体质，去益气，啊，他就按照我指导的方案调理体质。啊，强化体质，然后呢，去调理精神情志，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到现在完全健康了，很好了。用他的话说，他们家他站起来了，啊，自从他的性格改了，心性改了，身体也慢慢恢复过来了，然后他的公公婆婆慢慢老去了，而他的丈夫本身呢，就是头脑思维啊，什么都听婆婆的，慢慢婆婆老去了。他家他开始说就算了，所以说老公听他指挥了，哎，这个家他终于熬出头了。用他的说，用他的话说，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了。当然，他这熬出头不单单是，说的算了，而是心性改变了，身体改变了。用他的话说，我的好日子，是咱们节目给的，是盛老师给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我想说的，他的身体，他的这个运势，不是盛老师给的，不是咱们节目，是5000年传统的中医，是我们先祖留下来的，给予的，对不对？当然也是这个贾女士啊，她的运势好，气势好，对不对？哎，有这个智慧，听到了这个节目，学到了这个。中医知识，通过这个事儿，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呢？我不是想让大家听这个故事来听故事没意思啊，故事太多了。我是想告诉大家，一个人的心态、一个人的心情、一个人的精神情志，可以引发、可以导致这个人身体很坏、很差，可以改变这个人的运势、命运，懂吗？所以说，我们啊，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运势，想改变自己的身体、改变自己状态，先从精神情志抓起、改起。特别是精神情志不畅的、受抑制的，好吗？去改。有的人他不是精神情志受到抑制，啊，有的人是躁亢。你看，天天生气的人不行。受打击、受压抑的人不行，那天天发脾气、躁怒，天天跟别人发火的，行不行？这个说的算吗？这个不受气吧，也不行，对身体也有害，是吧？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也会影响体质的偏颇、疾病的形成，也会，而且危害一点都不比这个受气。来得小，甚至更严重，更要命。说到底有哪些危害，对身体造成哪方面影响，怎么个要命法，这个在下节课当中我会详细跟大家去讲去聊，你们认真听认真学，好吧？当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如果说你也是因为这个精神情志而引发呀多种疾病，导致体质偏颇，出现这样那样的病情，到现在没有解决，一直困扰着你，解决不了，没关系，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盛老师会给你捋，盛老师会帮你分析，找出源头，找出病因，给你制定健康方案，为你排忧解难， 实现健康。如果说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忙，有的时候老师你电话太不好打了，打了半个月，打了一个月啊，我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是吧，多打。当然呢，除了说跟我沟通，咱们还有专家团队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啊，我们专家老师一样可以给出你啊正确的治疗方案。因为我们的思路观念健康之道都是一样的，都是以人为本，都是以人为中心啊，把疾病都看成精神情志和体质，或者精神情志与体质衍生出来的，也都认为万变不离其宗，不论疾病有多少种，一万种啊，一千种，都没有离开这个人，一定是这个人出现问题。所以说我们先以人为主，先调理人，人健康了，疾病的根就斩断了，人健康了，疾病就有能力恢复了，人健康了，就不生病少生病了，人健康了，健康长寿就来了，人健康了，免疫力抵抗力就大了，对不对？所以说先以人健康为主。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三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及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八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而第三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
3: 我现在是你的一个新学员，也得说是你的一个老学员
0: 啊。那这话怎么说呢？
3: 在这个很长时间啊，我听过你的节目，那时候下午是2点到3点的时候
0: 啊，
3: 每天到下午
0: 啊，
3: 我就拿着笔和一个小本记你的讲解
0: 啊，
3: 大概得有8-9年了吧。
0: 对，
3: 那时候你给我讲了一个人的这个精神情志说很重要。
0: 对
3: 啊，那时候我还记得你说美国有个科学家。
0: 嗯，
3: 对石球进行一个秘密的试验，把石球的眼蒙上，
0: 对，
3: 模仿放血的声音，
0: 对，
3: 告诉这个石球是在给他放血，
0: 对，
3: 一直给他放完，
0: 对，
3: 结果这个模仿声音啊，
0: 嗯，
3: 血越来越少，最后他就终止了，
0: 对，
3: 所以这个石球最后确实是死了，
0: 对，
3: 血没放完， 就是这种思想啊、心态啊，
0: 对，
3: 导致细胞全面停止，心跳停止。
0: 对，
3: 那个时候啊，我就每天我就听上瘾了，到两点的时候我什么也不做
0: 啊，
3: 就说我就拿着笔和纸我就记录
0: 啊，
3: 原来记录的还有，
0: 嗯，
3: 到了再到后来啊，
0: 嗯，
3: 我就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0: 看看太可惜了啊。
3: 到所以说呢，到了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啊，
0: 嗯。
3: 我突然间又听到这个声音这么熟悉
0: 啊，
3: 已经是盛老师，
0: 哎呀，
3: 我又接上了、
0: 啊、
3: 我找到了张老师
0: 啊，
3: 加入了微信群，
0: 太好了，
3: 始终我现在在跟着这个群的学习，
0: 千万不能再丢了啊，不能再丢了、
3: 啊、
0: 不能脱队了啊，
3: 不能再丢了
0: 啊，不能丢了、
3: 啊、
0: 不能掉队了
3: 啊，
0: 太不容易了，多好啊，
3: 通过那个时候
0: 啊，
3: 我虽然没照到你，我还是照着你的话做的，我始终是锻炼我的身体、
0: 啊、太棒了，
3: 我一个是内在的精气神，
0: 对，
3: 一个是外在的体质锻炼，
0: 太棒了，
3: 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下雪
0: 啊，
3: 我都在锻炼，
0: 太好了，
3: 我这十多年当中我都不知道这个医院的大门是靠哪开的、
0: 哎、呀，给你鼓掌，给你鼓掌啊，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
3: 啊，
0: 好学员，
3: 就是下学的时候我也锻炼、嗯、他们说你这个人有病嘛、嗯、我锻炼我的、嗯、我不问你们的眼光怎么看待我，我听话啊、嗯、
0: 太好了，
3: 今天呢、嗯、还有一个小问题，郑、
0: 嗯、
3: 老师我想请教你一下、
0: 嗯、好好你说、嗯、
3: 我的家属啊现在还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0: 啊、嗯、什么问题，
3: 他有时吧
0: 嗯
3: 子宫下垂
0: 啊，
3: 有时这个上楼啊或者下楼啊，有时这个大汗淋淋的、嗯、我看着他属于是气虚那一块、
0: 嗯、对
3: 吧，
0: 嗯，
3: 还有一个手脚特别凉，
0: 嗯，
3: 他身上啊有时还起那个说你说的那种小疹子跟小疙瘩一样，
0: 嗯，
3: 他身上还起的那个脂肪瘤，我感觉到他是从这个气虚发展到这个痰浊体质以后
0: 对
3: 形成的这个脂肪瘤，
0: 对，
3: 这有的形成的脂肪肝、嗯、是吧盛老师，
0: 脂肪瘤首先就是脂肪瘤化不掉，气虚
3: 啊，脂肪瘤
0: 啊或者阳虚啊，嗯嗯
3: 啊啊，对，这几种我觉得他这个气虚这个还有这个痰浊痰湿应该这种体质都有。
0: 有。嗯。
3: 这不的幸好我听着你申请的这个西黄丹嘛。
0: 嗯。
3: 西黄丹我也定了。
0: 啊，定了。
3: 定了以后、
0: 嗯、
3: 啊定了。定了以后呢、
0: 嗯、
3: 我想咨询你一下盛老师、
0: 嗯、
3: 我偶尔打电话今天打进去了。
0: 嗯，好。
3: 你和沟通也没沟通上。
0: 嗯 嗯。
3: 你看看这个西黄丹血他这种身体状况再配点什么小方法呢，
0: 配合方法。用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垂症的方法啊，垂症的方法哈、
3: 啊，
0: 我告诉你，拿笔记。
3: 你给我发到这个手机是可以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3: 我现在在外面就是。
0: 他这是严重的气虚，中气不足，出现了垂症啊，出现了垂症，这种情况大量的补气，狠狠的补气，把气给补上来，特别元气。啊，元气一提上来，体质提上来，慢慢就过来了，慢慢就过来了。当然呢，平时配合锻炼，我告诉你个锻炼方法啊。
3: 啊啊啊，好嘞。
0: 这个锻炼方法就是躺在床上，臀部垫高点，把腿放在墙上。
3: 啊，
0: 哎、那么这不屁股臀部就垫高了吗？这不形成一种倒空的状态吗？腿放在墙上，哈、
3: 啊
0: 啊，一般的床不都挨着墙吗？啊
3: 啊，对对、
0: 不论是床也好，炕也好，还是铺也好，你总而言之就躺在上面上，然后腿放高点，这个期间练习左股道，左股道什么叫左股道，吸气使劲收缩肛门，包括括约肌、
3: 啊、
0: 阴道使劲收缩往里夹，就是像排完尿啊排完便往里收那种感觉，使劲夹紧它，然后呼气放松，再吸气使劲夹，这个吸气呢尽可能的让小肚子鼓起来，往下吸，不要呼清浅呼吸，深呼吸深呼吸啊，一定把整个肺脏给它吸满它，吸气然后夹，尽量夹紧，使劲用力夹，夹不动了，夹不住了，挺不住了，放松呼吸，就呼气放松，然后再来，早晚锻炼，如果有时间就早晚锻炼，如果时间更充足中午也锻炼啊，每天都锻炼、
3: 哦、
0: 啊，每次都锻炼几百下，三五百下，每次都锻炼。
3: 他盛老师，我打断一下，
0: 嗯，
3: 他身上起的这个小疹的小疙瘩，有时到每年的夏天，
0: 嗯，
3: 还有他这个大便不成形，
0: 嗯，
3: 他舌苔吧，有时比较白，有裂纹，
0: 嗯，
3: 这一块调这个体质也能跟着都能改善，是吧？
0: 他就是阳虚气虚导致寒邪湿邪过重，知道了吧？
3: 哦，
0: 没有阳就没有寒，没有气虚就没有湿，就这么一个关系。

0: 风邪湿邪过重，知道吧？也就体质下降了，也就内在空虚，外在别人就顶替进来了。如果内在充足，别人就进不来，知道吧？
1: 好，
0: 行，
1: 老师，再见，
0: 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啊！
0: 哎，欢迎你，
3: 盛老师你好。
0: 哎呀，
3: 你好久没有跟你通话了，
0: 好久没沟通了，看来咱们之前沟通过、是吧？
3: 对，我谢谢你啊，我可想念你了。你看我吃的那两个疗程吃完了吧？好几个月没买药，买不了了，买不了了。这后老头俩人经病，哎呀，花的太多了。我觉着啊挺好，哎呀，就是没钱买药了，来了两回啊，容易在那买的小药粉然后买药吧，我都报名了，买个啥疗程的。我现在我给你，我为嘛说给你沟通沟通啊？我给你告诉告诉我这个情况，你记住我了也。
0: 好，
3: 我现在啊，血压现在高不上去了。血压好了，腿抽筋儿也好了，你看我吃的俩疗程啊，我为嘛都记着你那一句话了，哎呦哥不行啊，目前也得变，你说怎么着啊，要不得个人我觉着就挺满意呀、为以前烧心，现在不烧心了，这眼也清澄，眼也我做操，我是青光眼，不和人家那眼一样，疼的可厉害了。我做的也挺好吧。我不腿疼吗？就和那个铁棍子捅大筋一样。这会儿没有吧。不过我觉着挺舒服。吃的挺好。这是一个。这个胳膊呀。这个胳膊疼啊。不那么疼了呀。还有一呀，甲沟炎啊，也好了，拨了盖也不那么疼了，就是这还有两个筋儿，这两个筋儿干要落住一伸腿，这俩筋疼，反正厉害了，疼不那么也轻多了。我吃的药不腿少了吗，老师？
0: 对，
3: 我才吃俩疗程。我这个腰关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的嘛，就是这个左边的这个腰肩膀子下边有那么一大似的那么一块，叫着也疼。你才现在呢，我怎么吃这个？我叫着打那会儿吃药。我老怀疑嘛，我这手啊，就是最不轻松的，就是啥手指这个左手，我不给你告诉过你忘了？在那个红薯窝子里。有个5-6米深，叫那啥针砖掉下去砸的，30年前了。人嘛不加钱啊，现在都是麻。麻不，我说红砸坏的，也没上医院。我这些个病嘛，沈老师，我都没上医院啊，治不起呀、个人啊。这现在到这个程度上，我都乐谢天谢地。
0: 哎呀。你是这样哈，你这个你是这样哈，咱们呀对健康忽视了，你就攒上了一身病。以前正视也不会这样，说人活着呀，人活着得活得值，这一生值。人不是牛马，不能当牛马，这牛马还值得歇一歇呢，调养调养。
3: 哎呦，
0: 是不是人连牲口都不如了？你这活的，是不是多不值啊？我们的生命啊，人呐，它是珍贵着呢。啊，不能说连个动物牛马都不如，那咱们活得太不值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弄清，一定要弄清，是吧？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照顾自己，知道了吧？把身体好好调养着啊，调养着。你看你长这一身病，想治呢又没钱，就买了2个月的一气黄丹，是吧？就2个月啊，吃了2个月没钱了就吃不起了，就不吃了。不吃这一直挺一直扛一直到现在好了这么多，但是呢还没完全利索，是见好的地方很多。咱们用了这么好的一个药，这么对路，给自己治的这么好，咱不能停啊，不到万不得已咱都不停，属实没办法了，属实没办法。你说这个药品好不好？非常好。对不对症呢？治疗的好不好？

0: 非常对症，
1: 嗯，
0: 是不是？你上哪买这样的药去？
1: 哎，
0: 对不对？你治疗多少次才能遇到这么好的药，这么对症的药？你说是不是？
1: 一个是对症，一个是老师给，也给我在说看的对症，安排的对症，我说这个事
0: 是吧？是，哎，对症是一方面，药也得好，再对症药品不行，也不中，它也发挥不出来效果，对不对？体现不出药效，哎，也不中，
1: 哎呀，
0: 嗯。所以说呢，咱们对症了，药又好，这好事上哪找去？有多少人治一辈子，他得遇不到对症的药啊，遇不着这个治病的药，对不对？你这多幸运呢！剩下咱们就怎么地呢？就是说，啊，要努力，想尽办法，想尽一切办法，把身体呵护好。因为岁数越大，身体越差，那么到时候一旦出现问题，咱未来人生怎么办呢？你靠孩子，那现在孩子对咱们都这样，你说等你倒下来怎么办呢？
1: 不行啊！
0: 就是啊，人不说了吗？久病床头无孝子啊！是不是？所以说还得呵护自己。这一回又订购了三个疗程，三个疗程还赠一个疗程，四个疗程，这回好好用，好好调啊！方法配合着。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刚才你也说了，你说老师，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手腕手的问题，在这块我告诉你怎么办，这个简单啊。这个简单哈，
1: 嗯，
0: 咱们地里像选择这个红花啊，玫瑰花，
1: 嗯，
0: 月季花，就红色的花，是红色的花，你都给它采集，收集，哎，对，收集完了之后呢，你一小把一小把啊，放在这个水里去煮去熬，
1: 嗯，
0: 熬这个熬完之后呢，这个水呢里面加这个白酒啊，一两二两就行，高度的白酒哈。然后趁热的时候把这个手包括手腕啊就给放在盆里热敷，泡个20分钟、30分钟，边泡边捏，边捏边泡，然后半个月到一个月慢慢就好很多了啊。你要舒筋通络呀，你要软化它呀，你要去泡它呀，对不对？再加上你用这个西黄丹调理体质，本身它就改善淤血体质，对你这个疾病也有帮助，也有恢复啊。那你这个泡再加上用药不就改善了吗？对吧？
1: 对，
0: 然后啊，我再给你讲一个哈，自己买点牛膝，买牛膝啊，牛膝，牛膝一次，牛膝一次用10颗就行，独活啊，也是10颗啊。独活，威灵仙用10颗，威灵仙用10颗哈。制黄芪用10颗，生黄芪用10颗哈。这个以后可以经常用这个水当茶喝啊，煮水当茶喝哈。好吧。
1: 是呀。
0: 对，
1: 哎呀，记不住了。
0: 你这样，我叫咱们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吧，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

0: 这位朋友您好。
1: 喂，
2: 哎，你好，
1: 你是盛老师吧？
2: 我是盛老师啊。
1: 啊，好好好。
2: 啊，
1: 哎呀，我可老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我不敢给你打，我怕说不好。好像今天晚上我听你说，说不好也没事儿。
2: 对呀，
1: 你给点我勇气，我才敢给你打电话。
2: 这就对了。
1: 哎，
2: 你打电话，盛老师高兴。
1: 是是是。
2: 嗯，
1: 我听咱们节目听了，一年多了。
2: 啊。
1: 我吃这药吃了也是将近一年了。
2: 啊。
1: 吃这个保元丹，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皮黄丹是调的，体质的。后来我知道以后，我买这皮黄丹以后吃了七八个月了。
2: 啊，
1: 吃七八个月了，后来呢，我吃好了，强了，我跟那儿媳妇，保元丹和这个皮黄丹一样买百年的。那时候身体不好，心脏不好，好出汗，后来俺大小不支持，我没要时候那小不支持，我说上去头回我，我说你们老人都成天叫人骗事，我说你妈，我吃药我是还是能骗你了，我吃出效果来的
2: 啊，这样
1: 不是因为老头是痴呆86岁了今年
2: 啊，
1: 需要我的伺候
2: 啊，
1: 我保姆也没退休金，在这儿说的还没挣不到多少钱，我是顶个都得主力军，是吧？
2: 对对，你要身体不行了，谁伺候呀？
1: 啊，是哎，还好，我也在说老头啊，老头是前年是摔了，又痴呆，今年又车祸把腿撞折了
2: 啊，
1: 把腿撞折在家待仨月，都老头都折腾，黑夜白夜不知道，连大小便不知道
2: 啊，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后头来啊，俩小或者黑夜值班，说叫我别管，别管，要我放不下，我黑夜我又睡好了，都说他影响我这睡眠，
2: 对，
1: 该说三分吃药七分养，我
2: 这
1: 不得已养，
2: 对了，
1: 我说这个嘞，所以说我说我这吃这药，这都是顶个事儿嘞，吃这药吃的这不生气了
2: 啊，
1: 这老头在这闹我也不生气了
2: 啊，挺好啊，
1: 哎，我这个你才顶了一个半日，我还得伺候他吃喝拉撒，他那车祸以后更傻，大小便不知道填裤子，后说呢，人家那个秦老师给弄了点那个小药粉，后说不好吃，我给他拐那空胶囊拐，他吃了一阵儿，吃一阵儿清凉点儿的。后说他这最起码知道大小便沉库的了。他肚子不是大，肚子大下头顶着大腿跟着上头顶着心口窝，肚子大，肚子长成脸上。后说给秦老师打掉，秦老师给开点那个代谢饮。那个真的黄芪、党参，还有那个忘了叫什么山药，叫那个反正和那和他这儿都消毒了，
2: 挺好，
1: 消毒体检也比那时候有劲了。
2: 哎，这药用的挺明显，
1: 是，这个都说我这个病比较复杂，要不然我都不该给你打电话。
2: 聊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石家庄鹿泉市人
2: 啊，石家庄鹿泉的，
1: 我今年78岁
2: 啊，78了，好。
1: 我刚说老头是86了，先说我这个病情吧。
2: 好，
1: 我这个和别人都不一样
2: 啊，
1: 别人都手脚冰凉，我这是手热、脚热、心口热、腿怕凉、头顶怕凉、是胃里怕凉，这个脚脖上面凉。
2: 上面凉，
1: 脚心热，手心热，心口窝热
2: 啊，
1: 地娘怕凉，腿肚这一块儿是整天拽腿肚子，后头这没来说都缝着棉头
2: 啊，
1: 缝着棉头晚上睡觉套上
2: 啊，
1: 围着护腰，然后是前头得晾着晾着
2: 啊，
1: 后头得盖着东西是一到这个年年5、6、7这仨月。最怕过这个夏天，是也不出汗，它出汗地方是什么呀？是这个肚子这出汗，再一个是这个睡眠不好，再一个夜尿多，口苦口干，便秘，对的，还有这个，都是我这是我的情况，我这17年是腰间盘突出，是做了手术的，都这个样，这是我的疾病，都是疾病都这情况吧。
2: 您的情况接下来怎么调怎么治，实质上呢，你就是一个体质虚弱，体质偏颇，你能够去通过岐黄丹调理体质，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啊，你要是没有岐黄丹调理体质，你现在早就不行了，你也躺下了，
1: 是是是，
2: 你也躺下了，
1: 是

0: 你看看，哎，当时还要卖房子，这回不用了，你什么也不用卖了，你自己身体好了，你看看，哎，房子攒下来，然后呢，自己身体还好了，老伴儿还有照顾了，对吧？而且老伴儿在你的影响之下，他也收获了健康，儿媳妇在你的影响之下也收获健康了。
1: 老伴儿，老伴儿这比以前强壮多了。
0: 比以前。
1: 老伴儿这出去谁也说。
0: 嗯。
1: 你看你那个保养的好了，脸色可好了。
0: 对呀、啊，脸色好了、
1: 哎，
0: 别着急，你别哭。
1: 老伴儿这能吃能睡、
0: 嗯、啊，能吃能睡。
1: 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清楚哎。
0: 哎，咱们会苦尽甘来。嗯，会越来越好的、
1: 啊，
0: 会越来越好的。在这里只能说辛苦你了，你受累了。
1: 是。
0: 你现在脾胃是主要问题，这些年吃药吃的，再加上身体啊，这个燥的。
1: 对，
0: 出现问题了。
1: 吃药吃坏了。
0: 对了。接下来盛老师给你一调，你这个问题就过来了，听明白了、
1: 啊、
0: 一调就过来了。
1: 对，
0: 盛老师告诉你怎么办 啊？第一个呢，就是给腿部做药灸调，腿三天一次、
1: 啊、
0: 一个星期两次就行，还有肚脐和肚脐以下面三天一次，三天一次
1: 啊。
0: 然后这块呢，我给你查饮、
1: 哎、
0: 我跟你说你的问题在哪儿呢、
1: 啊、
0: 你的问题啊，是因为脾胃虚寒、
1: 啊
0: 导致你宗教不通，整个上面下面的阴阳就不平衡了。
1: 嗯，是是是、啊、
0: 你宗教一通，你上面既不热了，下面又不冷了，也不凉了，五行也不烦热了、
1: 哦、
0: 然后呢你这个头啊总怕风嘛、
1: 哦、
0: 你这个头怕风啊，你就经常做发肠梳、
1: 哦、
0: 哎，经常做发肠梳，然后呢对头就有个呵护、哦、就不那么怕风了。那么你接下来的这个药品你怎么吃，我跟你讲啊，保颜丹
1: 啊，
0: 保颜丹你这块有早晚各一袋，现在七黄丹怎么吃的？
1: 我吃上早一味晚一味
0: 了啊，早晚各一碗。好，你多吃点什么呢、
1: 啊、
0: 饮食当中猕猴桃多吃，西红柿多吃。
1: 我也不会写字
0: 啊，到给你发过去啊，叫咱们专家老师，到时候秦老师给你发过去，
1: 好
0: 不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耽误你时间了啊。
0: 哎，祝你健康、
1: 啊、
0: 祝你老伴健康、
1: 啊、
0: 哎，祝你们生活幸福、
1: 啊、
0: 就聊这些，再见。
1: 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啊，喂，盛老师。
0: 你好，我盛老师，久等了，欢迎你。
3: 哎呦，我看你通上话了，我
0: 沟通太困难了。哎呀，你这样
3: 我
0: 心里很难受啊。
3: 我毛病多，我那个、
0: 嗯、
3: 我估计我的毛病能治不能，我等一个多月了。我是上点热。
0: 嗯。
3: 上点热都是年轻时候都是吃点贼烂，牙疼靠低烧，一边的胃吃坏了、
0: 嗯、
3: 胃吃坏了吧，成长了。哎呀，埋头的又笨拙了，又吃在那个止疼药，一下我的胃又伤的，撑的挺是坐都坐不着去。
0: 嗯，
3: 我还上火不敢治。
0: 嗯，
3: 我找几个老中医，一直胃热来了，一直热的胃的不得了，又拉肚子，都说我这没法治，没法了。我说问问你看看能治不能我这个毛病，天天我都想死不想活。行什么分儿？他在上火，嘴里热干的还低烧，胃里撑的胀的你都过不成，走下路的没有一些劲，腿的乱走，都是走路也走不成。我、哦、那热了，鼻子还流血，都是这。
0: 嗯，你现在多大年纪了？咱先不哭啊。
3: 我七，啊，73。
0: 73岁哈。
3: 说嘛。
0: 嗯。
3: 啊。
0: 嗯，病情从40岁就开始这样了，是吗？
3: 啊，他都年轻都是一感冒了，冒个温烧不会好，啥也没治住，我胃治坏了，胃的胃中毒，胃下垂。
0: 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腿脚凉不凉？
3: 腿脚脚心手心热。
0: 嗯，你现在除了胃肠怕凉的，不能吃凉的、
3: 嗯，
0: 然后整个身体都是热的。
3: 啊，身体不受热，冷了不受冷。这个热干，年轻都是这好意儿，没得不好治。
0: 啊，上火这个口腔溃烂是不是？
3: 年轻时候烂牙疼，这样他不烂不疼，他都是光热干。
0: 嗯，好。
3: 低烧。嗯。
0: 你现在的问题出现在哪啊？你第一个就是严重的阴虚，

0: 血津液不足，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就阴精血津液不足，阴不治阳，津液不足，这个人就会干燥热烦渴。这我给你举个例子，什么叫阴不足？就好比说你们家里锅底正在烧火，但是锅里的水却不足了，锅干了，锅干了，锅烧红了，烧热了。那么你们原先啊，你找的医生大夫给你处理的方法是什么处理方法呢？是把锅底下的火给浇灭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给锅里加水。
1: 嗯，
0: 懂吗？
1: 嗯，啊，
0: 是把锅里水加足，锅不就不会干、不会燥、不会热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哎，但是呢，你没有给锅里加水，没有添津生液，反而呢把锅底下的火给灭掉了。锅底的火就相当于脾胃的阳就不足了，然后寒邪就有了。所以说呢，你现在锅里还继续干燥，然后呢锅底火又没有了，既有阴虚又有虚寒。是不是？阴虚燥热也有，虚寒也有。你现在要做的是添津生液养阴，然后呢把虚寒给去掉。你虚寒不去掉，你胃受不了，而且你还会经常低烧。你看这人受风寒了，是不是就会高烧啊？你现在低烧是因为你已经没有能力烧了。这个病能治啊，能治，就是说原先你没有找到会治的人，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
1: 找不着地址砍，砍到地址都是，这不成。
0: 没事儿，这回咱们沟通上了，你听盛老师的，你按照我的给你指导。啊，叫你一两个月这个症状就大变样，一到两个月。那么你这个怎么调怎么用呢？啊，你首先以补养三宝精气神为主，补精补液为主，就是保阴丹为主。听好了啊，这个就得用保阴丹。保阴丹怎么吃呢？212的吃，早两包，中午一包，晚两包，这么吃，听明白了吧？那么你光吃它还不行。然后呢，你还有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胃脘穴、中脘穴、神阙穴、气海穴这几个穴位，你知不知道？
1: 那不知道。
0: 就是肚脐儿和肚脐上边，肚脐上边两三指，肚脐下面两三指，就这几个位置，你要用药灸条，就是用药艾条去灸。手里有药艾条是不是？
1: 都是那个跟蒋老师说了，我买的那个这点也清风丹跟那保阴丹。
0: 那你用没用啊？
1: 都光灸这个，都没去上面摘点，都灸这一个地址。
0: 你肚脐上面两三指，你看你用手按一按，有没有一个小硬疙瘩？有没有？
1: 是的，有。
0: 对，你就灸这个位置，转着圈灸。肚脐也考一考，肚脐和肚脐下面，肚脐下面的三指左右，三指左右，听好了。能记住吧？
1: 能记住。
0: 三天一灸。一次15分钟就行，不用多啊。你听好了，你只能灸这个位置，你其他的所有的位置都不可以灸，只能灸这个位置啊。这是一个。其二，后背刮痧。有这个清虚通络这个精华油吧？
1: 有那卖了。
0: 从颈部到后背要刮痧，这个15天一次，刮多少次呢？刮4次。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胳膊内侧，胳膊弯，胳膊内侧知道吧？用力的拍，拍打也是给拍起沙它，拍红它。
1: 中。那这都是这个胃下垂是？
0: 这个胃下垂呀，我不教过你们一个方法吗？倒空啊，躺在床上，臀部啊用被褥垫高点，腿放在墙上。你胃下垂，你吃东西不要一下吃太多，听明白了吧？然后呢，你这块这个给你开个茶饮汤剂，到时候我叫咱们专家老师发给你。
1: 我是那个老年机。
0: 那没事儿。
1: 都是你说这个这个胃下垂是吧？
0: 对，胃下垂还有一个就是说，关你这个肝上火、胃疼的啊。稍微给你开个茶饮。
1: 胃不疼。胃不疼，它光胀，在这个肚脐儿跟那里鼓的紧的嘞，撑的嘞，撑，脖子都不敢往上提，歪呀。
0: 你要躺在床上，躺在床上用手来回左右推你的小肚子，推你的胃，就是在肚脐上面啊，一定是也是在肚脐上面，听明白了吧？ 肚脐上面左右推，顺时针揉左右推。最关键你这个胃啊，一定经常用药灸条灸。你手里有，你为什么不用？
1: 你不是疼得很呢，我也没有加你的活，也没有靠谁灸。
0: 三天一灸，三天一灸，没事就灸啊。
1: 中啊。
0: 那好，那就这样，好不好？
1: 好。
0: 好嘞，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他是孙子的第74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丰40，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一集。
7: 世间无一样事物是完美的，因此当我们寻找完美时，总是带有种种情感因素，最后我们仍然认为有的事物是完美的。纵观历史，是否有所谓的完人？从伟人们的经历中，我们能发问：世上是否有完人？何为完人？此时我们需寻找一个完整的答案。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无完人。的确，真正的完人无法寻找，但就某个方面而论，伟人们是有完美一面的。

就曾国藩而论，其身上所散发之历史沉香更能让我们认识一个完人。首先，曾国藩是完美的政治家，就从政而论，曾国藩秉持笃信、诚实、卢锋，在其任为京官时就将此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与穆彰阿交往，还是与肃顺、奕欣或同僚乡人交往，曾国藩始终秉持一种高洁、清廉、正直之风。由于其才华出众，撰写文章自是易如反掌，以写文章为契合点，曾国藩渐渐对中央朝廷重臣们的奏折深有研究，甚至为之代写，对朝廷形势以及官场风云窥斑见报，如掌上指纹般熟悉。曾国藩写奏折有原则，既坚持实际秉公不妄言，在一件正事处理上先观其情向，再发掘实质，最后实事求是的下笔，可文质彬彬，却不可文饰。曾国藩一生研究实用，讲究效率，讲究客观，此为为官之要诀，获此秘诀一生受用。其次，曾国藩是完美的军事家。曾国藩之军事思想丰富，打过诸多胜仗，屡屡以少胜多，反败为胜。根据曾国藩的理解，用兵贵在沉稳，次求变化。无论是安庆攻略还是天津战役，无论是靖港惨败还是三河失守，曾国藩都有一个必胜理念：肃而慎。在军纪上，他讲究严肃，依法办事，依律行军，毫无差池。在战略战术上，他要求谨慎，照镜心以凝人，照全局以制胜。因此，曾国藩军事上的全胜是其理论到位、执行力强所致。第三，曾国藩是完美的学术专家。就学术而论，曾国藩实乃封建社会之集大成者，沿袭安徽桐城派之学风，后成为其派独当一面之人物。无论是义理、考证、文章，还是自己开创的经济学派，皆硕果累累。他一生笔耕不辍，勤于读书，博古通今，闻名中外。最后，曾国藩是个完美的圣人。在曾国藩的一生中，除政治影响力、军事号召力与学术权威性方面之外，其人品格与人格皆熠熠生辉，成为晚清天下人顶礼膜拜之圣人。他身上散发出的迷人威力，让更多的国人认识到，曾国藩视为晚清第一人物，为一切社会成就之大成者。从此，我们需要认识一个圣人。圣人是否完美，毋庸置疑，但圣人也有平凡的一面。就此而论，人们认识曾国藩不是完人。事实上，将曾国藩一生化为若干板块，曾国藩是真正的千古完人。在圣人面前，只有天下敬仰信奉。试问，千百年来有几人能如曾国藩这般于政治、军事、学术上纵横捭阖、魁力不倒？十九世纪伊始，中国人正在以好奇的心理与西洋人接触，同时清政府一再阻止西洋人对中国的侵袭，在百姓眼中看不出任何对西洋人思想上的理解，看不出他们对异域文明的态度，甚至看不出他们对开放、文化和进步有什么敬慕感。在此背景之下，中国人第一次感觉现代文明在侵蚀他们的生活。清政府认为，在西洋人进入时，中国就不能再高高在上，因此西洋人疯狂地以武力征服，企图让中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国家彻底断灭。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人开始觉醒，希望通过

通过与西洋人进行斗争，保护自己的国家。一批批仁人志士出现，以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等方面与西洋人展开顽强周旋。到晚清，中国有识之士看到西洋人是进步的，他们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更是一种进步。要想不被西洋人吃掉，只有学习西洋人，并与之展开正面竞争，保全中华民族的血脉。历史走到晚清时代，最让国人伤心的便是西方人不断的入侵。中华民族第一次受到异域文化的冲击，并濒临灭亡的境地。其实，出现了一批有识之士为国家的生存排忧解难，而曾国藩是其中最早最权威之一，可以说是丰碑式的人物。正是曾国藩的出现，才让中国人意识到，只有让大清朝接受异域文化，才能实现民族生存、国家富强。正是曾国藩，大清朝才有了延续了生命。可以说，曾国藩是实实在在的大清朝中兴之臣。

0: 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即公元1811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湖南长沙府湘乡县大界白杨坪有个中等富裕的家庭。男丁们在田地里干活，由于冬天将至，他们在瑟瑟的秋风中将田里的庄稼都割完，并种上新作物等着过冬。家里坐在暗暗的天光之下，一个大肚子若有所思的女人始终愁眉紧锁。她在想，这大冷的天，丈夫归来一定得添件衣裳。过了半个时辰，丈夫慢慢地从远处走来，一会儿他看到妻子步履艰难地在门前踱步，赶紧小跑上来大声说：我的好妻子啊，你怎么能在外面走呢？这肚子里的孩子哪受得了折腾啊。原来这是曾家夫妇，曾妻已经身怀六甲，看她大肚浑圆已有十个月，可能这几天就要生产了。她的丈夫在田地里忙了一会儿，便回家来照顾她。丈夫小跑到妻子面前，妻子用手撑着腰，说话的声音有些虚弱：
1: 你回来了，进去吃饭吧。
0: 丈夫忙搀扶她：
1: 好了，快进屋，外面有风。
0: 就着丈夫的双臂，妻子的步子迈得有些大，差点跌倒。丈夫吃了一惊，忙紧紧抓住她的腰，叮嘱：“
1: 小心，走慢点。你呀，真让我放心不下。”
0: 两人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子，丈夫狼吞虎咽吃了两碗饭，站起身对妻子说：“
1: 你去床上躺着吧，不能再折腾了。”
0: 此时，妻子坐在桌前，不停地喘气，声音越来越大，心中的焦虑全写在了脸上。丈夫知道妻子即将临产了，曾家主人将女人慢慢搀扶到床上，曾妻小心地躺着对丈夫说：
1: 大爹，我身上好热，心里七上八下的。
0: 丈夫一听面露喜色，猜测妻子这是临产征兆，就安慰她：
1: 你放心休息，我会陪在你身边的。
0: 妻子微闭上双眼，长长地舒了口气，接着就强忍着睡去。曾家主人见她安定下来，忙跑去村中找接生婆告诉她：
1: 婆婆，我家妻子快生产了，您快去看看吧。
0: 老婆子一听也跟着高兴：
2: 哦，是吗？啊，那曾老爷恭喜你了。
0: 他拽着曾家主人的胳膊催促道：
2: 走，赶紧带我去看看。
0: 曾家主人连声叫

0: 倒好，接着领着老婆子回家去了。到了家，老婆子一进门就笑呵呵地说，
1: 看来曾家可能真要有喜事了。
0: 说完就奔卧室而去。此时曾家妻子听到老婆子的脚步声，微微转过头望去，见村里的接生婆来到床前坐下，就喊了声婆婆。老婆子笑眯眯地说，
1: 曾家媳妇，你好好休息，有什么不舒服或感觉到难过就对我说，我一刻都不离开你。
0: 女人听了连连点头。曾家丈夫看向窗外，天空灰蒙蒙的，太阳已没了踪影，寒风吹在窗户上发出嗖嗖的声响。到了晚上掌灯时，曾家妻子突然要坐起来，老婆子忙扶住她，女人眉头紧皱，似乎坐不住，一下又倒在了床上。老婆子吃惊道，
1: 媳妇别倒了，我看时间到了。
0: 女人听了痛苦地喊出声，
2: 婆婆， 我好疼啊。
0: 外头的曾家主人听见了，忙跑进来。老婆子说她不能待在屋里，边说边将她推出门外并拴上了门。曾家主人在外头急得团团转，一会儿出去站在门口抬头仰望，一会儿低头沉吟，一会儿进来站在香油灯前低声祈求，
3: 一定要母子平安，一定要母子平安呐！
0: 一会儿又在房门前举手想敲门，但又怕影响到房中人，只得无奈地放下手来。房间里曾家妻子痛苦的叫声越来越厉害，屋外的村子被茫茫的夜色笼罩着，屋子里女人痛苦的叫声越来越厉害，她声嘶力竭的喊声打破了村子的宁静。稍后曾家主人只听屋内的接生婆喊了一声，
1: 用力 再来一下，好，行了。
0: 同时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传了出来，曾家妻子的叫声也明显小了很多。曾家主人心里一动，知道他的孩子降临人世了，激动的双手合十，兴奋地喊出声来，
1: 孩子，孩子，是不是孩子出生了？
0: 他忍不住敲响了屋子的门，里面的接生婆回应，
1: 曾老爷请等等，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曾家主人忙回答，
1: 应该是初夜时分。
0: 老婆子听了，
1: 这就好，曾老爷是个男娃，母子平安，您就放心吧。
0: 此时已是亥时三刻，现在的时间晚上10点左右，在当时人人都能感受到大清的皇恩和权威。那时大清已经宣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有上百年的时间到曾家的孩子出生，皇朝天下百姓已增至3亿5-6千万，对远在京城3000多里之外偏僻小山村里的孩子来说，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总览以后的清朝历史，这个孩子却是个弄潮儿。在百年晚清风云中，他以曾国藩这个名字享誉天下，成为了一个明治时归大清朝的中兴之臣。

0: 曾国藩的确有天下。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个故事。曾国藩出生的时候，其曾祖父是年近古稀最权威的老人曾静熙。曾国藩出生的当天晚上，曾静熙在卧榻上梦见一条巨大的神球蜿蜒而降，头伸至屋梁上，下半截盘绕于柱，身披黄金鳞甲，灿烂双眼，跪不了言，急不可行。静熙老人从梦中惊醒，认为这是吉兆，心想，
1: 难不成家中有什么喜事儿不成？
0: 第二天，家人捎来消息，说昨晚曾家添了个新丁，静熙老人自然兴奋至极，联想起晚上的那个梦，分外高兴。
2: 看来还真是吉兆，这孩子将来必定能光宗耀祖啊！
0: 于是他叮嘱家人，
2: 你们一定要赡养此子。
0: 这惊梦神球的故事为曾国藩的人生增添了神秘和不平凡的色彩。也许这个故事或说是神话不能说明曾国藩的贵气，而下面一系列巧合甚至神奇的事情充分说明曾国藩是不平庸之辈，他吉人自有天相。曾国藩出生之后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家里庭院中长出一个苍藤，形状与静熙老人梦中的神球很相似。随着曾国藩年龄的增长，苍藤也跟着生长。多年之后，曾国藩出外读书学习，当官带兵，只要苍藤根繁叶茂，曾国藩便可平步青云。反之，当苍藤枯萎凋谢时，曾国藩就会遇到不顺心之事，甚至仕途会有坎坷。曾国藩长大成人之后，身上患有一种癣疾，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牛皮癣，百治不愈，愈治愈痒，常常将身子挠得如银屑一般。曾国藩对此苦恼不已，但是有一次他请江西饶州知府张礼汉给自己看相时，对方却告诉他，这是赖龙的体征啊。于是又有人称曾国藩是赖龙转世。所谓赖龙本不是高雅的名字，人人皆知天下之主大清朝皇帝是真龙天子，如果说曾国藩也是真龙转世，那就意味着曾国藩将与天子平起平坐。但曾国藩是个理学大家，对政治立场、社会管理、伦理道德有自己的看法。既然别人给了赖龙的称号，他只能辩解，赖不是高雅的主，只有侍从真龙天子才是他该做的，天经地义的分内事。赖龙与真龙不属同一类型，不能同日而语。还有一个传闻，也许能说明曾国藩确实是赖龙转世。相传曾国藩一生中最怕鸡毛，在他为官和从军里程里，常常收到比较重要的加急情报，插羽之文，也就是鸡毛信。这些信件传到曾国藩手中，都由别人替他拆开。这样做倒不是他觉得高人一等，而是因为他惧怕鸡毛。为了能将这一事实为天下人所明了，有人就对曾国藩的现实生活进行了记录。曾国藩去世前几个月曾在上海检阅军队，其侍从先一步去了检阅台进行安全检查，见上海的军政要员在曾国藩的座位后面留有一个鸡毛掸子，二话不说将其拿走，称曾公误见其物。另外我们又从随缘随笔中发现这样一句话，焚鸡毛，修蛇聚会，闻气祭死，交唇之类意味此气。由此可见曾国藩是赖龙转世这一说法 便有据可循。谁也没有料想到的是，曾国藩此次遇到姬某种，竟是其生命终结的一个小小讯号。这些故事并不同于一般的传说，更不是别人胡编乱造，也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论中延伸出来的，而是有事实依据的。就当年来说，曾国藩的故事出处都比较正经，并非危言耸听，在曾氏家谱中甚至能找到关于曾国藩的传奇故事来。在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黎树昌署名编撰的曾文正公年谱中，以及其人所作的曾太傅义永侯别传里，都将曾国藩的传奇故事收编在内，并做了客观详实的记述，比较原始。通过这些故事，并不是想将曾国藩神化，而是让曾国藩的人生增加更深邃更浓重的政治和文化色彩。在古代，一代丰碑式的人物都有种种关于出生发迹成就时的神话传说，但是这些大部分是口耳相传中得来，所谓众口铄金，就是这个道理。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3: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4: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3: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是孙子的第74岁，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年方40，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二集。
1: 皇帝和成功人士往往因为自身的成就过大而让人们产生无限敬仰，并以神话的形式将他们保存下来。对于社会来说，这是一种虚夸文化，并让人精神世界得到不正常的发展，并产生感性的盲目的崇拜心理。而曾国藩却不一样，他的故事现实中既存在，是活在人间的神仙，正史里有他的记载，而且负责记载的是他同时代的人，说明曾国藩的故事是真实的，即不带渲染的神话，实实在在存在于人间的神话。有人说，神话有时是一个荒谬不经的文明，事实上，对于中国人来说，名人、伟人、帝王都可以有与天地同等地位的成就，所以在强烈现实名利的驱使下，民间也需要一种接近完美甚至是无上崇敬的神话来为自己的人生、社会的发展和心灵再造的神话。在这一条件的鼓动下，越来越多的神话成为民间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对于曾国藩来说，神话往往是他发展中的一个障碍，因此曾国藩的故事只有在他百年后说，在他灵柩前将一切丰功伟绩传播给别人。如果曾国藩还健在，如果人们告诉他你曾国藩是赖龙传世，相信曾国藩的脸上只能露出几分愁苦的笑容。同样，如果他身上的显级是贵级，相信他会更加怨愤，因为这顽疾纠缠了他一生。静息老人的惊梦苍藤生长，还有夫显顽疾，有力地证明了曾国藩是赖龙传世。无疑，这是曾家故事的经典传世，无人能复制。因此，曾国藩过世后，其子曾纪泽就将这一经典传世记录下来。昔我高祖夜梦神囚，盘鸡禅洞，怨善又流，不害魏忠，但将无父，普云大吉，魏王世父，苍藤献瑞，垂阴中母，大于时为齐战贵寿，贵则贵矣，寿指如斯，有争无争，天道宁亏。这一段话是曾纪泽对父亲曾国藩一生神话和贵相的深刻否定。就曾国藩的人生而言，他渴望平凡人不平凡的生活和事业，甚至是成就。在此基础之上，是对其父曾国藩经典传世再次发扬，让无数仰慕他的人更仰慕他，让越来越渴望创造神话的更将曾国藩当成一个不老的传说。曾纪泽这样做更能突出曾国藩的卓越、超群与不平凡。这些故事带有强烈的神话色彩，神囚惊梦也有可能是一种杜撰，但是它却是曾氏一门渴望光耀门楣、获得世人尊敬的事实。故事情感色彩过于浓烈，不得不让人产生对曾国藩的迷信，同时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曾氏一族是有根脉的，并有强烈的家族意识，因此光宗耀祖是必然的事实。就曾氏一门而论，其始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那时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有个名叫曾参的著名学者，他也是孔子的得意学生。在曾氏族谱中能查出曾国藩家族是为向先人看齐，并有意制造并渲染了曾国藩深厚的神话。更可贵的是，曾国藩家族族人渴望他能承袭老祖宗曾参的智慧。曾参正是发明了吾日三省吾身这句亘古不变的格言，并为四书之一的大学做了主要编撰工作，被世人称为宗圣，并享受天下人圣贤先师的赞誉，与孔子齐名。

0: 曾国藩家族看到这一威望，自然大加利用。名为《武城曾氏演湘乡大界坊族谱》中有过记载，称曾国藩家族是武城宗盛曾参到湖南湘乡的宗支一支。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根据历史学家与曾氏家族研究者研究的结果来看，武城曾氏自十五派宗曾据开始便向江西庐陵迁徙，至四十五派宗曾霸开始，曾氏族支迁徙至湖南衡阳唐府，至六十二派宗曾孟学时，曾氏一支迁至湘乡大界今双峰县，由此曾孟学便成为湘乡大界坊曾氏始祖。曾孟学字少林，生于明万历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602年，逝于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曾应真字元吉，是其孙。曾国藩出生时梦中见到一条神球的老人曾静熙，是曾应真之孙。曾国藩称曾静熙老人为曾祖父，因此前面几位老人都是曾国藩的前辈。曾静熙有五个儿子，第三子是曾玉平，字新刚，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平有三个儿子，其中最长者为曾灵枢，字竹亭，为曾国藩的父亲。此时我们能看到曾氏一族漫长而繁琐的演化过程。到曾国藩时，曾氏名人和权威一代代的出现，曾国藩似乎是一个不可例外的事实。大界白杨坪是曾国藩出生的地方，它位于湘乡县与衡阳县之间的高梅山下，即湘乡县以南百余里。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静熙老人带着整个家族成员迁徙到此处。刚刚落定安居的第四年，曾国藩即出世。当时曾家在村子里算是个中等富裕家族，积累了百十来亩田地，在十坪八村也能算得上数，可以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全家终日过着小财主的生活。由于家庭前辈们越来越少见到成就事业的人才，更缺少书香门第的熏陶，在静熙老人家庭向来是以农耕为主，读书为辅的生活方式。这一年曾国藩出生了，并让静熙老人梦见神球喜出望外，于是他确定曾国藩就是让曾家再次光耀门楣的种子，以至于以后曾家家族精心培养曾国藩，并让他进私塾入官场等等。曾国藩乳名为宽衣，他刚生下来时形容瘦小猥琐很难看，这时突然传来静熙老人惊梦神球，曾家妻子凄苦着说，
1: 不是这孩子，他没那贵相。
0: 在曾国藩出生前，祖父曾玉平惴惴不安，这些天他请人卜卦，问长媳将生下男丁还是女儿，卜者告诉他这孩子必然是个女儿身。曾玉平听了失望至极，每天在神灵前上香，渴望得到一个上天赐予的男丁。长媳临产时，曾玉平站在堂屋里虔诚地向神灵祈祷，渴望获得一个男丁。晚上十点多，接生婆从房里出来，走到曾玉平的屋子里扬笑道，
1: 老大人是个漂亮的千金。
0: 曾玉平失望之极，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时曾灵枢走过来高兴地说，
2: 老爹是个男娃。
0: 曾玉平一听顿时神采飞扬，
2: 是吗？我去看看。
0: 去看过后见真是个男丁，他非常激动，
2: 真是让人心惊肉跳啊，以后就叫他宽衣吧。
0: 曾国藩虽是一副不标致的面孔，但天赋聪颖，能说会道，钻研学习，善务勤思，

0: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很小时他就有这样的表现。曾国藩童年自初至三岁，按旧时百姓年龄以虚岁计，停户不闻泣啼声。母姜太夫人勤耕作，不辞勤劳，每日依祖母王太夫人纺车之策，花开鸟语，注目流眠，状若有所会悟。继五岁时，曾国藩便受学于庭，诵读引悟。这些都是史书上记载的，有一定的权威性，比起靖西老人惊梦神球的传说更有权威。因此曾国藩少年时的聪颖过人，能从野史和正史两方面得到印证。对于曾国藩的神秘色彩，靖西老人是第一个塑造的。他惊梦神球，认为曾国藩成人之后必是大才，能光宗耀祖。事实上情况也确实如此，不过靖西老人没能等到这天。在曾国藩还是孩童时，刚表现出一点聪明才智，老人便撒手西去了。曾国藩六岁那年，靖西老人以74岁的高龄辞别人世。在丧礼上，小宽衣哭泣得很悲哀，有这样的记载：哭泣甚哀，知丧者若成人。靖西老人去世后，曾家一手揽，就是曾玉平了。曾玉平是个饱读诗书、少年意气、命途多变之人，生活阅历极其丰富，有过堕落，有过勤奋，有过迷茫，有过进步。少年时他渴望通过读书走士大夫之路，成就今生，寒窗十年后却没能试得一官半职。仕途上的绝望与光耀门楣的冲动，让曾玉平始终怀揣梦想，一个让自己的子孙完成自己的梦想。曾玉平自己不能科试，就将希望寄托在三个儿子身上，其中曾灵枢是其重点培养对象。三子中曾灵枢条件最好，天生聪颖，能忍耐，喜钻研。从小曾灵枢就被教育的性格温顺，甚至是逆来顺受。长期的教育之后，曾玉平仍然还是未得收获。而其他两子，次子曾鼎尊很小的时候就放弃了读书，后来由于身体原因，短短24岁便一命呜呼。三子曾纪云只比侄儿曾国藩长4岁，与曾国藩在一起玩耍显得逊色很多，因此培养曾纪云不如善待曾国藩。在曾国藩头上还有一个姐姐叫国兰，长大了人人称她为男妹子。之所以会这样，是曾家热切渴望晚辈老大是个男丁。等曾国兰出生时才发现是女儿，曾家上下失望至极。按古代规矩，夫家生第一个孩子要去岳家报喜，但曾灵枢因失望而迟迟不去。后来家人给曾国兰起个男妹子的名字，是希望曾家下个孩子是男丁。事实上曾国藩的出生顺应了曾家上下的愿景。曾国藩的一生始终保持吉星高照之象，始终与靖西老人的神球惊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个人成才总是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对于曾国藩来说，神话围绕身边，不仅仅是成就事业的精神后盾，更是一种对天命和生命的最高诠释。在此情况之下，才能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圣人。对于靖西老人来说，能获得这个天赐的曾家少年，为曾家感到无比光荣。因此曾国藩是中国古代人才的一个模板，而且是一个高级人才，甚至是上天宠爱的孩子。靖西老人是这样认为的，后来的天下人也都这样认为，同样后来的晚清政治也承认这一事实。在神话和传说的作用下，曾国藩仕途一路顺风， 并为后来的晚清带来一时稳定的局面，是真正的中兴之臣。在复杂的官场斗争中，曾国藩知进知退，并能创造一代官风，实是封建社会中官员们的一面旗帜。如果说曾国藩的仕途是顺利的，也不为过。之所以会这样理解，是因为曾国藩在官场上有进有退，与别人不同的是，曾国藩能在退却时保持正确心态，并将失败转化为自己的进步资本，最终实现成功进步。就此点而论，曾国藩可称为晚清官场上的不倒翁。道光十八年，即公元1838年，春天里的人间处处花红柳绿，一片生机盎然。此时曾国藩已28，一身华丽的官服，头上金闪闪的顶戴花翎，人人都会想到此时的曾国藩意气奋发，站在清王朝进士第一名的台阶上，享受蟾宫折桂的无上荣耀。曾国藩亦是清王朝抡才大典中最优秀的凤麟之选，开始在官场上崭露头角。当年曾灵枢近而立之年，质子曾国藩已出世，此时曾灵枢在父亲即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平的监督下刻苦学习，孜孜以求。嘉庆21年，也就是1816年，曾国藩已6岁，曾灵枢将光宗耀祖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曾国藩身上。这一年曾家人商量，决定聘请一位姓陈的老师做曾国藩的文字师。时年10月间，静熙老人去世。就静熙老人来说，能看到曾国藩自幼发奋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已是莫大的满足。对于一个家教严格的家庭来说，隔辈人看到孙子能入塾学习并表现出刻苦的天分，给家庭带来荣耀，亦十分满足。因此静熙老人去世时并无遗憾，就像一棵老树看到旁边又萌发出新苗来，自然安安稳稳地倒下。这一年曾灵枢27岁，已参加过多次同事不第之后，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儿子曾国藩已到学童之年，自己对考试又屡试不爽，因此打击和希望在曾灵枢心中斗争。他认真思考了一番，认为自己不能跟儿子一样上学，再者已婚之人继续考试又有什么用处呢，还不如养家糊口来得实际。考虑再三，曾灵枢将曾国藩叫到身边，用手抚摸着他的脑袋说道，我儿，今父亲全力让你上学，我跟母亲累死累活也要供养你。曾国藩眨着眼睛道，
1: 爹，孩儿必定认真读书，将来考个功名给你。
0: 曾灵枢闻言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坦然地凝视着窗外的天空，若有所思。曾家始终认为自己是书香门第，为此曾灵枢一生都在耕耘，但是屡试不第，心中懊恼。如今儿子曾国藩才智高明，能继承自己的事业，于是就开始寻找工作。经过1年时间的寻找追求，曾灵枢发现自己除读书写字之外对其他都不内行，于是曾国藩7岁那年，他便开了家私塾，名为利剑斋。利剑斋开课时只招收了10多名学生，曾国藩的老师陈先生见状自觉不能继续教书，于是请辞，让曾国藩跟他父亲学习去了。此时曾灵枢重新开始与师叔为伴，并准备考取功名。曾国藩理所当然成为曾灵枢的好儿子兼好学生。曾灵枢学习时并无捷径，真所谓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0: 滚瓜烂熟。此时曾国藩受到父亲的特殊照顾，加上天资聪颖，竟也是出类拔萃的学生之一。但由于曾铭说始终没有得当的教育方法，因此学生里没有人能出人头地。曾国藩九岁时，在父亲的细心教育之下，渐渐知书达理，诗文经史、人际礼仪竟能熟练掌握。此时他已能读懂五经，并参透其意，写作赋诗样样精通。父亲见他基本功已非常扎实，就开始教他学习进士科考之用的八股文。当时八股文是最高学文，中年人幼时都无法参透，小小的少年更是勤恳学习，却只能懂得个大概。曾国藩却不一样，短短几年时间里，他便能对八股文有了深刻认识，甚至能以文载道，整天游走在乡里，成为名噪一时的才子。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3: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仙子春光似酒浓，是听燕语透帘笼。小桥杨柳飘春絮，山寺飞桃散落红。央见老，蝶西东，春归难觅恨无穷。亲接草色迷朝雨，满地梨花逐晓风。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时间呢，依然是停留在1992年，我们来听到的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小站联欢会。
10: 啊，各位旅客，各位旅客、啊、欢迎大家今天在我们这儿候车呀。
11: 是啊，
10: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
11: 哎，
10: 我代表我们全站职工、啊、给各位旅客拜年。
11: 好
10: 啊，我给介绍一下。
11: 您一看这个欢蹦乱跳的劲头啊，
10: 啊，
11: 就知道猴年到了。
10: 对、
11: 啊、猴年到了。
1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1: 哎，
10: 这是我们小站的工会石主席。
11: 谢谢
10: 啊，
11: 这是我们小站的侯站长。
10: 你怎么老提这事儿啊？大家在各条战线上辛辛苦苦工作一年了，
11: 就是。
10: 既然今年三十，咱们在这儿候车，
11: 啊、
10: 嗯，咱也别闲着
11: 啊，
10: 咱们开一个小站联欢会，好不好？
11: 好
10: 啊啊！现在咱们就开始，
11: 咱们这就算呢中央电视台、
10: 啊、
11: 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分会场了。
10: 不是。啊，说说啊，对，就是一分会场。
11: 哎，
10: 这个报告已经打上去了。
11: 对，
10: 批不批呢，就是他们的事了。
11: 哎，
10: 咱们呢先演起来，
11: 怎么样？
10: 对，
11: 好不好？我就报幕了啊，
10: 你报吧。
11: 送羊年、迎猴年、春节联欢文艺晚饭，现在、哎哎哎、
10: 啊，文艺晚会
11: 哦哦，对，文艺晚会现在开车了，
10: 开始了，
4: 对不起啊，我们这个石主席啊，头一回主持这么大的春节晚会。
12: 对了，
4: 说他紧张，有时候他这个说呀就不会话了。
12: 对了，我是
4: 你呢？
12: 你也紧张了，你也紧张了啊！咱们就开始啊，
4: 快点。
12: 首先，登场为您表演的是我们侯站长啊。节目呢是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节目。
4: 什么节目？
12: 三句半。三句半。
4: 那四个人的节
12: 目。
4: 我一个人怎么演？
12: 一个人演新颖。
4: 累呀。
12: 好，
4: 好吧，
12: 这么新颖，你来，大家欢迎。
4: 这
12: 多热闹。
4: 好，那就开始吧。
12: 开始啊，
4: 开始啊，
12: 都得说那新词啊。
4: 好嘞，预备起。
12: 敲锣打鼓笑开颜，送走了羊年是猴年。
4: 对，
12: 我代表全站铁路职工给大伙儿拜年。
4: 对，拜年。
12: 节目我一人折腾，我要看看我这文艺细胞丰盛不丰盛。
4: 对，
12: 你要问我一人为什么这么折腾，
4: 是
12: 我高兴。治理整顿见成效，深入改革花枝俏，要问咱工业战线都有啥成绩，看报。
4: 看报。
12: 旅客，我们小站宣传队的节目啊，就先演到这儿。后面登场的呢，将是咱们各位旅客啊。您准备什么节目啊？您写个条子交给我，我的都给您安排。什么节目都可以啊，您唱个歌啊，跳个舞啊，说个笑话什么的都行。您别不好意思啊，联欢会嘛，图个乐，大伙儿一块玩玩。您大方点啊，哎，有什么节目？
4: 我演个节目，
12: 哟，师傅
4: 啊。
12: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4: 啊？我是炼钢工人。
12: 哦，钢铁工人。
4: 对了，
12: 好啊。
4: 哎，
12: 师傅，您贵姓啊？
4: 我姓赵。
12: 哦，姓赵。
4: 我姓赵。
12: 您叫？
4: 我叫赵本山。
12: 赵。哟，您就是演小品那赵本山。
4: 他不认识我。
12: 哦，不认识，
4: 他不认识我。
12: 那赵师傅，今天您准备给大伙儿出个什么节目？
4: 我给大家唱个带劲儿的。
12: 哦，鼓劲儿的。
4: 我给大家唱个国剧。
12: 好。赵师傅给咱们唱歌剧，
4: 国剧不会，我唱国剧，
12: 是还是歌剧呀、啊？
4: 国剧，国剧就是京剧，
12: 京剧，
4: 哎，京剧，
12: 您直接说京剧我就明白了，唱京剧，
4: 唱京剧，
12: 好，
4: 唱个带劲的啊，
12: 大伙儿欢迎。

0: 听不好听？
1: 好听。
0: 爱听不爱听？
1: 爱听。
0: 还想不听吗？
1: 想听。
0: 我该上车了，
1: 我该上车了，
0: 我走了。
1: 那您慢走，
0: 明天见了，
1: 再见。
0: 明天见，同志们，明天见。
1: 慢走。哎呀，咱们这个小站联欢会呀、啊，真是越开越热闹，很多旅客都递上条子要求演节目。
2: 哟，同志，
1: 大娘，
2: 哎，
1: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听说你们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分会长是吧？
1: 对呀、啊，
2: 我寻思这节目准能直播。
1: 哟，挺内行。
2: 我原来不想唱了，
1: 哦，
2: 我非唱不可。
1: 对，您也上回电视。
2: 对了，
1: 好，大娘，
2: 哎，
1: 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2: 我上矿山看我儿子。
1: 哎，过节儿子应该回家看您呢。
2: 他说哈，
1: 嗯，
2: 越是过年过节得多出煤出好煤，
1: 哦，
2: 所以不歇班，
1: 我坚守岗位。
2: 我看他，
1: 哎呀，煤矿工人真是太辛苦了。
2: 我看他去，
1: 哎，大娘，
2: 哎，
1: 您儿子叫什么呀？
2: 叫黄宏。
1: 哦，哟，演小品的黄宏是您儿子。
2: 他不认识他，
1: 不是黄宏吗？
2: 黄宏，
1: 黄宏，
2: 他说要多出煤出好煤，
1: 嗯，
2: 让全国各家各户家里都暖烘烘的。
1: 哦，
2: 黄宏，
1: 哎呀，这名字真是太好了，
2: 黄宏，
1: 境界很高。
2: 嗯，
1: 大娘，
2: 嗯，
1: 您贵姓？
2: 我姓宋。
1: 您叫
2: 宋双双，
1: 好嘛，宋丹丹要多一姐姐，
2: 反正黄宏是我儿子。
1: 行了，别提您儿子了，大娘，
2: 我儿子胖了。
1: 大娘，
2: 嗯，
1: 您今天准备出个什么节目啊？
2: 我给大家唱个流通的吧。
1: 哎，对，流通的，
2: 嗯，又流通又流行又通俗的，
1: 这叫流通。
2: 流通的，
1: 好，欢迎大娘给咱们流通一段啊。
2: 明年是猴年
1: 啊，对，
2: 我唱跟猴有关系的。
1: 对，
2: 好不好？我唱西游记，
1: 这好啊。
2: 西游记插曲
1: 啊，电视剧
2: 唱的不好
1: 啊，
2: 有动作。
1: 哎呦，有动作，
2: 有动作，
1: 那是边歌边舞啊。您来吧。
2: 你跳高了。
1: 哦，起高了。您
2: 紧张了。
1: 您别紧张，您别紧张。
2: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乘大道，走八艰险，又出。又出发。
1: 好，大娘，看出来了，您还真有点功夫。
2: 哎，什么功夫啊？
1: 您看这手就特别的好。
2: 这手好啊，
1: 这手。
2: 别闹了，你看这票几点的吧？
1: 哦，这么回事啊？
2: 看几点的，上车。
1: 哎呦，还有10分钟就开车了。
2: 10分钟开车了。
1: 哎，
2: 我走了。
1: 您慢走，
2: 慢走，
1: 哎，慢走。
2: 好，你告诉中央电视台，明年别直播了。
1: 怎么了？
2: 太紧张了。
1: 嗨，习惯就好了。各位旅客，杨家的最后一趟车马上就要经过本站了，请您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上车了啊！您注意啊，那个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带上车啊，叫什么烟花炮竹，您可不要带车上去啊！
3: 哎，我说迟主席，
1: 哎，
3: 咱们那些旅客呢？
1: 都上车了，
3: 都上车了
1: 啊！
3: 坏了，
1: 怎么了？
3: 中央电视台啊来了长途了，
1: 嗯，
3: 说要转播咱们这小镇联欢会啊！
1: 哎呦，你倒早说呀！
3: 怎么的？
1: 车都开了，
3: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送送大伙儿吧。
4: 哎，各位旅客，祝大家猴年大吉，一路平安。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 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8: 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1992年春节晚会的小站联欢会，侯耀文、石富宽和说，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杨广业和张萌杰，这小哥俩将给您合说一段灵丹妙药。到底是怎样的灵丹妙药，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0: 哎呀，非常高兴呢，又来到我们天津的相声大会了。我这又一次来，心里特别激动。我们天津人才济济，卧虎藏龙。
1: 哎，
2: 哎呦，说相声的张龙杰，
0: 有认识我？
2: 哎呦呦，来来，握手握手。
0: 哎，您好。
2: 哎呦，
0: 啊，怎么？
2: 好演员
0: 啊，
2: 各位上演，哎，帮着一小伙。像啊，文质彬彬，嘿，精神焕发，
0: 还行，
2: 西服革履，红光满面的，
0: 行，
2: 心脏有毛病吧？
0: 对，
2: 哟，你看，
0: 等，什么
2: 好的呀？
0: 哎，对，
2: 哦，肺，他这个肺呀，就这雾霾厉害，
0: 行，
2: 都快。
0: 肺也是好的啊，
2: 也是好的
0: 啊。
2: 肝儿，他这个肝儿啊有点浮肿，这事儿大。你要不，
0: 没问题。
2: 什么？腰子的问题？就他这个腰子呀，没撒孜然。
0: 等，
2: 这事儿，你大了官上
0: 什么？你等会儿。
2: 怎么？
0: 说了半天，你是干嘛的？
2: 我
0: 啊，
2: 没看出来，
0: 这不老清楚的。
2: 我
0: 嗯，
2: 是一名大夫。
0: 对了，不是，等会儿，您是什么
2: 大夫？
0: 哦，那咱俩差不多。
2: 你也是大夫，
0: 我是大爷。
2: 他是大爷，像话吗？什么人？
0: 本来嘛，什么叫大夫？
2: 我啊，这有穿白大褂。
0: 对，那叫大夫啊。
2: 哦，对，大夫，
0: 嗯，
2: 有这么说的，
0: 都怎么说？
2: 让我这名大夫
0: 啊，
2: 检查一下你这个遗体。
0: 对，遗体呀，
2: 啊，
0: 什么
2: 移动的身体嘛？
0: 不会说话，给我检查身体。
2: 对，检查一下。
0: 这用不着。
2: 为什么呀？
0: 你看，大伙儿看
2: 啊，
0: 我这
2: 怎么了？
0: 这棒着呢。
2: 对。哟，等会儿，
0: 嗯
2: 啊，你说什么来着？
0: 听不明白。
2: 没明白。
0: 我
2: 啊，
0: 棒着呢。
2: 你傍着谁呢？
0: 我傍着富婆。
2: 哟，就这身
0: 子。这，
2: 你还
0: 什么叫傍着谁呢？
2: 你自个儿说傍着呢。
0: 我说我身体傍着呢。怎么？
2: 嘴硬。
0: 嘿，什么嘴硬？
2: 你
0: 啊，
2: 有病！
0: 你让大伙儿看看咱俩谁像有病的。
2: 别害怕，
0: 怎么啊？
2: 别紧张
0: 啊！
2: 遇着我，你就算有救了。
0: 不是，我要完是怎么着？
2: 去我那儿去
0: 啊！
2: 我那儿去，药铺，
0: 药铺。
2: 哎，现在也叫大药房。
0: 哦，
2: 咱那
0: 哎，打，您那什么字号啊？
2: 我那儿啊，封人堂。
0: 封人。哦，要不你先封呢？你主要卖精神科的药。
2: 谁就卖精神科的呀？你看我说有病吗？这人，
0: 您说的疯人堂啊，
2: 哪儿都不好
0: 啊。
2: 我那儿凤人堂，
0: 凤人堂。
2: 哎，
0: 不，这怎么讲？
2: 奉献的奉。
0: 哦，
2: 仁，仁慈的仁。奉献仁慈之心。
0: 嗯，
2: 天下医者父母心吗？
0: 哎，有这么说的。
2: 哎，我国古代医药名著
0: 什么呀？
2: 《偏方大全》曾经说过。
0: 嗯。
2: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嗨哎嗨，一二呀，写的多好！
0: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我觉得写的不错
0: 啊。
2: 医生嘛，
0: 啊，
2: 救死扶伤，该出手时就出手。
0: 您别说，挺有爱心。
2: 那可不吗？
0: 行，我问您
2: 啊，
0: 您这个药铺里头主要都卖点什么药？
2: 你说我们那儿
0: 啊。
2: 凡是各大药店所卖的药，
0: 怎么着？
2: 我们都不卖。
0: 对，那您就没得卖了。
2: 哎，对，
0: 啊，
2: 谁说的？
0: 我都不卖吗？
2: 我们那儿卖一种特效药，
0: 特效，
2: 专治各种疑难杂症。
0: 哦，
2: 嘿，
0: 这介绍是什么药？您介绍去。
2: 现在都闻名了啊
0: 啊！
2: 我们这儿药，八宝胶囊
0: 啊，
2: 广告海了去了，
0: 在哪儿啊？
2: 你。胡同口，厕所边，马路牙子电线杆，
0: 小广告啊，啊，

0: 嚷什么呀？嚷什么呀？
1: 你怎么唱的？
0: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本本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本本我的广告给你贴出来，有病的朋友你们赶快来，八宝胶囊吃了好得快，大家快来买啊！哎哎哎哎哎哎哎，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本本本本本
1: 哎哎哎哎，对对对对对，
0: 本
1: 这，你什么往哪儿贴你这
0: 啊？我们得哪儿哪儿贴？
1: 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么干可不行啊！
0: 嗯，同志啊，
1: 通了电了，谁同志？
0: 说着了
1: 什么啊？
0: 你看就这广告
1: 啊，
0: 贴俩礼拜了，你愣不知道？
1: 你这种广告没人信。
0: 后来
1: 啊，
0: 我们在严峻形势的逼迫下，
1: 哦，
0: 实施了第二套方案。
1: 你又要干什么？
0: 我们打算在广播电台里面做一档讲座。
1: 那这怎么播呀、啊？这
0: 你好
1: 啊，
0: 一播出来这个样子的
1: 哦，给我们来来。
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嗯，
0: 欢迎大家准收听我们健康夜话节目，
1: 开始了。
0: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世界疑难杂症研究中心八宝胶囊的研制者、开发者、经销者都教授，就八宝胶囊药效和相关病理知识做详细的介绍。
1: 怎么没憋死你、
0: 啊？下面有请都教授，都明君系，我爸，
1: 这拦不住了，你从哪儿跑了？你等
0: 啊！
1: 你们做这广告还得请一个教授，
0: 这什么？
1: 请个教授，
0: 请个教授？
1: 对呀、啊，
0: 谁花那冤枉钱呢？广播知道吗？
1: 啊，
0: 看不见人
1: 哦，
0: 我一会儿一变声，大伙听不出来了。
1: 啊，还变声？
0: 对呀、
1: 啊，来，
0: 你注意啊！
1: 啊，等
0: 你这样
1: 听听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晚上。
1: 有点意思，
0: 嗯，今天我和大伙聊一聊这个冯仁昌的八宝胶囊
1: 哦，说他们这个药、
0: 这个八宝胶囊它好啊，
1: 哦，
0: 它好啊，
1: 嗯，
0: 它可忒好了，
1: 没说一样，
0: 好他娘得嘚儿的呀，
1: 这您说它怎么好？
0: 好啊
1: 啊，
0: 这个八宝胶囊，有八种名贵的中草药精制而成，
1: 哦，有八种名贵的中草药。
0: 对了，
1: 太好了，给我们介绍介绍，都哪八种？
0: 我说说
1: 啊，
0: 八种药材。
1: 哎，我们跟着记，
0: 都是好的
1: 啊。您说，
0: 有这个黄米，
1: 黄米，
0: 白米，
1: 白米，
0: 姜米，红枣、杏仁、花生、松子儿。你看这个八宝胶囊啊。他怎么这么好听？
1: 等，
0: 怎么了？
1: 那个，您刚才说您这里头有八种名贵的
0: 八种
1: 中草药。
0: 对了，
1: 您才说了七种
0: 啊？嗯，不能，八种，
1: 七种啊？
0: 八种，
1: 七种，
0: 八种，
1: 七种嘛？
0: 你这个手有毛病吧？
1: 嗯，
0: 急找缝，怎么都是七？
1: 谁有毛病？
0: 你看你这七，
1: 我数了七种啊。
0: 大伙儿的眼睛是雪亮
1: 啊！
0: 我再数一遍，你看对不对？
1: 对，你再来，
0: 干什么呀？这是
1: 来，
0: 有这个，
1: 来，
0: 黄米，
1: 对，
0: 白米，
1: 嗯，
0: 姜米，红枣、杏仁、花生、松子儿。他娘的，怎么少一位呀？
1: 哎，
0: 啊，
1: 您看是不是再加一位叫白糖？
0: 对了。那都有味儿的，哎呀，
1: 八宝粥啊，啊，是不是？
0: 谁说八宝粥了？谁说八宝粥了？啊，
1: 不是您刚才说那几样，那搁一块儿，那就是八宝粥。
0: 你懂个啥呀？你懂个啥呀？啊，这八样东西搁在一块儿，就能熬成八宝粥了？
1: 那还缺什么呀？
0: 开水呀。
1: 开水啊！
0: 哎，对了，你摸那个开水，你怎么熬呀？你熬熟了之后，用那个勺一尝，香。
1: 还是熬粥，您听见没有？
0: 捣乱是吧？捣乱是吧？是你讲啊，是我讲啊？
1: 哎，行，
0: 您讲好吧？您讲，
1: 干什么呀？这是。

0: 交流，你别打岔行不行？
1: 这
0: 真是的啊！我讲哪儿呢？
1: 我哪知道您讲哪儿了？你这
0: 怎么意思？太好了啊！场外听众打听热线电话来了，我接听一下。
1: 啊，真有接听呢。
0: 喂，是杨教授吗？哎呦，你看我这个感冒、发烧、流鼻涕，这药能治吗？
1: 能治吗？
0: 能治，绝对能治。服用我们的八宝胶囊，一个疗程肯定见效。
1: 那个教授，打断您一下，
0: 你说
1: 您这一个疗程得吃几颗呀？
0: 我们这个不论颗。
1: 哦，那吃几片？
0: 那也不论片
1: 啊。那吃几粒？
0: 也不论粒。
1: 那您论什么呢？
0: 论碗。
1: 论碗啊？
0: 你这个病情啊，你是早上一碗，中午两碗，晚上一碗，一个疗程肯定见效。
1: 您看这多好啊，他解饿啊，这个。业务挺忙。
0: 喂，姚大夫，姚大夫，姚大夫，
1: 你要姚大夫是怎么着？
0: 我找姚大夫。
1: 哎，是杨大
0: 夫。哎呀，姚大夫呀，你看我是唐元什么借物油水背痛腿朝颈小便失禁大便改造，你看这个药能治吗？
1: 全赶一块儿了。
0: 能治，绝对能治
1: 啊。他这个也一个疗程。
0: 不行的啊，你这个病情明显的见重了。哦，得两个疗程。
1: 改俩疗程。
0: 哎，你是早上两碗，中午四碗，晚上两碗，两个疗程肯定见效。
1: 这就快饱了。电话打起来没完了。
0: 喂，是杨大夫吗？
1: 啊，大姐。
0: 哎呀，杨大夫呀，我可找着你了。
1: 不容易。
0: 找着你呀，我都有饭吃了。
1: 不是，
0: 我都有药吃了。
1: 差点说实话。
0: 哎呀，杨大夫呀，你看我得了三四年的肠炎，五六年的胃炎，七八年的肝炎，十来年的肾炎，二十多年糖尿病，三十多年脑血栓呀，你看我这病还能治吗？
2: 能治，绝对能治。
1: 人都这样了还能治呢？
0: 他这个病最好治了。
1: 怎么呢？
0: 你个我一疼死就完了。
1: 这撑死啊！不是撑死我还找你干什么呀？
0: 多新鲜呢！一个人得这么些个病啊，他活着也受罪呀！
1: 哎呀，你这不是您不说您这药什么都能治吗？
0: 我们这个八宝胶囊啊，就是灵丹妙药，那就是难得的仙丹，那是有病治病，没病强身，小孩吃的个个是神童，老年人吃的越活越年轻，小姑娘吃的都成范冰冰，小伙子吃的都成李莲英，
1: 李莲英
0: 都成谢神童。
3: 就这广播，哎，各位，没播俩月啊，外国知道吗？外国派人请我来了。
1: 外国？
3: 当然。
1: 外国哪儿啊？
3: 哪儿？非洲。
1: 非洲
3: 啊啊！说是那儿特别需要我这种药，我就过去了。到那一看，哎呀，太感动了！
1: 为什么？
3: 我当场免费赠药。
1: 那免费试药？
3: 一听说免费的啊，那个场面你是没赶上啊。
1: 什么场面呢？
3: 黑压压的一片呢。我说别急别急，人人都有份儿。
1: 你看
3: 正这时候发着药呢，旁边抬着一重病号来。嚯，哎呦，我一看病得太惨了啊，这个模样啊，
1: 这什么模样？
3: 就是一筷子插洋葱头。
1: 那还有人模样吗？
3: 不要紧不要紧，来时候抬着来的。哦，就吃了我三副药，没半小时自个儿就扶着地站起来。
1: 哦，还挺管用。
3: 还冲大伙说了一句话。
1: 说的什么呀？
0: 八宝胶囊好，吃了真解饱。
1: 还是这话。
4: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灵丹妙药》，来自杨广业、张萌杰，这是以说为主。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其中就有唱的成分。马志明、黄祖民合说《太平歌词》。
5: 这个相声啊，讲究是四门功课。
6: 哪四门功课？
5: 说学逗唱。
6: 没错。
5: 今儿我呀，给各位唱一回。
6: 我你唱一回，
5: 我唱一回怎么样？
6: 啊，你唱啊，你唱什么呀？你唱段京剧，来段评戏，要不也来个流行歌曲？你会唱什么？
5: 你说那个
6: 啊，
5: 说相声的往这一站，唱戏，唱歌，唱大鼓，那不叫唱，
6: 不叫唱，
5: 那叫学。
6: 哦，这叫学，
5: 说学逗唱，这归学。
6: 是啊，
5: 跟人学吗？
6: 嗯，
5: 对不对？我们这唱指的不是这些了。
6: 什么呀？
5: 太平歌词。
6: 哦，太平歌词。
5: 哎，这个太平歌词啊，乍一听很简单，一上句一下句，
6: 是，
5: 其实不好唱。
6: 哦，
5: 也好听。
6: 嗯，
5: 听的是韵味，走的是鼻音。
6: 是啊，
5: 走鼻音。
6: 哦，
5: 老后音。我给你学一句，
6: 来两句，
5: 我学一句啊，
6: 咱听听。
5: 太平歌词啊，
6: 嗯，
5: 你听这韵味啊，
6: 哦，
5: 鼻音，
6: 嗯，
5: 那杭州啊，美景盖世无双啊，
6: 嘿，还真有味儿，好，
5: 这么个音儿，
6: 嗯，
5: 这东西越是伤风感冒、鼻不通气的时候，唱出来好听，
6: 是吗？
5: 哎，你听听。美景盖世无双啊！
6: 哎，还真是鼻音。
5: 盖世无双啊！
6: 行了，老唱这一句没完了是吗？
5: 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6: 谁呀？
5: 这么几位啊？
6: 哪位？
5: 王兆林
6: 有，
5: 吉平三
6: 对，
5: 杨少奎
6: 是
5: 唱的好
6: 对，
5: 可惜呀
6: 啊
5: 可惜
6: 什么呀？
5: 几位已经作古了。
6: 哦，都故去了，
5: 幸亏我还健在。啊，
6: 你还健在，
5: 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我还在。
6: 你还在干什么呀？
5: 要不然这个东西就完了，失传了。
6: 失传了
5: 就没人会了。
6: 哦，太平歌词没人会
5: 啊，
6: 就你一人会，
5: 可以这么说。
6: 呵，你可真有胆量，会的人多了。
5: 谁你指出哪位？
6: 指出来干嘛？啊，我就会，怎么着？啊，
5: 行，你呀，跟着我这些年，对不对？受了熏陶嘛。所以你说你算会的，算会，你比他们强多了。不过你跟我比，你差啊，你没我会的段子多，这点你得承认。
6: 谁说的？啊，谁说的？我没你会的段子多。
5: 我多少年了？我这
6: 不，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
5: 我要唱一段你就说不上名来。
6: 不可能，我不但说出名字来，还给你接上下句来。
5: 那我唱一段。
6: 那你唱。
5: 你要接不上来呢？
6: 我要接不上来，这么着，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
5: 我收你了
6: 啊，
5: 收了。各位见证了啊。
6: 我
5: 没徒弟，我这人没徒弟。我来个徒弟吧。
6: 哪你就收徒弟啊？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5: 啊，
6: 那我要说上来呢？
5: 那不可能。
6: 不，我要说上来怎么办？
5: 万一你要说上来了
6: 啊？对，
5: 我算你徒弟行吗？
6: 是这话。
5: 高兴了吧？
6: 一言为定
5: 啊。
6: 唱吧。
5: 唱啊，
6: 唱
5: 唱。这回咱不能这么拿手拍着了。
6: 怎么着？
5: 这得有乐器伴奏。
6: 还有乐器？
5: 你看我还有乐器。外行没见过。见过吗？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见识见识这个，知道吗？
6: 嗨，
5: 这有名啊，这叫什么？说得上来吗？
6: 这叫玉子。
5: 我行啊，
6: 哎，
5: 连这术语都懂。
6: 这有什么了？
5: 哦，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啊，
6: 啊，
5: 这按我们这行话叫玉子。
6: 对，
5: 看着不起眼儿，
6: 是，
5: 这东西值钱了，
6: 值钱了，
5: 值钱了，这个啊
6: 啊，
5: 哎，这两小片儿，
6: 啊，
5: 多了咱不敢说，
6: 嗯。
5: 起码也得值一毛钱。
6: 还值一毛钱？
5: 这可不就是功夫钱呗。
6: 怎么还功夫钱呢？
5: 下水道堵了， 房管站来通来，咱那儿看着。
6: 嗯，
5: 待会儿他们喝水去了，都走了，拿着斧子出去，当当。

0: 可得找这东西，
1: 这得找那个墙角啊，得蹭，来回磨去，要不然它扎手，它出刺儿
0: 啊。是是是，
1: 东西不值钱啊，
0: 啊，
1: 不好打，
0: 还不好打，
1: 不好打，哎，打个点儿你听听
0: 啊，咱听听
1: 啊，先打个点儿你听听啊，
0: 好好好。行，烙过烧饼，
1: 烙烧饼，
0: 这不面二上那点吗？大令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呢？
1: 甭耍贫嘴，张嘴就唱。
0: 你唱你的，
1: 接不上来，你信吗？
0: 谁说的？
1: 哎，你听着，
0: 唱，
1: 等着拜师吧。
0: 没那事儿，
1: 听着啊，
0: 唱，
1: 比你会的多。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
0: 有一位三七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
1: 闲暇无事，
0: 别唱了，停停停。韩信算卦是这段吗？啊，这我不会是吗？
1: 会，
0: 你唱这干嘛呀？
1: 这还不明白吗？
0: 什么就明白？
1: 这还看不出来吗？
0: 看什么呀？这
1: 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说明我这人啊，心眼好。
0: 嗯，
1: 厚道。
0: 这话打哪说的？
1: 准知你会这个
0: 啊？
1: 这叫韩信算卦。
0: 是啊，
1: 准知你会
0: 啊，
1: 就唱这个。
0: 那干嘛？
1: 让你接上来，让你好看。
0: 呀，
1: 哎，对了，心眼好啊，不撅人。虽然说刚才啊打赌，说谁拜谁为师了，说笑话啊，您别信啊，别当真。真让你拜我为师，咱俩岁数边不大，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不合适。给你个脸儿，给你脸儿，得回家吧，家去吧。
0: 你看，啊、你看，这还照顾脸面。
1: 哎，
0: 我说，你呀、啊，甭照顾面子啊。我这人就爱较真儿，你就捡我不会的那个唱，行吗？
1: 没意思啊！你要这样自找没趣儿，真的。
0: 不
1: 啊！
0: 我不怕这个啊！你自唱出来我不会，我拜你为师，我认了。
1: 那我可来真的了啊！
0: 你来呀、啊！
1: 听这个，
0: 别含糊，唱。
1: 那隋炀帝无道，他行事凶啊，杀父。多权力不公，
0: 他欺娘欺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当场来扔。有许多老忠良，他辞别了王的家，他们一个个行了，别唱了，停。秦琼观阵是这段吗？
1: 哦，想起来，想起来，
0: 啊，
1: 想起来了。提醒了，想起来了，
0: 对吧？
1: 这段知道吗？
0: 啊，
1: 吃功夫，
0: 是
1: 后边这个阵呢，有的八卦连环阵，知道吗？练嘴皮子
0: 功夫。
1: 平常我拿这个练功，
0: 嗯，
1: 我自个儿在屋里老唱，他上我这儿去，他不进屋，他在外边偷听。这裸叶子，这人厉害，这东西好像脑子好，你脑子不错，
0: 这人接上来吧。他说是偷听的，
1: 我老唱，我老唱这。
0: 好，这算偷听的
1: 啊。
0: 这么着。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1: 有的是，
0: 唱啊，
1: 听这个
0: 来。
1: 失宠豪富范丹琼，
0: 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
1: 世在
0: 京中招成有将礼棒，大牙行那座
1: 通上电了，
0: 干嘛去了？好了，有病了。太公卖面就这段，打有狗那年就有这段，
1: 行，
0: 跑这儿唱来了，
1: 行
0: 啊，
1: 哎，
0: 这你蒙得住我是吧？
1: 你来这个啊，
0: 啊，怎么着？
1: 这么着啊，
0: 啊，
1: 这回我再唱一段、啊，
0: 你唱你的，
1: 我唱这段，你甭说你接下句
0: 啊，怎么着？
1: 你要能说上这名字来，
0: 你瞧这模样，
1: 我哎，
0: 行，行，
1: 看着。
0: 你甭发狠啊！我看出来了，你就这两下子，
1: 哪两下子？
0: 就这两下子。
1: 有的事你不会，
0: 你到头了。
1: 听这个，
0: 你来呀！
1: 听着，
0: 真是的。
1: 有你不会
0: 的？不可能！
1: 那庄公啊，
0: 行了，别唱了啊！
1: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这什么呀？
0: 劝人方，
2: 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嗯，
1: 那是你会那个，劝人方谁不会啊？确实我这跟你那一样吗？
2: 我听着庄公闲游吗？
1: 庄公闲游多了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能一样吗？
2: 我听就像劝人方。
1: 你听就像，你听过多少？你听过多少？你见过多少？你会多少？这唱完了吗？这儿刚庄公闲游你就知下边词了，你倒能耐。没唱完呢。
2: 那好，没唱完你接着唱。
1: 那庄公啊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2: 这不一样你唱啊。
1: 那庄公闲游出趟，
2: 一样吧，
1: 出趟城南。
2: 出趟城南，
1: 出趟城南，你那出趟城西啊。
2: 啊，
1: 出趟城西你别改了啊。
2: 这谁改了？
1: 不许改啊。
2: 不没改。
1: 出趟城西，我出趟城南
2: 啊。
1: 怎么样啊？是你那段吗？
2: 不是。
1: 这你会吗？
2: 不会。
1: 那会把下面那词儿不唱出来？
2: 唱不出来。
1: 这你有吗？
2: 没有。
1: 服吗？
2: 不服。
1: 没有啊，你不服。
2: 再往下唱，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1: 当然，一大段儿，好几百句呢。
2: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1: 什么？
2: 唱完了。
1: 唱完了
2: 啊，
1: 全唱完了，你就会了。这叫抬杠小能耐，别来这套。当初我就没瞧会的。
2: 这套还。
1: 唱完了，
2: 反正你就唱这么一句
1: 啊，
2: 我是不服。你不说一大段啊，好几百句了吗？
1: 对。
2: 你把它唱完了，
1: 再唱几句行
2: 啊？
1: 再唱几句，
2: 再唱几句。
1: 通通唱完你学会了
2: 啊？那行，你就唱几句吧。
1: 再唱几句 啊。
2: 嗯。
1: 那庄公啊，闲游出趟城南啊，
2: 下边。
1: 瞧见了，
2: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1: 谁干的哪儿瞧嘞？
2: 那不是你唱。
1: 瞧见了
2: 唱啊。
1: 有一个老太太，哎，怎么样？瞧见了一个老太太。哎，这你就没有。
2: 没有，
1: 服吗？
2: 不服。接着往下唱，
1: 还往唱。
2: 对了，
1: 那庄公啊，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你看，这你就没有。
2: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1: 词儿多着呢，
2: 那多着了，唱。
1: 老太太，您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打罢了新春六十六。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慌啊。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找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看见一块石头台阶，他就坐在了上边。
2: 嘿嘿嘿，还敢摆。
1: 老太太抬头这么一看，对面就来了一个人，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老头下了班正回家，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2: 到家了，
1: 进了屋，歇歇腿儿，喝点水，吃点药，
2: 还吃点药，
1: 哈哈笑。尿点尿，
2: 还尿点尿啊，
1: 睡一觉，睡着了，翻了，
2: 嘿嘿嘿，
1: 怎么样？
2: 好，
1: 你没有。
2: 了。
3: 好，
2: 好，好，
1: 嗯，
2: 哎呀，还别说，呵呵，您这段啊，我还真不会。打听打听，您这段叫什么呢？
1: 叫什么呀？
2: 啊，
1: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这一告诉你全学会了。
2: 嗨，我学这干嘛呀？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儿。
1: 你看这路人的刺就在这儿啊。
2: 怎么刺了？
1: 刺就在这儿了
2: 啊！
1: 他不会，他刚没这么一段儿，你这不矫情吗？
2: 这不是我矫情
1: 啊！
2: 来，这么着，你再唱一遍。
1: 再唱
2: 啊！
1: 再唱行啊！
2: 啊！
1: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个锅。
2: 别第二天呐，
1: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
2: 儿。甭接着，还打头来，
1: 还打头来。
2: 哎，
1: 你不听完头了吗？
2: 哎，我还爱听啊。还别说，您这段儿我还真不会。不但我想听，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我代表各位啊，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啊，
1: 你净听过去了，那再唱没意思。
2: 怎么样，唱不了了吗？
1: 谁说的
2: 啊？
1: 谁说唱不了？
2: 唱得了你唱啊。
1: 还唱这个？
2: 唱。
1: 打头来啊。
2: 打头来。
1: 还打头唱？
2: 庄公闲游。
1: 庄公闲游
2: 来。
1: 咱这儿来啊。
2: 对，咱听着。
1: 那庄公啊，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头上大街。
2: 哎哎哎哎，不对不对，不不，停停，刚才不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1: 这个呀，
2: 啊，
1: 这没有听两回的。
2: 哎，我就知你瞎编嘛。
1: 瞎编呢，
2: 嘿嘿，
1: 编上来就不易。
4: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太平歌词。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且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56集，
6: 李一红张张嘴，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7: 我事先说明，这虽然是一间审讯室，但并不等于在此对你进行正式审讯。就这间屋子空着，咱们占用一下。这屋子呢，也就这么三把椅子，咱们三个人只能这么做。要不怎么做呢？
6: 李一红苦笑。
7: 存放在你家里的那些文物。
2: 那不是文物。
7: 不是文物。那是什么？
2: 也算是文物。以前我说是文物，根本没人承认是文物，这儿也不要，那儿也不要，不是由我上心保管着，早没了。
7: 这也不要，那也不要，都不能改变他们公有的性质啊，这一点你承认吧？
2: 这，
7: 说呀。
2: 大部分都是用我自己的钱买的。
7: 也就是说，至少有一部分是用公款买的。
2: 那是在出差的情况下，而且我后来把公款都还上了。我们老馆长退休，齐馆长接任以后，那就都是我自己的钱买的了。
7: 也就是说，你认为那些文物其实是属于你的私有之物。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一件件都登记在文化馆的公物登记册上呢？
2: 这齐馆长怎么说？
7: 别管齐馆长怎么说，现在我们想听你怎么说。
6: 李一红又张张嘴，说不出话来了。
7: 你已经在网上拍卖了多少件？
2: 我不清楚。
7: 你怎么会不清楚呢？
2: 拍卖出3件以后，我嫌管账麻烦，就由我大女儿帮着开了一个账户。
7: 你大女儿就借用老板公司的名义替你开了一个账户？
6: 李一红感到意外，脸上淌下汗来。 这是一次主动送上门的不是审讯的审讯。李红感觉自己受了辩解不清的委屈，他阴沉着脸坐在警车里。
2: 去市政协。
8: 怎么不回家又去政协了？
2: 你管不着。
6: 李红坐的警车与蒋副主席的车在市政协门口来了个对联儿。蒋副主席见他从警车上下来，一脸的友邦惊诧。
9: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下午我一进院子，看到两名公安在我家里又是登记又是拍照。
9: 别那么激动，坐下说。
2: 我不坐。我问你，我成了犯罪嫌疑人你知不知道？
9: 我知道的。
2: 知道？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他们怀疑我李一红有犯罪行为，那根本是错误的。
9: 你坐下。
2: 我不坐。
9: 你给我坐下。
2: 我就不坐。
9: 如果你不坐，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6: 蒋副主席霍的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的目光对上李一红的目光，毫不妥协。
9: 李委员，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不能坐下好好的谈，那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必要再谈下去了。
2: 坐就坐。
6: 李一红气鼓鼓的，蒋副主席便又缓缓坐下去，二人谁也不看谁。蒋副主席掏出烟抽取了一支，将手向旁边一伸，李一红看看那支烟，犹豫了一下接了。蒋副主席按着打火机的手又向旁边一伸，李一红凑上去默默吸着烟，两个人仍然谁也没看谁一眼。
9: 你还想问什么？问吧。
2: 因为那些东西的存放成了问题，我多少次跑文化局，找直接管文化馆的群众文化处处长谈，找文物处长谈，软钉子硬钉子不知碰了多少钉子，他们互相踢皮球推三搪四，是这个情况你是了解的吧？
9: 嗯，了解。
2: 我成为市政协委员以后，没隔几天就给你写了一封信，于是你陪着新上任不久的文化局长到我们文化馆去了一次，你还记得吧？
9: 嗯，记得。
2: 那一次你当着我的面，当着齐馆长的面，把话说得多么好啊。
9: 我不是想说点好话哄哄你们，维修和扩建文化馆在我这儿仍是年底以前的一项重点提案。
2: 我把那些东西拉到我家去是迫不得已，是万般无奈，可我就纳了闷了，你既然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了解，什么都记得，你为什么就不去跟他们说呀？
9: 我是见到你之前几分钟才刚刚知道你的事。
2: 明白了。他们是一边有人开警车送我走，一边有人打电话通知你。
6: 李一红气消了点儿。
2: 我刚才态度不对，多原谅啊，主席。
9: 是副主席。
2: 没有正的，你副的就是正的。
9: 那是您以为。
2: 那我不叫你正的，也不叫你副的，就叫你老蒋吧。我说老蒋啊，现在我开始跟你好好说话了，是你还不跟我好好说呀。
6: 李一红边说边拍了蒋副主席的肩一下，站起反客为主，找出茶叶沏了两杯茶端过来放在了茶几上，重新坐下接着说。
2: 喝口茶消消气儿。
6: 蒋副主席端起杯呷了一口，李一红也端起杯呷了一口。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他们？
9: 找谁？
2: 找市局啊，把你知道你了解的情况跟他们说说，他们不是就不嫌疑我了吗？
9: 我本打算那么做的，只不过还有点犹豫。
2: 那现在就别犹豫了呀。
9: 是啊，现在一点也不犹豫了，决定了。
2: 这就对了吗？
9: 我决定不去找他们了。
2: 什么？什么？你闹半天你还是……
6: 李一红猛地站起来，研究而又困惑不解地看着蒋副主席。蒋副主席低着头仍尽量平静地说。
9: 你还是要坐下。
6: 李一红看门一眼，原地转一圈，似乎打算干脆一走了之。蒋副主席又呷一口茶说。
9: 想走？我劝你别走。你要是走了，听不到我对你的建议和忠告，对你是个损失。
6: 李一红气呼呼地又坐下，端起茶杯喝凉开水似的一饮而尽。
9: 我们政协各方面的委员都有，而且我是学法律的，这一点你也许还不知道。
2: 你恐怕不会亲自当我的辩护律师吧？
9: 当然不会，我的身份不允许我那样。
2: 那我知道和不知道一个样。
9: 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你去参加调研组，还任组长，很有责任感，也很辛苦，而且成果重要。这些情况，省政协吴主席已经向我通告了，我也很欣慰。可在本市，你却成了犯罪嫌疑人，成了立案侦查的对象。别说你自己难以接受这一事实，就是我也难以接受。你以为我刚才坐在车上，是要下班回家吗？你错了，不是，我是想去找市委王书记，要求他过问一下，或者说干预一下。可没想到，车还没出院门，碰到了你。现在我的想法完全改变了。
2: 小心眼，就因为我进门耍了一点态度，想法就改变了，还完全。
9: 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小心眼。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的态度我也能够理解。我是回忆起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和我有关。那一年我也刚成为市政协委员，却有人到处投匿名信告我，说我接受企业巨额的贿赂，替打官司的企业收集伪证，检察院也对我立案了，一时满城风雨。当时在我看来，似乎人人都幸灾乐祸，我认为政协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委员不蒙冤，于是就去找当时的政协主席，他正住院呢。护士交给我一张纸，告诉我病人情况很不好，实在没法交谈。我把想对你说的话写在这张纸上了。我展开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儿：我不能为你做什么，政协也不能为你做什么，既要相信法律，又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法律权利，像每一位公民用足自己的法律权利一样。哎呀，我当时觉得这是废话，很失望。不久，那位政协主席病故了，我也在法庭上获得了清白，但是我对那位政协主席一直耿耿于怀，认为他临死了还那么的明哲保身。第二件事和你们老馆长有关，感激和尊重他的人很多很多，恼恨他的人也不少，结果他又被陷害了，对方能量颇大，一审二审他都败诉了，和被判刑就差了一步。那时我已经是政协副主席了，我就将你们老馆长请到政协，真诚地表示要以政协的名义助他争取到公平。老馆长却不满意，他说：您不可以为我做任何事情，市政协也不可以为我做任何事情。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老馆长说：我虽然并没有钻研过法律，但是近年也还是深思过一些司法问题。依我看，全世界的司法现象，它的公正与否基本取决于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司法一定要具有独立性。

0: 无力性就是权力排他性，审理过程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影响。第二方面，那就是条文越细越好，越细留给法律主观认定的空间越小，非公正倾向的可能也就越小。第三方面，法官水平怎样？第四方面，社会监督怎样？如果一位政协委员涉案了，政协机构于是出面施加影响，那么人大也可以对人大代表照此办理了，上一级官员也可以对下一级官员照此办理了，那么也就只有老百姓和法律的关系最自然了，法律本身也就只有对老百姓才具有神圣的权威性了。哎呀，听完他的话呀，我有点明白去世的政协主席的意思了。老馆长又说，我身为市政协常委，只有替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义务，没有受政协特殊保护的资格。我的案子，那只是我个人之事，面对法律，我和老百姓不应该有什么两样。如果您出面了，那就等于是政协出面了。即使法律最终还我公正了，百姓会怎么看这一件事呢？他们也许会说，看人家政协委员摊上的官司和咱老百姓摊上官司结果就是不一样，那政协和司法其形象不是两败俱伤了吗？中国的司法公正需要我们政协和人大来监督它，促进它，我们政协的形象需要我们政协委员来证明他，提升他。我们政协的形象是什么？说到底，不就是只有使命，没有特权吗？如果我们政协委员似乎也变成了受什么特权保护的人士，那我认为，就是政协的悲哀了。
1: 李一红没有说话，一直静静听着。江副主席看着他叹口气，
0: 哎，我提出为老馆长推荐一位有水平的律师，老馆长笑着答应了，他说，好啊，我这十余年政协委员当下来，先后将五六个人推上了被告席，我自己当几次被告，那也符合因果关系嘛，人不能活得太娇气，政协太需要他那样的政协委员了。
1: 李一红陷入了沉思。
0: 一红委员呐，我想问你一下，你替那位老爷子领不到退休金的事儿讨说法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的理直气壮呢？
2: 我和他不沾亲不带故，纯粹是因为一个理字所以气壮。
0: 那政协和政协委员什么关系？在老百姓眼里就是沾亲带故的关系。你来找政协做主，我理不直气不壮，对于中国政协要肩负的使命和责任还很多也很大，任重而道远，丝毫可能对政协二字发生负面影响之事，我不能为。不是怕负的转不成正的，是怕政协远避特权的形象受到损害。
1: 李一红不禁转脸看蒋副主席，蒋副主席也正转脸看他。
0: 所以，我也只能对你说，既要相信法律，又要充分运用自己的法律权利，像每一位公民用足自己的法律权利一样，而且希望你不是像当年的我一样，用废话两个字表示不满。
2: 我也希望你能像对我们老馆长一样，在必要之时为我介绍一位出色的律师。
0: 这没问题。
1: 见李一红站了起来， 蒋副主席也站了起来。天色已晚，李一红心事重重地走到了他家所住的那条小巷口。吉馆长从暗影中闪现出来。
3: 老李。
1: 李一红站住，愣愣地看着吉馆长。
3: 我有要紧的话跟你说。
2: 跟我家去说吧。
3: 我不能到你家去。
2: 为什么？
3: 哎呀，你这人，你脑子进水了。别人看见了，举报了，会说咱俩串供。你跟我走。
1: 吉馆长拉扯着李一红就走，李一红挣脱了。
2: 我哪儿也不跟你去，我素素还在家担心我呢。
3: 都是你那春梅惹出来的祸。
2: 春梅？跟他有什么关系？
3: 跟他关系大了，公安有可能通缉他。
2: 什么？
1: 李一红吃惊了。李一红与齐馆长来到一个小饭馆里，就着桌上的一盘花生米喝酒。小饭馆里安安静静，算上他们两个，再加上一位和他们隔着几张桌子背对着他们的顾客，总共就三位顾客。那位顾客点了一盘饺子，小饭馆里的女服务员把饺子送去后，靠着吧台百无聊赖的赵小晶。二人饮光了一瓶啤酒，吉馆长拿起第二瓶又往李一红杯里倒，没收住手，啤酒溢了一桌面。李一红心烦意乱地说他：
2: 哎呀，你慢点儿，
3: 你激动什么呀你？
1: 李一红端起杯一饮而尽，重重将杯往桌上一蹲，瞪着吉馆长说：
2: 你也有责任。
3: 我有什么责任？
2: 你没责任，公安传审你。
3: 那不叫传审，那叫传讯，就是了解点情况。
2: 当时我要说在网上拍卖，你作为馆长也是同意了的。
3: 是啊是啊，我是同意过。你说要把所有的钱捐给贫困农村建小学，那我有什么不同意见的？可我怎么会想到大小齐卖，这一卖就卖出了4万多万元。
2: 多少？
3: 我又怎么会想到你春梅用去炒股，一半赔了，一半给套住了。
2: 我问你，多少？
3: 4万多美元，你聋了？
1: 李一红呆若木鸡，女服务员吃惊地望着他俩，片刻又扭过头继续照他的小镜子。
3: 老李，一红兄，事到如今，你干脆公开了吧。
2: 公开什么？
3: 春梅她不是你亲生女儿啊。从法律上跟他脱离关系，一刀两断，那你不也成受害者了吗？你还可以起诉他。那你我俩不是都洗清自身了吗？
2: 不能，我不能。
1: 吉馆长抓住了他一只手。
3: 你还有什么不能的呀你？
2: 他生父在泥石流中死了。
1: 吉馆长放开了他的手，默默地同情地看他，忽然再次抓住他手，怂恿道：
3: 那你那么做不是更没有心理负担了吗？
2: 你混蛋。
1: 李一红怒斥。吉馆长又放开了他的手，喃喃地说：
3: 你骂我，你居然骂我。
1: 他也端起杯一饮而尽，忽然哭泣了。
3: 李一红，你把我坑了。你我好不容易熬到正科级，不容易吗？我刚考核完，我说要提拔个副处，这下你们父女俩是要把我拖下水，一口咬定也分给我美金了。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2: 别哭，我是那种人吗？
1: 吉馆长用双手抓住李一红的手，语无伦次地说：
3: 你不是，当然不是。一红，到那时候你别说我也同意了，贩卖国家文物，这同意了也是罪呀。
4: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0: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4: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的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的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5: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4: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1: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0: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第57集，
6: 李一红抽了抽手，没抽出来。只得任齐馆长继续抓着。
4: 你放开。
7: 我不放，你先答应我。
4: 好，我答应你，本来就和你没什么关系嘛，你胆儿也太小了。听着，我要把一切都揽到自己身上，但是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和春梅脱离关系，也不许你再提她不是我亲生女儿这个茬儿。
6: 齐馆长终于放开了李一红的手，对女服务员高叫：
7: 再来一瓶啤酒。
6: 随之又一声高叫：
7: 别来了。
6: 吃饺子那人走到了他俩跟前，严肃地说：
8: 还喝？你们俩这不是串供又是干什么呢？
6: 二人抬起头， 不是别人，竟是市公安局的赵副科长。李一红走到家门口时，见杨一柳站在那儿。
4: 一柳，
6: 他不知说什么好。
5: 我全知道了，蒋副主席让我来劝劝你。
6: 李一红又是仰天一叹，自言自语：
4: 我如果不把自己是政协委员太当一回事儿，不去参加什么调研组，也许家里就不会出这样的事儿。
5: 你别这么想，这么想不对。
4: 进家吧。
5: 一红，素素她在医院里。
4: 我素素她怎么了？快说。
5: 我来时正赶上春梅的老板也在你家，他是来找你说事儿的。是他发现素素昏迷不醒，躺在床上，他开车把素素送到医院去了，我就留在这等。
6: 不等杨一柳说完，李一红抓起他的手，跑到马路边打了辆车，急匆匆地往医院赶去。在急诊室外，他们见到了忧心忡忡的唐之峰。唐之峰局促不安地从长椅上站起，杨一柳抢先问：
5: 啊，素素怎么样？
9: 医生说没什么危险，由于长期不好好吃饭，睡眠不足，再加上心理压力太大，正输液呢。
6: 李一红想进病房，唐之峰横身拦住了他：
4: 你给我闪开，
9: 他入睡了，护士说谁也不要进去，连我也不许进。
4: 你算老几？闪开！
5: 一红，要听护士的。
6: 杨一柳将李一红拉到长椅那儿，和他并肩坐下。唐之峰对杨一柳说：
9: 该交的费用我都交了，那我就走吧。
5: 别急着走，陪我们坐一会儿。
6: 唐之峰犹豫一下，坐在了杨一柳另一边。
5: 唐先生，春梅她将网上拍卖的那些东西的钱款收入你们公司的一个账号上去了，这些事儿你知道不知道？
9: 我知道。
6: 李一红隔着杨一柳向唐之峰偏过头去，势不两立地说：
4: 你又使我大女儿走歪路，以后我再跟你算总账。
9: 我给了她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给她开一份不低的工资，我倚重她，信任她，培养她，提拔她，我怎么就又是他走歪路了呢？
4: 离开了你那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我李一红的女儿就不会失业了，不会就挣不到一份工资，就吃不上饭，就饿死街头了。
9: 李先生，我的公司虽然是一家民营公司，但也是合法公司，而且是一家诚信公司。省里评的十家优秀民营企业，我们是榜上有名的。我是省里正式颁发证书表彰过的民营企业家，我们公司怎么成挂羊头卖狗肉的了？你身为政协委员，说话要有根据，否则那就是血口喷人，就是诽谤。
4: 我说话当然有根有据，你和养老院黄院长在进行什么勾当？我告诉你，那一件事儿由我李一红监督着，你们就休想成交。
6: 坐在长椅上的杨一柳极不以为然地摇头。一名护士从一间病房中走出，指责道：
3: 这是医院知道不知道？到别处吵去，一点公德心都没有。
6: 说罢瞪了面呈窘状的李一红和唐之峰一眼，转身又进去了。
5: 你们呀，两个男人让人家一名小护士训得自在吗？连我都替你们害臊。尊重我的请坐下，不尊重我的请离开。
4: 我小女儿在病房里输液呢，我离开干嘛？
6: 李一红气哼哼地又坐下了。
9: 杨校长，不冲我对您的那份尊重，我转身就走。
6: 唐之峰也忍辱负重地坐下了。
5: 唐先生，你先别理他，先回答我几个问题行吗？
9: 嗯。
5: 我和唐先生说话时，你先不要打断，不要插话，行吗？
6: 李一红将头朝另一边一扭，意思是服从了。
5: 唐先生，春梅用那一笔钱炒股，你知道吗？
9: 哎，也算知道也算不知道。有天春梅跟我商议，说她家那些破东西居然在网上拍卖的挺火，而且感兴趣的还都是那些老外。但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外汇由境外汇入国内，这手续相当麻烦。那我们公司呢，正好有这方面的条件，问可不可以借用我们公司的账号。我说当然可以。他跟我说，这事儿本来是素素做的，可素素是高中生， 明年就要考大学了，起早贪黑的用功哪顾得上啊，就由他来负责了。他还说他爸要把拍卖所得的款项捐给贫困农村去建小学校，他成了政协委员以后，那更是他急着要做的一件事。他知道他爸自他小就格外疼他，他长大了两个人却老闹别扭，他觉得太对不起他。又因为省里那些干部子女入重点中学引起的风波，让他更是气上加气。我们俩呢就商量着给他爸一个惊喜，同时也改变一下他爸对我的印象。我就说拨10万给他，帮他爸做成他要做的事儿。
4: 你把10万元拨给他了？
9: 当然，你打听打听，我唐之峰在商场上那也是一言九鼎掷地有声的。他也真到贫困农村去捐了，我陪他去了一次，他自己去了2次，每个村子都捐了10万元，那就只剩下10几万了。又一天他对我说，10几万再捐一次就没了，想投到股市当中去搏一搏运气，这我是坚决反对的，可是他却背着我一意孤行的就那么做了。
6: 唐之峰隔着杨一柳伸长脖子，又将头偏向李一红，遗憾又恼火地说，
9: 你大女儿哪点都好，就是有时候太自以为是，我看啊是随你李一红的根儿，你遗传给她的缺点。
4: 有志气你离我女儿远一点。
10: 你看你们又开始了，我饿了，估计是你们两位也没吃什么吧。这样吧，素素既然没什么大事，我们也不必当她是一个重病人似的守在这儿。两位谁请我去吃点东西啊？
9: 我也想请。
4: 当然是我，轮不到你。
9: 这你说了不算，得听杨校长的。
10: 唐先生，你是老板，你破费吧。一红，你是熟人，必须陪我。
6: 唐之峰向李一红投去胜利者的一瞥，李一红把头一扭，三人来到小饭馆里要了3碗馄饨。
10: 那你知道春梅现在在哪儿吗？
9: 不知道，找不到她了，我心里也惦着。
4: 讲实话。
9: 我撒谎干什么呀，不就是10几万块钱吗，她又不是往自己兜里揣。为了春梅我给补上不就是吗，多掏那10几万我公司垮不了，我爱的人犯不着东躲西藏的。
4: 用不着你发慈悲，我李一红砸锅卖铁也要自己补上。
9: 你砸锅卖铁那是一个想让春梅出现的法子吗？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我听春梅说那些一直被当成破烂的东西不全是你十几年用自己的钱买的吗？那如果确实是这样，公安局也没必要瞎掺和啊。
10: 究竟是不是这样？
4: 确实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呀，文化馆那么穷的一个单位，哪有钱供我买这些？我呢，当年也没那投机的头脑，为了今天发一笔才买。当年纯粹是因为觉得那些东西能体现某种历史，不被当成好东西看待太可惜了，就一件件咬牙花自己的钱买回来了。既然文化馆给腾出间小屋存放着，我当然也就一件件登记在文化馆的公务册上了。当年我头脑里也没有那么严格的公司观念，认为只要是宝贝，即使是用自己的钱买的，算成是公家的了，也不感觉到吃亏，觉得连自己都是公家的，何况个老旧不堪的东西。现在公安一较真儿，我反倒有口难辩了。
10: 齐馆长总应该能作证吧？
4: 我听他说了，他做的证反而对我不利。人家公安问他东西属公属私，他一开始说是私人性质，人家公安又说了，那为什么起先存放在文化馆，为什么登记在公务册上，他又改口了，说那就是属公。他那人是个好人，和我关系也不错，可胆子太小了，一见了穿警服的心里就发毛。他到文化馆以前，那些东西也就已经在管理了，非让他给出个属公属私的结论，也着实太为难他了，我不怪他。要是非要有人作证，那也只有我们老馆长说得清楚了。
9: 就是按公务来论，拍卖了，钱捐了，炒股赔了的给补上了，那我能给他定成什么罪啊？
10: 即使是出于良好的动机，擅自拍卖公务，法律也是不允许的。何况一部分款项还用去炒股了，10几万那也不是小数目，超过判刑的杠杠了。 补上也只

0: 只不过是争取减罪的一种前提，而不是无罪。一红，此事必须认真对待，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1: 大不了我替春梅去坐牢，那素素就只有托付给你了。
2: 现在官场上都求政绩，有时候为了一点可能算是政绩的事儿都互相争呢。千万别让公安局那些人小题大做，做大邀功，把一个刚当上政协委员的人给推上被告席了，他们多神气啊！
1: 随他们的便吧。
2: 怎么能随他们的便呢？得赶紧找关系摆平啊。杨校长，您是市政协常委，您面子大，我看您应该去找你们那位蒋副主席。
1: 不许，我李一红家摊上的事儿，你姓唐的不要瞎掺和。
3: 蒋副主席忧心忡忡地拨通了省政协吴主席家的电话。
4: 吴主席嘛，我是安庆市政协的蒋春辉，有一个关于李一红的情况，我想应该及时向您汇报一下。
3: 吴主席坐在沙发上接电话，他夫人坐在他旁边，拿起遥控器调低了音量，电视里正在播新闻。
5: 你考虑的对，难怪他也不打一声招呼就溜回你们安庆市去了。我看这样吧，事情不是还在调查之中吗？在没有成为法律事实以前，我们都只能静观以待。你的态度是对的，我完全同意。对，还是要通知他回到省城来。后天下午，他们这一个调研组要向省委书记和纪委书记再重点汇报一次。
3: 吴主席放下电话，他夫人问：“
6: 有谁出事了？”“
5: 哎，我得给刘书记打个电话。”
3: 起身离开客厅，走入书房，去给刘思义打电话。
5: “哎，思义同志，吃过了吧？”“哈，我想到你家去坐会儿。”“啊，十来分钟的路，走过去就当散步了嘛。”
3: 十几分钟后，吴主席来到了刘思义家门外，按门铃，小阿姨开了门，刘思义起身迎出自己的房间。
2: 就别换鞋了嘛。
5: 哎，要尊重你家小阿姨的劳动啊，是不是啊，小芳？
7: 那是，我今天刚给地板喷过蜡。
3: 吴主席说着，和刘思义一起走进了房间。一进入房间，刘思义就说：“
2: 小芳，把门关上。”“
7: 我又不偷听，关什么门啊？”“
2: 那也关上。”
3: 门关上后，刘思义为吴主席沏了杯茶。“
5: 夫人呢？”“
2: 他老父亲住院了，在医院尽孝呢。我也正想和你聊聊，一想到今天是星期天，又不好意思打扰你。”“
5: 哦，你先说。”“
2: 哎，你是客人，你先说。”“
5: 我猜到你想说什么事了。我想说的事对你想说的事有影响，我先说了会破坏你情绪，所以还是你先说的好。”“
2: 坏消息？严重吗？”“
5: 反正不是令你我高兴的消息啊，但也谈不上多么严重。”“
2: 那我先说，就我先说。秘书们把李一红他们那个调研组的初步汇报整理出来了，相比而言，属他们发现的基层问题多。我越看想的越多，这忧虑越大，我觉得恐怕平德县的几套班子该动动手术了。”“
5: 那天我听他们汇报时也有同感。”“
2: 省界边上的一个县，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毛主席那句话现在也还是对的，政策和路线确定了以后，这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一放松了党纪要求和制度性的考察，腐败几乎就难以避免。”“
5: 李一红他们那一个组向我们提出了一种未雨绸缪的警示，以后的腐败现象跨县存在，跨市存在，跨省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你利用我的权利，我利用你的权利，你给我开绿灯，我充当你的保护伞，你变成我的左手，我变成你的右手，你是我权力最大化，我使你非法合法化，这也许会是新的特征。”“
2: 哎，这全省大县小县总共15个县，如果哪一个县的班子垮了，我这位省委书记心口疼。

0: 常啊。前几年只知道别的省出现过这种情况，现在可能我们省也轮上了。坦白地说，听了李一红他们那个组的汇报，整整一夜我就没合过眼。
1: 哎，省里恐怕也会有一些干部难辞其咎啊。
2: 刘思义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一先没说。
0: 啊，对了，有件事我还要告诉你。平德县派专人开辆车来到省城，送来了一封告状信，告的正是李一红他们那个调研组。
1: 哦，什么时候？
0: 就今天中午的事啊。信封上还写着十万火急，尽管今天是星期日，办公厅值班的同志也不敢怠慢，及时通知了我。我呢，下午去了省委一次，及时看过了。
1: 这么快？告李一红他们什么呢？
0: 什么偏听偏信啊，罗织罪名啊，无中生有，小题大做，歪曲事实，好大喜功啊，等等等等。
1: 啊，您怎么认为？
0: 如果所告只是李一红一个人，那对我会有一定影响的。所告只是陆源一个，也会有一定影响。告他们两个，他们两个毕竟都是你们政协的新委员，不成熟，缺乏调研经验，自以为是，都可能的。但告的是包括徐大姐在内的他们三个，这我就怀疑了。徐大姐我是了解的，人家本届结束就不再是政协委员了，六十多了，以后也不会再世了。人家参加调研组那完全是参政热忱的驱动，告他是幕后唆使者，这于理不通嘛，妖魔化的一种告法嘛，那还不如干脆直接告你告我。再说身正不怕影子斜，调研组前脚才回省城，这后脚就追来的告状信，未免太紧张了吧，还煞有介事，十万火急，又不是刀下留人的法场搭救，有那么急吗？我看平德县的某些干部心虚啊。
1: 哈，您能这么认为我很宽慰啊。
0: 景泰啊，我是这么想的，处分和制裁干部应该是特别慎重的事，以前我们总讲要对党负责任，现在看来还不够，还要对干部本身极其负责任，两种责任加在一块儿，不由我们不慎重。所以一方面，景气二，你我加上纪委书记，咱们要再听李一红他们那一组更充分的汇报一次，让他们打消一切顾虑，不仅要将他们看到的、听到的、调查到的说出来，还要把他们心里想的也说出来。另一方面，我们要正式派出一个调查组，由你亲自带队，加上省纪委的同志，再去听听平德县那些领导干部的声音。动手术，那首先要诊断无误啊。由省纪委书记带队，不由人家县里的干部们不紧张吗？由你省政协主席带队，这紧张空气呢就少了许多，不那么风声鹤唳的，许多事情也完全能一清二白，你说呢？
1: 好，支持你的想法。
0: 我说完了，该你说了。
1: 我呀，只有一件事情来通告你，那个李一红他出问题了。
0: 什么？男女作风？
1: 钱上。
0: 钱上？怎么中国男人总在钱上出问题？多少？
1: 不多，四万多美金。
0: 那也不少了，三十几万人民币了。前不久我们的一位厅级干部不是仅仅因为十几万就被判刑入狱了吗？
1: 李一红的情况有些特殊，文化馆的一批文物存放在他家里，他和他大女儿给拍卖了一部分，而那一批文物的性质究竟属于公有还是属于他私人所有，这一点安庆市公安局还难下结论。
0: 公安方面已经立案了。
1: 嗯，据向公安方面介绍情况的文化馆馆长说，李一红的初衷是想要用拍卖款项来救济贫困农村建小学，但这种良好动机目前还没有实际行动来证明，而且他大女儿用一部分款项炒股还赔了，这么一来所谓初衷就值得怀疑了。

0: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一提到肌肉，大部分人都会联想到猛男，但一个扎心的事实是，你的肌肉正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悄悄离开你。我们的肌肉在35岁左右会开始流失，并且以每年1%到2%的速度下降。50岁以后进入加速阶段，75岁后下降速度会达到顶峰。你可能不知道，肌肉流失的结果不只是失去8块腹肌那么简单，不去练肌肉你迟早会后悔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肌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明明大家吃一样的食堂，喝同一家奶茶，但人家就是不容易发胖，其中很可能的一点就是他的肌肉占比高。肌肉是身体运动系统的发动机，每天会消耗大量的热量，而且为了能在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在我们吃完饭之后，肌肉会把一部分糖存起来，强制身体储蓄能量，减少多余的糖转化为脂肪。如果不练肌肉，身体的糖代谢能力下滑，吃下去的热量就更容易变成脂肪堆积在身上，等到腰围渐长，身材变样，你会后悔自己为啥没有练肌肉啊。久坐的人腰背颈椎大概率都不太好。没错，说的就是正在看手机的你。人类为了直立行走，脊椎时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研究表明，没有肌肉的脊椎极其脆弱，20牛的压力就能把脊椎压坏，而一个正常人仅仅走一步路就能对脊椎造成140牛的压力。是肌肉默默承担这些压力，保护脊椎安全稳定。但很多人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是粘在椅子和床上的，歪着身子，弯着腰，低着头，缩着肩膀，肌肉缺少锻炼，逐渐薄弱，长时间不正确的发力姿势还可能带来肌肉的劳损和炎症，继而引发腰酸背痛的问题。膝盖、脚踝等其他地方的骨骼和关节也同样需要肌肉的保护，肌肉流失了，骨头和关节的负担就会变大，身体的协调性、灵活性和平衡性都会变差，受伤的风险也更高，不知不觉身体就变弱了。 上个厕所闪到腰，取个快递扭到脚，下个楼梯膝盖酸软，感觉中了一箭。等到腰酸背痛咔咔响，你后悔自己为啥没有练肌肉。打工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财富自由，享受退休。但退休生活是否舒心，可不仅要看钱攒没攒够，还要看肌肉够不够。肌肉持续流失的过程当中，会给身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带来异常，大大增加糖尿病、心血管及代谢类疾病的风险。而流失的终点是肌少症，缺少足够肌肉支撑的肌少症老人更容易跌倒、骨折、身体衰弱、失去独立自理能力和死亡。摔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死亡的首位原因，也就是很多常人说的老了之后的最后一跤。强壮的身体和肌肉流失严重的身体，那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你期待未来的退休生活是每天健步如飞，占据广场舞的 C 位，还是走路颤颤巍巍在沙发上从天亮坐到天黑？不想等胖了疼了老了再后悔，那现在就把肌肉练起来。很多人理解中的锻炼肌肉就是跑跑步、跳跳操，让自己出点汗就行了，不够要虐它。力量训练也称抗阻训练，是利用肌肉用进废退的原则，让身体通过克服阻力达到肌肉增长和力量增长的效果。新手朋友别把力量训练想得太难，例如哑铃、水瓶、弹力带，甚至自己的体重都可以作为阻力练起来。经济允许的话，可以找专业教练做一个训练计划。新手进行增肌训练的前两个月是黄金时期，这个时候只要你动起来，肌肉都会有所发展。但是过了前两个月，如果你没有学会比较系统正式的训练方法，增肌效率就会越来越低下。增肌训练的时候，我们要给目标肌群预留足够的休息时间，因为肌肉生长并不是在训练的时候，而是在休息的时候。增肌训练的时候，目标肌肉纤维遭受到外力的刺激会撕裂，休息时间吸收足够的营养之后，才能逐渐生长的粗壮起来。因此我们需要合理分配肌群训练，如果你一周四练，可以进行二分化训练，如果你一周五到六练，可以进行三四分化训练，每周安排两到三个肌群训练即可。比如一个大肌群加上一个小肌群训练。身体的大肌群有背肌、胸肌、臀部、腿部肌群，小肌群有腹肌、手臂、肩部、小腿、腹肌等肌群。每个目标肌群要进行充分的刺激，一般可以选择几个不同的运动全方位去刺激，每个动作可以四到六组，动作乘以组数总量在20到25组左右是比较好的。比如练背的时候，可以安排划船、引体向上、高位下拉、硬拉、坐姿划船等动作，重复四组就能充分强化背肌。另外适当的有氧运动可以帮你提升心肺功能，提升体能耐力，让你负重训练的时候可以发挥得更加出色，还能有效地降低体脂率，避免增肌训练的时候脂肪趁机堆积起来。我们可以安排选择有氧运动强度比较高的运动，这样可以避免肌肉的损耗，比如跳绳、开合跳、 HIIT 间接训练等等，都是不错的高强度训练方式，每次20分钟左右就能强化体能素质。岁月催人老，肌肉抗衰老，别等啦，让我们练起来吧。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请想象一下你心目中胆固醇的形象，可能他会恶狠狠地说，嘿嘿，你的心脏交给我吧。总之，在我们的认知当中，胆固醇是垃圾食品的首席代言，心血管疾病的罪魁祸首，人类世界中声名狼藉的大。长久以来，我们对胆固醇闻之色变，鸡蛋黄不敢吃，得抠出来丢掉，多吃一个鸡蛋就是提心吊胆，因为胆固醇高，鱿鱼等海鲜不敢吃，因为胆固醇高，各种肉类动物内脏不敢吃，因为胆固醇高。打着不含胆固醇标签以标榜健康的食品数不胜数，甚至一瓶豆乳饮品都要把零胆固醇作为卖点去吸引消费者。其实胆固醇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坏，而且体内胆固醇高或者血脂高也并非是简单的因为胆固醇吃多了。18世纪，法国的一位医生从胆结石中首次发现了胆固醇，从此这种脂质就跟胆性了。胆固醇身兼数职，它不仅是生产胆汁的重要原料，对雌激素、睾酮、孕酮等各种激素以及维生素 D3 的合成也不可或缺。不仅如此，胆固醇还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让细胞膜能够灵活地变形，允许各种物质进进出出。体内绝大多数的细胞都可以自己合成胆固醇，这得是多重要的东西才能让每个细胞都学会生产啊。但胆固醇最大的合成工厂是肝脏，人体内 70% 到 80% 的胆固醇都产自肝脏，剩下的 20% 到 30% 才是我们吃进去的。所以说啊，一般人真不用担心吃下去的那点胆固醇那还不够身体塞牙缝的。当然会有人说了，20%也不少了呀，控制起来的话也很可观呢。但别忘了，咱们经过自然选择锤炼出来的身体可是有灵敏的调节机制的，胆固醇在身体里是保持动态平衡的。如果你严格的限制胆固醇的摄入，肝脏掐指一算感觉不对，就多制造点胆固醇。如果你胆固醇一下吃多了，肝脏掐指一算感觉不对，就少制造点胆固醇。不仅如此，当你胆固醇吃多了，身体还会主动的减少吸收。研究显示，在吃下1克、3克、6克胆固醇之后，吸收率分别为60%、40%、30%。总之，通过层层机制保障，血胆固醇通常都能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对于健康人来说，如果严格限制胆固醇的摄入，不仅没有必要，还可能对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近年来呢，也有多项研究印证了这一点，血胆固醇水平与每日摄入的胆固醇总量关系。

系并不大。那问题来了，现代人越来越普遍的血胆固醇异常，那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日常提到的高血脂，主要是说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或胆固醇升高了。高血脂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各种慢性病风险，这是比较确切的。而血脂异常更可能是身体代谢紊乱，平衡机制受损导致的。大家应该对好胆固醇、坏胆固醇这样的说法是有所耳闻的。根据分子大小和目的地不同，胆固醇在血液中有着不同的运输工具，叫做载脂蛋白。坏胆固醇就是由低密度脂蛋白驮着的胆固醇，它从肝脏运往全身各处，但是时不时的就在血管里泄露出来一点，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动脉硬化，血管堵塞的元凶。好胆固醇呢，就是由高密度脂蛋白驮着的胆固醇，它可以搬运沉积在血管中的胆固醇，并且通过肝脏作用排出体外，也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原本二者呢也是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的，大家只是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但身体的脂质一旦代谢紊乱，它们的比例就容易失衡， LDL 变多， HDL 变少，血管里的垃圾变多，清道夫却不够用了。所以说胆固醇问题的核心在于维持它们的平衡，让身体保持正常的代谢和调节机制。身体的代谢是怎样被搞坏的呢？高糖、高饱和脂肪的饮食模式，缺少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最应该背这个锅。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像糖尿病、高尿酸、高血压等等现代流行病，这些坏习惯都脱不了干系。他们看起来是生活里不起眼的小事儿，但本质上会把身体原本的平衡机制一点一点的压垮，各种代谢异常也就随之而来。所以只要你不是有遗传性代谢问题，例如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切能做到那些老生常谈的健康建议，比如说日常保持膳食平衡，少吃精致碳水和添加糖，少吃动物油脂、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适量运动，减少久坐，戒烟限酒，控制体重等等，就已经可以大大减少血脂找上你的概率，同时血糖血压也更容易稳稳当当的。但是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来说，由于血脂代谢已经受损，通过减少膳食中的胆固醇来帮助身体维护脆弱的胆固醇稳态仍然是应该考虑的。包括糖尿病患者等心脏病高危人群在内，也应该谨慎对待富含胆固醇的食物，包括动物内脏、蛋黄、奶油等等。胆固醇被扣上心血管杀手的帽子，是有研究局限等历史原因的。随着科学的进展，认知也在迭代。2014年，中国营养学会在更新定制《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的时候，虽然特意增加了预防慢病相关的营养素摄入量可接受范围，但是却特别提到了，目前尚缺乏研究证据，暂不设定膳食胆固醇可接受范围。2016年美国营养学会更新的《美国人膳食指南2015-2020》当中，也取消了每日胆固醇摄入限量的上限。胆固醇并不是洪水猛兽，它在食物中的面貌其实跟馒头米饭差不多，没必要污名化。不过需要一提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毫无节制地吃胆固醇，目前而言适量就好。总之，鸡蛋黄该吃就吃，想吃鱿鱼了也不要犹豫，更不要一味相信降胆固醇的保健品。健康生活并不容易，把自制力放在最该克制的地方才是更明智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精是生命诞生之初最原始的物质，一颗种子落在土里能长成参天大树，这个孕育生命的地方凝聚了最精纯的气血，藏着天地赋予的初始力量。常言道，生之来谓之精，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阳胎盘以其自身凝聚的先天后天之精，补亏虚填精髓，益气归精安神，全方位调节，让气血得养，神气得安，重归平衡状态。会一堂阳胎盘粉，精选新疆天山脚下自然散养的哈萨克羊，拥有极强的抗病力，活性成分更充足，一克当中含有的生长因子高达8毫克，经过先进的冷冻干燥工艺处理，完整保留了羊胎盘的有效营养成分。刘老师特别为大伙申请到了史上最优惠的价格，299元一盒的羊胎盘粉，现在团购价每盒只要99元，10盒为一份，仅需999元，10盒高品质的羊胎盘粉您就能拿回家，每人限购3份，机会难得，大家赶快拨打场外报名热线400-853-6799，400-853-67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2: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如约走进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最近咱们羊胎盘的团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那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咨询，我了解了一下，有2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

题，我呢特别想和大家伙说一说哈。问的比较多的呢，就是害怕用上阳台盘会上火。这个问题啊，很有必要跟大家伙聊一聊。其实大家要搞懂什么呢？就是这个上火呀，主要是因为什么？第一点，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燥热的东西。只热不凉会有一个偏性，达不到平衡，那这人呢就会上火。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虚不受补，吃进去的东西脾胃没有办法消化，就容易堆积，导致郁而化火。那首先啊，阳台盘本身它是属于温热的啊，不热不凉，正好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阳台盘本身呢，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细胞活性因子，那这些营养成分和人体组织高度契合。作为血肉有情之物，它不用麻烦脾胃费力的去运化，是能够直接被身体所吸收利用的。所以本质上啊，它是不会导致上火的。那虚不受补的人呢，是因为脾胃运化不了才上火的。那阳台盘它是不需要脾胃运化，能直接被人体所吸收利用，那它肯定就不上火了，对不对？希望大家伙呀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就是阴虚火旺的人呢，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哈。这个阴虚火旺主要就是因为体内津液，也就是自身的肾阴受损亏虚了，就相当于什么呀？就相当于自身的水库缺水了，从而导致阳气相对于偏亢而产生的虚火。那阳台盘本身的精可以把肾缺的水补回来，这样就能够形成一个平衡。这么讲大家伙能明白是吧？但有的人本身就是火比较旺盛的，或者说呢害怕吃上阳台盘会上火，那么我们可以用上什么呀？用上那个胎菊每天用上3克，沸水给它闷泡5到10分钟，然后用这个胎菊的水去送服阳台盘粉。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跟我反馈哈，说自己之前吃过紫河车，吃完之后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就不吃了。那首先针对这个问题，大家要明白啊，即使是顶级的血肉有情之物，也得遵循咱们自身的规律。像咱们刚刚所说的，人体细胞的修复周期是4个月，对不对？那么调理起来肯定也得需要时间，至少这个周期得是4个月。你吃个几天，那肯定是没啥用的啊。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伙去用这个紫河车呢？其实对于这个紫河车啊，大家也是制作成胶囊或者自己煲汤炖煮着去用。虽然老传统里边呢把它当成补药，但是紫河车本身作为人的胎盘，它有一定风险，藏着病毒和细菌。如果产妇携带一些不好的病或者病毒的话，也会通过胎盘来传播。咱们都知道对吧？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去制作去加工，谁也没法保证彻底的去灭活细菌对吧？因为工艺达不到。那阳台盘呢，首先不管是从羊的挑选上，还是加工的工艺的精密度，都是非常严格的，安全性更高。那还有人说我吃鹿胎盘。其实鹿胎盘对于阳台盘来讲呢，它是更纯阳，温劲儿猛烈，滋阴成分不够。那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大多数都是属于这种虚实夹杂，一边呢气血肾精亏虚，一边还容易潮热心烦血压不稳。那如果说长期吃鹿胎盘的话，这种温阳燥气就容易堆积在体内，产生更多不适。而阳台盘呢，它是阳气阴血和肾精配比均衡，阴阳同补，会更加的缓和持久。而且之前咱也说，针对于动物胎盘，只有阳台盘是和人体最接近的，是更好吸收和利用的，所以我还是更建议大家伙用一些阳台盘粉啊。
然后这个阳台盘。

粉实际上哈，我从始当中想要表达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听众朋友啊，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你是成年人呢还是中老年人呢，哎，也不管你是亚健康的人呢还是说一体多病的人，都可以用。因为阳台盘呢，它是针对于虚损劳极这四个疾病阶段，它都能够起到调理作用。如果已经到了虚或者损的阶段啊，咱们及时的把阳台盘粉给它用上，也能够避免后续变成劳和极。尤其是元气亏虚、血虚以及宫寒呢、肾精不足的朋友，就一定要用上这个阳台盘粉。有人可能关注到了哈，你看我刚才提到的，尤其是元气亏虚、血虚以及宫寒、肾精不足的这几类人，尤其要用上，哎，你就绝对不能错过了。为什么我说这几类人必须得用呢？你看啊，我们说阳台盘粉它有什么作用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补元气，甚至说是大补元气。如果说人参是让危重病人起死回生的最好的补元气急救药，那么阳台盘粉啊，应该就是最好的慢性补元气的药了。快有快的好处，慢有慢的优势。慢代表着平缓，代表着基础牢固，代表着安全，可以久用，对吧？而这些优点呢，是阳台盘粉本身就具备的，也可以说是自然界的神奇之处。那么咱们在抢定这个惠益堂牌阳台盘粉的同时，你要考虑到自己是不是元气亏虚啊。那有的人就不知道了，又自己到底是不是元气亏虚呀，他搞不懂。尤其是这几天没有听到节目的朋友，我呢就再给大家讲一遍啊，简单说一下。除了中医大夫常说的你身上没有劲儿啊、乏力呀、记忆力减退等等以外，我再告诉大家几个深层次的元气亏虚的症状。因为这个深层次的元气亏虚，你要用黄芪呀、党参这些个药，它的药劲儿就有点不够了。你得用最好的补元气的药，那就是惠益堂牌这种御药品质的阳台盘粉了。你呢可以自我对照一下啊，深层次的元气亏虚第一个表现就是身体当中有外邪啊，你像这个风寒湿病，对吧？心火旺所导致的心律不齐，肝火旺所导致的血压高，胃火旺导致的胃病，还有几十年都治不好的懒腿，只要你的病因当中有风寒湿火热这几个字儿的，那深层次的原因全都是元气亏虚。原因很简单嘛，八个字就能说明，那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么这里提到的正气，大家伙都了解啊，正气就是咱们身体的抗病部队，而元气就是正气的关键部分。正气强则元气足，元气虚则正气弱，哎，他们是本质相通的。这句话呢是出自于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啊，意思是说，只要人体自身抵抗力足够强，那致病因素就很难侵犯了。所以身体内有外邪的朋友，我就建议你一定要用上这个阳台盘粉。那么元气亏虚的第二个表现，严重亏虚的人疾病恶化快。什么叫疾病恶化快呀？你像糖尿病恶化快，它并发症来的就比较早，那不光早，它并发症加重的也比较快。有些糖尿病人说，你看我自己也都是正规的治疗，为什么别人并发症不严重，或者人家根本就没有并发症发生，怎么就自己眼睛也不好使了，腿也没有劲儿了啊，甚至说还有糖心病呢？那你就不用想了，问题就是元气亏虚的太严重了。还有的人疾病恶化比较快，哎，表现在大脑上，脑萎缩了呀，痴呆了，三五年呢又坐上轮椅了，五六年呢啊就不认识人了，这个也是元气亏虚所导致的病情恶化快。再有本身器官有衰竭的这样的病人，比如说肾衰、心衰、甲亢等等器官功能下降这些。

个人。那如果说你元气亏虚严重，咱说句不好听的哈，别人能带病生存个十年，你可能就只能活上个三五年。那所以我经常建议常年老慢病的人一定要补补你的元气。那阳台盘粉你按周期去用，按照三四个月去吃，是可以把亏虚的元气补回来的。我看后台有人问哈，为什么是三四个月呀？它有什么依据啊？第一个，如果咱们把元气比作是手机的电量，哎，咱们用普通的药去补，就相当于是用一根就是低功率的充电线去充电，那这个电量是不是充的比较慢呢？啊，有的电呢，有可能还会漏掉。而阳台盘粉当中的这个元气，就相当于给手机换了块电池，让手机恢复满电的状态，对人体好吸收、好利用，组织器官都不排斥，这是它先天的优势。而且在我做节目之前呢，我的老师就在临床上多次用这个阳台盘给患者补元气，那最终得出的经验，一般来说就是三四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无论是病情恶化快的病人，还是身体当中有外邪的人，啊，包括类风湿的患者，用着效果都比较好。再一个就是现在医学所讲啊，你看这个细胞的分裂周期，啊，之前我们也讲过，人体的细胞的修复周期就是四个月，啊，那在这三四个月当中，身体当中的细胞不就能够在元气的滋养之下变得焕然一新了吗？对不对？去调理疾病是一方面，重点是大部分器官在细胞的修复之下都可以恢复基本功能。比如说肾的代谢好了，肝的疏泄到位了，脾胃的吸收消化更快了，这就是人体脏腑器官得到全面恢复的表现。那接下来我再说一说，除了元气亏虚严重的人，血虚的人也应该及时用上。那血虚是中医上的理论，有的人可能不太清楚哈，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血虚。我告诉您怎么判断血虚，您对号入座一下啊。比如说血不养则心神不安。那心神不安会导致什么症状啊？那第一个就是失眠了呗，晚上该睡觉了，但是心神呢在外边飘着不回来，人就会胡思乱想，就会神不守舍。长期失眠的人，我们都知道这根本就控制不住，你左想想右想想怎么都睡不着觉，哎，这就是心神不安所导致的失眠，而病根呢就是血虚。所以可以用这个阳台盘粉，不夸张的说这个补血而言，那阳台盘粉的补血功效它也是数一数二的。阳台盘粉里边所蕴含的是精血，对吧？当然效果好啊。那血虚导致的第二个症状呢，就是麻，哎，特别是四肢，那手脚发麻。我们看，手脚是不是都在人体的末端呢？那身体当中血液的供应原则是优先心脑，这是生命的根本，其次是脏腑，因为这也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再然后是器官，再其后才是四肢，最后才是皮肤和毛发。所以中医大夫看到那些个四五十岁的人头发白了或者秃顶的，一定会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不是总熬夜呀，是不是用脑过度啊，哎，就是根据你的皮肤头发判断出来你血虚了。你如果是工作所导致的，那就要调整工作时间了。当然了，有些工作或者年轻时候身体遭受的罪你改变不了怎么办呢？哎，那就只能补了，对不对？怎么补啊？就是用阳台盘粉，在原则上来说这也是最好的了。而且你看咱们经常说的那种神经性头疼，其实病根啊也是血虚。虽然西医说是神经的问题，但中医早就认清这个病了。中医认为它是血虚生风，这个风啊不是我们平时说的那个外边的风寒，而是内风。内风就是身体内刺激所产生的风，比如生气引起的高血压，血压升高，这叫肝风内动。当然了，这是意识性的，
而血虚导致这个内风呢，哎，它有个特点，它跟自然界里的风是一样的，它是特别喜欢游走的，到处乱走啊。所谓的这个神经性的头疼不也是游走性的吗？就是一连线的串着疼，对不对啊？有的好的中医会看出来你的问题来，说你是血虚生风了，然后给你一个常规的方子，就是用四物汤去补啊，这个效果其实非常好的。嗯，但是我最常用的吧还是这个羊胎盘粉。因为从明朝开始，民间就开始用各种各样的药材了，那药材就变成了一种商品，这个好坏就不太好判断了哈。所以说啊，药圣李时珍为此用了一生的时间写了一本《本草纲目》。这本书呢就是告诉我们，哎，这个药材哈应该用什么样的是最好的。虽然四物汤本身就有很好的补血作用啊，但是它也比不上羊胎盘这种原药活药。而且四物汤大部分人用着效果还不太好啊，因为现在的野生药材太少了，常用的中药材就有1000多种。那现在符合本草纲目要求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少，而且这么少的好的中药材还全被全世界的国家给瓜分了。所以老百姓啊，在药房里边能买到那个好药材的几率就很小很小。咱们就拿人参来说吧，野山参都拿去被拍卖了，你说咱老百姓还能用得上吗？啊，对吧？你根本就不太可能。你用的还有人参的中成药当中，其实几乎都是人工培育出来的，而且都是2年3年的人参。嗯，跟古代那时候的野参比，那现在的人参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但羊胎盘它不一样，哎，这个东西人造不出来，再加上厂家用的呢都是最好的，那我们说原料好效果才会好，无论是补元气呀还是补血虚，它的效果当然是最好的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宫寒以及肾精不足的人，首先子宫那可是咱们女性身体的核心脏腑之一，更是生命之源，气血之根，对女性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女性的子宫主要调节内分泌平衡，维系月经正常规律，连同的是全身的气血，是女性气血运行的关键枢纽，直接决定气色、精力与身体状态。那宫寒可不是小问题呀，宫寒它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身体发冷，手脚冰凉，平时还容易疲乏无力，气色也比较差，而且呢还会打乱内分泌与气血循环，埋下很多的健康隐患。包括肾精亏虚，那对男性而言，肾精是肾气之核心，肾精不足会导致肾气不固，出现尿频尿急呀、夜尿频多呀、腰膝酸软呢、精力下降等等问题，本质是肾脏封藏能力减弱，精华耗散，没有办法滋养脏腑，就是身体的根基精华全都给耗散掉了啊。其实无论男女啊，肾精不足都会让我们衰老，早生华发啊，眼花，视物模糊，耳鸣啊，听力下降等等等等。你看很多人都说上了岁数了长白头发是一种生理现象，其实不对哦，长白头发其实这也是一种肾精不足的表现。那羊胎盘大补元气，益气血，温养脏腑，就是填补肾精的顶级修复原料。同时呢还能够驱散积聚在子宫里的寒邪，从根源上打破寒气困住气血的局面，起到暖宫散寒的作用。昨天呢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什么事呢？就是有一个听众朋友吧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什么呀，说刘老师，你这羊胎盘粉我之前用过，跟你这个就是一样的混一堂牌的羊胎盘粉，但是我那阵买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曲折了啊，完了价格还贵，就是299块钱一盒，不过我用着效果还挺好的啊。如果你要是早点讲这个羊胎盘粉，早点给大家整这个团购活动，那我可省下不少事儿了。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之前为

痛，而且还有糖尿病，啊，衰老速度远超于同龄人。夜里整夜失眠，躺在床上思绪纷乱，停不下来，还总头疼，一阵一阵串着疼，手脚常年冰凉发麻，面色发黄发暗，毫无光泽，大把大把的白头发。在他四十来岁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有人还说这是孩子奶奶啊，跟着出来玩来了，那是不是特别显老哈？其实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元气亏虚、气血不足这两大核心。人体一身抵御病邪的正气依托于元气而生啊，正如刚才我们所说，《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么它呀，元气耗损严重，身体抵御风寒湿各种内热火邪的屏障直接受损了啊，风寒湿淤积关节，形成了顽固的老寒腿，心火、肝火、胃火肆意滋生，才会出现血压不稳、肠胃常年不适的情况。元气亏虚也会大幅度的削弱身体自身的修复能力，慢病发展速度加快，糖尿病各类并发症提前显现，脏腑提前走向衰退，整个人衰老速度远超常人。与此同时，长期血虚，血液没有办法濡养心神，四肢与头部经络，心神失养就夜夜失眠，血虚滋生内风，经络失养就会引发游走性的头疼，气血难以输送到四肢末梢，手脚常年的冰凉麻木，气血不能上融头面双目，才会面色枯黄，没有血色，头发发白，那个事物昏花模糊，普通补气补血药材效果平平无奇，只能起到轻微的缓解作用，根本没有办法去填补深层的亏虚，所以调理起来呢也是收效甚微。他跟我说呀，这些年他看过很多个有名的中医，很多人给他都是一些个配伍好的补气血的方子，到最后才有那么一位大夫告诉他说，让他吃点羊胎盘粉啊，说你这个已经伤及先天了，因为羊胎盘粉刚好可以补足元气与血虚两大根本问题，身体出现的每一处好转都对应着内在亏虚的改善，羊胎盘能够平缓长效的大补元气，能够循序渐进的帮人体筑牢正气屏障，那元气补足之后，身体就能够自主抵御风寒湿与各类内热外邪，像老寒腿呀、反复上火、胃肠不适自然就随之好转，充盈的元气还能放缓慢病恶化的速度，持续滋养修复全身脏腑细胞，改善糖尿病引发的多种并发症，缓解脏腑早衰、浑身乏力、健忘、萎靡等等问题。而且羊胎盘呢，它自带天然精血，能从根源填补亏虚的气血，气血充足就能够安定心神，解决长期失眠的困扰，那化解体内血虚滋生的内风，于是就减少了头疼发作的频率，那血液顺畅输送到四肢末梢，手脚麻木冰凉的状况慢慢就改善了。人体细胞完整修复周期它是四个月，只有按照周期去使用羊胎盘粉，才能够持续填补元气和精血，调和体内阴阳，让气血长久充盈，各类亏虚引发的不适才能够稳步改善，真正做到从根源改善啊，所以羊胎盘粉呢，大家要吃，而且要按周期去吃。那今天是咱们羊胎盘粉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不管是自己呀，还是家里人，哎，咱们能用尽量都用上哈。哎，它的效果非常好啊！你说到效果，比我给大家讲再多知识都有用，对不对？因为一个东西好不好啊，咱们就看效果，就看反馈。那么原价299块钱的惠宜堂牌羊胎盘粉，现在团购价格是99块钱一盒，10盒为一组，
每人限购3

0: 三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错过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了。所以呢，大家伙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好了，那今天暂时跟大家说到这儿了。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江湖是什么？是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将，是快意恩仇的草莽传奇，还是被抛出社会秩序之外的另外一种活法？游民文化研究学者王学泰先生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剖析宋元时期水浒的种种存疑之处，追溯水浒故事的呈现方式与水浒传的成书历程，重新审视这部奇书的主题、思想倾向与创新。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水浒江湖》。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参北斗啊。
1: 1998年，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在屏幕上亮相之后，该出手时就出手，那首起伏跌宕、带着山东大汉豪气的歌曲，很快就火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许多出版社争先恐后地推出各种版本的《水浒传》，甚至一些研究论著也搭车问世，一时间形成了小小的水浒热。不过这种热度不过是此前武侠小说热的延续，水浒中的武与侠再度让观众，特别是年轻的观众兴奋起来。正如武侠热一样，水浒热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意义。60多年前，鲁迅先生就说过，中国却也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不能否认，有些读者是从艺术趣味和个人性格的角度喜欢《水浒传》的。这部书的成就也确实多方面，但鲁迅的意见更能反映问题的本质。鲁迅是古代

代通俗小说研究的专家，又对国民性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话值得重视。那么什么是水浒气和三国气呢？这个问题啊，至今都没有确切的解释。王学泰认为，其所指就是近百年来弥漫于社会的游民气。他曾就此写信向何满子先生请教，何先生回信说，比游民气的范围更广一些。鲁迅是慨叹构成人民精神奴役的整个理应过时的旧意识、旧风习、旧文化之存在。《水浒传》这一类最初形成于游民之手，第一代江湖艺人的通俗文学作品，附载着强烈的游民意识，它与社会上的游民气相互作用，波及许多并非游民的人，挑动人性中阴暗的角落，散播着与现代文明法治社会不和谐的声音。这一点还是许多喜爱和研究《水浒传》的人认识不足的。近20年来，许多文人研究者逐渐突破对于农民起义的迷信，对《水浒传》的阐释有所突破，打破了农民起义说的一统天下，先后提出了为市民写新说、中间斗争说、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之争说、综合主题说，最近又有反腐败说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反映了《水浒传》思想内容的某一方面，但大多没有抓住本质，不是从作品总的创作倾向出发，而是从某种理念出发，甚至是为了适应某种思潮而产生的，因此缺乏说服力。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对《水浒传》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受到一些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关注，但是由于该书体制的限制，无法把有关《水浒传》的想法完全地表达出来，因此才有了后来的这本专著，进一步阐述对《水浒传》的意见。江湖人说给江湖人听的故事，这句话套用自学者孙树宇先生。孙树宇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说，《水浒传》是强人说给强人听的故事。他认为北宋南宋之交、金兵入侵、中原混战、军队溃败、社会失控、天下大乱、黄河、淮河流域流窜的武装力量兵匪难分，被视为忠于赵宋的武装力量，所谓的忠义人也多是招安或收编之后的称谓，其中一些归附到岳飞的麾下，成为名噪一时的岳家军。孙氏认为《水浒传》可能就是这一类忠义人所作，书中既有北方忠义人拒战自保的故事，也有许多情节影射岳飞忠义为国最后冤屈而死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忠义人大多来源于盗匪，后来被南宋朝廷授给空头官职，都成了官和军官。他们的故事具有冒险性和传奇性，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困守山寨的武装人员日日处于焦虑之中，也喜欢听这类故事，因此催生了这种破刀赶棒改变个人命运的故事。孙树宇用的强人一词指强盗，王学泰觉得不够准确，涵盖面太窄，强人只是一种职业，只有少数人跨入这个行当，不能够全面地概括《水浒传》的内容，也不足以说明其本质，用江湖人替代更为恰当，因为江湖人是一种身份，涵盖面要广泛得多。如果强人沦为说故事者并以此谋生，那他就不是强人了，而是江湖艺人，属于江湖人的范畴。至于《水浒传》里写的虽然是强人，但这些强人很少有职业强盗，大多是社会边缘人或游民，由于各种原因从主流社会中游离出来，经过种种曲折上了梁山，但他们都把梁山坡看作是暂时的安身寄命之所，幻想一朝以轰轰烈烈的方式回归主流社会，也就是若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后来招安失败，梁山好汉或死于非命，或真的做了官，
或重操旧业，或流落江湖。《水浒传》完整描绘了游民和社会边缘人物求生存、求发展奋斗的成功与失败，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也主要是游民的思想意识，反映了游民的好恶。跳出农民起义的单一叙事，以游民与江湖为钥匙，开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另一条线索。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江湖》，欢迎继续收听。《水浒传》是江湖人说给江湖人听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最初作者一定不是坐在书斋里的文人，必然有一定的江湖经历。从作者对宋江集团一边倒的无条件的拥护和赞颂的态度来看，有人认为这是对农民起义造反精神的赞颂，但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作者对其他与梁山类似的武装斗争持否定态度，显示出强烈的帮派性。这说明原初作者一定与这个集团有着某种利益关系。正像孙树宇所推断的，原初作者有可能就是宋江集团瓦解后流落江湖的人物。北宋灭亡后，逃难到江南的他们回忆起曾在宋大哥统领下驰骋两河流域，所向披靡，震动朝廷，接受招安，进京做官的风光，以及平定方腊为朝廷做的贡献，把这些都向当时受到朝野一致肯定评价的北方忠义人方面靠拢，因此宋江的故事才被南宋民众认同。作者对于宋江和宋江集团的感情也连带被接受。这位原初作者不太可能是写作者，而是一个口头的讲述者。此时正当通俗文艺蓬勃发展之时，许多流浪江湖的游民投入了这个队伍，讲述宋江故事的当是其中的一个。南宋时期形成的水浒系列故事，除了大宋宣和仪式中从杨志丢失花石纲，杨志卖刀，到玄女娘娘授给宋江天书，三十六将齐聚梁山坡，受招安平方腊的水浒传雏形之外，还有许多以梁山坡英雄为写作对象的个案，如《醉翁谈录》中记载的石头孙立、青面兽、五行者、花和尚等个人英雄传奇，能够把游民的冒险生活经历及其趣味性讲出来，把自己的愤懑不平表达出来的人，已经不是一般的游民了，而是有了一定生活经验，懂得如何奋斗、如何自己争取利益的江湖人，也就是江湖艺人。因此，《水浒》的故事是江湖人说给与自己相同命运的人听的。《水浒传》的主角是谁，或者说书中讲的是什么人的故事，这是理解《水浒传》的起点。小说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描写来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作者思想倾向的。人物性格的成长发展历史，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演绎出的故事，是作品主题的载体。只要对《水浒》主要描写对象及其故事做一些分析，就可以得出较为接近事实的结论。《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主要写水泊梁山108位头领的遭遇与追求。那些在108位头领之下跟着摇旗呐喊的喽啰们，虽然没有被完全忽略，但也被作者忽略不计。过去的正统人士称这些人为盗匪，孙树宇称他们为强人，正是这种思想意识的沿袭。最近五六十年的一些史学家一看到史籍有盗匪、盗贼字样，便译之为农民起义，这些都是贴标签式的分析方法，不仅无助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欣赏，也把古代社会简单化了。文学的对象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生命，塑造着鲜活的人物形象，每个鲜活的生命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很难用盗匪、盗贼或农民造反的英雄来概括。《水浒传》中描写了众多人物的历史，其中大多上了梁山，成为108将中的一员。过去的批评家关注梁山好汉一些表面的东西，
如喜好舞枪弄棒，注重义气，反对官府

和地方恶霸，救民于水火，替天行道等。其实这些并非推动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些人物求生的、渴望发迹的内在动力被忽略了，从而在批评上表现出泛道德化倾向。《水浒传》所描写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人物，他们或是逃祸，或是为了谋生，或是由于任性而行，或是因为幻想发达而脱离原有的平庸生活，经历了种种曲折后最终齐聚梁山。那么这108人都是些什么人物呢？按照出身或职业，大体上可以分成游民、吏人、武将、手工业者、农民、商人、庄园主等类型。人数最多的是游民，有50余人，其次是武将，约20人，第三是吏人，10人，勉强算农民的只有5个，阮氏三雄和谢珍、谢宝。而且这5人也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式勤苦耕作的宗法农民，而是渔民和猎户。由此可见，《水浒传》的主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一群被抛出社会秩序之外的江湖人。他们求生存、求发展的奋斗史，才是这部书真正讲述的故事。读完《水浒江湖》，最大的感受是，王学泰先生以一种近乎怯媚的方式，剖开了农民起义、替天行道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外衣，直指梁山好汉的本质。他们是被主流社会抛弃的游民和边缘人，求生存、谋出路才是他们行动的第一驱动力。这个视角让人豁然开朗，那些曾经被我们当作忠义标榜的快意恩仇，背后涌动着的其实是一种强烈的非理性的游民气，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这本书让我们重新地认识了宋江、李逵、武松这些熟悉的面孔，也让我们对江湖二字有了更复杂的理解。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浒江湖》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编外史官说，书中对宋江历史原型的考证十分的精彩，原来他并非替天行道的领袖，而只是一个区域抢劫团伙的头目，这才是历史的真相。读者独行客说，王学泰先生用游民这把手术刀剖开了《水浒传》的另外一面，他告诉我，那些快意恩仇的背后是宋代城市化催生出的大量领渔者的生存挣扎。读完后再看梁山好汉，多了一层悲悯。读者秩序外的观察者说，这本书让我看到江湖并非只有浪漫的侠义，更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权力运作的隐秘棱镜。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哈莱阿卡拉火山口。阳光、沙滩、温泉、草裙舞，在各色皮肤的人们心中，夏威夷永远是一块充满浪漫气息的度假胜地。今天让我们去探访夏威夷的浪漫之源，太阳升起的地方，阿莱阿卡拉火山口。夏威夷毛伊岛上的阿莱阿卡拉火山口是多次火山喷发和经年累月风雨侵蚀作用的见证，岁月拓宽和移平了火山口，使它达到现在的巨大规模。火山口的周边长34千米，火山

0: 口深达800米，仿佛探到了地球的核心。哈莱阿卡拉火山最后一次喷发是在1790年，作为休眠火山，尽管很长时间没有爆发了，但谁也不排除它再度爆发的可能性。对于夏威夷人来说，哈莱阿卡拉火山不仅仅是一座火山，它见证了夏威夷人自然天性的形成，目睹了这块土地的沧海桑田。每天从这里喷薄而出的朝阳，仿佛一遍一遍地向夏威夷人讲述着这片土地的来历。银箭树在干热的哈莱阿卡拉火山口最高可长到1.5米，每隔10到15年才会开一次花。传说来自塔希提的火山女神佩莱曾掌管整个夏威夷，平时在太平洋诸岛云游，一旦回家，哈莱阿卡拉火山便蓬动相迎。后来在哈莱阿卡拉火山的谷地上，火山女神佩莱和海神展开了一场恶战，佩莱被打败，她的领地也只剩下了哈莱阿卡拉火山。夜色中，当地的土著居民常在哈莱阿卡拉火山上围着篝火起舞，向居住在这座活火山中的女神膜拜。动人的传说为古老的哈莱阿卡拉火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同时哈莱阿卡拉火山以其宽广的胸怀和气魄保护着当地的夏威夷人，是他们心目中的神，是他们心中的骄傲。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

0: 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17，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有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2: 15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 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1: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8: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9: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1: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2: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3: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2: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14: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5: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6: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7: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8: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7: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9: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再往前加，
21: 加速，加速，陈玉杰
20: 追平了，
21: 加速，陈玉杰
20: 穿过了太空
21: 漂亮，
20: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22: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23: 举重，
20: 漂亮！
22: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24: 完美收官，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22: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 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

0: 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0: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曾经问一个朋友为什么喜欢爬山呢？朋友拷贝了一位名人的答案，告诉我因为山在哪儿。小麦想，或许旅行也是一样，因为路在那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昨天小麦带领大家饱览了峨眉山的峰峦叠嶂，云雾缭绕，今天呢，我们继续行走在峨眉，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壮美。有人说峨眉山的神秘来自它所经历的漫长时间和似乎难以穷尽的空间，一些惊人的数字可以让我们解读它的神秘。多达1600种的药用植物，令小麦想到神话中的仙草；超过3000种的高等植物，2300多种动物，构成了这个灵性的世界。从温婉的谷地中突兀而起的山峰，海拔可以高达3000多米，而与这些绝对数字相对应的，更有这片秘境中种种令人难分真幻的自然奇观。 小麦从万佛顶回到金顶，才发现因为留恋美景，不知不觉已经将近中午了，于是徒步下山。小麦沿着石阶在林间穿梭，一路上洒满了斑驳的阳光，能够听见枝头鸟叫的声音。虽然步履匆匆，但是心情却轻快的像是在飞翔。仅仅20分钟，我就下到了太子坪，略略看过之后继续赶路。在一段陡峭的石阶上，阳光开始和雾气交融，渐渐的不见天日，小麦才明白自己又回到了云层中间。云雾笼罩下的青石阶如同水洗过一般干净而湿润，偶尔还能够碰到气喘吁吁的爬山的游人，向小麦打听山顶的天气怎样。在得知碧空万里之后，他们无不欣喜万分。走着走着，小麦路过了一家小饭店，在云雾的环抱下，它更像是神仙的居所。舍不得立刻就走，于是点了一些吃的，在露天餐桌旁坐下，发现桌面上也凝了一层细密的雾珠。小麦突然就觉得，有时候餐风饮露也是一件颇为诗意的事情，在如此俊美的山间吃着水墨豆花饭，不失为一次奇妙的体验。回到接引店的时候，大雾比来的时候还浓，高高的树木在飘渺的雾中影影绰绰，有的如孤高的隐士，有的如牵手的恋人。在他们的一路相伴下，小麦赶往了雷洞坪，然后乘车前往报国寺。沿着石阶和小路上山，又是一路寂静，偶尔会碰见负重的背夫和挑夫。经过当地的农家小院，还路过了万年寺小学，远远的从教室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让小麦想起古时的书院，只是不知里面是否有戴着眼镜摇头晃脑在领读的老师傅呢。峨眉与五台、普陀和九华山并称是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是普贤的道场。万年寺正是峨眉第一大寺，雄伟的殿堂自成一种风格，供奉的普贤铜像据说是铸成于宋代，重达62吨，高7米，那般庄严稳重的样子让小麦肃然起敬。朋友告诉小麦说，万年寺的地位是极高的，这里还珍藏着峨眉三宝、贝叶经、佛牙和玉印。在这众多的碑刻中，还有米芾手书的第一山碑，因了普贤其像的说法，寺内随处可以见到刻有大象的雕饰。石栏杆上的狮子在这里也被换成了大象，如今小麦抚摸着它们精细的纹路，感受着这里的平和之气，内心只有一片澄澈淡然。从万年寺下山，依然是一路石阶，经过白龙洞附近的时候，遇见了一棵数百年的古树，枝叶繁茂，聚散如盖，高高的擎在空中，许多人都伸手去抚摸它，希望能够沾上一些福气。树下过客匆匆，老树静默如常，看着世间的荣辱沧桑，看着岁月的暗度流转，不知如何带给众人福分呢。40分钟的行程之后，小麦突然听见前方水声潺潺，于是精神大振，该是清音阁到了。万古清音，景致比名字更佳，聆听水声如鸣佩玉，让小麦心旷神怡，好像所有的忧愁都随着水飘零流去，那般舒爽与自然。稍作休息之后，小麦向一线天进发，两旁高山巍峨，山涧中水流不绝，如果不曾来到这里，小麦可能永远也无法感受峨眉的灵秀。伴着一路的水声，小麦在山道上缓行，或许是谷中不见光日的缘故，依稀已经有了几分暮色。只见前方的两山紧紧相依，中间仅有一条小道可以通行，这里便是有名的一线天了。再经过黑龙江栈道，脚下时而是淙淙的流水，时而是玉带般的瀑布，交相更替着。而两旁的树木饱受山泉的滋润，翠色欲滴的模样鲜嫩的可爱。继续前行，进入侯区，此时暮霭沉沉，山谷中分外寂静， 水流的叮咚之声不绝于耳，青石台阶蜿蜒着伸向远方，路上行人不多，暮色苍茫，让人更觉得群山冷峻。路过一座小屋，一位慈祥的老奶奶坐在长凳上，邀请小麦休息一会儿。小麦到她的身边坐下，擦去额头的汗珠，吹着山间清凉的晚风，听老人絮絮叨叨念叨着猴子顽皮的故事，一种久违的安心从心里升起。或许是山里空气好，人也长寿，老奶奶已经80多岁了，住在这半山腰的简陋小屋里，和老伴儿经营的这家豆花小店。已经是黄昏，老爷爷正在旁边烧火做晚饭，老奶奶就笑眯眯地看着他忙碌，炊烟袅袅与木气融合，飘散在林中，一切都是岁月安宁、时光静好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灵秀的峨眉山，来到红春坪入寺庙投宿。寺里的小僧侣告诉小麦，红春坪原名是千佛禅院，建于明代，因为寺门口有千年的红春古树而改成了如今这个名字。漫步在寺外，只见周围古木扶疏，群峰相映，山色空蒙，倍感空寂。小麦坐在寺门旁，面对着青青山崖，独享静默。寺里走出一位僧人，猴子一见他都立即跳跃过来，从他手里争抢饼干，僧人就开心地和他们嬉闹，末了拿出一瓶雪碧被两只猴子夺走。别的猴子竞相追逐而去，僧人立足片刻，笑意而归。小僧侣告诉小麦说，寺里的僧人都喜欢这群猴子，傍晚时分呢，他们经常跑到寺外来讨要零食，僧人也乐意给他们准备一些饼干呀、饮料呀。这些小猴子呢特别挑嘴，纯净水之类的是绝对不要的，只喝橙汁、雪碧等有滋味的饮料。而且呢，这群家伙非常的淘气，经常到寺里去偷供果、上房接瓦片，还去卖零食的小摊儿偷吃袋装的花生。如果被发现了，就嘴里叼上一包，再双手各抓一袋，飞身而逃。可是纵使如此，僧人还是喜欢他们，猴子也乐于和僧人亲近。听说这寺里有一位老师傅，猴王能乖乖地让他抚摸自己的背毛。小麦想来，佛家认为众生平等，僧人更是以慈悲之心对待万物，何况猴子本具灵性，与僧人的相处才会此般和谐吧。小僧侣说到猴子滔滔不绝，原来峨眉山全山分布着数群猴子，每个猴群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越是靠近半山猴区的越胖越温和，因为大多的游客都在这里喂食。越往上走呢，猴子越瘦越野，经常大咧咧地翻游客的口袋，抢游客的东西，实在是有些桀骜难驯。据说很多年前，峨眉山里的原始森林还能够传出虎啸，后来修盘山公路，炮声震天，猛兽都吓跑了，躲到了金顶悬崖之下，只有猴子不怕人，依旧出入山林，所以经常传来猴子打架的叫声。现在他们越发胆子大，和游客嬉闹争抢东西，反而搞得人开始有点怕猴子了。小麦听到这里，不禁地想起那句有名的俗话，山中无老虎，猴子冲大

不正是这里真实的写照吗？闲聊间，天色已经黑了，竟然开始下雨。小麦对着这夜雨潇潇的山崖，将所有的红尘琐事忘却一尽，起身在殿内穿行。千年寺庙，青灯古佛，在夜色中别样的宁静。走过狭窄的过道，听着脚下木板的吱悠声，让小麦感到心神俱宁。一夜雨声，一宿好梦。第二天，小麦背好行囊准备出寺。山野的空气格外的清新，微带凉意，寺内的庭院不染纤尘。影壁上墨色的“红春小雨”四个大字整洁雅致，这是峨眉十景之一。本来山行本无雨，空翠湿人衣，霏霏小雨似雨非雨，如雾非雾，一切都似飘忽在迷茫的境界中。如今真是蒙蒙细雨，有显得宁静飘渺了。穿好雨披，带着竹杖，在山间的石阶上前行。清晨雨雾中的峨眉尽显秀色，一路云雾飘渺，古木葱茏，山鸟长吟，涛声隐隐，空山不见人，无比寂静。小麦不由得停下脚步，深呼吸，享受着清晨的峨眉，细雨中的峨眉，一个人的峨眉。走上长长的下坡路，细雨欲歇，小麦在林中穿行。夜雨中飘零的红叶黄叶散落在石阶上，泛着淡淡的水光，为生命唱最后的离歌。积蓄在树叶上的雨水稀稀疏疏地大滴坠下，落在青石上，溅起小小的水花。小麦忽然想起苏轼的词来，那般贴切，忍不住脱口道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已蓑烟雨任平生。清晨的山间寂寥无人，只有忘情的小麦朗声诵词，独自在林间的石阶上穿行而过。到二道桥的时候，雨停了，云雾依然，雨后水涨，满山的溪流潺潺不绝地流淌着。因共雨花看贝叶，漫随山色听溪声。小麦顺着山涧缓行，水声叮咚，时常望见对面林中一道白练泻出，石阶也总被溪流蔓延而过。沿途的青山树木郁郁葱葱，翠色欲滴，小麦的心境也被溪流涤荡得清澈纯净，恍惚悠然世外，忘却身在何处了。路上遇到下山的驴友，他告诉小麦说，自己用了一天的时间，从报国寺经红春亭爬到了金顶，第二天原路返回，让小麦对他的好体力佩服至极。峨眉对他更是慷慨，他欣赏了金顶的云海雪山、日出日落，夜宿山顶的时候还体味了峨眉山月半轮秋，在洗象池偶遇小熊猫，在千佛顶看见狗熊，更别提一路徒步所见的无限风光了。分别之前，他对小麦说，有朝一日他还想再来峨眉，因为这里已经不仅仅能用美来形容了。他问及小麦这次行程的感受，小麦只想用一句话概括：我见峨眉多妩媚，料峨眉见我应如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及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康比特，运动营养更。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小雨，东北风四级，今天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趋势天气，10月1号阴，东北风三级，气温13到19度。10月2号阴，东北风三级，气温15到21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奋进155实干开新局，港城两企业斩获中国专利奖、金银奖；山海围卷实干作答，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我市各地各部门学习传达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国庆假期天气晴好为主，需防范大风降温及雾天影响。奋进155实干开新局。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关于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定。我市医药板块交出亮眼成绩单，恒瑞医药与正大天晴药业分获中国专利奖金奖银奖，拿下全省1/4的金银奖项份额，刷新生物医药领域国家级知识产权荣誉新高度。
3: 本次助力恒瑞医药斩获中国专利金奖的专利是肽嗪酮类衍生物，其制备方法及其在医药上的应用是国家自主研发一类创新药氟唑帕利的化合物专利，实现了我国自主原研 PARP 抑制剂领域从0到1的历史性突破，填补了国内关键抗肿瘤药物的技术空白。
2: 恒瑞医药连云港研究中心研究五所所长陈浩：
4: 目前氟唑帕利在卵巢癌相关领域获得了3个适应症，从后端治疗到复发维持再到一线维持，氟唑帕利的临床应用不断向更早治疗阶段拓展。那值得一提的是，氟唑帕利在乳腺癌领域也实现了突破，目前国内首个且唯一获批的乳腺癌晚期适应症 PARP 抑制剂及其治疗组合为乳腺癌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3: 一项药物的多重临床突破背后是企业持之以恒的创新深耕。此前艾瑞西布片、海曲博帕乙醇胺已先后拿下该项国内专利最高荣誉，此次再度摘金，既是对单品药物技术壁垒、临床价值的权威认可，更是对企业持续领跑国内创新药赛道的高度肯定。
4: 公司研发投入占到了营业收入的比重，多年来持续保持在25%以上，目前已在亚洲、欧美以及澳大利亚设立了15个研发中心，全球研发团队超过了5600人。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公司也高度重视自主知识产权的积累和保护。截至2026年6月，公司拥有在大中华地区授权发明专利1054件，欧美日等国外授权专利1226件。
3: 企业高比例持续性的研发投入、全球化的研发布局、规模化的人才储备、体系化的专利保护，也为港城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树立标杆。与此同时，正大天晴药业凭借抗 PD-L1 抗体核心专利斩获中国专利银奖，该专利是企业自主研发一类抗肿瘤创新药贝莫苏拜单抗注射液的核心基础专利，具备显著的社会价值与产业价值。据了解，中国专利奖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是中国专利领域的最高荣誉。目前我市已累计荣获中国专利奖44项，包括金奖9项、银奖5项、优秀奖30项，金奖数量和获奖总数均居全省前列，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创新动能。
2: 记者乔恒康报道。 9月28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周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研究省政府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议重点事项推进工作。
5: 会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我市迈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总结了过去五年连云港砥砺奋进取得的丰硕成果，擘画了未来五年连云港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了重点任务和工作抓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政府系统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市党代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深入贯彻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市委工作要求，对照党代会重点目标任务逐项抓好落实，坚持学深悟透、知行合一，将讲政治落实到行动上，体现到工作中，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强调，即将进入四季度，要锚定目标不放松，强化支撑抓落实，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细化工作清单，落实工作责任，对账式推进各项工作，持续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全年任务圆满完成。要推动项目落地见效，围绕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逐一梳理，逐个推进，组织专班分类施策，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要抢抓发展机遇，抓好重大活动开展，积极展示城市形象，争取发展资源，同时要提前谋划国庆、元旦、春节期间文旅促消费活动，创新方式优化服务，把资源用起来，人气聚起来。要提升工作节奏与创造力，带头走出去、引进来，主动介入、积极互动，打破惯性思维，创造性开展工作，探索新方式、新理念，推动条线工作走在前列。要增强工作前瞻性与系统性，提前思考、系统谋划明年重点工作，梳理创新工作清单，为明年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要守住底线红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严之又严、细之又细，抓好分管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2: 记者张涛报道，9月28号，连云港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市委14届一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李振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美峰、副主任杨光、秘书长高艳军参加会议。
5: 会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我市迈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党代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学深悟透中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全市五级人大代表和三级人大干部学在前、干在前、走在前，自觉把市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依法履职的具体实践。要在对标对表中明确方向，助推发展，紧扣市党代会确定的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城市发展定位，找准人大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以高质量立法、高效能监督、高水平代表工作助力全市发展大局。要在实干担当中改进工作、提质增效，坚决落实市委部署要求，持续强化党的全面领导，高质高效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奋力谱写强赴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2: 记者吉健报道，9月28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和市委14届一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市政协党组成员韦怀宇、陆普

0: 会朱向阳出席会议，党外副主席徐善明前媒列席会议。
1: 会强调，是第十四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市政协及广大市政协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会议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聚焦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工作任务，更好发挥政治组织作用、建言资政作用、凝心聚力作用，努力在新征程上展现政协新担当、新作为。要落实好会议就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四个方面的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更加自觉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开展工作，更加充分发挥市政协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在履职中发挥好委员主体作用、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为奋力谱写强赴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政协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市第十四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后，我市各县区各部门迅速传达学习大会精神，紧扣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立足发展实际，细化工作举措，对标任务狠抓落实，奋力谱写强赴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1: 9月29号上午，灌南县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传达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和市委十四届一次全会精神。会指出，要准确把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工作部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学深悟透，深刻领会党代会核心要义，立足自身岗位，找准工作切入点，牢固树立责任意识，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紧盯重点工作，细化落实举措，脚踏实地抓好各项任务落地，坚持求真务实，改进工作作风，主动担当作为，聚焦发展重点，补齐短板弱项，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履职尽责，坚持为民导向，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工作质效，奋力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9月28号下午，赣榆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会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与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紧扣五个当好排头兵工作要求，立足城市副中心定位，统筹构建一加六加 N 产业格局，将海洋元素、海洋产业深度嵌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会强调，要按照既定目标任务，切实加强经济运行调度，以精准施策推动经济提质增效，要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增强产业承载能力，要抓实四季度招商引资攻坚，聚焦产业链实施精准招商，储备优质项目，为来年发展积蓄动能，要发挥在外人才优势，激发在外人才反哺家乡共谋发展的热情，要深挖滨海文旅资源，擦亮赣榆海鲜、海鲜源头城市 IP， 丰富假日文旅产品供给，要守住安全底线，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森林防火、生态环保等工作，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9月28号上午，市教育局开展学习贯彻落实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会议精神专题会议，动员全市教育系统以改革破难题、以服务强担当，加快推动港城教育高质量发展。会强调，全市教育系统要紧扣党代会部署，推动港城教育由学有所教向学有优教整体跃升，完善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构建贯通培养体系，攻坚全域优质均衡创建，实施县域高中振兴行动，深化数字赋能精准施教，纵深推进教育综合改革，践行健康第一理念，深化215专项行动和润心行动，构建五育并举育人体系，统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协同提质，支持江苏海洋大学创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推动职业院校提升办学水平和层次，紧扣主导产业优化专业设置，建强教师队伍，实施581加书记校长领导力提升行动，强化教师培训，健全师德考核负面清单，维护教师尊严与合法权益，为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9月28号上午，市卫健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和市委14届一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市卫健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指出，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次代表大会把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成启用、先医后富改革全国推广写入五年成绩单，是对全市卫生健康战线五年拼搏的充分肯定。会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对标落实，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系统的重要政治任务，紧扣主责主业，推动部署落地，重点围绕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公共卫生应急保障、医疗质量安全提升、中医药传承创新、智慧医疗建设、行业作风整治等核心领域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要精心组织学习宣讲，发挥参会的党代表火种作用，把党代会精神传达到每一位干部职工，推动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在卫生健康系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记者焦维维洛帅报道，28号下午，连云港市第23届社科普及宣传周主场活动暨港城社科大讲堂在市图书馆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高美峰出席活动。
1: 本届宣传周主题是人文经济惠江苏，社科普及惠万家，由市社科联主办，市图书馆、市图书馆学会协办，现场展播了省人文社科之光短视频大赛推荐作品和丝路新语读懂港城读书会视频，并向基层代表赠送图说淮北盐运、西游记与连云港等口袋书。与此同时，多项数字化社科科普成果集中亮相，用新技术打开社科普及的全新思路。
2: 作为社科工作者，今天参加主场活动最大的感受是新。港小哲数字人亮相，五位数字社科专家受聘，数字科普作品展播，让我们看到了社科普及从传统走向数字化的新路径。我们对港城社科事业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1: 启动仪式后，港城社科大讲堂开讲，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永刚围绕人文经济的时代逻辑与江苏探索做了专题报告。据了解，本次科普宣传活动会持续到10月，全市联动将开展讲座论坛、展览展示、研学体验等活动100多场次，上千名社科工作者将深入基层一线，把社科知识送到校园、社区和景区。
3: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记者雷淑慧报道。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今年国庆假期全市以晴好舒适天气为主，整体适宜出游和户外活动。假期前后共有2次冷空气先后到访，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同时部分时段有大雾影响，需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1: 据气象预报分析，今年国庆假期我市整体天气平稳，晴好天数居多，整体体感舒适，利于市民出行游玩、户外休闲及各类节庆活动开展。10月4号早晨，我市部分地区将出现大雾天气，易造成短时低能见度，对道路交通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天气变化主要集中在2次冷空气过程。
0: 市气象台台长朱云凤。
4: 一个是9月30号的后期呢，到10月1号，还有一次呢是10月4号到5号，2次冷空气影响呢，会给我是带来这个大风和降温的这个影响嘛。主要的这个冷空气影响期间呢，风力呢有所增大，陆上风力呢4到6级，海上风力呢6到8级。另外呢，这个气温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10月5号之后吧，我们最低气温呢要下降到12度左右。
1: 降温、大风天气将带来多方面影响。10月5号至7号，田间水稻存在低温冷害风险，农业种植需及时加强田间管护。同时，昼夜温差悬殊，市民假期出游、早晚出行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4: 国庆期间呢，我们天气还是比较好的，这个森林火险气象指数呢也有所升高，所以公众出行这个山区或者林区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森林防火的这个规定，自觉遵守，这个不在林区呢，就是吸烟、烧烤等这个户外这个用火的这个 做好这个用户安全工作吧。
3: 美丽连云。

0: 今年以来，凌云街道紧扣凌云区一加六重点工程部署，针对辖区老旧小区集中、民生诉求多元的现实，管好用好上级拨付的为民服务专项资金，以联心聚力特色品牌为统揽，系统实施住魂安居、静美乐活、重学惠民六大工程，推动为民资金使用从分散零碎转向系统集成，把有限资金精准投放到群众急难筹盼处，实实在在办好家门口的民生实事，一笔笔民生资金精准落地，一项项惠民工程接续推进，凌云街道以实干建诺联心，把民生答卷写在街巷里弄，让烟火可感，幸福可及。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1: 近日，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传来捷报，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化工团队奋勇拼搏，斩获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化工技术赛道金牌，一举夺得该校在此项赛事中的第四枚金牌，续写化工赛项金牌荣耀，充分彰显学校技能人才培养的硬核实力。中央文明办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赣榆区城西卫生院儿科医生万延勇光荣上榜。如今，年近六旬的他依然拄着拐杖坚守门诊一线，用42年的坚守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成为群众心中最信赖的健康守护人。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为深入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深化体卫融合、医教协同、体教融合建设，破解青少年体态健康难题，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防线，针对当下中小学生因久坐学习、不良习惯引发的体态失衡、脊柱侧弯高发问题，近日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携手新海实验中学延安校区，开展初一学生免费自愿体态公益评估，以数字化精准服务推动青少年健康管理关口前移，科学守护港城青少年骨骼发育与身心健康。本次公益筛查秉持公益普惠、自愿参与、科学精准的原则，全校初一共322名学生踊跃报名，实测265名。作为连云港市首次 AI 校园体态评估创新实践，本次活动是我市深化体卫、医教、体教三重融合的务实举措，推动青少年脊柱体态筛查从传统经验判断迈入数据化、精准化、前置化的科学管理新阶段。